0: 这是我的第一桶金，当时也赚了30万。那时候30万应该是很值钱的，因为有了这30万的垫底，才有了后来沃夫百瑞的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的宁夏枸杞工程院，也是国家农业农村部的重点实验室。这么多年我们承担国家级研究项目3项，10项，那么这项目都已经完成了。那么这边是我们的郭院长，
1: 你好，院长，主任好，董事长好。院长，我们工程院主要负责哪些工作？
2: 宁夏枸杞工程院呢是2014年就成立了，工程院呢我们是主要承担着整个枸杞的新产品的开发、新工艺的开发，以及我们产品的这个质量检测控制，以及我们在研发过程中一些成分的一个指标的一个确认和监测。
1: 也就是说，工程院是我们沃夫百瑞的大脑中枢，
0: 对，核心研究机构。
3: 创新是潘泰安赋予宁夏枸杞的新灵魂。1998年，他带领团队攻克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枸杞籽油技术，这在全国尚属首次。这项技术让枸杞的营养价值被最大程度释放，也让他第一次尝到了技术变现的甜头。此后，沃夫百瑞在枸杞深加工产品的道路上加速奔跑。
1: 听说您曾经历时6年的时间潜心研究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
0: 是的，这个枸杞原汁常温保鲜技术啊，在70-80年代是宁夏枸杞产业的一个瓶颈，制约着枸杞产业的发展。自治区的有关专家呢也断言，枸杞原浆、枸杞原汁是不能实现常温保鲜的。就是我当时就提出了杀菌和抑菌相结合的原理，解决了这个技术。1999年研发成功，就是从1993年到1999年，花了6年的时间，很艰辛。2000年的时候呢，自治区啊科委组织的区内外专家进行了鉴定，科技创新性强，填补了区内外一项空白。同时我们2000年的时候呢，申报了国家发明专利。2004年呢，获得了专利授权。同时呢，2004年呢，也获得了自治区科技进步3等奖。
1: 这么重大的突破，对整个枸杞产业它意味着什么呢？
0: 由于这个技术的发明创造啊，我们实现了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真正的把宁夏枸杞产业的附加值提高了。就是我们科技贡献率呢在60%以上，附加值呢提高了40%以上，已经促进了宁夏枸杞深加工品的产值，像去年都达到了100亿以上。更主要的，这个产业呢牵扯到千家万户。是一个富民工程。
1: 这令人没想到的是，您把它拿出来，您的心血拿出来和行业内无偿去分享，您咋想的？
0: 因为一个产业的发展必须有诸多的优秀企业一起来助推，才能提高深加工转换率，才能够提高附加值，才能使更多的农户受益，才真正能实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这是很关键的。就是我有这样的技术，目的还是为了产业。我觉得我这个人啊，为枸杞而生，是为枸杞深加工产业而来啊！我觉得我有责任把这个技术呢奉献出来，助推产业的发展。
1: 呀，潘总，我感觉好大一片，有多少亩？
0: 这是沃夫百瑞有机枸杞种植基地，有3000多亩。
1: 3000多亩？
0: 对，是啊。
1: 您说的这个有机从哪儿体现出来？
0: 有机就是我们完全采用生物防治这种办法。首先我们呢不使用化学农药，用生物制剂呢对枸杞的6虫3病进行防治。另外呢我们也不使用化肥，用有机肥呢来进行丰产丰收。我们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呢，想把枸杞叶呢收集起来粉碎以后呢，经过生物发酵以后，我们再通过滴灌的方式，施到地里面以后呢，能够增加枸杞

0: 奇果的色泽和营养成分的含量。
1: 我发现一个细节啊，两边有好多这个草，为什么不给它除掉了？
0: 这是个蛇床草，这个草呢，是我们也是物理防虫的一种办法。你看看，
1: 它是有作用的，
0: 很香那个清香那个味道。那么这个味道呢，能够驱虫、蚜虫等各种害虫的发生。你看很香，
1: 有一股淡淡的清香。
0: 那么我们采用这种生物种植以后啊，你看看这个枸杞啊。力大色鲜，而且籽少，皮薄肉厚，你吃一个，
1: 我尝一个，
0: 应该是非常的甜美。
1: 好，我尝一个。真的是
0: 好吃吧？
1: 浓浓的这个果香味，
0: 对，就鲜甜，后有一点苦，
1: 有一点点苦，
0: 而且非常的适口。
1: 是。
2: 走向世界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国际市场对枸杞的农残标准严苛。让潘泰安深知，要想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不在加工车间，而在田间地头。
0: 今天这个地里面摘枸杞有多少？有800多个，20。
2: 他带领团队扎进泥土，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植，从土壤到施肥，从采摘到晾晒，建立起一套完整严苛的品控体系。
3: 所以我们这片基地啊，就是远离城市污染、工业污染的一片纯净土地。你看这方圆几十公里没有人。再一个，我们就是说在这个种植的方面啊，我们不使用化学农药，不使用化学肥料。我们是除草都用的是机械加人工，打的都是生物制剂。这样就保证了我们枸杞口感特别好，原汁原味的。
2: 2005年，沃夫百瑞同时拿下北美、欧盟的有机枸杞认证。2014年，更是成为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食品企业。
1: 沃夫百瑞拿到了 FDA 认证，这个认证是以严苛而著称的。我们是怎么一步步的拿下这个认证的呢？
0: 你要想跟国际接轨，必须呢有强大的国际认证。首先，我们拿到了5大有机认证，像北美、欧盟、日本、中国台湾，而且我们拿到了全球食品安全3认证，像英国的 BRC 认证叫 A 加证书，美国的 SQF 认证叫优秀证书。那么，这是我们在国内领先的。尤其我们2014年是全亚洲唯一进入美国 FDA 绿色通道的免检食品企业，因为它这个呢非常的严苛，它要求在美国连续卖10年以上，10年没有质量问题才有资格申请。它不单对你的产品的理化指标那是必须的，也对你种地的环境，也包括你的承担的社会责任、工厂的管理水平啊，对社会的贡献进行综合评价，你才能拿到这个认证。所以这是中国人的荣誉和骄傲。这是我们产品展示区，我们现在外销的产品有40多款，内销的产品呢有70多款。但我们主打产品呢还是枸杞原浆，还有我们枸杞果汁饮料。
1: 说到枸杞原浆，可能很多消费者觉得它送人也不错，自己喝也不错，但是我怎么判断它是真的原浆呢？
0: 如何鉴别呢？你拿到这个产品以后啊，你先看看它的配料表。
1: 配料表。
0: 配料表一定要干干净净。你看我们这个产品只有两个成分，一个就是枸杞原浆，一个枸杞籽油。然后呢，就我们这个拿上以后再打开，我们拧一下。你拧开一看，嘣的一声。你再闻闻它的气味，你看就有枸杞鲜果那种清香的气味。你看没有异味吧？
1: 没有。
0: 然后我们再喝一口。你看啊，只有枸杞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潘泰安研究枸杞40多年，可以说是40年磨一剑。从一个枸杞娃成长为枸杞专家，带领沃夫百瑞的高端有机枸杞产品畅销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
1: 潘总，咱们沃夫百瑞可以说获奖无数，但是我发现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质量奖格外的看重，为什么呢？
0: 宁夏

0: 黑松自治区的质量奖，是对企业最高的荣誉。
1: 为什么？
0: 来之也不易，因为它是每5年评一次，每一次呢只能评5家。那宁夏有20万家企业，所以这个呢来之非常不容易，也是政府对企业科技创新、深耕质量。

让每个人呢重视科技创新，重视质量，把我们的质量及问题都消灭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用品质铸就品牌，用科技引领品牌，用诚信建设品牌，整合资源博取到的来发展品牌。我热爱枸杞，枸杞就像我生命当中红红的血液，我要一辈子通过科技创新打磨品质，制定标准，建立全产业链的经营模式，助推枸杞产业向深加工发展。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进口，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也是动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5: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6: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

0: 1000米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四条墓葬、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 人们发现了两件青铜钺，它们像两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 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 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 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钠，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 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 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 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
1: 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
0: 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

0: 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1: 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会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大哥，肖真是没在家，一大早就出去了。
1: 上哪儿了？
0: 听说是找凌东去了。
1: 还真会找地儿啊。
0: 大哥，你要真想收拾肖春生，我有一招。
1: 你说这消息瓷实吗？
0: 绝对瓷实，隔周一次，星期天雷打不动。
1: 是，天哥说过也是。是吗？你详细说说。
0: 星期天一大早，他骑车直奔延庆，从他们大院到延庆必经之地就是普岭树街，那条街早上起来可没什么人。
2: 今儿个星期几？
0: 星期六。
1: 成啊！
3: 天哥要知道怎么办？
1: 能让他知道吗？
0: 我还不信了，天哥能为肖春生跟那黑哥翻脸啊？
3: 天哥对这姓肖的挺看重，连
0: 什么呀？
3: 哎呀，不敢说。
1: 有什么不敢说的呀？不就是连女人都要让给他吗？我都不信。
0: 哥，这口气咱得出啊！
3: 出，必须出。
1: 就这么办。走。
4: 爸，没出钱呢。
5: 啊，国华，赶紧吃口饭，吃完了饭陪你妈去趟佟司令那儿啊。

0: 回去把衣服换一下，头发也梳一下啊。嗯。哦。啊，对了，你肖伯伯的政审结果就要下来了，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批参军你跟春生一块儿去啊。
1: 真的？
0: 嗯。
1: 那太好了。
2: 春生，悠着点啊，喝口水，喘口气儿。
0: 谢谢忠哥。哎，你当兵那事儿怎么样了？
2: 叶伯伯说了，政审这两天就快下来了，这回应该没问题。哦，
1: 说什么呢？什么没问题啊？
0: 春生，要当兵了。
2: 是吗？好啊，这下你小子算是如愿以偿了啊。
1: 你跟红玲怎么样啊？哎，
0: 天哥，你最近有什么打算啊？嗨，你都当兵去了，哥们儿也颠了。我想好了，打小就跟着北京城混，闭着眼就想从南走到北，腻了。
1: 听打南边回来哥们儿说，广州那儿新起的物件多了去了。
0: 嚯，
1: 可这四九城这么大，装不下你这个爷了。
2: 哪能啊，东哥！我就是纯为了出去开开眼。
1: 天哥，这肯定想好门道了，
2: 什么都瞒不了你。以后啊，你就跟部队里头当一大将军，我呢，就可着这大千世界啊，玩命折腾。
1: 行，你就好好折腾你的，哥们儿，我先颠了。
2: 嘛去？我这刚到，
1: 回家看书去。
2: 东哥，这发给你，我先走了啊。
1: 慢点啊，
2: 走吧，
1: 走吧，喝口茶。

0: 哎，小梅，你怎么在这儿啊？我有话跟你说。啊，
1: 谢谢你啊，来告诉我这些。
0: 小春生，星期天不要去了，换一天。你还是会去，是不是？
1: 这黑子对我有意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再说了，这梁子既然在，总要解决，不是？哎，你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碰到黑子他们？我刚好碰见的。哎，对了，我听叶芳说，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
0: 国华这个人特别好，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那你呢？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我也喜欢一个姑娘，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
1: 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她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笑起来特别好看。哎，她笑起来啊，眼睛弯弯的，好看极了。
0: 那就祝你们幸福了。

0: 哟，这是才多久没见就成大小伙子了？哇，这个子真帅气。小梅呢？小梅，哦，早晨呢，我让她去她姑姑家送点东西，本应该早就回来了。我估计啊，是跟她姑姑很久没见了，耽搁了点时间。
1: 见了姑姑亲，
0: 是是是是。
2: 国华今年多大了？
1: 比小梅大两岁呀。
2: 他为什么还不入伍啊？是不是另有打算？
1: 他能有什么打

0: 算呀，下半年就走。这不老叶吗，让他现在抓紧复习功课，说把文化课呀弄得扎实点儿，将来考起来比较好，有把握。我说让他先走。部队都锻炼人呀。
1: 对对对，早入伍好，早入伍好，锻炼人。
0: 你看。
2: 小梅回来了，怎么去姑姑家这么长时间啊？快看谁来了，快来，
3: 快过来看看。
4: 阿姨好。
5: 哎，小梅，
4: 要不去我屋里坐坐？
0: 那去吧。啊，
5: 齐阿姨，我去一下。嗯，
0: 去吧，快去吧。
6: 孩子见咱们没什么说的，让他们聊去。
1: 对，他们聊去。

0: 你喝水吗？小梅，其实我……郭华，咱俩不合适。啊？什刹海我也在，你喜欢滑冰的那个姑娘和红玲。啊。相亲是长辈们的安排，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所以单独把你叫上来说清楚，你不要有压力。
1: 嗨，小薇，那个，谢谢你啊。

0: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我自己。对了，有件事要跟你说。
1: 俩孩子，
2: 这孩子，秦阿姨，胡伯伯，我这突然有点急事，得先走了，改天再来看您二位啊。妈，我先走了。
3: 什么事这么急？
1: 什么大事儿啊？
2: 我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0: 没事，让他走吧。
4: 对，我去看看。
5: 哎，这个饭都做好。哎呀，
1: 不吃了，不吃了。
2: 那你，
1: 我走，你啊，
2: 别
1: 啊，
2: 慢走啊。
1: 走。
5: 这刚才还挺好，现在怎么了？这是，
0: 妈，我没生气，他的确有事儿，还是我跟他说让他走的。妈，我俩没可能，他有喜欢的姑娘了，以后别再安排了。
5: 太喜欢的姑娘了，
2: 你看看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啊，人家有喜欢的人了，你还拉这种事儿？
5: 那我也没听他妈说过呀。
2: 哎，真丢人。
6: 顺子六七八谁？
7: 来来啊，
6: 老红娘，
7: 红生，
6: 我来。
7: 哎，哥，什么日子？你怎么来了？
6: 喝点。
7: 这么喘？怎么了？喘成这样？
6: 黑子要蹲你。
7: 什么？啊？
8: 听谁说的？涂小梅跟你说的？
6: 啊，哎，不是，那个春生哥，怎么回事啊？
8: 明儿一大早顾柳树街，我去西直门赶早班车路上，黑子要带人蹲我。
6: 蹲你？
7: 这伙人跟他拼了！
6: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8: 行了行了，坐下坐下，
2: 坐下。你都知道了，你还要去啊？
8: 总不能让人家白等吧？
2: 这帮人……
8: 哎，我先说啊，明儿没你的作战任务，你放心，就算天塌下来，我爸这口红烧肉我也得让他吃上。这样，明儿你和红玲帮我绕道去车站，上您去看我爸去。
2: 这哪成啊？这里。

0: 里面多少有点我的缘故啊。
1: 小六，哎，
0: 让燕秋姐去延庆，我跟你走。
2: 别闹啊，回头叶芳又得骂我。
0: 你甭搭理他。
3: 志仁哥，我跟你走。
4: 对，你不能一个人去啊。
0: 对啊。
2: 行了，黑子这人也不坏，就轴了点，而且他也是为了天儿哥，所以能化解就化解吧。明儿听我的，见机行事。哎。

0: 崔总，大清早的，你怎么在这儿？等你呢。行，我明白了。哎，等会儿，我说句话成吗？
1: 行，你说。
0: 自打我认天哥以来，我肖真生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让你不舒服了下不来台了，是我的问题。
1: 今儿我当着大家伙的面儿，给你赔个不是，咱哥俩就算翻篇了，成吗？
0: 怂了？
1: 对，我认怂。<笑>
0: 晚了，满四九城谁不知道啊？贺红玲是我天儿哥带着玩的。
2: 妹子，
0: 老这么说就没意思了。天儿哥也是我哥，他讲义气，懂道理，他又不是地主恶霸。
1: 新社会都多少年了，妇女解放、自由恋爱、公平竞争，贺红玲有自己的想法，谁也不能勉强她。差不多得了，散了吧。天儿哥要有意见，自己会来。
3: 甭跟我来这套，
4: 我看谁敢动。
1: 叶国华，这儿有你说话份儿吗？
3: 什么意思？
1: 哎。
4: 你撒泡尿照照你自己，算个什么东西啊？我天儿哥都说了，这什么呀？啊，你肖春生身边一条狗。

0: 对。
1: 哎，喂，啊，我知道了。
2: 我妹同意了，
3: 太好了，先让红军走走。说好了，
4: 哥，我哪儿也不去。
3: 别犯浑啊，就算黑子不点你，齐天也饶不了你。你妈那边我去说，想一好辙。
4: 哥，等我去哪儿啊？
2: 保定。
4: 保定？
2: 我老家那边有个老屋没人住，我跟叶芳说好了，待会儿他就请假帮你把屋子收拾出来，去了那边有什么事儿由他照顾你。
4: 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我妹妹嘴上不饶人，心眼不坏。再说了，她不是一直都对你印象挺好的吗？总说我们哥几个救你有救，这回真得靠她救你了。
3: 现在就走，你的行李我让我姐收拾好给你送过去。国华、小亮，你们几个

0: 去车站送红军。
1: 你不去啊？
0: 我去趟医院看看黑子，齐天也让我过去。
2: 哥，你不能去。
3: 对啊，不能去，哥，
0: 我必须去。
4: 顺顺哥，太危险了，兄弟们一块儿去吧。
1: 对啊，起码不能一人去啊。
0: 我不一人去，还要拉帮结伙，干嘛？还要干仗啊？那可是医院。放心吧，我心里有数。齐天要想灭我的话，不会让我上医院的。再说了，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躲不过去的。哎，大伙儿凑的，拿好。
1: 哥。
0: 能见识叶芳是好事。行了，走啊。
5: 喝点水。

0: 你干嘛来了？
1: 小慧，这是大伙儿凑的医药费，你先拿着，要是不够的话，你再跟我说。
2: 孩子，顺顺来看你了啊。 孩子，你是我兄弟，春生也是。照理儿，咱们应该是同生共死，有矛盾拿到面上说，有什么解决不了的？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想背地里玩阴的，那你跟李尚游可没什么区别了。
1: 天哥，
2: 没让你说话。

0: 是叶光华先动的手，对吧？天哥，其实这事是黑子先骂的人，骂的确实难听，这是黑子不对，所以这回全当是事出有因。我就不跟他计较了，回去告诉那孩子，再有下回，那就不是这么回事了。这陈红军，咱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吧？ 那孩子手太黑了，这要是没个说法，我们大家伙怎么交代啊？你说怎么办吧？老办法，黑子摆酒的时候，咱们就简单意思意思，让黑子给他一管上，就当是黑子给你一面子。
1: 红军打小跟我混，我托个大，算是他大哥。今儿他闯的祸，我替他扛了。

0: 眼镜呢？
1: 啊，我那个眼镜
0: 丢盔卸甲。来过保定吗？
1: 没，头回来。
0: 喜欢吗？
1: 特喜欢。
0: 还特？哪儿好呀？
1: 哪儿都好呀，天儿好，景好，人更好。你笑什么呀？嗯。
0: 来，进来吧。哎。你睡这屋。
1: 啊。

0: 瘫痪的。
1: 好。
0: 这是堂屋，脸盆架在那儿，脸盆新买的，牙膏、牙刷、毛巾、肥皂都是新的。厨房在外头，会生炉子吧？有煤？
1: 哦，会。
0: 自己烧开水喝啊。
1: 哎，
0: 水龙头在院里。街上有个工厂做瓶盖的，我跟他们头打了招呼，食堂澡堂都能用。来，这是澡票。
1: 哦，
0: 这是饭菜票。
1: 叶芳，你想的真周到。
0: 先别高兴。
1: 这是什么呀？
0: 高中复习资料。
1: 哎呦，我说你怎么又来了？
0: 这儿附带条件，想要在这儿住，必须要复习功课。不同意，拿着行李走人。愿意上哪儿上哪儿去。
1: 成吧，成吧。那我答应你。但是我这次吧，走的比较匆忙，眼镜坏了，还没来得及配呢。
0: 我已经给你配好了。
1: 啊？
0: 那，你戴上看看合不合适。
1: 合适啊，这也太合适了吧。哎，叶芳，你是怎么知道我这眼睛度数的？
0: 咱俩打小一块长大的，别人不知道你的度数，我还不知道啊。
1: 叶芳，谢谢你啊。
0: 别光嘴上谢。喏，这是复习提纲，这是习题集，按照进度来，每天都有作业，三天我会检查一次。
1: 你三天就来一回啊？
0: 对呀，我随时都能请假来监督你。怎么了？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还有事儿吗？
1: 没了。
0: 那你好好学习，我先走了。
1: 成，那我送你。啊。
2: 对对对，哎呀，其实是个意外。是是是，都是国华的几个朋友。年轻气盛的，嗯，我这次呀已经好好教育国华了。明白明白明白，那就这样。还站在这干什么？多把心思放在正地方。幸亏对方伤得不重，没有追究你们刑事责任，这样的侥幸不会再有下一次。
3: 明白了吧，谢谢吧。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屋了。
2: 去吧。
4: 站住！是谁？
3: 什么是谁？
4: 跟我装傻。
2: 嗯。
4: 上次去佟司令家，
2: 嗯，
4: 急急忙忙他就跑了，他说有急事儿。什么急事儿啊？你根本就没什么急事儿。他呀是没看上人家小梅，外边喜欢一个女孩。这次打架是不是也为他？
3: 不是啊，妈，你说什么呢？
4: 我就问你是谁，他是谁？
3: 没谁，就一姑娘呗。
4: 什么姑娘啊？你们什么关系啊？到了哪一步了？
3: 就是一个我喜欢的姑娘。
4: 这喜欢可有很多种啊，儿子，有朋友同事之间的喜欢，也有男孩女孩朦朦胧胧的喜欢，也有携手并肩想白头偕老的。你是哪种啊？
3: 我实话说了吧，我说了你们别笑话我，我觉得我这辈子就塌了。
1: 是谁呀？
4: 在哪认识的？
3: 在石外海冰场。
4: 长得好看。
3: 妈，你今儿审我也审够了吧，我又不是犯人。我累了，先回屋了。
1: 哎，他认得这是谁呀？
4: 你问我知道啊。不是，有本事你问他去啊。
1: 臭小子，

0: 你这恢复得很好，马上就可以摘纱布了。童护士，这回是多亏了您了，谢谢您照顾。别客气，来，喝点水。给我呗。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啊？你快去忙吧，童护士，麻烦你了。 来，
1: 不是赵花，你怎么老腻腻歪歪的？你这
0: 废话，张嘴，
1: 别走。

0: 哎，小梅，哎，正好，这个你帮我交给黑子。
1: 你干嘛不自己送进去啊？哎，
0: 黑子不待见我，我干嘛这个时候去招他？你说累，下次查房的时候帮我给他啊。
1: 这都第三回了。
0: 让他买你个好有什么不好的？
1: 好不好的，我倒是不在意。我只是觉得他能伤成这样，这其中多少有一点我的责任。哎，
0: 说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这非要说的话，也是我的事儿。
1: 我知道，这不怪你。你不想动手的是叶国华。哎，
0: 小梅，你千万别那么说啊！国华跟红军都是来帮我的。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哎，小梅，你可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情对国华有意见啊，他这个人特别仗义。哎，我之前听说当大夫的心都特别狠，现在看来还是你们白衣天使最好，心都善。
1: 我想当医生。嘿呦，
0: 那你一定是最优秀的医生。哎，你说累帮我交给黑子啊，我先走了。
1: 等等，我上次听齐天哥和你说陈红军的事儿，你得替他挨一管查才行，你打算怎么办？
0: 那就挨一管查呗。你放心，我要是不行了，我就来找童医生给我治病。走了。

0: 东哥，
1: 来了。
0: 哎，天哥呢？麻烦您跟他说一声，我肖振生来还债了。
1: 你先坐。天儿呢，今儿不会来了。他知道你会替陈红军守国，他心里其实都清楚，错不在你。但是他在这帮弟兄面前啊，他不能就这么随随便便的给接过去，所以把你约到我这儿来，想让我做个证，啊，今后这件事儿谁也不能再往外翻了。
0: 但是东哥，这事儿
1: 我岁数大了，听不了你们这么多故事，有什么话你找天儿说。啊，你们俩单聊。
2: 二哥，这顿算我的啊。
3: 行。
2: 二位慢用。
4: 谢谢。
3: 我给你来碗面汤，暖不暖？
4: 不用。
5: 两个人已经许久没有这样安静的对坐吃饭了，仅仅几天的时间。随着肖春生和叶国华的出现，两个人这些年积累下来的熟人和亲近似乎已经被打破了。
4: 七天
3: 啊，
4: 你不去找肖春生了？
3: 不去。
4: 为什么呀？
3: 没为什么，我就是没意思。
4: 什么没意思啊？
3: 什么都没意思。

0: 就现在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咱们俩认识多长时间了？
1: 3年了，3年4个月。
0: 实话跟你说啊，过去这三年里头，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1: 是吗？
0: 不是吗？
1: 可能吧。
0: 你看，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就这种日子，就挺没意思的。是，这事儿搁谁身上，谁都得心动。毕竟咱们过去见的都是什么呀？啊，
2: 工人，要不就是老百姓。
0: 好家伙，来俩高干子弟，还天天的围着你身边跟蜜蜂似的嗡嗡瞎转，搁谁都一样。但我告诉你啊，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你要求人家就得低人一等。你要真是成了人家的情，那你这腰杆子算是挺不值了。我了解你，何红玲，你挺傲的，你受不了。周一你生日，我给你准备了份礼物。

0: 门呢？嗨，那是我爸，燕京大学毕业证，挺精神的啊。但其实我就等于没见过他。我八个月的时候他就自杀了，紧跟着我妈也，我是姥姥带大的。我十岁的时候姥姥也没了。你就说我，你说我克不克人吧。
1: 那你还有别的亲人吗？
0: 有，我有个姨在黑龙江，但是没什么联系。我爸那边亲戚多，不过也都在美国啊、台湾，就他一个人留着，也不知道为什么他没走。
1: 这些年吃了不少苦吧？
0: 我，你说我在哪儿吃着苦吃着亏呀？今儿咱把它喝了。这瓶酒啊，是有一年我姥姥过生日，他一学生送。姥姥不在了，我一直没舍得喝，今儿喝。
1: 哎哎，哥，要不别喝了，留个纪念，别糟践了。
0: 开了吧，再不喝这酒，都跑得差不多了，那更糟践东西。

0: 今儿叫你过来啊，就是想跟你聊聊。
1: 我知道，但是为什么？
0: 我就想，我走之前，把何红玲还有黑子，把他们托付给你。
1: 走？去哪儿啊？
0: 先去天津，再去广州。我一哥们儿在那儿，混得还不错。
1: 去那儿干什么呀？
0: 倒腾点东西，然后奔香港。
1: 哥，你是要？不是，为什么呀？是觉得北京不好吗？
0: 好啊，可我就不想在这儿待着。这四九城再大，它也没有外头的世界大。你不也想去当兵吗？

0: 谁不想去外头世界看看？
1: 你说一辈子在这儿当老大
0: 也没什么劲。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贺红玲。这一年我心里都清楚，她相信我，她依赖我，可她就是不爱我。我没那么大方，我就是因为知道她不爱我，哪怕是她之前爱过我，现在不爱我，我也不可能把她让给你。
2: 天哥，
0: 我呢，觉得你人不赖，打心里头拿你当哥们儿才跟你说这些。你不是没缺点，你有缺点，而且你的缺点还挺致命，要是没人告诉你，你这辈子也成不了什么大事儿。顺生，你记住了啊，
3: 你之前想把红玲让给叶国华，感情的事儿是能让的吗？
0: 不是你的，你给他他也接不住，接不住掉地上得脆了，回头还得恨给的东西那位。
4: 红玲这姑娘不容易，我打心眼里佩服她，但我从不可怜她，也轮不到我可怜。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会努力去争取。现在红玲她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她对你的这

0: 天哥，你打算什么时候走？还有点事儿没聊。后天晚上我去八大处接庇护，给人家准备了生日礼物，
1: 来敬你一杯。
0: 谁呀？你给我站住！哎，天哥，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
2: 老四，李尚游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0: 李尚游的手下，他来干什么？还能干嘛呀？李尚游想办我不是一天两天了。
2: 就过来探风来了，
0: 天哥，这李尚游可不是什么好东西，他敢派人摸上门来了，
2: 甭搭理他。过两天哥们就颠了，我怕他什么呀？他去哪儿找我去？走，回头咱接着说。

0: 你们一帮废物的，就让你们抓齐天这么一档子事儿，一点声音都没有啊！
1: 有消息了啊！这齐天为了跟肖振生单独说话，把家旁边人全给撤了。听说要往南边跑了。
2: 跑？跑哪儿去？
1: 什么港？
2: 可能是。
1: 齐天要去香港，他哪够肥的呀？他有这路子吗？还真没错。齐天啊，有一哥们姓曲，专门往。 这边给齐天导上那些什么录音机的聆听证，然后齐天呢自己攒一块卖进口录音机。
0: 齐天倒卖了，那咱不知道。
1: 但是听说这姓许的在南方那边挺有路子，我估计齐天就是想通过他往那个什么港那跑。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把他从接皮火，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地儿。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投稿？
3: 红娟，红娟。
4: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面。
5: 三五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6: 陈鹤龙、
7: 魏楠、吴波、
8: 王成栋、
9: 葛大木、
10: 周鹏、
11: 周鹏、
12: 周栋梁、
13: 全体首长。

0: 我们随意的行为，却是他们一生的劫难。
1: 妈妈说，要像爱我的洋娃娃一样，爱他们。
0: 手上留情，脚下留意，留住最美的景色。

0: 文化自信，发源于千年历史的积淀，灿烂的中国智慧追溯到每一个辉煌的时代。沿着时间的脉络，我们创造出了丰富而璀璨的文化宝藏。优秀传统文化的风骨神韵，伟大革命文化的刚健机遇，铸就了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的强大底气。于是有人一生只为一事。
1: 我做公园成这一个模型，一共花费整整15年。
0: 他们坚守，只因热爱。
1: 我做这个盘的目的就是给后辈儿孙留下一个记忆，不要忘记公园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
0: 有人面向未来，他们传承，只为接续文化的火种。
2: 我特别喜欢在录像子给人介绍建设，
3: 这些是传统文化，要让咱们的下一代去继承、去发扬，把它牢牢地要把握住，咱们传播下去。

心底的文化自信。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有点工作，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4: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4: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今天晚上手机的，谢谢。
7: 对，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4: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对，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啊。
4: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4: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再说，
14: 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5: 不走了哈，
0: 爸，哎，
16: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7: 妈，
18: 妈，
19: 你爸来了。

0: 那你听没听齐天说他什么时候走啊？
1: 齐天跟肖春生说后晚上8点把他住接皮虎，说要给谁过生日送个礼，送完礼就颠儿。
0: 行，齐天，这都什么年代了还逃岗。
2: 红军，红军，

0: 三天了。
1: 嗯。
2: 那个我都写完了。
1: 我看了。
2: 啊。
1: 特好，还超了进度，你基础是好。
0: 还行吧。
1: 赶紧收拾，咱们出去。
0: 麻将。
1: 改善生活是驴肉火烧，对你刻苦学习的奖励。
0: 成。

0: 就想我走之前把侯红玲还有黑子他们托付给你。你不是问我还有没有亲人吗？要说有，那也就是侯红玲。
1: 现在侯红玲喜欢你，你就接着，你得对得起他对你的这份好。

0: 看得见吗？
1: 啊，看得见，但这字儿不认识，换一个。
0: 这个
1: 啊，这
0: 个
1: 人人啊，
0: 这念入啊。
1: 哦，我这念啊，是是。
2: 天哥，天，天哥，
1: 再见。嘿，大哥。
0: 哟，启子哥，可有2天没露面了。
1: 我这不是忙吗？
0: 你大哥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有什么可忙的？
1: 我这不来了吗？
3: 怎么了？看你这慌慌张张的，有事儿啊？
1: 天哥不见了。
3: 不不，什么叫不见了呀？
1: 这两天呀、啊，我老去他们家找他，可他都不在家，还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不能是让人绑了吧？
1: 这
3: 不行，我得找找去。
0: 哎，你伤成这样上哪儿去啊？
3: 那天哥不见了，我不能不管啊。
0: 你想管也管不了啊。这么着，有个人能管。
4: 启子，你怎么来了？
1: 黑子让我给你带句话。
4: 什么话？
1: 天哥失踪了，只要你能把天哥找着，你跟黑子的仇就算了了。
4: 天哥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1: 都失踪好几天了。
4: 哎，那我问你，你什么时候知道天哥不见的？
1: 这两天我见天上他们家找他去，可每回他都不在家呀。
5: 春生，春生，天哥好像出事儿了。
4: 红玲，你别急啊，你怎么知道天哥出事儿了？
5: 昨儿是我生日，天哥说了，他走之前要送我份生日礼物，可我昨儿等了他一天都没露面。
4: 你知道齐天要送你什么生日礼物吗？
5: 虽然他没明说，但他知道我喜欢录音机，我估计可能是想送我进口录音机。
4: 进口录音机？
5: 嗯。
4: 这齐天哪有门路搞进口录音机呀？
1: 芝芝，有件事可能你们不知道，就是这些年我们跟天哥和他南方一个姓曲的朋友一起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然后再把配件组装成成品往外卖，赚了不少钱。
4: 倒卖进口录音机配件儿，倒卖，这是要判刑的，这事儿你们也敢干？
1: 可那也不能放着钱不挣吧？再说那姓曲的也挺长时间没给我们供货了，听说前两天好像刚回来。
4: 我知道了，齐天跟我说过几天要去八大处接批货，说的就是倒卖配件这事儿。我估摸着他想把配件

0: 传上录音机给红玲当生日礼物。
1: 那怎么办呀？天哥不会是为了送我生日礼物接货的时候出事了吧？
0: 其实我问你啊，齐天长倒卖配件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2: 倒卖这事儿就我们哥几个知道。
3: 老四，李尚阳手底下那么一破玩意儿，
4: 我知道是谁了。
1: 谁啊？
0: 李尚游。
5: 李尚游？
3: 哟，今儿怎么这么闲的呀？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你来了怎么也不先演一声？我也好让兄弟们好好招待你啊。七天没来啊，这外边可都嚷嚷动了，说你们哥俩现在好的都穿一条裤子。
6: 你说死你！

0: 问你件事儿。
1: 什么事儿？说。
0: 五天前晚上，你在哪儿？
1: 在哥们家喝酒。
0: 想都不想就说。五天前晚上的事儿，记得够清楚的啊。
1: 他脑子好使呗。
0: 那我问你，你朋友谁呀？
1: 你问我什么我都说呀。这可是私事，我凭什么告诉你？
2: 李少游，你装什么好人？一准你使的坏。
3: 天儿搁哪儿去了？
2: 今儿你必须给我说清楚。
4: 呦呦呦呦，
1: 瞧把你能的。
4: 不过了。
1: 嘿，我说，你们能不能别老贼着我呀？齐天又不止我一个仇人，他那么淘气，弄不好现在还折橘子了呢。
0: 你怎么知道他进橘子了？
1: 他身上事儿还少啊，随便哪件事犯了，都有可能啊。
0: 天哥在哪儿？天哥在哪儿？
1: 不知道。
0: 再问你，天哥在哪儿？
5: 找着了，找着了，天哥找着了，天哥在公安局。
6: 抓的太狠了，这头地刀把的。

0: 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1: 回来。
2: 虽说我齐天在别人嘴里头是个混混，但是我说得出就一定做得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儿，不愿意做的事儿。但是在你还没找到你想出的人之前，你也不能够拒绝我对你的好。拿着，就你这态度，我现在越来越琢磨不透。这三年多，哥们没干别的，就琢磨你了。你不用说，心里头想什么我都知道，不用问。
0: 是吗？
2: 不是吗？
0: 可能吧。

冰消雪融，春和景明，又是一年过去了。齐天离开后，萧春生承担了往日齐天的角色，默默守护着贺红玲。

叶国华依然期盼着今年能和萧春生一起参军，却也舍不得离开贺红玲，即使他感觉到离贺红玲越来越远。

0: 陈红军渐渐走出了黑子的阴影，他对叶芳的感情也在悄悄地萌芽。
1: 哎，小芳，快快快上车，正找你了，来来来，快快快，
2: 洪涛，
1: 快快快上车，快上车。
2: 不是说了别再派车来吗？
1: 说了，我妈不听，而且今天情况特殊，广州的何司令来了，临时中午家宴，点名要见你的。哦，对了，这个何司令啊，也是你爸的老少爷。
2: 我还有事儿呢。
1: 你看，你再重要的事儿你也得往后推啊。那何伯伯难得来次保定，总不能扫他老人家兴吧？

0: 着急了，阿姨肯定会没事的。妈，医生怎么样了？
1: 病人已经脱离了危险，还好送来的及时，但还需要入院观察，先去办一下手续吧。好，
2: 大夫，谢谢您啊。
1: 国华，我没带钱。
2: 没事，我这有，我去办。
1: 大夫，怎么样啊？送回病房吧。具体就讲这么多，再说你们也听不懂的。
3: 也就是说，现在我妈已经病情稳定，近期就可以出院了，但是这个病还是很严重，随时会犯，随时要命，要想根治，只能动手术。
1: 对。
2: 那为什么不直接动手术，等彻底好再让出院呀？
1: 心脏只是手术对医生的专业水平要求很高，咱国内也就只有从国外回来的苏教授能做。那我们就去请这位苏教授呗，老教授医者仁心，我们求求他，肯定能行啊。
2: 苏教授前些年身体不大好，现在年纪也大了，精力有限，每年也就能做几例，全国各地患者都排着队等着，想排上手术啊，并不容易。
1: 大夫。
2: 要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就是我妈现在这个情况，您建议做手术吗？
1: 病人身体虽然虚弱，但毕竟还年轻，其他脏器和身体机能呢都没问题。如果条件具备，当然还是要选择手术根治，延长生命期。但是要想保守治疗，就随时观察。
2: 红玲，你怎么想啊？
1: 不知道。
2: 你也别太着急了，大夫不是说了有办法吗？实在不行，咱们就找找人动手术呗。
1: 说的轻巧，全国的病人排队呢。
2: 哎，没准我有办法。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

0: 院他都熟，保不齐就认识刚才说这位苏教授呢。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你是不是不信我呀？
1: 再说吧，我心里乱得很。
0: 他这么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呀。
2: 刚大夫也说了，心脏手术很危险，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再观察看看吧。
0: 所以我才说得跟我爸说呀。
3: 这个做不做手术都不是急事儿。哎呀，我现在最着急的是那红玲晚上这住哪儿呢？哎呀，上哪儿借间房？这要是顺利的话，能借到房子。问题是，他这也不是住一天半天呢。
1: 大不了住招待所吧。
0: 住招待所？
3: 那不行，姑娘家家自己住招待所，她不安全。哎，春生，你们家有空房吗？
2: 哦，我爸不在，他那一间一直空着。
0: 春生，住你们家太麻烦了吧？再说了，燕秋姐不还跟家呢吗？
3: 哎，那不正好吗？有个什么事儿，生活上还能有个照应啊。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但是，红玲，你觉得呢？
2: 哎，红玲，进来吧。

姑娘，我姐出差了，你就先住她那个屋吧。洗漱的那些东西，你就先用我姐的，明儿我再给你买新的。 今儿你也辛苦一天了，早点洗洗休息吧。

0: 啊，你怎么还没睡啊？
1: 我睡得着吗？
0: 怎么了这是？
1: 问我怎么着？我还要问你呢。听说你今天去救人了？
0: 小王给您打的小报告吧？
1: 你甭问谁给我打的小报告，我问你呢。是他吧？
0: 妈，他们家着火了，他妈心脏病犯了，我正好碰上了，送人去医院，这没错吧？
1: 我不跟你争对错，说到头你也是做好人好事，救死扶伤去了是吧？我跟你爸商量好了，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下周你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集训，整天在北京这么瞎晃悠没啥好事儿。看你那样就是该好好训训。
2: 我爸有一老战友，是军医大的领导，北京这医院他都熟，等我爸回来我就跟他说。
3: 再说吧，心里乱得很。

是的，红莲儿，我昨儿跟国华也说了，之前黑子派人蹲我的时候，我当着所有人的面都说了，这都什么时代了，还搞封建那一套。

0: 现在流行自由恋爱，不只是不听父母的，天儿哥的、国华的、我的，甭管是谁的，你都别听，你就听你自个儿的。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有天哥的、国华的，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可是最近这段，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我仔细的想了一下，我觉得他说的话吧也不全对，咱们俩这事儿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关键还是
1: 关键是什么呀？
0: 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还是有顾虑，我都可以理解，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国华他也不愿意。我们兄弟俩吧，之前你谁也不认识，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儿。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我们俩都等着。
1: 春生，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我心里明镜呢。之前为了气你，在冰场是我不对，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春生，你应该能懂。不早了，我得去医院看我妈了。
0: 我跟你一起去。
2: 红玲，上车。

0: 国华，有事儿啊？
1: 爸妈，我想清楚了，你们说的对，我也不想了，不能再这么虚度光阴了，应该尽快投身军队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去学习去锻炼，我想尽快参军。
2: 好样的，你看看咱们儿子又出息了。
3: 我以为我听错了，是咱家儿子吗？嗯，我替你爸表态，我们举双手赞成。嗯，
1: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1: 我想等着跟贺红玲一块入伍。爸妈，你先听我说完。红玲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小提琴演奏员，天赋好，热爱音乐，打小苦练，基础扎实。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进文工团，我相信如果他能入伍，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我希望我能帮助他实现梦想，这也是我最大的愿望。
2: 国华，贺红玲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他要入伍恐怕很难通过。
1: 我知道爸，但他父亲是被冤枉的呀。再说了，红玲的专业出类拔萃，部队也需要这样的专业人才。没关系，这事儿也不能着急，反正北戴河集训完还有一个多月呢，我等着什么时候这事儿解决了，什么时候我们俩就一块儿入伍。爸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屋了。
2: 哎，你等等，你这孩子
3: 没听出来呀，这是最后通牒。哎呀，
4: 这去北戴河真是你的主意啊？
5: 对啊，
4: 就为了拆散你哥跟红玲，
5: 都没在一起，何来拆散？我只是想让他们俩冷静一下。
4: 我觉得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宽了？
5: 我亲哥的事儿，我不管谁管。你要敢打小报告，看我怎么收拾你啊！
6: 小鹏，
5: 陈涛，
6: 正找你。这位是？
5: 这是我们家亲戚，叫陈红娟。
6: 哦，你好你好，我叫陈涛，是叶芳的未婚夫。
4: 哦，你好，我是陈红军。
6: 你好你好。

0: 红娟，你还是先回去吧。行，那我先回去了。嗯，哎，对了，方子，我已经到第19课了。你都19课了啊？中间缺了2课，我还说过2天给你带去，怎么着也耽误不了呢。
1: 行。哎，你是准备高考？
0: 对。
1: 没有高考，你知道吧？
0: 知道，
1: 但是叶芳说一定会有的。
0: 嗯，他说什么你都信？
1: 信。
0: 哦，那挺好。那你应该挺闲的吧？
2: 红娟，你还不走啊？
1: 啊，行，那我先回了。
2: 嗯。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0: 哦，我是来跟你说，周末去家里吃饭吗？
2: 不了，我还有事儿呢。
0: 什么事儿啊？去你家老房子见这个
2: 陈红娟。
0: 陈红娟，她是你什么亲戚啊？之前怎么没听你提过呀？
2: 她是我哥的同学。
0: 哦，那怪不得。
2: 怪不得什么呀？
0: 叶芳。我觉得你交朋友要谨慎。
2: 红娟和我哥是小学同学，我们打小就认识。
0: 你哥同学怎么了？你哥同学就一定没有问题吗？
2: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听别人说，国华之前不愿意入股，天天在外头玩，结交了好些不三不四的坏朋友，还经常打个架、斗狗什么的。
2: 陈涛，红娟和我哥都是好人，你不要听外面的人胡说八道。
0: 那他没事跑保亭来干嘛呀？
2: 他。找个安静的地儿复习功课，
0: 考大学。
2: 嗯，
0: 你的主意？
2: 对啊。
0: 哎，不是，为什么你说什么他都信啊？
2: 你不信，有人信。
0: 他那么好，那么听你话，你怎么不跟他好去？小芳，我不是那意思。哎，小芳，
3: 原来说。
4: 春生啊，哎，
3: 喂，你好，
5: 肖春生吧？
3: 对，我是。您哪位？
5: 我是军区政治部的干事，我姓徐，也是你父亲专案组的成员。
3: 啊，我爸他怎么了？
5: 肖炎培同志昨天夜间发生脑梗，已经急送到301医院。
3: 不是，你说什么？

0: 送医和抢救都很及时，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目前呢，身体各部分机能恢复的都很不错，再观察几天就能出院。谢谢大夫。楚生，鉴于你父亲的身体状况呀，组织上决定了，停止对硝烟陪同志的隔离审查，出院后呢，你就把他接回去，好好照顾。
1: 真的？
0: 嗯，
1: 那意思就是，就是我爸的问题解决了？啊。
2: 目前倒没有，不过我相信啊，组织上很快就会有结论的，放心吧，再耐心的等待一段时间啊。谢谢您，也谢谢组织上的关怀，感谢。
0: 你父亲之前有过类似失忆的症状吗？
2: 他有时候会以为自己还在解放战争那年代。
0: 嗯，老人年纪大了。 又加上中风打击，估计出院之后呢，间歇性失忆和感知紊乱的症状会加强，很有可能会彻底的忘记你们。你们要有心。

0: 你准备啊？
1: 别担心，咱们一定能照顾好他。谢谢啊，
2: 没事。

0: 红花，你来了。叔叔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那就好。啊，哎，阿姨那边你去看过了吗？
1: 嗯，刚去看了。你给我妈请的陪护挺好的，我还真得谢谢你。
0: 咱俩之间不用说谢。哎，那个我还给阿姨联系了疗养院，回头让阿姨在那儿好好休养。
1: 苏教授那边我也正联系呢，只要联系好了，马上能给阿姨安排手术。
0: 国华，我妈的事儿多亏你了，谢谢你。又来了，刚说完不用谢。对了，老杨，我马上就要去北戴河参加入伍前的集训了，去之前有件事我想问问你。
1: 什么事儿？
0: 你想不想参军入伍，去部队文工团？ 我得走了，人催我了，你好好想想啊。

0: 小梅，这东西怎么使啊？还是我来吧。
1: 这也能卖吗？血压仪很紧缺，哪个医院都不能卖的呀。不如这样，我现在正在准备考试，每周都有一次机会可以用这些仪器。以后我就每周去一次家里给肖叔叔看病，只要你们不嫌我医术不精。怎么会？你可是同代吗？
2: 慢点。叶参谋，是，这是什么地方？
3: 报告首长，这是您的卧室。胡闹！我的卧室怎么条件这么好？官兵一致，现在是战争年代，一切从简。你们就是不听。
2: 对不起，首长。
4: 我弄错了，这不是您的卧室，这其实是作战指挥室。我搬了一张床进来，方便您累的时候可以随时休息。马上换成行军床。
2: 是。
5: 叶参谋，现在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军令如山，必须照办。首长。
5: 你这算是赶上了，我们刚拍一片，这都是你想要的东西。<笑>
4: 谢谢谢谢，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
5: 嗨，我们家老爷子也一样，这没事啊，就爱盯着那个军用地图敌我太史突兀的，一盯就一个钟头，这满脑子里呵，金戈铁马，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4: 嗨，我爸他就是入戏太深了，嗨，就当药了。这洪老爷子高兴啊，定着好。
5: 哥，这个小意思。哎，
4: 顺生，干嘛呀？这我帮你是，我跟您说，你这人讲义气，出了名的够朋友，而且啊，您也有这份孝心，谁稀罕你这仨瓜俩枣的？
5: 哎呀，哥，收下吧啊！顺
4: 生，你这让我说什么好呢？什么也别说啊！那我先撤了啊！
5: 哎，好，辛苦了，
4: 哎，哥，哎，没事，哎，好嘞，
5: 顺生哥。

0: 乘客们，欢迎乘坐未来人生专列。本车单程运行，没有返程，请留意沿途停靠区域和时间，提前做好选择准备。
1: 每天都要做选择，可为什么有的选择却只能选一次？

0: 小蕊，你可来了！高中怎么样？这回可以自己做主了。来，一口笑气，一口烟，快乐翻倍，似神仙。今天是我第一次组局，你给我点面子吧。要不然以后我去哪儿都不带你。
1: 还不带我呢，小帅，你知道这两样是什么东西吗？
0: 开心两件套啊。
1: 这个是笑气，化学成分是一氧化二氮。 医生用之前都要精确计算浓度才决定使用，你就敢大口大口吸？你吸一口，脊髓神经就可能造成不可修复的损伤。这个电子烟也不是正规渠道销售的吧？如果是增添了依托米酯或者是合成大麻素的电子烟，那就是新闻里播过的上禁电子烟。吸这种电子烟，就是在吸毒。这个就是后果。你去合群吧。 我要去未来了。哎，
2: 小蕊，你听我辩解。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小蕊。
3: 姐，怎么是你啊？你吃什么呢？你怎么吃这么多？我没事儿，就是没力气。最近身体不好，就停学了。哎，我有推荐提神药，你要不要试试？ 没力气的时候吃这个可提神呢，就是药效太短了，得一直吃。姐，你是不是进
1: OD 圈了？你知道 OD 是什么意思吗 ？Overdose， 药物滥用，右美沙芬普瑞巴林曲马多这些处方药，如果不按照医嘱剂量服用，还会上瘾。你这不就是吸毒吗？
3: 行了，你就别瞎说了，这些都是药。再说了。
1: 我们又没吸那些海洛因什么的，到你这儿怎么就成吸毒了？药和毒中间就隔着一个遵医嘱，你也知道，医院开这些药，非得要处方，就是因为他们具有双重属性，合理使用能为病人解除疼痛的是药品，非法滥用那就是毒品啊！快醒醒啊，姐，你之前给我写明信片，让我好好长大，珍惜当下。那你自己呢？
4: 那我该怎么办呀？来
5: 得及，退掉这些群，删掉这些好友，我带你去医院。
6: 尊敬的乘客，未来站到了。
7: 安安，好久不见呀，安安。
8: 我也觉得好久不见。
7: 你待会儿去吃什么呀？
8: 我要去。

0: 这是一条跨越山海的路。
1: 你好，
2: 老师。
3: Hello, everyone.
0: 连通东西，纵贯南北。
4: 千年驿站，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0: 这是一道通向世界的门，它架设起互联互通的桥梁，畅通贸易血脉。
5: 我们是沙特参与的项目。
6: 我足不出户的接待了全球的客户朋友。
7: 它是什么黄色好看好卖，跟那些沙金的。
8: 中华文化如何世界表达？
9: 怎么去给这段文化赋能？
10: 把大量的年轻人都放在这里，投入我们的青春。
0: 记录奋斗故事，镌刻时代足迹，连丝路通世界，直通新丝路，迎接新未来。
11: 同志们，今天我要讲述的保密故事是一个严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周恩来。建党初期，党的工作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恩来同志和我入党的时间不同，地点各异。我们恋爱通信时，从没提起过党的纪律不许说的事情。所以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入的党。直到他回国后，经过组织沟通才发现，原来我们早已是革命战友了。后来我们成了夫妻。在生活中，我们从不会提及任何党的机密。南昌起义前的7月19日那天，恩来与我道别。他去做什么，走多久，什么也没说。我对保密已成习惯，什么也没问。因为我们知道，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死别。新中国成立后，恩来同志担任了党和国家更高的领导职务，掌握着更多的国家机密。尽管我们是夫妻，他不讲的事我不问，我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很多。记得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时，他对我是保密的。他跟大家说，邓颖超同志是我的爱人，党的中央委员，这件事同他的工作没关系，我也没必要跟他讲。所以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我是和全国人民一起知道的。为了保守党的秘密，恩来同志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只有当他出国的时候才会把两把钥匙交给我保管。
12: 完璧归赵。
13: 谢谢你了，小超啊，你真是我的好包裹烟啊。
12: 你什么样的交给我，还你的时候还是什么样子，这才叫完璧归赵。
11: 恩来同志得癌症以后，有一次我们在一起交谈。
14: 小超，

直到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我们把没有说的话永远的埋在心底了。一路走来，我们始终不渝坚守着党的纪律。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这也是我和恩来同志一生保守党的秘密的原则，与同志们共勉。

0: 报告首长，作战指挥室已经布置完毕。很好。
1: 放大镜。
2: 总攻时间定了吗？上一次作战会议已经定了，24日凌晨2点。现在对时间，时间到，给我狠狠的打！
0: 是。
3: 我说谢谢你，
2: 谢我什么呀？谢你照顾我爸。嗨，
3: 还让你穿这么不合身的衣服。不穿不行啊，违反军容风纪啊，首长批评。再说了，不穿也不像150通讯训练班的高材生啊，是不是？哎，你说我穿这个好不好看？那你不夸我两句？好看。
2: 你穿什么都好看，就是还不太像女兵。啊，
3: 那怎么办呀？
2: 来，我帮你调一下。这下应该好多了，你抬头看看。你抬头看看吧。

0: 饭怎么解决？首长，您想吃什么？最近老乡都送了什么？
1: 红烧肉。
0: 肉？
1: 那都是老乡们留着过年才红烧的，我们怎么能收？是。肉我们已经送回去了。老乡还送了点红薯干，我们留着了。
0: 红薯干不是什么金贵物件，可以收。
1: 哎，
0: 有点饿了。
2: 我们家没有红薯干。
1: 啊？
3: 哎，国华，今晚打球去吧。
4: 又打？昨儿不刚打过吗？
3: 昨晚，今晚，今晚。
4: 有什么区别啊？
5: 那每天晚上来加个队女兵不一样啊。
3: 是啊，
4: 真行啊。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不打了。
3: 哎，不行，你得来啊。每天打靶你都是第一，那女兵都是冲你来的。你要不来了，我们去哪儿沾光去？
5: 确实，国华玩枪啊是真不赖。
3: 是啊，
4: 那你们是没见过真玩的好的。
3: 怎么，还让玩枪玩的比你好？
4: 说了你也不认识。晚上你们打吧啊，今儿我休息休息。
2: 回去打电话去。
3: 你小子不会在北京有人了吧？
5: 不会是童思明家那个吧？
4: 别胡说啊，没有的事儿。
3: 那是谁呀？
6: 漂亮，
3: 哟，那你给看住点儿啊！
7: 上次小叶跟你说的那个文工团的事儿怎么样了？哎呦，
8: 人就随口那么一说，你怎么还放心上了？
7: 你的事儿，小叶肯定放心上。

放心上也没用，咱们这背景。我听说你住在小肖家里去了。红玲，你别忘了妈之前给你说的话，一个女孩子要是在婚姻爱情上走错了路，那一辈子就完了。你最近这段时间住在你大姨家。

0: 不错，血压也都正常，情绪稳定，继续保持。
1: 辛苦你了，小妹。
0: 最辛苦的还是你们。哎，郑神怎么样？
1: 啊，叶伯伯说了，应该过不了多久就会有信儿了。
0: 那先恭喜你，今年也要去当兵了。啊，叶芳跟我说的。红玲呢？

0: 小梅来了，
1: 红玲，哪天拉一曲我听听。
0: 嗯，好啊。
2: 春平，贺红玲，电话。
3: 啊。
4: 春生，我国华，叔叔身体怎么样了？
3: 嘿，你放心，我爸挺好的，你在那边就安安心心的训练，其他什么都不用管。
4: 那个，红玲在你身边吗？让她接个电话呗。
3: 找红玲？啊，她在。在我旁边呢，行，那我把电话给他啊。国华找你。
0: 喂，国华。
4: 红玲，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区文工团现在缺一个年富力强、高水平的小提琴演奏员，
5: 我准备向部队推荐你。
6: 我恐怕不够资格。
4: 是，正常情况是够呛，但是我听说之前那个独奏演员是突然受伤。十有八九得告别舞台了，
7: 他是台柱子，这一走好多节目就塌了，团里其他人也顶不上。
8: 临时吸收能够资格的，
4: 是一对水平都不行。这事儿已经拖了半年了，军区里管宣传的领导都急了，说条条框框太多，已经影响正常工作了，
7: 所以决定特事特办。
5: 先看业务水平，再看其他的。
4: 你明白这什么意思吗？
0: 不懂。
4: 就是放宽尺度了。红玲，我估摸着只要你能通过考核，这事儿有九成把握。
0: 嗯，我知道了。
7: 红玲，你等我信儿吧，
4: 我还有急事儿再打电话让牛大叔喊你啊。挂了。
3: 嗨，好事儿。

0: 他那睡啊，哎呀，都整整两天了。
1: 怎么办呀？他不会吃安眠药？
0: 我有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0: 不过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办法。
1: 没事，你说。
0: 你那回跟我说，你爸跟你回忆战争年代，说这辈子睡得最香的一觉是怎么睡的？

0: 哎，哎呀，红玲，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好了。那被子、枕头什么的，这儿呢。行，你等我。
2: 喂，国华，没人啊。
3: 行，那谢谢勇大叔啊，回来北京我给您送两瓶好酒过去。哎。

0: 累坏了吧？这段时间辛苦了，都没让你好好睡觉。
1: 我不累，我愿意陪你一起照顾小叔，我喜欢他。我很小的时候就没了爸爸，这几天感觉像是又有了。

过岁月的长河，在你心里沸腾着，在我眼里荡漾着，微亮的光在前方，是由爱而生的

0: 首长，早上好。昨晚睡得还好啊？
1: 首长，搞什么名堂？我在哪儿呢？这什么地方？这锦州附近，山下铺子叫胡家屯，指挥部暂时设在这儿。昨儿晚紧急转移过来的。少糊弄我！山下是北京，你蒙我干嘛？
2: 他是谁？
3: 啊！
2: 首长，您不认识我啦？我是易电源兼话务员贺红玲啊，原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
3: 你多大了？
1: 19。
2: 你要是幺幺五师通讯训练班的，今年少说也得50多了，搞什么名堂？演戏呢？
3: 爸，您回来了。
2: 我回来？我哪去了？对呀，我不是在延庆学习班隔离审查呢吗？

0: 你爸这辈子错误不断，但从来不犯糊涂。爸，你别不认账啊！家里那指挥所还在，我、小六、向东三人花了老半天，三大车的道具，跟八一厂道具车间借的。不可能，你这是污蔑我！
1: 嘿，
0: 还把我打扮成这样。 你们俩也是，都穿成这样了，还敢往外跑？
2: 这都是您的命令，
0: 绝不可能。
2: 行，甭怎样，回家一看就知道。春生，别说清楚，向东身体不好。
0: 谁说我身体不好？

0: 行行行，您身体最好了。您慢点。爸，怎么样？没骗您吧？还不承认，真是的，折腾我们好几天都没睡好觉了。您要还不信的话。你问问红莲，爸，你怎么了？您千万别生气啊！我刚才跟您闹着玩呢。
1: 春生，看来你说的都是真的。爸是老了，糊涂了，本想着等问题解决了，再能为党和人民军队干几年，发挥点余热。这下好了，这不成累赘了吗？
0: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您年轻呢，一点都不老，身体好着呢。再说了，谁身体没个小病小灾啊？您就安心把身体养好了。等问题解决了，组织上有大把的任务要交给您呢。
1: 春生，小贺，就为了哄我睡觉，你们俩弄辆摩托拉着我往山上跑。辛苦你。
2: 不辛苦，小叔，挺好玩的。
1: 回屋歇着吧，都折腾一夜了，都快困死了吧。
0: 爸，没事儿，我们陪陪您。
1: 我想一个人静会儿。

0: 刘大叔，我国华。哈，又都不在啊，成，麻烦您了啊。哎，哎，
1: 春山、红娘，国华让你们回个电话。
0: 啊啊，谢谢牛叔，
2: 打吧。
0: 行行，你们俩都挺好的啊，反正问着呢。啊。
3: 叶国华感到自己正在从这段三角感情中退出，他更频繁地打来电话，却感到同另外两人的关系越发疏远。

0: 我都知道了，这次集训表现不错，我跟你妈呀都很欣慰。臭小子，这次总算是没给我和你妈丢脸。行了，这段时间你也辛苦了，今天晚上好好在家吃个饭，你妈可是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
1: 爸，我待会儿得去趟春生那儿，晚上就不跟家吃了。
0: 你这刚回来就往那儿跑，干什么去啊？
1: 春生，春生，
2: 国华，你回来了。
1: 红玲，

0: 啊，你快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1: 啊，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0: 没事，你坐吧。
1: 谢谢。
0: 你稍等我会儿啊。
1: 我都不知道你还爱吃红薯干呢。哦，
0: 不是我，是首长。
1: 首长？
0: 哦，就是肖叔叔，我们最近都习惯这么叫他了。肖叔叔啊，最近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前段时间他好像回到了战争年代，非嚷嚷着要吃乡亲们送的红薯干。哎呦，跟个小孩似的，没办法，只能哄着。啊，你集训怎么样？还好吗？
1: 啊，挺好的，挺好的。啊，
0: 就跟当兵一样？
1: 应该差不多吧。哦，红玲，之前我跟你说让你跟我一块去当兵的事儿，你想不想去？
0: 我当然想啊。
1: 那
0: 我想跟你们一起去。
2: 国华回来了。
1: 春生，嘿呀，
2: 怎么样，魏大河？
1: 挺好，挺好。
2: 哎，来来来，坐啊，别站着。红莲，我来，你歇着。
0: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没事，我来，我来。啊。国华，坐呀，国华。啊。
3: 其实我今天叫你来，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你们早点把事儿定了，我就退休，在家带孙子。啊。我听说你一直在准备考大学。嗯。高考66年就废除了。
4: 会恢复的，应该很快。
3: 哪儿的信儿啊？北京有风吹。
4: 我的推测。
3: 猜的。
4: 嗯，算是吧。
3: 年轻人爱学习，再好不过了。你这点啊，就比我们家小涛强。我这么跟你说吧，叶芳，你们两个孩子的前途，我和你母亲可以说安排得非常的妥当了。只要你们两个人能够携手并肩，一步一个脚印，不用胡思乱想，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2: 啊。吃饭吧，菜多凉啊。
3: 来吃。
2: 嗯。哎哎哎，小芳，我妈给你的桂圆。
5: 报告，
6: 进来。
5: 团长，您找我呀？
6: 叶芳啊，来来来来，坐坐坐。
5: 给你倒点水啊。哎，
6: 小叶啊，组织上不仅对你的工作很关心啊，对你的个人问题啊也很关心。来来来，喝水喝水。
5: 个人问题，
6: 就是你的恋爱和婚姻啊。
5: 哦，
6: 小叶同志，你和陈涛呢，都出身于革命家庭，根正苗红，在工作上啊，那也是表现得非常突出啊。哦，所以，组织上根据你们这些条件呢，觉得你们现在应该结婚成家，这样更有利于工作。
5: 团长，我还是希望晚婚，现在正是工作学习的大好时光。
6: 哎，小叶呀，组织上非常赞同你的这种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但是不矛盾呐。哎，像我这种过来人都知道，良好的家庭关系不但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反而还有促进作用啊。
5: 团长，
6: 所以呀，我的意见呢，也不着急，就今年

0: 年内吧，咱们把这个大喜事儿给他办了。你呢，回去先考虑一下家长们和领导们的意见。
1: 喂，您哪位？
2: 你是陈红军家属吗？
1: 哦，不，我是。
2: 我是保定市公安局的。
1: 公安局？不是，陈红军他犯什么事了？
2: 陈红军涉嫌猥亵妇女，现在被收押，我们需要通知家里。陈红军提供了这个电话和姓名。
1: 不是，你刚说什么？

0: 都是你干的好事儿，不是？这怎么可能啊？还说不可能？难道是叶芳诬陷他不成？
1: 妈，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陈红军这小子，我非弄死他不可。
2: 怎么？
1: 你还想杀人不成？哎，
0: 都是你惯的，
1: 怎么就找上我了？妈。我对不起叶芳，
0: 怎么办？这么年轻还没结婚。

0: 我肯定是老陈家电话，
1: 我去，
0: 还是我来吧，真的。哎，啊。

0: 表面是安慰我们，实际是想解除婚约，连天亮都等不到。
1: 哎，
2: 秋生，
1: 红军他抢进了夜房，被抓了。
3: 着急，到那儿慢慢说啊，这事儿急不得。
2: 我知道，别老说那些没用的了。
3: 冒死冒死冒！哎，那这不用我去？
2: 不用不用的，你们俩就在家就支应着点儿。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老家有急事儿，能压点是点儿。
3: 要不让国
2: 中我压，你跟老李说明天做夜方爱吃的菜。你跟他妈也说一声，这事得让他知道。哎，
3: 你慢点儿。
2: 知道了。

0: 吴主任，吴主任，你看出了这样的事儿，我这个当领导的又责任呐，我得向组织上检讨，向您和叶副军长检讨。不过你放心，公安那边已经表态了，他们高度重视，表示一定会依法从重从快处理。你也不要急着揽责做检讨，现在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不好定性。啊，
1: 那是啊。
0: 没有调查研究，哪能这么快就定性呢？
2: 叶芳在哪儿？经理，首长，
0: 他在里面，不用留人了。

0: 算了，在这儿吧。人家退亲了吗？你不是诚心的吧？我怎么生你这么个闺女？你知道你这个错误犯的有多严重啊？这个影响有多恶劣吗？
1: 你一个姑娘家，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名誉这开玩笑呢？你啊，要向组织、向薛团长、向爱护你的各级领导做深刻的检讨，还要接受组织对你的任何处分。薛团长，我错了。
0: 说白了，这还是太年轻了。这年轻人呢，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感情上的错误，不惜其不惜其意，坚决不能姑息啊！一定要严肃处理。我知道，我知道，你放心，我心里有数啊。
1: 地方公安机关那边还得麻烦你去解释一下，也替我表达诚恳的歉意。
0: 我马上就给公安局长打电话啊，让他马上放人。
1: 放人之前。 你小子叫什么？
2: 陈红娟儿。
1: 我想见见陈红娟儿。

0: 我是叶芳的母亲，你们的事儿叶芳跟我说了。知道后果吗？
1: 知道。
0: 什么？
1: 会死。
0: 必死无疑。也许还有另一个结果。我会把叶芳嫁给你，让她提前打报告申请复原。她已经同意了。你跟叶芳本身就是恋爱关系，入伍前就是，一直瞒着家长，是我们后来给叶芳介绍了陈政委的儿子，他们确立了恋爱关系。但是你跟叶芳一直有感情，所以藕断丝连。最近是因为叶芳要跟陈涛结婚了，你们俩吵了一架，你一时冲动动手打了叶芳，叶芳一气之下报了警，说你强奸了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这件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如果你配合，今天就可以出去，然后马上跟叶芳订婚，懂吗？
1: 明白。

0: 但是有两点，第一要对叶凡好。
1: 啊，我会的。
0: 一辈子对他好。
1: 我一定，一定。
0: 第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叶家的人，同意吗？

0: 小子，跟我出来，
1: 他俩单聊。
2: 哎，哥，
1: 你甭管。炸火了！
0: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了是吧？行，
3: 壮壮。来吧，
2: 哎，不是，别来了，
1: 过来，你干什么？
4: 别吓我，
1: 别打，
4: 快点，
1: 住手，
4: 来我，
1: 别打，
2: 没事吧？
1: 叶枫，
2: 你干什么呀？
1: 他那什么劲，你还护着他？
2: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他要没欺负你，警察能逮他吗？
5: 行了，别说了，胖子，你跟我来，我有话要问你，不准再打了，等我回来，听到没有？

0: 方子，红军从小跟我一块长大，他什么样的为人我最清楚，而且他这么喜欢你，他是绝对不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儿的。你倒说话呀你！
1: 那天我去老宅看红军，帮他换床单被罩的时候，也不知道他发了什么疯，他突然抱住了我，还亲了我。我当时特别害怕，我就推开他跑了出去。
0: 但同时你也意识到，这是一个你摆脱陈家的机会，所以你就告陈红军强奸你。
1: 没错，你骂我吧，说到底这事儿责任还是在我，是我利用陈红军喜欢我这件事儿做局，以摆脱陈家对我的纠缠。
0: 方子，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事情不是按你想象的发展，陈红军就完蛋了？
1: 我想过了，我知道我妈是不会把这件事儿闹大的，她一定会想办法把这件事儿压下来。毕竟家丑不可外扬，尤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是经不起这样的丑闻的。
0: 那如果你妈没有按照你的想法，一定要追究陈红军的责任呢？
1: 如果他们不顾脸面非要判陈红军，那我就去公安局自首，告诉他们是我诬陷的陈红军。反正我会如实交代一切，绝不会让红军因为我受到伤害。
0: 不是方子，行，你厉害。方子，我最后再问你一嘴。
1: 你问。
0: 你到底爱不爱陈红军？
1: 说实话，春生哥，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爱他。不过我喜欢他陪着我，看着他我心里就舒服踏实。
0: 叶芳，别辜负了陈红军。

0: 大姐，来来来，吃瓜子吃糖。一芳，给阿姨倒水。国华，给红牛拿点糖吃啊啊！来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这个不是主菜，把它往边上放。
2: 行行行，我来我来。哎呦，
1: 来！这有些菜不用用那个大盘子，小盘就行，吃完了再往上续，吃不完都浪费，贪污和浪费这极大的犯罪。
0: 哎，红军，我出来，我跟你说两句。哎，
3: 谢谢谢谢。哎，
4: 我先说两句，阿姨。哥，你信我吗？
5: 信。红军，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军，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6: 哥，我喜欢叶芳。

0: 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三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枫树林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你会做一个更详尽的一个记录。
0: 这片绿等于他的30年。
3: 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100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4: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的沙漠的地方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1: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北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

0: 精神家园，共同的家园是血脉相亲延续的中华魂魄，共同的梦想是精神契合建起的美好未来。
1: 我们村儿是一个移民村儿，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地方，有很多的民族，大家从刚开始的不熟悉到现在的彼此认同，互帮互助，可以说已经成为一个红火的大家庭。现在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大家不仅在这里住得下来，还共同富裕了起来。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我们一个都不能少。每天我都会接待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我们这个大家庭的故事，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里。
2: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是一家，就像我们班里的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团结在一起，相互尊重，相互帮助，共同进步，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 我们社区是一个多民族互迁社区，这里居住着回族、满族、蒙古族和藏族等多个民族。每到节日，大家都会聚在一起共同庆祝，像一家人一样其乐融融。平常邻里之间谁家有什么困难，大家都会相互帮忙、相互照顾。现在大家的心更团结了，情感也更深了。真正的像石榴子一样静静地抱在一起。
0: 同饮黄河水，共沐党的伟大光辉，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宁夏各族人民的心脑。他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加快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的使命，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50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5: 武团1连连长提连锁，陈赫、魏楠、吴墨、王腾栋、葛当、马总、周鹏、倪、全体都有，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跨越东西2000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 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 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今儿是你订婚的好日子，我怎么觉得你不太高兴啊？红娟，我是你大哥，你要是没想好的话，这个婚咱们就不定了。
1: 哥，我喜欢叶枫，我只是不确定他喜不喜欢我。嗨，
0: 傻兄弟，方子要是不喜欢你的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订婚啊？
1: 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信你。
0: 行，咱回去吧，大家伙都等着呢。
1: 哎，
0: 走。
2: 多年以后，陈红军常想起萧春生这句话。如果萧春生那时没有说这句话，是不是自己的人生就不会这样了？
3: 真好。哎呦，这现吃现杀的鱼吧。
4: 阿姨啊，我倒是真想蒸一条请您吃，就怕我妈跟我拼命。在她老人家眼里，这些鱼可比我都宝贝。
3: 哎哟，这是看的呀，观赏。哎呦，瞧我。哎呀，没见过世面。
5: 没事
3: 儿，没见过世面。哎呀，这一桌真丰盛。
6: 哎呀，那咱俩就一起敬大姐一杯。
5: 来，大姐，
6: 敬你一杯。不敢不敢不敢。
5: 哎，
6: 不是，我就是想说一下呢，今天呢两个孩子就正式订婚了，从今天开始红军就是我们家的儿子了。当然了，叶芳也是你闺女了。大姐，我不是跟你抢儿子啊，我就是想跟你表达一下，我怎么对国华的就怎么对红军啊。我就是想说，红军以后呢，你就不用操心了，就等着享福吧。
5: 别光听你说，听听大姐有什么意见。
6: 哦，对对对，
5: 大姐你有什么意见啊？
3: 我能有什么意见呢？您是首长，
5: 哎，
3: 首长说了算呢。
6: 别老首长首长，咱都是一家人了。
5: 来来来，大家举杯，庆祝红军跟叶芳订婚啊！
6: 来
5: 来来，大姐，
6: 来大姐来，
4: 等会儿。我有件事儿得跟大家说一下。
5: 好，好，好，你说。
4: 外头人怎么看怎么说跟我无关，但这桌上的都是我的亲人，说完了大家都知道了，这婚才好定。

红娟儿，她根本就没有强奸我，她对我一直都很尊重。我不喜欢陈涛，努力过，尝试过，不行，做不到。他们家逼着我结婚，我不愿意，实在没办法了，又不想因为这事儿让爸妈为难，才出此下策。这事儿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红军他只是配合我。你受委屈了，我欠你的。我说完了，大家干杯。

0: 国华，我得跟你说个事儿。上级指示了，你肖伯伯的事儿还得再等一等，所以这一次，肖春生就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当兵了。这事儿，春生知道了吗？还没跟他说呢。啊，
1: 你不是常见到他吗？
0: 那你就跟他说吧。
1: 哦。
2: 文大叔，有我电话吗？
3: 春生啊，没你电话呀？春生，有了我通知你。
1: 行，谢谢牛大叔。
3: 有我通知你。
1: 行，谢谢二叔。
4: 小梅，
5: 你回来了。我听春生说，你去北戴河训练了，怎么样？顺利吗？
4: 还行，挺顺利的。我也听说你最近跟春生走得很近啊。
5: 肖叔叔每周都需要测一次血压，我每周过去一下。
4: 哦，每周都去。
5: 找我什么事儿？
4: 我记着你从小就一直想当医生来着，那干嘛不留下呀？
5: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4: 我想让红玲进文工团，但是现在名额满了。我听说你好像有一个名额，我想你也不愿意去，要不……
5: 你是想让我把机会让给他？
4: 哦，
5: 你想他和你一起？
4: 对。
5: 你知道他不喜欢你，你不该。
4: 小梅，我不是来听你说教的，你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
5: 我可以让出这个机会，但这个机会是我给春生和红玲的，不是给你的，你明白吗？
4: 嗯。
1: 阿姨。我来找红玲说点事儿。
5: 啊，
1: 红玲，
5: 什么事儿啊？
1: 我听小梅说，她要把文工团的名额让给你。
5: 什么？
1: 不过我听说文工团对你还要进行业务考核，你一定得好好练习一下。
5: 真的？
1: 啊，
5: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当兵了。可是还要业务考核，考核我演奏什么好啊？春生，我紧张。
1: 怎么了？我认识的贺红玲可从来不会紧张。
5: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机会，而且我还从来没在正式舞台上演出过，万一演砸了怎么办啊？
1: 你就好好准备演奏的乐曲，舞台的事儿交给我了。

拉了多少年琴了？11年了。我是不应该来的。我这样私下看你的演出，对其他人是不公平的。可这个丫头一大早就在我的门口堵着，说如果我今天不来，就会错过全北京拉琴最好的人。在银色的月光下，这首曲子有难度，这是我听到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 下个月1号的面试，我给你留一个位子。

0: 正好，你怎么也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啊？我都没准备。
1: 陈胜，咱们能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你刚才琴拉的真好，真的。
1: 谢谢。其实今天这事儿是我求着小梅给安排的。
2: 顾华，可能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事情让你误会了，但是这段时间我想清楚了，
1: 我想和春生一起，而且我们要一起去当兵了。
2: 红玲，春生没法跟你一块当兵。 正式美国。

0: 小梅，今儿谢谢你啊！哎，红玲，来，我刚跟小梅说了，哪天去老莫吃饭，好好谢谢她啊！应该的。
1: 萧春生敏锐地察觉到，贺红玲并没有想象中高兴。童小梅、叶国华也各怀心事，她还没有意识到入伍这件事。
0: 在他们之中掀起了巨大的情感波澜。哎，姐，你出差回来了？啊，
2: 这次出差时间有点长，一忙完我就赶回来了。啊，嗯，哎，
0: 忘介绍了，姐，这就是贺红玲。
2: 英秋姐，你好，我听我爸说了，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多亏你照顾她，谢谢你啊。
3: 嗨，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而且这段时间一直住您屋，还没谢谢您呢。
2: 这有什么可谢的？反正我不在，屋子空着也是空着。那春生，你和姐先聊着，肖叔也该吃药了，我去给他喂药。

0: 考上了。那人家知不知道咱们家这情况啊？
1: 姐，红莹可是好姑娘，对咱们家的情况一清二楚，没有一点嫌隙，而且一直清晰。

0: 怎么样啊？会不会影响到你招兵入伍啊？
1: 还没信儿，我明儿再问问。
2: 政审的同志打来电话，说你把这次机会给让出去了。
0: 爸，我一不会拉琴，二不会唱歌，进文工团干嘛使啊？我的志向是当医生。
2: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讨论过，你有理想追求，爸妈都支持你，可是现在的情况你应该清楚啊。医学院现在不对外招生，部队的医疗队那几个名额呢也先紧着工农兵子弟，你说你现在天天在医院干这些零杂活有什么出息啊？啊，我听你妈跟我说，最近你和大院里那些坏孩子还搞得火热。小梅呀、啊，难道这就是你的理想，你的追求？
0: 爸，那不是打杂的活计，那是我的工作，担负起保护人们健康的职责。如果所有人都像您这样鄙夷我的工作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很多人因为得不到专业的照顾而丧失生命。我虽然想当医生，但我并不鄙薄我现在的工作。在我看来，医生和护士的差别只不过是专业知识的不同而已，就像您也并不比您的士兵更高贵一样。还有您口中的那些坏孩子，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很喜欢他们，跟您比起来，他们不会嫌弃我护士的职业，更不会居高临下的去指导女儿的人生。
2: 你放肆！
0: 我的人生我会自己走，不需要任何人插手。

0: 姐，这么早？你这么早干什么呢？啊，我有点事儿。哎，红莲儿还睡着呢。
1: 睡着呢。
0: 她太累了，让她好好休息。哎，
1: 我知道了，你赶紧忙你的去吧。啊，
0: 我先走了。
1: 知道了。哎。
2: 秦和您都来看好几趟了，你到底买不买呀？我可告诉你，这是最后一个了。
3: 我买。

国华，今年的新兵体检已经开始了，春生还能不能入伍啊？春生正是没通过，今年怕是耽误上兵。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儿了？我也是刚知道。

0: 是啊是啊，肖叔叔一切正常，挺好的。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2: 肖春生请小梅吃饭，感谢她一直照顾自己的父亲，也感谢她把名额让给了红玲。看到宿醉的肖春生，贺红玲知道他内心深处还是为自己不能入伍感到遗憾。看到崭新的秦河，贺红玲开始动摇，她不知道为了追求理想离开这个全心爱着自己的男人，今后会不会后悔。

0: 我来是想告诉你，春生正是没有通过，今年不能去当兵了。
1: 哦，你知道？
2: 哎，小梅来了。
1: 哦，小梅是来给肖叔叔量血压的。

0: 小叶，来吃水果。阿姨，您吃就行，我不吃。
1: 吃。
0: 谢谢阿姨。哟，我怎么觉得你晒黑了呀？
1: 前段时间去北戴河集训来着。哦。
0: 打算这批兵就入伍了。
1: 啊？你要当兵去啊？
0: 哦。
1: 哦。对，像你们这样家庭的孩子，早早当兵是正路。我们家红玲啊，让我们给耽误。
2: 阿姨，红玲没跟您说吗？就是那个手术的事儿，之前我跟您提过那个苏教授。我把您的情况呀托人给他看了，他觉得手术成功、完全恢复的可能性非常大。
1: 真的？
2: 如果您想手术的话，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来人给您做个术前身体评估。
1: 那感情好，小叶，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你太客气了，阿姨。这两天啊，你就好好休养身体，别的什么都甭操心。回家我就联系苏教授去。
3: 国华，你跟我出来一下。
1: 红玲，有什么事儿，好好跟小叶说，别忘了妈之前跟你说的话。
3: 国华，我妈的事儿，谢谢你啊。
2: 没事，应该的。红玲，你怎么看着不太高兴了？
3: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2: 红玲，一名小提琴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这你比我清楚。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而且你的琴拉得真的特别好，为什么不让更多人看到跟听到呢？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错过这次，这样的机会可能以后就都不会再有了。你该为自己好好想想，也为阿姨想想。
4: 东哥，红玲儿她就要去参加部队文工团的面试了，要是面试通过的话，她就能当文艺兵了。
5: 哦，哎，你父亲郑神怎么样了？
4: 怎么你们一天天的都这么问我呀？我今儿上午去革委会问了，人家让我等信儿呢。不过这一回，叶伯伯都跟我主动说了，这事儿啊，肯定没问题。
5: 哦，没问题就好。陈婶啊，红玲呢是个好强的姑娘，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得多体谅她啊。
4: 东哥，今儿怎么了？婆婆妈妈的。哎，不是，您有事儿您就直说。您这样藏着掖着的，更让人惦记。
5: 哎，你还记得原来到我这儿打拳那领子吗？
4: 就是那个跟我打几次输

0: 我还以为你是去参加军训呢。
1: 这么说起来，是有些日子没见着他了。
2: 就是他。他现在是初检过了，到部队去复检了。

0: 小梅，你怎么来了？
1: 春生，他们谁都不敢跟你说，我不想瞒着你，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你今年当不了兵了。
0: 知道了。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放在厨房，赶紧吃吧。
1: 哦，我在宗哥家吃过了。
0: 哎，线掉了。

0: 姑娘，你想提前演奏家的黄金时间是非常短的，春生可以等，你等不了，你应该好好考虑清楚。
1: 以前我总担心春生去了部队，留我一个人在北京，现在好像到了个个儿。

0: 啊，红玲儿起来了，来，过来吃早点，吃完了我送你去考场。嗯，我昨晚打拳太累了，我就直接睡了。哎，我说红玲儿，你怎么了？
1: 啊，什么怎么了？
0: 你是不是紧张没休息好啊？你看你的眼睛都成熊猫眼了。你放心，甭紧张，我陪着你呢。
1: 嗯，
0: 吃饭。
1: 嗯。

0: 你还没跟春生说吗？春生应该已经知道了，只是他还不知道，他还不知道我和你都知道呢。你别这么看着我，是，我承认我有私心，但我真是替你感到可惜。你说你苦练这么多年的琴，不就是梦想着有一天能进文工团吗？ 而且我相信，只要你能进文工团，一定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文艺战士。红玲，我这也是为了实现你的愿望啊。
1: 实现愿望是以离开春生为前提吗？
0: 红玲，别意气用事。我相信你不会选错的。
2: 怎么做呀？
1: 拼一下吧，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拼一下，来来来来，来，来，坐这，坐坐。来几碗呀？啊，我看看啊。谁要两碗来着？哎，
3: 我。
1: 行，来10碗馄饨。
4: 有什么忌口的吗？
1: 来一碗不要香菜，来一碗不要虾皮儿。
3: 还有一碗不要馅儿，只要皮儿。
4: 哎，好嘞，得嘞，哎。
3: 哎，我不吃香菜，方子不爱吃虾皮，咱这儿怎么又多出来一个光吃皮不吃馅儿的呀？谁呀？
4: 我。
3: 春生哥，哎，这我得石头你两句，你什么时候染上这挑嘴的恶习了？再这么下去，都快比我们这位大小姐难伺候了，
1: 啊？是不是？说什么呢？<笑>
3: 哎，我说春生，早点享受进了部队就吃糠咽菜，你就得发扬这无产阶级吃苦耐劳的作风了。我告诉你，
1: 羡慕就直说啊，别拐弯抹角说这些酸话。这有什么可羡慕的呀？往后我们在北京吃香的喝辣的，你们就在战场上喝雨水吃泥巴，不开荤的。
3: 哎哎哎，
1: 尝尝吧。
0: 春生，我打算去46军王牌野战部队，你打算去哪儿啊？那个团离文工团挺近的，要不然你跟我一块儿过去吧。

0: 我今年去不了部队了。我之前就一直想说，但是没好意思张开嘴。我政审没过，但我不觉得丢人。我爸他没错，也不应该认这个错儿。这点时间，我等得起。
1: 你等得起？红玲等得起吗？
0: 去文工团的事儿，我支持红玲，这是她的梦想，我得支持她。

文工团这事儿是我自己为了梦想和红林换的，也是红林用自己的实力争取到的，和他叶国华没关系，你们不要有负担，好好聊，我们在前面的铺子等你们。

0: 生，政审的事儿，面试前我就知道了，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说。红莲，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吗？这是你的人生，你有权利做任何选择。可是我想和你一起，只要你说这个文工团，我就可以不去。红莲。
1: 你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不想在这种时候离开你。肖叔叔病了，燕秋姐又要忙厂子里的事儿，我担心你一个人应付不来。
0: 红莲，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应付得过来，不仅是我家，还有你家，我都能照顾得很好。所以你就安心的去部队吧，到了部队里，你想怎么拉钱就怎么拉钱，你再也不用有担心有顾虑了。
2: 等我真正过了，我就去部队找你们。嗯。到现在，你还不肯说出那句话啊？我以为那天在山上，你都感觉到了。
0: 我那天的心跳跳得挺快的。
1: 我喜欢你，阳光下，这句话其实我早就应该跟你说了，但是我也害怕呀。就像我之前跟你说的，最终的选择权在你的手上。你想好了吗？嗯，你要记得给我写信。
0: 行，写一天一封，一天一封。不准再想书库那个女孩，也不准再看别的女孩，只能想我。
1: 行，不看，不想，只想你。
0: 我等你到部队跟我会合。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实现我们的梦想。

0: 我听说红玲家重新粉刷，就想着过来搭把手。
1: 你凳子，坐。
0: 哎。
2: 哎，要道歉的话就赶紧的啊，我都替你憋得慌。
0: 谁要道歉啊？我还没说你呢。说好了帮我找到她，最后成你女朋友了，有你这么干？
2: 哎，之前谁说的公平竞争来的？怎么着，哥们儿赢了你还不行是吧？再说了，谁说的无论输赢都要当好兄弟的？怎么翻脸不认人了呢？
0: 昨儿叶芳说了我一通，是我不该一边想着公平竞争，一边想着你能让我，也不该利用家里的能力去追红玲。想了一宿，我觉得他说的有点道理。哎，
2: 这事儿吧，我有责任，我不应该一边帮你追人，一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
0: 嗨，这也不能怪你。那书上不是都说了吗？这世界上有三样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2: 哪三样啊？
0: 打喷嚏、放屁、爱情。切。振生，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了。
2: 还是好兄弟。
0: 废话，赶紧干活吧你。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上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生平安。
1: 怪物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暮暮向前。

0: 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嬷，爱哭了。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来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

0: 中国人对黄河的印象就是这种感觉，特别汹涌澎湃。
1: 这两天流量还比较大，有1000多个流量。
0: 下闸之后水不会从这儿经过，现在我们看水从这儿冲过去之后还会有一些回流在这边。
1: 这就是下游尾堰嘛，这个尾堰最后要拆掉的。
0: 万马跑呀，风在吼慢，黄河在咆哮。对于我来说，可能也是第一次见这么暴躁的黄河，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特别壮观。
1: 瓦尔岛建起来了之后，我们它是一个千万千瓦级的一个基地，它同时是上面还有两个抽蓄，这边是马庆抽蓄，那么同德抽蓄，同德抽蓄已经在开始施工了，同时它还带动的是1000多万的一个光伏，所以说瓦尔岛电站是整个水风光蓄储一体化的一个核心。
2: 水电就是我们清洁能源的一个基石，它这个起了个压舱石的作用。这个固基，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其他的光伏和这个抽蓄这些调节电源和这个互补的电源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人基础没有了，其他的光伏就是完全没有调节作用，只能说这个产生那个电能，然后整个对电网的稳定性呢，是达不到电网这个要求的。

0: 马尔当水电站，我刚来的时候，我惊叹于就是我们在山洞里边钻出了一条地下城市一样，有不同的分叉路口，在山洞当中你可以自由地穿行在马尔当水电站的各个角落，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在坝底，有的是山的坝的前坡，有的是后坡，你可以在那个山洞里边自由地穿行。而这种穿行我能够感觉到人的力量，就是把一个山变成了人为的水电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很宏伟的。
1: 现在有多少人呢？
2: 现在将近70个人。
1: 70个人？你70个人，你的工作主要就是进水口。
2: 对。
1: 还有哪呢？
2: 主要就是进水口。
1: 就进
2: 口。
3: 我叫王毅，是马尔当公司前期工作部的主任。我们这个马尔当水电站装了5台机组，4台大机加1台小机，我们的总装机是232万千瓦。然后我们4号机的转子呢？刚刚进场组装，现在进行那个转子中心体和支架的一个组装工作。
1: 大师，我们顶盖和筒滑的主卧体整体吊装啊，这个是在进行一个预。

0: 啊，
1: 挺内向的一个人，但是其实在面对他的专业的时候，王宇是滔滔不绝的。
2: 啊，
3: 错开以后导液装完以后是350吨一个吊装一个重量，
2: 350吨大家伙，
3: 350吨一个重量。这现在是我们目前的顶盖和桶阀的翼装
2: 啊。
3: 我们正式安装的时候呢，是要把我们的那个转轮核心部件和大轴
2: 啊
3: 整体掉下去后，再把这个东西套下去。
0: 哦，这只是一个翼装。
3: 这是个翼装，然后后期这个整个这个顶盖和转轮那个上关呐、啊，转轮上关它有一个梳齿，它单的这个间隙只有1.5个毫米。
2: 是完全嵌套的，
3: 完全嵌套的，
2: 刚好嵌套，1.5毫米。
3: 它这个东西这样的话，间隙小，它这个水力损失它就会小，不然那个水它就会损失的很高。
2: 啊，
3: 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现在的水轮机效率能达到90-96%以上了，98%
2: 的。有精密的机械制造工艺。
3: 有精密的制造工艺，然后现场有这个安装工艺，
2: 啊，
3: 来保证它这个，就像我们家的水龙头这个一样。它这个间隙配合的很小，你就不会像
2: 不会滴水，
3: 不像你像以前一样。
2: 明白，这是我没有想到的，这么大一个家伙，加上跟那个嵌套在一起，中间只有1.5毫米
3: 啊，单面只有1.5，
2: 只有1.5毫米的误差，真厉害。
4: 看到那个桶阀慢慢降下来的时候，我感觉一个飞碟降下来了，很有科幻感。你觉得你好像置身于不是地球的一个地方，你好像置身于一个科幻电影的场景。
3: 从这里过来以后，往下落还要从这个高度算，还要接近落20米下去。
2: 哦，
3: 落一直落到下面座环上面。
2: 我们等会儿可以看到它这样过来。
3: 过来，然后可以进去。啊，我们可以到水车室，等下可以看得到它整个下落的过程。马亚朗首台机组投产的就是这台机。
2: 就是这台
3: 啊。那要不我先带你下去看一下那个。看那个它怎么下来的，你看它怎么哪个地方怎么布局啊。
5: 我们在这个全世界的水电来说就是绝无仅有的，我们国家已经从80万跃变到100万的机组，实际上国外现在很多项目上都最大的机组是77万，还没有达到这个我们国家第二梯队的水平。
2: 我们已经在水下，如果真到建成之后，这是水下多少米了？
3: 水下100多。
2: 水下100多米
3: 了。
2: 182米，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水电站本来就是一个人类建筑出来的一个巨兽，那种感觉。
3: 我们国家的水电从90几年开始在三峡开始起步，现在是达到100万，全程国产，
2: 全都是国产
3: 吗？
2: 感觉像个飞碟。像，很有压迫感。
3: 站在这个时候，站在水车室确实有压迫感，上面都封了。
6: 往哪边？往这边，我先这么过。什么意思？
2: 哦，他们现在在金桥。
3: 在金桥就是这，还有方向，它下来以后要和下面那个方向一定对应。
4: 然后那个过程中其实特别有意思，就大家好像像那个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纤夫一样，在进行精密的校准啊。其实说起来精密，但是我们好像是在进行那种喊着号子在拉纤一样。
7: 好了，好，关注。
4: 突然就感觉到一种很不一样的气质，就是人在整个事情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人才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靠、最重要的部分。
2: 王老师，这块是什么地方？
3: 这块是我们那个定子下线的一个工作位置。整个这个发电机定子桡组啊，是由1260根线棒嵌入到定子里面，形成的。
2: 就是这样的，这就是一根线棒。
3: 这个一根线棒，一根线棒是。100多斤，
2: 一百多斤，
3: 56公斤吧。我录的就是纯铜的，然后外面包的就是绝缘材料。
2: 人在一个又一个的自己来绑，完全手工的。
3: 完全手工的。然后我们看进去的时候是用吊车吊着它，然后看进去的时候也是人工对准它，然后看进去。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线棒的上端，在我们下面。

0: 它还有下端也是同样的绑扎的工艺，每一层是630，两层
1: 是
0: 1260，整个就是这个全手工。看到这个地方的绑起来的这个结缘带，
1: 就全世界都是这样完成，
0: 全世界就这样，
1: 都是这样。
0: 欧美国家、西方国家，这个跟这个工艺是一样的，
1: 一样。就这么大的一个机械庞然大物，这么大一个水电站，还有人心的那个精细在里面，
0: 就有。看到这个散件来之前呢，在厂里面加工的时候，它很多是靠机器完成的。实际上到我们水电站上，把它一项项的组装起来，它是实现不了全自动化，全是人，
1: 全手，就靠着劳动者的双手，
0: 劳动者的双手，
1: 一点一点把它绑起来。嗯，
2: 那些纯的铜条完全是靠人工、手工去绑上去，这个是我之前也没有想到的。我脑海里当时说哇，工匠啊。大国工匠，他有那个匠心在里面，1000多片，整整齐齐排列在那。没有人会知道那些工匠的名字是谁，但是，那就是建设者们很值得骄傲的东西吧。
0: 以后这个行程完以后，这外面还有一圈汇油环，把所有的这些线棒汇油在一起，到发电机出口就3项 A、B、C 3项。
1: 1000多个，其实都结成一个整体，
0: 结成一个整体，然后就我们的电压，我们这个国家的电压就是 A、B、C 3项嘛，3项电，然后火电网连接起来，
1: 有点这个百川汇流，万众一心的感觉。
3: 国乐这边目前现在330以上的这个输电线路只有一条，可靠性就没有这么高。但是我们这个电站建成之后，就是我们就具备了这种多条这个超高压线路接入的这种能力，可靠性就会显著提高。
4: 好，现场做好准备，西北网调已下令，云山变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现场对66千伏一段母线各设备进行检查。
5: 收到。
6: 合力621，
7: 合力621，
6: 拉开6621，
7: 拉开6621，
6: 合力621，
7: 合力621，
6: 合力614，
7: 合力614号。
4: 恢复网调第371号令，22:56，云山变已用6601开关对66千伏一亩充电2次，充电正常，恢复完毕。
3: 变电站是属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开关站深压扩建工程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要先把这个变电站建好，建设好之后，我们这个马尔党水电站它投产发电之后，才能将这个电能送出去，送到系统上。这个主变带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台主变成功送电了之后，我们感觉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一刻就是内心呢还是油然而生那种自豪感，或者说这个任务终于完成了这种使命感。

0: 刘院长，你好，你好，刘院长，
1: 你好。
0: 这儿就是中国华能的太阳能基地，
2: 对，这是我们华能共和光伏电站。
1: 您今天要在这个我的班组体验一天的检修工作？
3: 检修工作，
0: 嗯，好嘞，好嘞，太好了。
4: 你好，
1: 这是亚鹏，然后今天参与我们检修的一天，大家欢迎。
4: 不干。
0: 大家好热烈，那郭班长我就可以入列了。
1: 行，电缆两端一定要有专人监护，恢复运行。
0: 好，
1: 那今天的检修工作就安排这样，然后散会到这儿。
4: 大家把安全帽戴上。
5: 整个站有多少人？
1: 咱们现在站上运维人员36个。
5: 36个，那整个要管多大面积呢？
1: 我们管78万亿的装机。
0: 78万亿的装机。
1: 78万亿。
0: 哦，78万亿。
1: 对，相当于我们每小时发78万1000度。哇。
6: 亚鹏，我们现在这块这个厂区啊，我们叫20万。
0: 20万
6: 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讲，啊，这是我1个小时20万度电。
0: 一个小时发20万度电。
6: 对，就是这个厂区啊。就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膀子，

0: 啊，我们这个板子呢，现在这个是495瓦，
1: 495瓦
0: 啊，两块加一起，一个小时一度电，
1: 一度电，
0: 包括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平台轴，平台轴的效率啊，比咱们那个固定式的，要高10%到12%。
2: 哦，就是以前是不是随着太阳动的？
3: 对，
2: 那个效率相对低一点，现在效率提高了。
3: 对，它追着太阳转。
2: 哦，
3: 因为现在是正对着南，
2: 哦，
3: 对。
4: 一排又一排那个闪耀着的光伏板，它有时候它可以随着太阳的移动，然后来像向日葵一样去移动自己的面板。
5: 这是在干什么呢？
2: 啊，就是我们这个平台轴现在不是不跟着太阳转了吗？
5: 啊，
2: 我们在那边三栋楼那边凉了，它那边有电的，正常电压，所以我们就估计就是它这个里面这两个模块，哪模块有问题？
5: 嗯，
2: 啊，我们刚才上电也试了，这就它这一个是电源模块，一个是控制模块。
5: 嗯，
2: 我们现在暂定这个，你看它这电容有爆开的这个现象，就是暂定就是这个电源模块有问题，给它供不上电，供不上电，然后它这不是电机的一个控制一个电源嘛？
5: 对，
2: 给它供不上电，电机就没有电，然后它就转不了。
5: 明白了
2: 啊，跟踪不上，
5: 要给它换一下。
2: 对，要换它。
5: 这个地方你们每天都要来吗？
3: 啊，每天都要有人来过来，来巡视一圈，发现问题，处理问题。
6: 啊，已经算上了。
5: 哦，我现在看到它好像是慢慢在动，是不是？
6: 对。
5: 现在它要追逐太阳，要变成这个角度了。哦，那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处理多少组？
6: 一天大概要处理个20组左右吧。
5: 20组。
6: 这两个人要处理20组左右吧。
5: 20组都是这样，一个一个故障排除检修。
6: 对，因为我们这个厂区里边上万组，有上万组这个平台轴。
4: 哇。其实以前对于清洁能源是没有特别具象的认识的，同样用一度电，我们不会问它是从火电还是风电还是水电或者光伏电而来，我们只知道，清洁能源似乎是一个，很远的愿景，更像是一个，停留在新闻当中的概念，但是，在这一次来之后，我觉得清洁能源变成了我们眼前的一些具体的细节。

0: 整个华能氢氦发电有限公司啊，从50,000的装机，一直到今年的23年到现在，121万的装机，这是从小到大，从无到有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成长吧。
1: 嗯，好吃哎，这个肉可以。
2: 青海的特产牛羊肉嘛，
1: 羊肉。
2: 嗯，牛羊肉嘛。
1: 站长，你是哪一年来的青海？
2: 我是12年来的青海。
1: 12年到现在，
2: 十一年了，嗯，整11年了。刚到青海的时候来的格尔木，我不知道杨峰老师去过格尔木没有？
3: 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那儿的光伏也很重要。
2: 对，那边的光伏也对，光伏它那个发电量也很好，发的也很好。
3: 最早在那边，
2: 这边是2013年建的厂嘛，2013年的时候建厂的时候，我也在这边也来过，这边也是光秃秃的，没有这个组件的时候啊，这是半退化槽厂，很空，很旷，无人嘛。没有人。
3: 对，
2: 现在这个生机也起来了。你看现在我们这个组件啊，蓝色的，我们叫做蓝色的海洋。
1: 会想到，比如说有时候看到万家灯火的时候，想到这个店可能就是从我的那个。
2: 对，我们现在就像我啊，我可能有一种类似于职业病似的。我们在家里边，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我路过一个变压器，我还要看看它的名牌，
1: 是不是它是华能的？
2: 我看看它的名牌。
0: 我从小就喜欢这个搞一些这种电呐、这个机械呀，包括这个电路啊，一直就是比较喜欢。然后其次呢，就是在大学上对这个东西也有一定的好奇。我们的理念就是度电力的，就是让咱们这个清洁能源的发电占比会更高。就是当我解决了一条缺陷，我的发电量有所升高的时候，我们这不是平等，我们这是成就它。
1: 哇，这儿有好多羊啊。
4: 对，这也是咱们光伏厂站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叫光伏羊。
1: 光伏羊。
4: 对，
1: 这有多少只羊啊？
4: 这有1000多只。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嗯，
0: 然后我们理解就是，
1: 嗯，
0: 绿水青山包括我们光伏，
1: 嗯，
0: 那进来之后，它这个植被恢复的也比较好一些，草比较茂盛一些。
1: 嗯，为什么植被会恢复的更好呢？
0: 因为这个阳光有这个遮挡后边之后，
1: 嗯，
0: 后边阳光照不到，保持一个水分不带蒸发，因为青海这边它就是辐射比较强一些，
2: 蒸发量比较大。哦，所以草长得好了，羊就有更多的食物，
0: 那个水分就积累下来了。
2: 哦，
0: 包括他们羊的话，
1: 这个，
0: 它的排泄物，
1: 嗯，
0: 作为一个养分
1: 肥料，
0: 对，
1: 嗯，
0: 它也会长得更旺盛一些。
3: 本来嘛，我们想集体的这个是水生养殖，
1: 嗯，
3: 这个里面过了以后，就是每天可以节约2.7元的那个成本，
2: 每天2.7元，是一只羊吗？还是
3: 啊，一只羊，
2: 一只羊2.7元。
3: 它像那边水生养殖的话，我们村里面养的话，它那个一个是饲料，
1: 嗯，
3: 一个是就是草，
1: 嗯，
3: 还有人工的工资，都是需要就是那个。村集体来支出，
2: 来补贴。
3: 这个村前年过来以后，就是我们，村集体光这个光伏园区里呢，这个饲草料的这一部分省了30多万。哦，
2: 好有意思呀！现在光伏园光伏板不仅能够发电，还能养羊。你看这个板啊，底下这羊出来特别好看，金光洒上去，特别自然啊。
4: 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还在为生态，在为其他的物种在留一些口子，能让我们的生态环境吧形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对我感触特别深。
2: 浩润，你好。你好，我叫刘亚鹏。
5: 啊，你好
2: 浩润，咱们现在是在干什么？
5: 现在我们在吊装我们33号箱逆变一体机，这四个角已经固定住，下一步要焊接。
2: 要焊接？
5: 对。
2: 这现在这一组今天的吊装工作就算完成了。
5: 对，是这个方阵的吊装就完了。
6: 我叫郝卓龙，来自山西大同。武算这个光伏项目是，我们华能七海分公司，2021年取得的指标，目前正在建设，装机容量是50万千瓦。一共安装111万块组件，占地面积是12500亩地，年设计上网电量是10亿度，相当于每年可以节约标煤31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量95万吨。对，目前是世界上这个装机最大的一个光伏基地。光伏板就是我们种的这个小树苗一样，看着他们这个不断的这个成长，我们也感到很欣慰。
2: 这个50万的厂区和20万、30万厂区的这个技术上有什么区别呢？
5: 就是这个单片这个光伏组件，
2: 嗯，
5: 容量又增大了。
2: 容量又增大了。
5: 这个转换效率也提高了。
2: 转换效率提高。
5: 对，
2: 嗯，
5: 20万、30万当时那个是，相当于是单面单波的，这个是双面双波的，你可以看一下。
2: 嗯，
5: 从这面还有这面，这面等于是半透光的。
2: 哦，两边都有一些效率在。
5: 对对对。
2: 哦。其实这样也是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迭代，未来这种对于阳光的利用会越来越有效率。
5: 对对，这样转换效率更高一点。
2: 那像咱们这个园区以后的电会发到哪儿去呢？
5: 送到电网。
2: 送到电网。
5: 现在我们已经那个打通了一个通道，就是海南州到这个河南驻马店的一个增幅800千伏的一个直流的一个通道，相当于有可能沿途的有些用户用的电。就是从我们这儿发出去。
2: 好了，所以说未来河南驻马店的很多灯光，万家的灯火是从咱们这儿发出来的。
5: 有可能，
2: 有可能，真厉害。
4: 清洁能源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这种能源显然更让我们有一种踏实，在整个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青海的大地上处处闪动着生态的影子，处处感受着清洁能源的发展的步伐。

量的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跟清洁能源有关的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他们所有的人都不是青海人，但是因为是清洁能源与高地目标的提出，因为清洁能源的建设，他们从五湖四海赶到了青海，变成了一些新青海人。他们的生活也许是平淡的，但是却因为这样的目标，生命因此而变得火热。

0: 青海，中国三大自然区的缩影。在这片土地上，自然的力量构建出一个复杂的生态网络，连接着每一个地理单元。同时，这里的土壤、植被等自然元素仍处在生长发育阶段，生态系统比其他地区更为敏感和脆弱，一旦遭受破坏，很难在短时间内自我修复。几十年来，很多科研团体在青海规划样地，对这里的野生动物种群状态、地理环境等展开保护监测，期待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更深入地理解这片广袤的高原，守护自然赠予的纯净家园。玉树，一座人口超过20万的高原大城。扎曲河与巴塘河穿城而过，带来了淡水生态系统中的顶级捕食者之一——欧亚水獭。一座有水獭的城市，意味着这里有洁净的水域和充足的食物。半个世纪以前，欧亚水獭几乎销声匿迹，如今陆续回归它们昔日栖息的江河。这也引起了研究人员的关注，山水保护中心的专家每年都会组织几场寻獭之旅。
1: 我们今天主要是讨论一下这个潮汕的选址。那其实在2019年我们有做一个隐蔽所，当时布设的时候也是取得了一个不错的成果，为这个水獭它在市区里面提供了比较好的隐蔽。
0: 从2018年开始，玉树市民多次在巴塘河水域看到水獭。
2: 前段时间有网友拍到有3只水獭出没于此河段，为了一探究竟，这两天记者一直都在蹲点，
3: 看到水獭从我身后的那个桥底下翻着白肚皮从那游过来的。
0: 随后研究人员特意在河流沿岸安装了红外相机，陆续捕捉到水獭踪影。
4: 你看，它在刨啊刨的。
0: 其实，水獭在中国分布的区域较广，大部分有水獭的地区都人迹罕至，比如澜沧江源头和长江源头。相比之下，在人口密集的玉树市区能频繁捕捉到水獭活动的影像，说明水獭正在适应

城市生态系统。玉树的水獭似乎喜欢热闹，他们在康巴风情街至格萨尔王广场之间的扎曲河流域活动。

0: 为了扩大水塔在城市的生存空间，研究人员曾经设置了一些水塔隐蔽所。不过这种前后开口的通道式设计仅能供水塔临时隐蔽和休息，无法成为它们真正的栖息和繁殖场所。为解决这一问题，更新鱼正着手制作一种新型水塔巢箱，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鱼跳不上去，水塔这个位置也是跳不上去的，它只有可能通过这个栈道下面的空间去走动。我们到那个栈道下面看一下吧。
0: 在投入制作前，他们首先需要确定新巢箱的放置地点。
1: 巢箱的是1米8来，感觉可以试一下。对，应该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通道，有可能刚好塞满，但是这里面可能得给它刨一下，会不会方便？可以作为一个备选。我们刚才过来的时候看到那个水里面的阶梯嘛，像那个地方鱼水塔就上不去了，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放了一个箱子，我可能把他们的路给堵了。空间有点小，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往后面走一下，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我觉得这位置可能比前面的那个好一些。对，一个是它是在这个交汇的位置，而且水塔如果从两边的河流过来，他们很有可能会先到这里面，然后再往上走。
0: 新巢箱选址完成后，邓新宇要去到巢箱制作地点和师傅商议巢箱的制作方式。
1: 我们今天的制作会和设计图上有一点点不同啊，像因为我们在那边的实际情况是它水塔其实是从这边进去的，然后从这个侧面出来，实际制作的箱子做一些变动，相当于是把这一面板给放到这边去，然后把后面放到前面来。我这个胶是起到一个防水的作用，之后的话这外面还是要包一个铁皮，对，主要是为了防水。
0: 邓新宇希望新巢箱能够让他有机会发现水塔定居繁衍的新迹象，所以在制作巢箱时他格外严谨。
1: OK， 这里保持有一个1厘米的深度吧。我觉得现在这个台子比上次好很多了，像我相机放到这里就可以，假如说有动物从这两个孔道进来，他们要进这个房间的话就一定拍得到。然后我们就是看怎么可能说在这边打个孔或者怎么的，我们把这相机给能够固定在这个位置就行了。可以把箱子搬过来看一下，再往前走一点，我们把箱子带过来试一下。
0: 邓新宇和伙伴们把制作好的新巢箱放置在玉树市区较为隐蔽的栈道下，在巢内外都布设了红外相机，

0: 哎哎哎，拍到水塔了。
1: 经历近一个月的监测，研究人员发现水獭在新巢乡陆续出现了10次，大多时候只是经过，没有定居的迹象。专家们所讨论的水獭对市区或市区内人工河岸的需求，还处于推断与假设的阶段。可能对于水獭来说，真正的问题并非如此。对邓新宇和同事们来说，不论水獭会不会利用巢箱都是好的结果，即便是试错，录下的影像也能加深对这些城市野生居民的了解。也许水獭来到城

0: 尝试，是在衡量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玉树市区丰富的鱼类资源是水獭赖以生存的基础。最先来到城市打拼的水獭，避开了与同类在天然河道中的竞争，但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至少在以人的需求为主的城市环境中，水獭要想获取充足的生存空间，仅凭自身是很难实现的。人与野生动物的共生，人与自然的共存，需要的是一段始终如一、不分昼夜、不论寒暑的守护之旅。从玉树城区沿着通天河向东南方向出发，就来到了加塘草原。这里是三江源的东南端，也是牧民日代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一有时间，日代就会带着女儿达娃央措到草原各处走走，告诉她每一座山的名字，认识每一种动物。从2017年开始，日代不再是一个普通牧民，他的新身份是一名牧民监测员。除了放牧以外，他协助自然保护组织的专家对他所生活的这片草场进行科学记录。在专家们选定的200平方千米的研究样地中，日代和他的牧民伙伴们共同承担起守护家乡的任务。起初，日代主要负责维护布设的红外相机。随着与动物保护组织合作的深入，他的工作内容也逐渐发生了变化。这是日代的巡护日志，笔记本上稚嫩的字迹来自日代的儿子青梅多佳。日代对普通话的掌握还不够熟练，为了方便与研究人员交流，他会第一时间用语音记录下观测情况，再让儿子把藏语翻译成普通话，整理成日志。今天是邓新宇与牧民监测员碰面的日子，他准备了一些物资和画册，带给草原上的日代和其他牧民。
1: 只有当地人才是最适合守护当地的环境的，所以我们希望说，凭借他们当地人牧民监测员他们的个人的经验或者是本土的一些生态知识，然后和科学和政策结合在一起，来更好的实现我们的保护目标。
0: 邓新宇所在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正在从事物种和生态系统的保护，许多和他一样的青年专家来到加塘保护地，持续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与保护工作。每隔2周，研究者们就会和牧民监测员碰面，了解最新的监测情况。
2: 这是你看，昨天、前天

0: 下雪的时候他们拍到的熊，视频
1: 前天啊，
0: 前天。
1: 这个是在哪个位置拍摄的？
0: 那个摩庆古门。
2: 嗯，摩庆，
1: 欧瑞大爷最近有拍到关于藏湖的一些照片呢。
3: 都现在的摩庆弄的，比摩庆温度的东欧都低开。的，肯定没的，通道是。
1: 现在大概有多少在繁殖的藏狐呀？
0: 他看到的有大概有七八个。
1: 七八个。
4: 人类活动对中小型食肉动物有什么影响？一直是邓新宇主要探究的问题。他要做的具体任务是追踪一种网红生物——藏狐。
1: 我们这一次也给大家带了这新款的相机。就是开机的按钮是在这里，我们把它给拨到中间，然后它就能够显示一个在配置的画面。在我们关注的动物之中，藏狐的拍摄次数是最多的，所以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关注到在加塘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数量比较多的食肉的动物。
4: 近几年，藏狐因一副看起来就不聪明的外貌，颠覆了人们对狐狸的传统认知。对研究人员来说，藏狐更不容小觑的地方是它们的实力。与呆萌的外在形象不同，它们是这片草原的顶级捕猎者。邓新宇与网红藏狐的接触，从整理红外相机的拍摄影像开始。2020年8月，邓新宇以研修生的身份在加塘草原利用红外相机和藏狐的粪便寻找藏狐的踪迹。他的记录里每只藏狐都有名字。
1: 我记得有一只叫做呆毛的藏狐，它是我们关注到的第一只，然后我们开始尝试抓捕的第一只藏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头顶上有一只竖起来的毛。
4: 喵呜、折耳、呆毛、火锅都在红外相机里，与邓新宇有过几次照面。过去3年里，这些藏狐不仅拥有了名字，还拥有了项圈。那是研究人员用于追踪它们行为活动的 GPS 颈圈。通过颈圈传回的数据，特别是牧民监测员的记录，邓新宇和伙伴们成功确定了几个藏狐经常出没的洞穴。最近一个月，日代发现这些藏狐洞穴有了新主人。得知这一情况的邓新宇希望能尽快给这位新主人佩戴 GPS 项圈。不过在广袤的草原上，给位于食物链顶端的藏狐戴上项圈并不容易，需要采取措施限制它的活动，比如设置诱捕笼。如何才能让藏狐自愿入笼呢？理想的诱饵是关键。
1: 在加塘草原这么一个生态系统中，从草地到鼠兔到藏狐，其实是一条特别重要的生态链。藏狐它是专性捕食鼠兔的，就也就是它90%以上的食物都是鼠兔。
4: 高原鼠兔是兔不是鼠，它体型小巧，行动敏捷，繁殖能力强，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高原上只要有草的地方就有它的洞穴。青藏高原每平方千米的草甸上大概有1到3吨的鼠兔，而鼠兔的平均体重还不超过200克，这就意味着青藏高原上有10几亿只鼠兔，因此青藏高原也被人称作鼠兔高原。研究人员们当然清楚，鼠兔是诱捕藏狐最合适的诱饵。然而即使在鼠兔高原上，他们也不能随意猎捕鼠兔，因为牧民朋友们会时刻提醒他们，所有的生命都平等共存。这种信念也影响着邓新宇和伙伴们。因此捡食不幸遭遇意外的鼠兔

0: 成为他们获取藏狐诱饵的一种方式。
1: 我打你看前面是不是有手兔？
2: 对，
1: 我们到前面停吧。
2: 好。
0: 一路捡拾后，他们收获了几只鼠兔。邓新宇决定首先前往一号藏狐洞穴。就在这时，他们在路旁发现了一处未被标记的藏狐窝。
3: 对，看前面还有一只，看来是两只小。前面有一只，它走得比较远。
0: 小家伙们不知疲惫地翻滚，疲惫的藏狐妈妈则选择独处一会儿。研究人员决定不打扰这家藏狐的天伦之乐。
3: 因为它是两只小的呢，我们一般不会在这种有繁殖正在繁殖期间给它放笼子，特别是就一个是怕万一抓到小的，因为小的它的那个身体还在成长。
4: 你看那里吗？这就这么近。
5: 好近好近。
4: 这
3: 就要近，
4: 差不多了
3: ，再近点跑。
5: 这
3: 只动
5: 物。
0: 这里就是日带标记的一号藏狐。此时藏狐并不在洞穴内，正是布置诱捕笼的绝佳时机。
4: 抓这里面去。

0: 藏狐生性机警，嗅觉灵敏，研究人员只能远距离蹲守。在高寒缺氧的冬季，这是一个需要耐心的工作。几个小时的等待有了结果，
1: 有了，
0: 一只藏狐出现在了右捕笼附近。当所有人都期待藏狐入笼的时候，意外出现了。
1: 我们真的是小瞧了这个藏狐，它的一个谨慎和聪明，完全避过了我们的机关触发，然后把这个主兔一只一只的吞入到它的腹中。
0: 尽管任务以失败告终，但邓星宇并没有为此感到沮丧。他准备改进工具，期待下一次与藏狐的相遇。在加塘草原，一只藏狐的家域只有1到2平方公里，这一数值大大低于之前在其他区域的研究。不过，多年观测数据表明，加塘草原的藏狐种群一直处在健康发展状态。历经数十年研究，科研人员自始至终都没有以人力过多干预草原各物种的栖息生长，反而是站在一个观察者的角度，小心翼翼地探索着这片草原的能量传递。世代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们也与其他动物种群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在他们看来，草原有着自己的生态调控机制，要保护它只有一条路，就是向大自然学习。与研究人员不同，早在几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开始了类似的生物观测活动。他们根据鼠兔洞的密集程度判断一片草场能否继续牧马放羊，

根据岩羊种群数量的变化判断金钱豹的活动状态。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只有在食物链界定的自然秩序中时刻观察，才能无限接近真实的生态环境。

0: 家住囊谦部位村的萨嘎鹏的偶像是保卫可可西里的英雄索南达杰，如今他也是可可西里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一员。
1: 就这个到这个是位置，是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南达这峡谷呢有很多的动物，还有那个蟹豹、金钱豹，还有那个有很多的植物。这个山谷是叫萨囊，这个叫那个嘎后囊，这个叫。
0: 最近他正将部委村及周边水文地貌制作成沙雕模型，计划请全体村民参观。四平方米的沙雕模型里有他爬过的山、见过的河，还有他与金钱豹的故事。金钱豹，森林生态系统中顶级物种，它们是昼伏夜出的顶级猎手，是行踪诡秘的独行王者，也是穿梭于山谷峭壁的金色精灵。作为重要的大型猫科食肉动物和旗舰物种，金钱豹的种类和数量对三江源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有着极为重要的指示作用。金钱豹具有与生俱来的隐蔽天性，多栖息在陡峭之处，人们往往难以到达。
1: 七月份、八月份大概差不多就这个位置里，这个峡谷呢，大部分金钱豹比较多一点的地方，金钱豹排了好几个，这个也是。
0: 2020年，萨嘎鹏在山里巡护时，偶然拍到了这只金钱豹，这是他第一次成功拍到野生金钱豹。从前，萨嘎鹏常听村里的老人讲述金钱豹的传说。长大后能近距离地与金钱豹邂逅，他相信这是他与这片峡谷的缘分。再后来，他成为峡谷中的独行者。每年超过300天，萨嘎鹏都在部委村及周边峡谷间往返穿梭，寻找大猫。此时已入冬，高海拔区域植物枯竭，食草动物会迁徙到较为温暖、食物充足的低海拔区域。为了获取足够的食物，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也随之迁徙，这是观测金钱豹的好时机。
1: 去山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洋葱，还有那个是臭洋那些。为什么呢？洋葱或者那个洋特别味道大，动物也是害怕了。专门尝的是那个山的颜色，就这几个。

0: 你让你想咋地乎？
1: 我想。
0: 敲黑印，老板敲
1: 的。我想。
0: 一身土，你看阿里不把那人弄去了。
1: 我想。
0: 俺些菜人那么吃香。
2: 萨嘎鹏的母亲逐渐理解了他的执着，但他仍心存担忧，希望儿子每次都能平安归来。

萨嘎鹏这次的目的地是觉拉峡谷，这片峡谷与著名的大猫谷昂塞峡谷相连。经过多年的观测，他发现生活在这片区域的金钱豹无论在昂塞如何活跃，最后都会回到觉拉这边定居。今天萨嘎鹏给自己的任务是布置相机，这需要他找到一条兽道，或者一处金钱豹为标记领地而刨的坑，或者一处金钱豹的洞穴。尽管峡谷深处还是一片雪白，但拥有13年寻找金钱豹经验的萨嘎鹏丝毫不担心，他清楚知道在哪里能找到这些踪迹。

0: 身在高处，山林各处萨嘎棚都看得一清二楚。相机朝向的岩洞就是去年萨嘎棚拍到金钱豹的地方。金钱豹更换巢穴并不频繁，它准备在岩洞周围设置第二台红外相机。金钱豹嗅觉敏锐，性情机警，为避免留下过多的人类气味，布置红外相机时需要快速、稳固、准确。模仿金钱豹的动作和高度是最为实用的方法。
1: 哎呀，

0: 叫声得不到任何回应是常事，萨嘎鹏并不会感到失落，更多的是对下一次的期待。
1: 他说洋洋，洋洋是特别希望的话，那样的石头上。
2: 这边有一个北城路，北城路后进站。
0: 巡护员们就在这样的日子里坚持着，直到收获大猫出现那一刻带来的惊喜。
3: 这羊羔挖开了，春天也到了，这动物都出来的时间。
1: 我们照金钱跑道挖过这个上坡。
0: 在峡谷深处找了几天，依旧没有金钱豹的消息。
3: 一般是那个三月份到四月份、五月份，它交配的时候近，交配的时间呢，有时候在一个星期，有时候在十几天都没下来。
0: 查足饭岛后，萨嘎鹏沿着溪流走进山林。灌木丛里的牦牛毛引起了他的注意。不远处赫然躺着一副牦牛骨架，

0: 等了许久，萨嘎鹏试探着把红外相机放进了洞穴。洞穴里，两只金钱豹幼崽正大快朵颐。虽然遇到的不是老朋友，但是两只金钱豹幼崽的出现，说明觉拉峡谷仍是金钱豹选择的繁衍地。他们在这里组成家庭，养育后代。萨嘎鹏坚信，明年只要这片区域维持原貌，金钱豹们就一定会再次出现。这里是三江源的核心腹地，也是黄河一级支流洮河的发源地，河南蒙古族自治县西青山东麓。
1: 长毛仔啊，兄弟，等你二十五了都，三个月刚才五了都。
0: 55岁的窦格家在洮河河畔的塞尔龙乡生活了大半辈子。7年前，他担任了洮河园区的管护长。如今，他的管护队伍从当初的几个人增加到了26人。2018年，以洮河命名的洮河园国家湿地公园正式成立。成为青海首个高寒湿地公园。和萨嘎鹏日代相似，窦格家和他的队员们把守护洮河源头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管护队的成员全部来自当地牧民，他们自愿报名参加巡护。窦格家要兼职给他们做培训。管护队的任务除了要按月度和季度对动植物的分布特点进行记录，对湿地区域进行面积、类型、状态的调查外，还要做好园区内野生动物救护、火灾隐患排查，以及河道两岸基础设施的日常维护。桑杰家37岁，3年前他每天的事情只是放牛，现在他还要每2天参加一次管护队的巡护工作。桑杰家对这样的生活节奏感到满意。洮河源国家湿地公园的面积相当于50000多个标准足球场。这里大部分地区海拔在3500米以上，湿地规划范围内，23.5千米的洮河蜿蜒流淌，孕育了面积近140平方公里的湿地。巡护面积广阔，人手有限，为了提高巡护效率，骑马出行通常是管护员们的首选。
1: 我那大学同学就。刚当完了，刚当了嘛，刚当完了，带去你就去，你弄块，咱弄块就。

0: 이때 쓰러졌던 문. 다음으로 그 란산다 송치송다 지지질고 얌친주군 리능아 송나고 야카 미토나몽데 야송나 나능아 트마고 참바지 송고나 능치나가라 송디기다 나트근 존 도무 얌친디라 제 넉승디오 그 이르코라옹나라 오 다시기 얌친디오 그 요과리 어 근디능디 도무나 뜨기다 나리 단조가 때문에 뜨기다 냐이 단조가 도무고 그 이르코라옹나 도무 소라치군 도무리야.
1: 守护桃核源头的意义，对窦格家、桑杰家等管护队员而言，就是守护家园。而这个行动背后有极为深远的意义。桃核曲折向东，进入甘肃，流经省内13个县市，最终注入永靖县的黄河刘家峡水库，可转化为电力，为陕西、甘肃、青海三省供电。人与水的依赖关系一直处于被接纳的自然秩序之中。三江源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没有人类，恰恰相反，这里一直都有人类存在，而且人的参与对维持高原的生态平衡有着关键作用。2020年，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成立，吸引着更多的研究人员从世界各地而来。他们决心投入到科学考察，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努力寻找守护这片净土的方法。这里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是黄河一级支流黄水的发源地。安逸飞特意从北京赶来青海海堰，进行黄水源区域的地质勘探以及生态保护工作。
2: 我们主要是利用地基的激光雷达，结合这个无人机载的激光雷达，对周边的地形地貌进行一个扫描。同时呢，用激光雷达的点源数据，可以快速的获取到周边的一些植被信息。
1: 山体坡面的植被景观有明显的分带，以海拔4000米为界，4000米以上是岩石裸露的高寒荒漠带，4000米以下是有植被覆盖的高寒草原带。
2: 我们每年对其进行一个定期的检测，检测的成果呢，就是我们应用于看这个植被的覆盖率在这片地区的长势情况啊，从而呢，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监控，以及为后面的比如说生态修复提供了一些大量的数据支持。
1: 整个三江源占青海省43%的面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守护自然、与自然共生的话题围绕他们的一生。在这个区域之外，青海还有可可西里、青海湖、柴达木梭梭林等自然保护区，很多保护工作也逐渐走向专业化道路。

0: 月，青海气温最高的季节。在祁连山东端的打板山南麓，北山林场副厂长张玉海正和生态管护员们一起巡护这片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林区。
1: 我们林区区域根据海拔植物分布，从高海拔开始就是流石坡下来就是高山草甸，再往下面就是高山灌丛，在下面就是灌丛跟那个乔木林的混交林，海拔低的地方就是乔木树种。乔木树种主要有桦树、金芡、油笋、祁连岩柏各种杨树，灌木还有高山柳啊、杜鹃啊、

0: 从1998年开始，我国启动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北山林场正式全面停止森林采伐。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场原来的伐木工人逐渐从砍树人变成了护林人。
1: 这打林子人怎么一边？这就是挖油子啊，
2: 挖油子在那还早，还没挖给
1: 我挖给这就这样，这个挖出2年后就把挖完了。
0: 如今600多名管护员每天分班组，对这片面积有1100多平方公里的山林进行管护。目前青海已经有超过14万牧民成为生态管护员，当他们放下牧鞭投入新身份，多是出于一种精神上的自觉。对于森林管护来说，秋冬防火，春夏防虫，一年四季都是管护期。为了守好这片林区，队员们平均每天要走30多公里的山路，

0: 最近他们的任务不单单是巡护，还要协助技术人员扩繁祁连原柏。
1: 祁连原柏是耐旱的树种，主要是在我们林区分布主要在阳坡，就是还有就是半阴半阳的地方。海拔分布的就是我们林区里面就是2100到3000米。
0: 祁连原柏耐寒也耐旱，是涵养水源的优势树种。高海拔的石质山地和棕壤是他们喜欢的生长环境。这种青藏高原特有的常青树，经过一整个夏季的快速生长，即将进入休眠期，这是林场工作人员期盼的时刻。
1: 像这个祁连原柏的这个嫩枝一般是到6月底就是停止生长了，就是7月份8月头上就是把它剪下来以后，就是我们进行苗圃地里面处理以后，就是进行扦插育苗。
2: 好点，那个牛子儿子脱圈就是的，牛子好好一点，那么。
0: 张玉海来林场不到8年，而李长辉则是在这里工作了31年的元老，也是第一批进行祁连原柏两种苗木选育和育种工作的技术人员之一。祁连原柏的育种方式有两种，种子繁殖和扦插繁殖。扦插繁育速度快，遗传基因稳定，生长速度比播种繁育快1倍。利用祁连原柏的嫩枝进行扦插，没有人比李长辉更有经验。
2: 像这个枝条的话，2到3毫米这么个，这么的话就是最容易生根。
0: 为确保嫩枝安全过冬，需要把它们送进大棚进行扦插。
2: 2年，头一年就是插成活瓣，第二年长一年。
0: 再过3-4年，这些嫩枝就会变成树苗，被移植到山上继续长大。直到用庞大的根系穿透岩石与冻土，积蓄水分，成为涵养水源的生态林。从自然的角度来说，整个地球存在了60亿年，青藏高原存在了4至5亿年，而人类存在的时间只是须臾。人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元素，人的力量相比于

自然之力也显得极为微小。对高原居民来说，守护山水就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对科研人员而言，研究高原生态是了解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的一个方法。而对整个高原来说，不被过度打扰，不被盲目定义，可能是日月山河维持运转的长久奥秘。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我诞生了，我是右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高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感情只让我为善良。
5: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6: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5: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示则，行为示范。
7: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5: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8: 呵护童真，激发腾讯，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5: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9: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5: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5: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11: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报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志愿军空军现辖刚组建的有两个歼击航空兵师，一个轰炸集团和一个强击集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
1: 飞机可以买，更重要的是飞行员。
0: 我们的飞行员都来自于东北老航校，平均飞行时间仅有100多个小时，喷气式歼击机更是刚刚开始接触，没有任何空战实战的经验。
1: 跟美军飞行员比，差距还不小啊。
0: 美军的飞行员的飞行时间至少10倍于我们，其中很多都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丰富的空战经验。其中美军头号王牌飞行员戴维斯，号称二战中击落了上百架德国战机。
1: 要知己知彼，我对志愿军空军提出12字方针：积蓄力量，选择时机，集中使用。
0: 是。
1: 在实战中锻炼，在战斗中成长。
2: 是。我们空军第40、第10团、28大队已于前日抵达安东基地，在苏联空军的带领下进行了实战训练，以获取实战经验。
1: 我历来强调，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要打好第一战，建立起战胜美国空军的信心，这很重要啊。
0: 是。

0: 主席放心，我们一定选择好时机，第一站我必在现场指挥。
1: 刘震同志今天就赶赴安东，和28大队一起进行飞行训练。很好，这次战役就不赶趟了。希望用不了多久，我们的战鹰就能够一飞冲天，大显身手啊！
2: 是，
1: 我们上天两架飞机为一个小组，长机负责攻击发号施令，僚机。 负责观察诱敌，明白吗？
3: 明白。你们今天的训练还是麻烦，坚持吧。
1: 教官，天天训练满分有什么用？我们申请上天和你们一起作战。不要着急，积累经验。你每次都这么说，你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带我们实战？我们能当僚机，保证完成任务。
3: 说实话，我们都是。 参加过二战的老飞行员，飞行时间都超过了1000多小时，我们就没有人会把新手当做飞行员。你需要学习飞行、战斗，最终成长。
1: 教官，我们不用你们带了，我们自己组队上天参加战斗。
3: 祝你好运，美国人比你想象的要厉害。

0: 好的，严密监视。
1: A 总攻的时间还有10分钟，临近疆的敌人没有任何动态。
2: 接到命令，准时开炮。
1: 是。

0: 전투 준비! 전투 준비!
1: 이게 이 정도는 면제이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도망가면 죽는다!
2: 다들 무서워.

0: 你们这些步兵炸得好，到咱们步兵了。张才叔，
1: 到。
2: 敌人阵。

0: 地前的地雷已经被炸没了，但江边还有一个雷场，你带扫雷组上，把它们清除干净。10分钟后，主力部队要开始冲锋，你要保证没有一颗地雷。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同志们，跟我来。

0: 王总，嗯，王总，哎，哈普森领员从前线发来的战报。
1: 你，
0: 据报，嗯，我右翼三十九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0公里；四十军突入敌防御，纵深约12公里，占领东渡川里

0: 以西之，安兴里上牌里；38军突破后，主力成功击溃抱船驻守之美军；50军正向汶山以东推进。好啊，好啊，势如破竹啊！42军突破敌人阵地后。
1: 主力前进至花县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南朝鲜军第21个营。冯总，所有两路中队进展神速，准备和阿瑟苦心经营的三条防线，一天之内分崩离析了。
2: 1161师不简单呐，10分钟，
1: 闪电一样的突破，这攻不可没。
2: 李奇微这下坐不住了，是退是守，他要当机立断了。 不管他，趁着咱们兜里啊有粮食、有弹药，继续摆开假释猛攻，能把这个家伙吓跑，那是最好喽。王总，大局已定，就睡2个小时。
1: 有，还是你心疼我啊？那我就睡会儿呗。
2: 睡，快去吧。好嘞，好嘞。哎呀，王总，哎，这边晕了，马上给中央报个捷呀！你放心吧，
3: 可以睡个安稳觉。
2: 彭总发来的电报啊，美军设在38线的3道防线已经全面的崩溃了。我们的第三战已旗开得胜，正在迅速的扩大战果。
3: 主席决策正确啊！老彭之行坚决，这可是一件大喜事儿。是啊，歼灭敌人多少啊？咱先不说，就美帝国主义想用38线控制我军的阴谋呢，彻底破产了。是啊，主席要是得知这个消息。 一定会非常的高兴。
4: 恩来，你怎么了？我在想啊，安英牺牲的消息不能再瞒下去了。当初我们决定瞒着主席啊，那是因为他正在生病啊。哎。
3: 我看这样，咱们就把这次大捷的消息，连同这封电报，一起送到主席手里。嗯，好，那我写封信，说明一下情况。
4: 再加上一句，这事我也知道。还有我吗？这事儿是咱们仨人一块定的吗？是啊。
5: 哎，刚叫李叔叔去喊你们，你们先来了啊！想爸爸吗？
6: 想，我还想哥哥。
5: 安青生病，在上海一直不好。你安英哥哥现在又在朝鲜，平时你们念书上学总也见不着，记得抽空回来看看爸爸。啊，爸爸想你们呢。
6: 来，亲亲。哎，爸爸，嗯，我是你的女儿，我想改姓毛，行吗？
5: 怎么想起来跟爸爸姓了？
6: 叔叔们都在笑我，说我不姓毛就不是毛主席的女儿。
5: 不管是姓李还是姓毛，反正都是爸爸的女儿。哎，到底就要叫大几岁啊？啊，懂事。
6: 爸爸，
5: 我给你背《阿房宫赋》。准确的念法叫《阿房宫赋》。你安英哥哥5、6岁的时候，就能背《百家姓》《三字经》了。那么难，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没关系啊，学习啊，往往就是从熟读开始。我起个头：六王毕。 四海一，蜀山屋。
6: 阿房出，覆鸦300余里，隔离天日。子龙叔叔。
0: 你是不是找我爸爸有事情啊？
1: 啊，是的，叔叔找爸爸有事情。
5: 好啊，你们先出去玩啊，爸爸有公务要处理，晚上一块吃饭啊。我们听娇娇接着背阿房宫赋。
0: 好，那我背百家姓。
5: 好啊。看你这样子，是不是朝鲜战场出问题了？
1: 哦，不，前线大捷，前线大捷。
5: 哈哈，志愿军好样的，说跨过三八线就跨过三八线。哈哈，第三次战役赢定了，叶子龙啊，这是大好事啊，干嘛耷了个脸啊？
2: 主席，哎，这是彭老总给您的电报，还有周总理给您的信。

0: 主席，您就哭出来吧，要不憋在心里头难受。战争嘛，总有伤亡，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主席。
1: 思琪知道了吗？
0: 拿到电报，就赶紧来了。林乔也看到了。先不要对思琪讲，刚结婚呢，一下子她受不了啊。
1: 我知道。
0: 子龙啊，你先出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主席，毛岸英同志的牺牲是光荣的。当时我因你在感冒中未将此典送阅，但已送少奇同志阅过。在此事发生前后，我曾连电致司党委及彭，请他们严重注意指挥机关安全问题。前方回来的人未提及此事，高瑞欣亦是一个很好的机要参谋。胜利之后，当在大榆东及其他许多战场多立些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周恩来

0: 吴瑞麟，我们现在到哪儿了？韩福司令的右翼纵队已经到了从汶山、黄发里、湘水里、新义里一带。今日右翼彻底暴露，吴瑞麟的左翼也已经到了中板里、嘉平和春川一带。南朝鲜军基本上还是望风而逃啊！
1: 哎，你们说说。
2: 李奇微这家伙下一步他会怎么样啊？李奇微要想守住汉城，他只有在汉城以北固守清平川、义政府和高阳一带，与我们打阻击战。现在啊，跟头两次战役很像，要命令前面的部队继续勇猛穿插，对汉城。
3: 形成一个大的包围圈，这次就是要包他一个大饺子。嗯，这馅儿就是汉城美军的10万主力。<笑>
2: 对，拿下汉城，这不仅是军事上的重大胜利，在政治上，那也是有特殊意义的。
4: 彭总，
2: 嗯，
4: 李奇微会不会放弃汉城？<笑>
0: 有什么想法？汉城聚集了美国主力部队和指挥机构，而且在汉江以北，如果他们撤退不及时，很可能会被我军前后夹击，这对他们非常不利。可如果他们撤到了汉江以南至37度线的狭窄地带，就可以有效地建立起强大的防线。
2: 从军事上来说嘛，你这么分析，这都没有错。但是呢，汉城的得失，它毕竟涉及到国际的政治影响。我们能够为了政治影响，不惜冒险，打过3把线去，那么敌人是不是也可能为了政治影响，死守汉城啊？嗯，
5: 我个人的感觉。
2: 以麦克阿瑟骄傲自负的性格，他不可能允许丢汉城。而且李奇微呢，是麦克阿瑟的老部下，这李奇微不可能不听麦克阿瑟的。
4: 这么说也对。<笑>
2: 李奇微，哎呀，李奇微新来乍到，对他这个排兵布阵。 用兵的这个习惯，咱们还是不太习惯，是死守还是撤退，这都有可能啊。所以啊，我们是不是要两手准备，让韩先楚从正面抓住义政府之敌，同时呢，分兵迂回到义政府的后头来个包抄。

0: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1: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0: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2: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0: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3: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0: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4: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0: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5: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0: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水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4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深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焦镜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百

0: 麦草绕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1: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形当中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2: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3: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4: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也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
2: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1: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2: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彭总，这美军跑得太快了，我们刚跟负责外围警戒的一个团接上火，他们就迅速后撤了。虽然我军全力追击，但毕竟跑不过人家四个轮子。目前没有跑的，只有英军的29旅。
1: 邯郸大桥被炸了，城里面已经炸了大半天了，留给我们的一定是一座空城。哼哼，李奇微啊。 对撤退的战略执行得很坚决，命令50军要全力的追击英军29旅。蚊子再小也是肉啊！命令39军用最快的速度抵达汉城，敌人的主力虽然已经跑了，但是告诉战士们要做好向战的准备。
2: 是。1951年1月3日下午。 美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汉城撤退，步兵、卡车、坦克以及各种运输工具缓缓地通过浮桥。李奇微命令，汉城的桥梁和来往要道，除军队之外，民间车辆和行人。

一律禁止通行，以保证其部队顺利撤退。他甚至下令可以直接向不听招呼的难民开枪射击。为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撤离汉城前，用汽油、炸弹对汉城的重要目标进行破坏，甚至连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

0: 兵营打掉了敌人的重坦克营，好家伙呀，
1: 这是不是网报战功啊？
2: 彭总，错不了，这是徐文队的电报，你好好看一看，上面写的很清楚啊，炸毁坦克的照片很快就会送来。
3: 彭总，我军的传统对于战功只有少报没有多报，更不可能有谎报的情况。
0: 参谋长，我呀不是不相信咱们的同志啊，实在是这个事情太意外太惊喜了吧。五十军四四六团也太厉害了，狭路相逢取得了这么大的战果，你说。哎，杜平，你这个政治部主任，这是不是你的事儿啊？
4: 是得好好宣传，我马上组织材料。
2: 好啊，彭总，我现在就给你好好的宣传一下。请看，我军炸毁敌军坦克27辆。

0: 缴获了四辆。
1: 像这样成建制的
2: 消灭敌人整治的坦克部队，这是入朝作战以来还是第一次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敌人的钢铁集群没什么可怕。
3: 我让46团抓紧总结成功经验，迅速形成战术纲要，向全军推广。我看这里边不只是战术技巧，他们这种大无畏的战斗精神更值得学习，尤其是战报里提到的那个李光禄，一个人炸毁了3辆喷火坦克，了不起啊。
4: 了不起了不起，咱们需要英雄，但是呢，战士的这个生命更宝贵啊。
5: 哎呀，现在面对的是敌人的这些铁家伙，
4: 你呀，应该给战士们多普及一些打坦克的知识。
5: 好。
6: 1950年12月31日开始，至1951年1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突破38线，实施进攻战役。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举突破联合国军在38线的既设阵地和纵深防御，歼敌1.9万余人，占领汉城，将联合国军打退到北纬37度线附近地区，粉碎了其争取时间整军再战的企图。

0: 啊，这就是李成晚的总统官邸啊！仔细搜查，看看总统府里有没有值钱的情报。
1: 是。
0: 哎，走走走走走，发现金子、银子、美子，凡是值钱的东西全都给我缴了，到时候咱归还给朝鲜人民。
1: 是，走。
0: 马金虎，你想啥呢？他要能留下值钱的就奇怪了。

0: 梁上这有张纸，梁上上面写的啥呀？这都洋文，咱也看不懂。哎，上面有日期，是今天的，也许有用。
1: 没事，师傅有翻译，拿过去。
0: 是。
2: 报告，彭总，汉城拿下了，没有遇到任何敌军的抵抗。
3: 我即将是可以说是迈着正步走进去的。迈着正步吗？是，四平八稳啊！告诉他们，把正步改成跑步，向南追。等等，是所有的部队吗？哼，老赵。命令右翼纵队第40军、第38军、第30。

0: 第九军在汉城东北集结待命，左纵第42军继续追击，向利川推进。这是彭总的命令。是。
1: 叶子龙，到。主席啊，有什么事吗？
2: 李娜平时最喜欢梅花，让她也来看一看。
1: 主席，李娜得了重感冒了，
2: 生病了。怎么不早告诉我？
1: 放心吧，主席，我已经派医生去照顾了。
2: 我待会儿写封信，慰问她一下。
3: 你帮我连这只梅花一起带过去，希望它像梅花那样战胜疾病，早日康复。
1: 我这就去。总理，
2: 主席。
1: 哦，
2: 彭总捷报，汉城解放了。好。
3: 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五十军还打掉一个英国重坦克营，这应该是入朝作战以来第一次吧？是啊，在我们没有重型武器的情况下，消灭了敌人的一个重型坦克营，对我军的鼓舞非常的大。五十军这一次是不负众望啊！
2: 恩来啊。 借着收复汉城的势头，再掀起一股之前拥军的高潮。国内慰问团该派去的派去，该炒面的炒面，愿参军的参军，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啊！
3: 好，我也正有此意，掀起一个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我马上安排，趁热打铁。
2: 好。
3: 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之痛啊！主席为了大局一直在克制自己的情感，主席一家人为中国革命牺牲太多了，给他一点时间吧，他会走出来的。
1: 我明白，总理。
3: 朝鲜前线的胜利是一场及时雨啊！今晚主席应该能睡个好觉了。哟，我得赶快走了，约好的炒面呢。
4: 总理，你慢走啊。
5: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以多种形式支援前线，极大地鼓舞了朝鲜前线志愿军指战员的士气。全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同心协力，共同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0: 你这么卖力，是怕政治有点招啊？
1: 哎呦，我儿子哪吃了这么多呀？我告诉你，在前线打仗的战士全是人民子弟兵，必须要让他们。

0: 赵明子，赶快去陪他们。
1: 你趁我组织大伙儿弄炒面的时候，就自己报名参军了。
2: 妈，现在国家不是动员年轻人去参军吗？咱们郑家是烈士，可不能拖后腿。
1: 谁拖后腿呀？听说你们这俩小瘪犊子啊，一个赛一个的，你就不考虑一下想想你妈我？
2: 哎呀，您不是整天教育我们说有国才有家吗？我跟我哥去参军入伍，那还不是听您的话呀？而且你看，你整天负责动员征兵的，总不能光送别人家孩子。
1: 我一定说的没我后吧？那怎么也得跟我先说一声呀。什么时候过奖啊？
2: 就快了。我加入了文工团，咱们团长说近期就要入朝，去慰问前线战士。
1: 严总，那部队好好干啊！
3: 这位大妈，刚刚听说你儿子已经上前线了，现在女儿也参军了，你是怎么教育出这么好的儿女啊？能跟大家分享几句吗？
1: 哎，你可以说我这样能哪能教育他们？是共产党，是毛主席教育的好。美国人把炸弹都扔到咱们家门口了，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上前线。那都是美国人逼的，不狠狠地教训教训他们，他们就敢随便地欺负人，那不行。
2: 说得对，
4: 好，说得好。
2: 那我先走了。
1: 哎，去吧，
2: 再见吧。

0: 王总，你看看这个，
1: 它全是洋文，我看什么呀？
2: 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向中共军队总司令官致敬，李奇微。
0: 这是下面的战士啊，在李奇微的办公室发现的。看样子，这是李奇微刻意给彭总留下的口信呢、啊，
3: 向彭总致敬。
1: 这可不是致敬，这是李奇微啊给我下的战书。来，一定给我保存好了。
0: 明白。
1: 参谋长，继续。
2: 我军南进非常顺利，美军大幅度的溃退，现在从38线。

0: 往三七线，这李奇微一上任，就一溃两百里，这算不算是我们给他的下马威啊？哼，
1: 你先给我个下马威吧。我这正发愁呢，这个补给线延长了100多公里啊，全是无粮区，怎么办呢？你光靠我们的人肩扛手提往那送啊，根本供不上去。
0: 那怎么办？只能咬牙干了。
1: 是啊，只能咬牙了。再大的困难，我们也要上。
2: 敌人地面上一触即溃，天上的飞机也没闲着，
0: 更疯狂的轰炸，所有的道路、桥梁，通通被炸毁了。
1: 困难重重啊！
3: 彭总。
1: 杜主任回来了，
0: 杜主任，
3: 哟，你们都在，来，看看看看，来，放这儿。哎呀，看看都是什么好东西啊！
4: 哎，这是信件，国内的慰问品，
3: 扣平说还有很多呢。
2: 哎呀，真不少，杜平啊，听我的，大家都停一下，停一下。哎呀，这些东西真不少，你看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是不是把这些东西啊都装起来发给战士们，让战士们也感受一下祖国人民对他们的热情，好不好啊？
3: 啊，好，
2: 装起来。
3: 好，
2: 来来来来，
3: 装起来。
2: 杜平，
3: 哎，
2: 我听说我们进汉城的事儿，北京还搞了庆祝游行，这是真的吗？
3: 真的，不光北京搞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全国人民都在欢庆，我那有几十份报纸，全国的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是“打倒釜山，解放全朝鲜”，
0: 还挺热闹。
2: 这样，杜平，回头把这些报纸拿来给我看看呗。
3: 好。哎，彭总，
2: 嗯，
3: 吃的可以不留，这个你得留下。
2: 哎呀，我不说过了吗？我们这儿什么都不缺，都拿走。啊，
3: 魏金飞同志特意嘱咐，这是你家里寄来的，好像里边。还有封信。
2: 哎呦，
5: 方总
2: 啊，
6: 老彭，给你织了一副护膝，小心你的老寒腿，等待你们凯旋的好消息。小普。

0: 这个吃的真好看，
1: 嫂夫人的手艺，
0: 谢谢。
1: 走，跟我走。

0: 错，长啊，
1: 辛苦了，
0: 谢谢啊。
2: 是炒面，还有一封信，
3: 信，啥信？
1: 什么信？
0: 周总理炒炒面，
2: 同志们，快来看，
0: 周总理亲自给咱们炒炒面呢。
4: 周总理，
5: 念念念念。
0: 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市视察机关炒炒面。
2: 同志们，文员团来了，我们快去看节目了，走啊！
6: 走，走，走。

0: 同志，就到这儿了。
1: 同志，台上那位是我妹妹，我找她有事儿。
0: 又来一个找妹妹的，别来这套，回去吧。
2: 哥，
1: 跟我过来。
2: 哥，我专门升级了38均慰问，就为了来看你的。那你别给我摔脸色啊！好不容易大老远的兄妹相见，你别找我削你。
1: 郑双玄，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参军打仗，你留在家里照顾妈妈。
2: 那是你俩说好的，我又没答应。你凭啥我不能参军啊？现在全国上下的年轻人，哪个不想当志愿军？那要不然你回家去，我替你。
1: 你就气死我了。
2: 郑瑞同志，我跟你一样，都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我也有我的工作，哪儿需要我我就去哪儿。你别整天把我当小孩。
1: 你就是个小孩，
2: 动动脑子。
1: 偷跑出来的吧，一定把咱妈给气坏了。
2: 你也太小看咱妈了吧？我跟你说，咱妈通情达理的很，她亲自送我上的车呢。嗯。那你还不信？你等着。

0: 同学们，今天的班会主题是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陈思源同学，你来给大家讲一讲你的理解。
1: 我想给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是一个关于一双名牌鞋的故事。有一天，看，这是我爸给我买的，这个是名牌。
2: 哇，好酷！
1: 爸，我想要500块买书。
3: 哦，500啊，等下，欠专给你了，路上小心啊。

0: 爸。您流血了，我们快去医院。
1: 单前订单即将超时，
2: 没事，送完就打算再去了。
0: 事情就是这样，一双鞋的重量差点压垮了我的坦然和快乐。这双鞋让我无地自容，也让我明白，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他穿什么鞋，而在于他走什么路。一条诚实、担当、懂得父母付出的正路。谢谢大家。
3: 失去不胜善，我们将无险可守。
4: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5: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6: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7: 你会死的。
8: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9: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0: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1: 陈凤龙、
12: 魏楠、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当、
15: 周鹏、
16: 周鹏、
17: 周栋梁，
18: 全体都有。

血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0: 青天狼，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连，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心不动。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实力，在南朝鲜保持若干地区，并武装日本，而谈判则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因此我的意见，如果联合国通过这个先停火后谈判的提案，中国将予以拒绝，并提出自己的主张。
1: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这个杜龙门1月8号向国会提出，要将现役的兵力增至350万，每年要生产50000架飞机，3500辆坦克，坚持群嘲战争，积极扩军备战。据我军委情报，蒋介石派何应钦去东京面见了麦克阿瑟，商谈着计划反攻大陆，准备动用20至25万兵力进攻厦门、山东，以配合朝鲜战场。
0: 麦克阿瑟还在打蒋介石那些残兵败将的主意啊。陈毅同志是怎么考虑的？
1: 目前我31军全部集中于厦门，我就有3个军的兵力在福建，你分2批随时增援厦门。另外他们提出将24军由常州调往福建，同时提出可否派一部空军支援。
0: 空军准备赴朝参战，不可能顾及华东，让陈毅在厦门和福建沿海积极布置防空。福建有4个军，我看防范已经够了，江浙两省沿海也要准备对付敌人进袭，让24军在常州准备，不要去福建。华东各部队除了剿匪各部，均需加强整训，准备应付国民党的进攻。厦门要长期备战。

0: 这是韩先楚发来的电报，他现在已经非常难了。
1: 目前部队极端疲劳，三八线以南沿途群众跑光，房屋被敌人烧光，部队无法吃饭睡觉，很难支撑。行军中有不少战士跌倒，沿途三五成群掉队很多，加之后勤供应不上，战士们没有鞋穿，弹药接济不上，炮兵因为道路被破坏，不能随步兵前进支援。
0: 我军势如破竹，打到了三七线。现在呢，我们距离大后方400多公里，这么长的补给线，美军的飞机能炸掉我们70%的补给。如果美军突然来个反扑，弹尽粮绝的我们拿什么去抵抗呢？只有等死啊。
1: 彭总，美军一直在后撤，目前还没有要反扑的迹象。
0: 这就是我最怕的地方。这次战役跟第二次、头两次有很大的不同啊。我军突破临津江后，敌人呢根本没有像样的抵抗，连汉城都是拱手相让的。我军追得猛，敌人跑得快，可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根本就没有打掉敌人的优胜力量。
2: 是啊，敌人始终跟我们努力努力啊，我们每天都在作战，每天都在消耗，可是战果呢并不明显。
1: 彭总，你的意思是敌人在诱我们深入？麦克阿瑟和沃克好像从来没有这样的战法。
0: 如果是沃克，我就不怕了。你们都还记得那个李奇微给我留下的那句话吗？从他这句话，我才意识到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狼狈逃窜，而是有计划的在撤退。
2: 彭总，你这么一说我都害怕了。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敌人突然反扑，我们前方部队呢粮草又不够，这样打下去那后果就严重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打过三八线、占领汉城的政治任务。根据目前前线部队的实际情况，我决定立刻结束第三次战役。

1: 我们付出的代价还小吗？还小吗？我们的每一次胜利，都是用士兵的生命换来的。冲锋，冲锋！你让我怎么冲？我有飞机吗？我有坦克吗？我拿什么进攻？Понятно.
2: Я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доложу о нашей беседе товарищу Сталину.
0: Хорошо, я покажу
2: Сталину. Я напишу письмо товарищу Мао Цзэдуну.
0: 转告 Мао Цзэдуну.
1: 谢谢.
3: Спасибо.
1: 替我向 Сталин 同志们好. 希望不要再见.
3: 没有危险下.
1: До свидания. 彭总，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呀？ 你还别说，发完火舒服多了。我得谢谢这家伙。你倒痛快了，我们下一步运输的汽车装备还靠苏联方面援助呢，万一他们翻了脸，我们损失就会很大的。放心吧，我是这儿的总指挥，出了问题我负责啊。
4: 听说彭老总发了顿脾气，惹得苏联同志不太高兴啊。苏联驻朝鲜大使拉兹瓦耶夫对彭总突然提出的停战休整非常不满意。军委刚刚发电报让他扩大战果，他马上回电，要求立即停战休整。也只有他彭德怀做得出来呀。
5: 我也觉得彭总提出的那些困难都是客观存在。事实上，我军入朝以来，一直是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战。我们还是连续获胜吧。现在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如果能够一股作气再推进一步，美军很有可能坚持不住，撤到日本去。这是抗美援朝的胜利。 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主席的意思是想让彭总再咬咬牙，然后一鼓作气。嗯，机会难得呀，也许值得。你觉得呢？怎么不说话啊，荣臻同志？我很想听一听你真实的想法。
1: 主席，进攻也许会成功，可也有可能失败。这个决定只有你能做，不管是进是退，彭总都会坚决执行的。我记得，你提出立刻发起第三次战役的时候，彭总也提出过反对，可最终呢，他还是坚决执行了命令，突破了三八线，占领了汉城。 平心而论，第三次战役从军事上有一定勉强性。当然，主席有军事之外的其他考量，
6: 就命令彭总打了。
1: 那么现在我们又一次取得了胜利，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切记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0: 凡事有一有二，也许不可能有三。
1: 强弩之末是不能穿鲁缟。
0: 主席，是不是可以立刻回电彭总，同意部队停止前进，就地休整，同时在汉江构筑防御工事，提防敌人反扑。
2: 主席。
1: 啊，松林。
2: 本也在啊。三件事情。第一件，刚刚埃及政府就美国政府投票赞成朝鲜停火三人小组五部方案发表了演说。凡要一口啊，说我们中国发动的侵略

0: 对此我已经进行了回复。
1: 嗯，
0: 另外斯大林同志发来了电报。
1: 斯大林同志怎么说？
0: 斯大林同志认为呀，几次战役证明了我们中国同志的意志和能力，为了不干扰彭老总的军事决策，斯大林已经将拉佐瓦耶夫从朝鲜战场召回了苏联。
1: 呵呵，伟大的斯大林同志也拿彭老总没有办法呀。
0: 是啊。第三件事情啊，就是我们的空军刘震发来了电报，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看来啊，彭老总的担忧是对的，这像是美军要发动反攻的前兆，绝不能断了补给线。
0: 苏联空军为保障补给线，每天在鸭绿江上空与美军激战，可是他们似乎不愿意带我空军升天实战。刘震要求我空军自主升空作战。
1: 不愿意带也可以理解啊，一来斯大林同志早就说了，苏联只派出空军帮我防空，而不是直接进入朝鲜作战。二来我们飞行员才练了没几天吧，还是个雏鸟呢。
0: 是啊，
2: 那些年轻的飞行员参战的热情很高啊，28飞行大队集体写血书，要求和美国空军决一死战。
1: 经验虽不足，士气最难得呀。
2: 他们还趁美国飞机活动间隙飞过战区航线，顺利完成了战区地形熟悉的任务。
1: 是雄鹰，早晚会一飞冲天的。同意刘震的建议，只要时机合适，可以进行战斗飞行。
0: 好的，我现在就去发电报。
1: 哎，我军空军第一次出战，意义重大，升空就是胜利。啊，不要求一鸣惊人。
0: 嗯。
1: 荣震，给彭老总回电，同意他的意见，停止进攻，就地休整。
2: 是。
3: 同志们，今天你们是在创造历史，这是我军空军歼击机第一次升空作战。我们面对的是不可一世的美国空军，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美国空军仗着他们的空中优势横行霸道，轰炸我们的战友，轰炸无辜的平民，轰炸村庄，轰炸农田，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而今天你们的升空，就是要告诉那些美国佬，从此以后这片天空不再是他们肆意妄为的自留地，我们中国空军来了，
4: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5: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刘司令员，你们的飞行员至少还需要半年才能作战，他们上天就是美军的活靶子，你会为你今天的争斗后悔莫及。
1: 谢谢瓦雷里同志的善意提醒，但是今天无论什么结果，我们中国空军都无怨无悔。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的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2: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0: 就像刘亚楼说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啊，轻装上阵，让他们放开了干。

0: 咱们是空军还是真蒸汽啊，首战告捷，次战又击落一架敌机，关键是自己没损失啊，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咱们的飞行员呢，现在都憋着一股劲儿呢。苏联飞行员他现在特别欢迎我们的飞行员，跟他们组队啊。经过这几次的空中较量，我们在鸭绿江北面那片天空解开了空战之谜。现在不敢轻易的狂轰滥炸。
1: 不管是空军还是陆军，军演。
2: 那是靠自己打出来的，可惜啊，就是飞机太少，要不然调过来帮咱们狠狠炸炸李奇微。
3: 不要着急嘛，南昌起义那个时候我们才多少人呢？到后来多少人呢？最后打败了八百万反动派。
2: 冯总说的对，击落第一架敌机的那一刻，就是我人民空军从此逐步走向强盛的起点。
0: 哎呦，这谁呀？邓华少尉归队，咱们又可以并肩作战了。太好了，太好了，邓华悄悄摸摸跑回来啊！哎呦，你可想死我们了啊！悄悄摸摸跑回来了，真的。哎呀，
4: 邓华，暂时吃紧呐。啊，你看看，武大个子、谢芳、杜平，我们这些人焦头烂额，老韩又在前线。
2: 你现在这回来了以后，这雪中送炭嘛啊！哎，告诉我，伤怎么样？彻底好了，韩总啊，这段时间我人虽然在国内养伤，可这心呢，一直跟着你们大家在前线跳。要不然医院看得紧，我早就逃回来了。
5: 好，可以干活吧？
0: 当然，
5: 哎。
0: 谢芳，赶快给邓华同志介绍一下情况。哎，就从那个什么，就从李奇微、黄沃克讲起。
6: 好的，
0: 来来来，啊，
2: 不用了。
0: 啊，
2: 这段时间我始终关注着战局的变化。哎，小赵也每天都在给我发军情汇总电报，最基本情况都了解，就说说最新的吧。
0: 好啊，
2: 而小赵，你每天给邓副司令发电报，你让邓副司令怎么安心养伤呢？啊，还瞒着我？
0: 你说吧，我该怎么狠狠地表扬你？

0: 彭总，这可都是邓副司令命令我干的。林总啊，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林总啊，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呀，林总啊，哎，他可是不敢隔着锅台上看。哎呀，是啊，第一个礼拜还可以。嗯，这个礼拜韩先楚坐不住了。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的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
1: 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2: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岭，4次进出金粮场岭，还有3次进出利川。
3: 现在这美军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总长，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
2: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淡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乃千古壮观之景。能把沙漠和黄河完美融合到一起的地方只有宁夏，而能把沙河交响与贺兰琴曲同框的地方

0: 长沙古渡是一幅渐渐淡去的画图，阅尽千年沧桑的古渡，摆渡过多少英雄，已无从考证。生动了千年的渡头，在我们的视线里渐渐地隐去，只留下一个古老的名字。与古老的时光接轨，博物馆是最好的地方。这些藏品就如同时空隧道，为我们的生活送来不一样的色彩。它们更像凝固的岁月，对曾经人们的存在给予认可和笃信的肯定。黄沙古渡的水车已经不再一圈一圈读写时光的刻度，不再推波助澜，用绚烂的水花收获阡陌的歌声和微笑，而是当你乘坐小船徐行，徜徉天地时，立身为一抹风景。马蹄声达达，踏过峥嵘岁月，驼铃声叮当，越过千年时光。长河不息，体会母亲河的旖旎，漫步芦苇荡，感受黄河送给大地最温柔的一抹诗意。它们柔弱纤细，却傲然挺立，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把生命的诗意一缕缕地调亮。作为西北黄河沿岸独特的民俗文化羊皮筏子，对水上交通运输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今天在小小的皮筏上，随着湍急的黄河水起伏颠簸的游客，感受的是先辈们不畏艰险、坚韧不拔的智慧与勇气。疾驰而过越野车与呼啸前行的溜索，都饱含着激情。摩托艇让你在水上尽情释放着自己，享受风的呼啸和浪的撞击。当我们将冲浪与沙漠相结合，会发生怎样的奇妙现象呢？在沙漠中冲浪，犹如在无垠的大海中翱翔。当你站在沙丘之巅，迎着风，遥望着金色的波浪，你会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自由与豪情。黄沙古渡的美，美在风光，美在人文，美在人心。生命的历程将始终前行，追求世间美景，只为将一切美好放在眼里，印入心底。
1: 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
2: 是心中有理想信念的熊熊之火，明灯一盏。
1: 他们陶冶道德情操，言为士则，行为示范。
3: 信仰就是为新中国而奋斗。我说我还在继续燃烧着呢，我燃烧的还很慢。
1: 他们涵养育人智慧，启智润心，因材施教。
4: 呵护童稚，激发童趣，点亮孩子们的梦想。
1: 他们秉持躬耕态度，勤学笃行，求是创新。
5: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但我毫不畏惧，因为我的学生会将科学探索之路延续。
1: 他们勤修仁爱之心，乐教爱生，甘于奉献。
6: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
1: 他们树立弘道追求，胸怀天下，以文化人。
7: 倡导广大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将个人的命运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0: 这个礼拜樊贤楚坐不住了，哦，从15号开始呢，这个美军呢就不断地派出小股装甲部队寻找我军进行骚扰作战，搞得前线的战士们呢吃不好休息不好，很麻烦。
1: 是的，根据前线的情报，敌人在一周之内就3次进出吴山里，4次进出金梁场里，还有3次进出利川。
2: 现在这美军啊，
1: 倒是有点游击队的范儿。
0: 邓华总长，你说这李奇微这葫芦里到底买的什么药啊？
3: 这李奇微不是个善茬啊，一上来就这么黏黏糊糊的反复骚扰我们。我分析啊，他就是想探听我们的虚实，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和作战意图。一旦抓住了我军这个粮草弹药补充不及时的时候，就会抓住时机向我们发动反攻。
0: 所见略同，所以啊，这就是为什么我紧急叫停的原因。
1: 还有情报是美国人开始抽调在本土参加过2战的老兵入朝，另外也把在釜山的第10军调到了前线。美国人现在在37线的地面部队已经高达25万人啊。
0: 我们没有海军，美军根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在他们后边登陆的。现在所有的人呢都放到前线了，希望3月份再进攻，只是担心呢美国人不会给我们这个时间的。邓华同志，接下来这个仗一定是一场恶仗。
4: 是的。 Gentlemen, after 10 days of Operation Hound, where we attack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 tentatively, I can tell they're avoiding us. It's clear they're running out of supplies. That proves my theory of their 7-day strategy. We should not leave them any time to rest.
0: 现在很多同志都不理解，为什么我军在势如破竹的大好形势下突然停止了进攻，就地休整啊？为什么不一举拿下釜山，解放全朝鲜？毛主席说得好啊，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美帝，这可是一只武装到牙齿的老虎啊！毕其功于一役，这个想法也是很危险的。红副司令，说说吧。
5: 好，同志们，我长话短说。我负责3个月的志愿军的后勤工作，这3个月比我打3年的仗还累。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了在战斗中后勤工作的重要性。我们部队现在有些同志说呀，我们现在有3怕：一呢怕没饭吃，二怕没子弹打，3怕受伤之后抬不下去。但是这些问题要解决不了，要想在朝鲜战场上打持久战，门都没有。美国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他们是13个后勤人员，共1个兵。我们呢，

0: 现在各部的后勤补给啊都没上来，粮弹还没有解决啊，问题很严重啊。
1: 第九兵团还在闲行整训，十九兵团还在国内，目前我们手头上能打的部队，满打满算也就20来万，这一次连人数都要输给敌人了。
2: 要命的是，我们这次要打的是阵地防御战，这等于是在以己之短取克敌之长。
3: 不仅在战法上毫无优势，反而极有可能将自己陷入被动。现在开战，弊处太多。
4: 彭总，能不能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再想想办法？
5: 好，命令各部队立刻转入防御作战。我给毛主席报告。
4: 主席，彭老总统。 军事的角度提出这样的建议，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可是美国已经把和平的面具撕破了，政治外交层面很难有效果。
6: 美国人的目标至少是三八线，我们往后撤15到30公里，满足不了美国人的胃口。这场防御战我们非打不可。前3次战役。 我们解决了能不能进攻的问题，我看这次战役啊，就是要解决能不能防御的问题。给彭老总回电，必须顶住，不能把汉城轻易让给敌军。

0: 不但不能退，还要坚决彻底把敌人打回去。好的，既然毛主席和中央已经做了决定，那我们也不用瞻前顾后了，就是坚决打。三兵团和十九兵团呢，现在正在抓紧入巢，咱们后方这个底气还是很足的。我这不，我今天特意把韩副司令给留下来了，大家再一起碰碰头。
1: 看看咱们下边这个仗到底该怎么打呀？美军的主力现在是在西线，兵锋直指汉城。东线是南朝鲜军的两个军团和美第二师。这一次美军是准备充足，反扑是异常的凶猛。可反观咱们，不管是兵力还是物资上，都是严重的匮乏。
2: 西至水源东，到元州全线告急。预计在一两天之内，美军就可以推进到汉江以南，距离汉城也就20多公里。
3: 幸好彭总在8号就果断地下达了停止作战的命令，给大家争取了2个星期的休整时间，不然情况会更糟糕。现在还不是我们同敌人展开正面决战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
0: 我们主动后撤，重新构筑防线，加强补给。这是上策。这次这个美军呐，来势汹汹啊，光是死守你是守不住的，要有守有攻啊，以攻助守，这才行。
4: 彭总，
0: 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哎呀，我是这么想的啊。那西线呐。 这是美军的主力，火力爆战一族。我们在这儿的目标啊，就是顶住，不要让他给破了防线。在东线呢，这是南朝鲜的部队。我想呢，在西边，我们放2个军，把4个军放到东线上，让东线我们的部队大踏步的撤退。
2: 把南朝鲜的军队呢，给他放进来，抓住时机，嘿，打这个反攻，击灭敌人之后呢，从侧翼去劫西线汉城之位，
5: 西顶东放，
2: 好啊，田忌赛马，这是一计妙招啊！
0: 我们就是要在美军的眼皮底下。
5: 把我们的主力哎转移到东边来。哦，
0: 可是彭总，这样一来，西线的压力会很大。如果我们在东线的作战意图无法完全实现，西线又被敌人撕开了口子，这会对全局都产生影响。邓华同志，久守必失，知道吗？而且现在就这个局面。 你再这么守下去，撕破口子那是早晚的事情。明白了。这次呢，是全线作战，涉及到呢各个部队的调动。我觉得不设个前指呢，这肯定是不行的。韩先楚同志，
6: 到，
0: 你呢，负责指挥西线。
6: 是。
0: 邓华同志，
6: 到。
0: 你就坐镇东线。是。
6: 你带兵到东线去作战，需要多长时间？7天，至少需要7天。
1: 锁定了吗？就7天。
0: 好，先处。
6: 到。
0: 在西边，一定要给他顶到7天。
6: 是。
0: 就这么定了。
1: 彭总说的应该是险中求胜的唯一办法。
6: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哪2支部队可以完成这样的任务？38军必须有。
7: 可以。那另外一支呢？我看把39军交给韩副司令，2个王牌军。
8: 我同意。
6: 彭总啊，把2个王牌军都顶到汉城，东线会不会显得弱了一些？
7: 应该没问题。东边的南朝鲜军战斗力相对较弱，
6: 这样不妥吧？
9: 彭总，
6: 嗯，
9: 既然这次战役对东线的要求是速胜，

0: 而三十九军的特点是猛打猛冲，还是放在东线合适？
1: 哦，杜主任，
2: 三十九了，行了，没有时间再争论了啊！这个事情我早都想好了。
1: 哪一支？
2: 五十军，就把它放到西线。嗯，五十军嘛，虽然它是一支国民党的起义部队，入朝作战以来呢，又是作为预备队，没有什么表现机会，但是就冲着这支部队能够歼灭敌人坦克营的这个壮举，我看就没问题。
3: 这个事你再考虑考虑。
2: 就这么定了，马上开始部署吧，散会。表壮，
4: 到。
2: 去，把五十军军长曾泽生给我请来。
4: 是。

0: 五十军军长郑泽生奉命赶到。哎呀，曾军长，坐。嗯。来呀。行。是。哎，怎么样？你们军的任务都清楚了。
1: 清楚了，我军扼守汉城以南地区，背靠汉江，迎头挡住美三师、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骑一师以及多支美地普通部队。
0: 走。是。哎，这种阵地防御战呢，没什么可说的，守住，这就守住了；守不住，人地皆是。 本来咱们这个仗是不应该这么打呀，但是形势紧迫呀。曾军长，我只是要求你啊，至少给我定上10天。
2: 明白。汉江南岸滩头阵地能否守得住，决定全局的成败。这是我们五十军。

0: 出国以来头等的光荣任务，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1: 当年你们还是国民党部队的时候，台儿庄战役你们是固守于王山20个昼夜，部队伤亡过半，可阵地却岿然不动啊！真不愧是一支善于防守的铁军。
0: 抗击日寇是我们云南子弟应尽的责任。
1: 解放战争。
0: 打长春，你们固守在长春，我们三个纵队往里打呀。
1: 进城的布告都印好了，那生生就没打进去。<笑>
0: 惭愧，这是我的人生污点。
1: 不能这么说，起义了，咱们就是同志了。我呢是站在军事的角度上，肯定你的能力。
0: 我坚信，我是军，就是我军最强的防御部队。
1: 谢谢彭总，曾泽深必不负信任。38军跟你们一起守汉江，118师呢从侧翼来辅助你们。能够预见这场仗，部队的伤亡。 一定是非常惨重的，邓军长。如果实在是抵挡不住，你可以随时呼叫112师接替你，好不好？
0: 我们50军有信心守住自己的阵地，等我们打完了，再请38军来接替吧。
1: 邓军长，汉江南，我就交给你们了。全军的安危，我就放在你的手上了。
0: 彭总放心，我知责任之重，50军3万将士誓与阵地共存亡。免。
1: 以水代酒了，敬你们50军，全体将士，我等着你们凯旋归来。
0: 是，
1: 干。

0: 天上地下的敌人炮火太猛了，战士们在阵地上伤亡太大，一个连的战士上去，几轮轰炸就打没了。咱们不能这么打了，这样下去，坚持不了多久的。我有一个想法，部队要化整为零，人员进行梯形配置。一个连守住阵地，其他的都在后面。
1: 一个班往上推，这样能够减少敌人火炮的集中伤害。虽然这么熟，早晚也会被打光，但最起码可以拖延敌人占领阵地的时间。咱们现在缺的是什么？不就是时间吗？我补充一条，人员要减少，但是火力要加强，手榴弹、爆破筒、重机枪，首先要保障阵地使用。
2: 人员前轻后重，火力前重后轻。迅速把这个战术传达到各个连队。我再加一条：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想尽一切办法夺回来，寸土必争，不怕牺牲，牢牢地把敌人阻力顶在汉江南岸。
3: 是。

0: 我们一定要打好。
1: 放心吧，我上阵地看看。

0: 参谋长，这敌人要搞什么？哎，
1: 知道咱们是云南子弟，别管他们，让战士们趁机休息一会儿。

0: 放啊，还没听够呢。
1: 国民革命军60军的弟兄们，蒋校长委派我向你们问好。
2: 我说呢，原来是蒋校长派人看我们来的。
3: 哎，抓紧时间去务工室，你从那药转移伤员。
4: 是，
3: 回来，给咱也几个大喇叭。
4: 是。
1: 张德生将军，蒋校长念你多年追随，愿不计前嫌，宽恕你一时糊涂叛国叛党之罪。你如能迷途知返，率军归正，当为重建民国之功臣。蒋校长决定授予你上校之军衔，国防部副部长之重任。
3: 回去跟曾局长说，老蒋给他升官了。
2: 问题是，他国都没了，哪还来的国防部？
1: 李左参谋长、韩师长、孔师长，你们都追随国民革命多年，蒋校长每每念你们人才难得，因战场失败，不曾以言负逆，日夜叹息。
2: 白师长和董师长可都在国内呢，这老蒋的情报工作也不灵光啊。
1: 你们若能临阵倒戈，投向光明，蒋校长以人格、党格、国格保证，人人都将越级重用，奖励黄金500两。
2: 要是现在能奖励500个大馒头，我就谢谢蒋校长他八辈祖宗了。
1: 国军60军的官兵们，投降就能保住性命，安享荣华。美军乃和平之师，仁义之师，不想将你们赶尽杀绝。只要你们放下武器，你们马上就能吃到热腾腾的米饭、烧肉、乌鸡汤、宣威火腿、沙耳花、过桥米线、松茸。
3: 现在说的尽是家乡的好吃的。
1: 国军60军的
2: 同志们，我要中了敌人的糖衣炮弹，要难受就捂住耳朵。
5: 报告，我要喊话。
6: 你过来。
7: 报告参谋长，机枪手田文富报道。
3: 你要喊啥？
7: 想到啥说啥，
6: 去吧。
7: 是。
5: 对面的枪声，我叫田文富，我当年就是

地的农民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当了兵，有家根本回不了。自从共产党当了家，我家分了三亩三分地，我老钱家第一次有了土。

0: 一个意思，立场！你要真正的同胞之情，就让美国佬滚回去。我告诉你们，只要五十军还在，这个交他们就过不了。
1: 美国人操控联合国，不仅否定了苏联等12国提出的停火五波方案的修正法，而且呢，通过了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
2: 我看美国人这七点提案，也就是这三个主要内容。第一啊，现如今侵略朝鲜的不是他们美国，而是我们中国，并且要求志愿军马上撤离朝鲜。第二，美国联合其他国家意欲在国际上孤立我们，不给中国任何援助。第三，美帝还要成立一个所谓的斡旋机构，以此充当美帝霸权的发言人。
3: 真是机关算尽，寡廉鲜耻。
0: 哼，在投票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投了反对票，印度、缅甸也投了反对票，南斯拉夫等七个国家拒绝参加投票。印度代表指出，美国人公开的威胁他们，其目的呢，就是要不谈判、不停火、不和平解决。
2: 一针见血，
0: 斯大林同志也为此发表了谈话。主席啊，你看。
2: 记者问：“你对联合国决定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一事有何看法？”斯大林回答：“我认为这是一个可耻的决定。确实，如果一个人断言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岛，并侵入朝鲜，直到中国边境的美国是自卫一方，保卫他的边境，并力谋光复被美国侵占的台湾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侵略者，那他必定是丧尽天良的了。”
0: 嗯，主席啊，斯大林同志用词严谨，他能够用可耻和丧尽天良的词来形容，那只有美国人够得上了。
2: 美帝真是三天不害人，走路都没精神。凡事啊，都有他的两面性。他为什么要害我们？因为他心慌啊，他想摆脱在朝鲜的困境，挽回败局。
3: 美帝的所作所为
2: 就是要扩大战争。
0: 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美方在积极行动，扩军备战，这是刚刚得到的情报。1月6号，杜鲁门签署了增拨200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的法案，使其当年年度军事预算一下上升到了450亿美元。1月7日，艾森豪威尔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军队。1月25日，杜勒斯到日本策划单独对日签订合约，加速武装日本。
2: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0: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
2: 恩来，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

0: 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1: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0: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黄鱼式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鱼式，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0: 眼前的每一片绿，你不一定会记住，但总有人能让绿意蔓延开来。这片绿等于它的3万步。
1: 东至火烧坡，南至头道松，西至内蒙丰绥岭交界，北至北沟脑子。我们每个月对东南西北这四条沟必须得进行一次生山巡护。
0: 这片绿等于它的60公里。
2: 我们主要观测黄河及其周边这个湖泊湿地、野生动物这个分布情况。每次监测的话，我们会做一个更详尽的记录。
0: 这片绿等于它的30年。
3: 我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一代人天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带着饭，中午在沙漠里面在吃饭，有时呢刮风的时候呢，碗里都是沙子。
0: 从4年坚守到藏林绿化7000亩，他用赤诚守护大山里的生命。
1: 贺兰山是咱们宁夏的父亲山。如果没有贺兰山，就没有宁夏这一片好的这块景色呀。
0: 从24只到800余只珍稀水鸟，它隔着长江尽头丈量脚下的湿地。
2: 我们的湿地野生动物植物种类和种群数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这个就说明我们这个生态环境确实是变好了。
0: 从一把麦草到47万亩，他用一把铁锹扎成草墙，击退流沙。
3: 通过60年以治理以后，这一块沙漠的地方绿洲形成了一道生态屏障，保护着我们的家园。
0: 他们就是这片绿的守护者。
4: 不管咋，我们这块山都得有人去守护。
2: 人与自然最好最和谐的方式就是互不打扰，互不干涉。
5: 我希望我们后面的人像秦基伟之沙爷一样继续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0: 他们就是你和我值得记住的每一片绿。这片绿需要我们的接力守护。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勇立潮头扬帆进，攻坚克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0: 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是要把亚洲、欧洲以及世界人民拉入战争深渊，完成他独霸世界的美梦。
1: 美国倒行逆施，终将会以失败和破产告终。恩来。
2: 你就针对美国的提案发表一个声明，来揭露和驳斥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美国在提案中啊，号召其帮凶国家给他以一切援助，而不给中国任何援助。呵呵，笑话！中国人民从来不靠劫来之食，更何况是帝国主义的施舍。
0: 美国设置的所谓的斡旋机构，就是赤裸裸的欺骗，对中国人民是一种莫大的侮辱。
1: 对于这种非法的斡旋机构，中国政府绝对不予理睬。

0: Thanks, God. I finally found you.
1: Now, 50th and 38th, their pressure is very high. Fanjiang is about to open. I'm afraid it will happen. Do
2: you worry they won't be able
1: to hold it? Now, from the situation of the wounded, 50th's loss is the biggest. The key is that their food and supplies are almost exhausted.
3: 敌人可能发现了，所以敌人集中火力攻打50军的防守区域。东线最新的战况：南朝鲜军和美军一部已经到了横城、地平里、下镇腹里、江陵密县，其中南朝鲜军的第8、第5、第3师已经到了横城以北约10公里，态势突出，侧翼暴露。
2: 彭总，到时候了，我们该出手了。本来还想再等等的，现在看来等不了了。命令邓集团开始反攻，要在东线给我狠狠的打。而另外，命令50军只留1个团，其余的部队撤到汉江北岸组织防御。
3: 50军撤出的阵地有38军来顶替，38军必须要给我顶到最后一刻，才能撤回汉江北岸。你怎么了？38军的情况不比50军好。335团发来电报说，这支王牌团的人数。 已经不足一半了，全军的情况可想而知。
2: 我很清楚，但他们是王牌军，我们没有预备队呀！啊，38军、50军从一开始这就知道的，哪怕这两个军全都打没了，你必须给我顶住啊！
4: 是。

0: 就看你的东线喽，同志们。冯总命令我们，最迟明天必须在东线打响对敌人的反攻。
1: 要是能再放敌人一到两天，对我军更有利啊。
0: 这个道理我也清楚，但是没有时间了。 现在三十八军和五十军在西线打得非常艰苦，他们已经顶了整整十几天了，形势十分危急。我们明天无论如何必须在东线打响，以威胁敌人的侧翼，去解西线之危。这一战，不但要打胜，还要力求速胜才行。之前韩司令建议我，应该先在底坪里打响，但是现在随着敌情我情的变化。
2: 我们如果去打底坪里，很有可能一碰敌人就跑，完不成我们的战略意图。我们能不能考虑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大家有什么意见？
3: 我同意先打横城，围歼敌人主力以后，再集中力量打底坪里。
4: 到时候以胜利之师，再去拿下个小小的底坪里，更没问题了。
5: 横城这战，我们速战速决，打他个措手不及。
6: 现在西线打得这么苦，我们需要一场胜利来鼓舞士气。既然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我们就不啰嗦了。先去围歼横城之地，然后再打底坪里。速战速决，兵归神速，如何？邓司令，西线现在到底有多危急啊？
0: 彭总在电话里告诉我，西线之惨烈，让他想起了长征路上的湘江之战。伤亡这么大，现实情况可能更加严峻。各军马上回去做最后的部署，要确保明天下午5点钟能够准时发起总攻。我们要坚决迫使西线的美军回援。
7: 以保证第四次战役取得最后的胜利。是。1951年2月11日至13日，志愿军在横城地区反击作战中，歼灭南朝鲜第八师3个团、第三、第五师和美军第二师各一部，共1万余人，其中俘敌7800余人，迫使联合国军在东线后退26公里。

2月13日夜，志愿军六个团发起进攻，当夜未能解决战斗。第二天，美军开始增援底平里。当晚，志愿军再次发起攻击，虽然将敌压缩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仍然未能解决战斗。15日，美骑兵第11部在坦克、飞机的配合下，进至底平里西南，与志愿军阻击部队展开激战。增援的美军步兵虽被击

当时，敌方的坦克已经在底平里部署，但有20余辆坦克突入底平里与守军会合。同时，增援的南朝鲜军和英军先头部队亦抵近底平里。

0: 彭总，那边，彭总，邓副司令来电，李平林有情况，
1: 说。
2: 李平林的敌军不是四个步兵营，而至少是一个加强团，有炮兵营、榴弹炮连、高射炮连，还有几十辆坦克，火力太猛，我们正面跟实在扎嘴。
1: 是啊，彭总，即使是这样，我们的战士前攻了两天三夜，刚要接近目标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来了，又帮他们守住了。
2: 而且敌人的援军已经快到李平里了，即将对我军形成包围之势，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了曲水里。
1: 邓挂在电报里说，119师准备今天晚上再次发起强攻，争取拿下李平里。
3: 撤退吧。
4: 第四次战役中，面对美军突然发起的攻击，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化被动为主动，采用西顶东放的战役方针，灵活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使联合国军平均每天付出伤亡900人的代价，才能前进1.3公里，胜利地完成了防御任务。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黄总，现在东西线的部队都已经撤回到了北岸，东线邓指的部队已经转移到了上荣丰里和红川县一带。黄总，我们接下来是进行防御还是？
3: 现在可不具备反击的条件呢。横城和地平里虽然这两仗打掉了南朝鲜军的第8师，但是呢，英美军这主力还在，这么长时间的仗，部队损失也很大，刚送上来的这点后勤储备都打光了，看来还是得退。
1: 彭总啊，我也觉得现在温度开始回升啊，部队越往后退，后勤的压力越小啊。
6: 美帝啊，不把他打疼了，
3: 他是不会自己主动的撤出朝鲜的。我看咱们呢，还要必须的加强兵力。
1: 哎，参谋长，杨德志的19兵团什么时候到？
0: 19兵团部和64军已于2月16号从安东出发入朝，随后63军、65军也已经准备入朝。陈赓的第3兵团计划是3月18号入朝，等部队都到齐，最快也要到4月份了。
3: 好，咱们现在呀，就得把空间换成时间。全线都转入呢防御作战，要利用2个月的时间，扩充兵员，增加兵力，把后面所有被毁坏的交通线全都修好，囤积作战物资，等敌人再深入些，抓住机会大的反攻。
0: 运动战更适合我军的打法，
1: 运动战和防御战的结合是一种创新，一定要部署好。
3: 我们也不能一口气的这么往后退，那可不行，这样就正中了李奇微的下怀了。现在敌人这个进攻特点已经很明显了，咱们在这个打法上啊也要有的放矢。这次50军还有38军在汉江打这个防御战，给我们积累了

0: 你们挺过今晚，我就再给你们增援一个班。
1: 军长，你怎么又到阵地来了？
2: 你们是怎么样，还顶得住吗？我们
1: 十组命力，只剩下一个团了。现在我当团长用，团长当连长用。能不能给我增援一点，一个排也好？我一个人也没有了。军部警卫连和火防的战士都上前线，司令部现在最新的战略是运动防疫，梯次换防。 我们必须要再顶住些日子，掩护第一梯队主力向北撤退。 等他们站稳脚跟之后，我们作为第二梯队再撤。还记得我们在台儿庄打鬼子吗？人在阵地在，这就是我们军一直以来的精神。抵御外敌，保家卫国，是军人的天职。就算人打完了，番号没了，五十军精神永存。我曾泽生。 一定会和大家并肩战斗到最后的时刻。
3: 曾局长，彭总来了，快回军部。
1: 好。

0: 又跑到阵地上去了，是，我放心不下。我今后一定注意，
1: 不要检讨。我知道你很难，啊！如果时间允许呢，我是真应该跟你一起到阵地上去看看战士们的。

0: 郑军长，老实告诉我，你还能顶几天？
1: 顶到凤鸣撤退的那一天。
0: 你在这儿守汉江守了一个多月了，从来没有跟我提过任何的要求，难道你不困难吗？
1: 有困难，但是我提了有什么用呢？粮草、弹药、人员，您也没有。我提了要求，彭总就要拆东墙补西墙，反而会影响大局。
0: 郝同志，我没看错你。部队的伤亡

0: 彭总，请看，这是今天葛氏上报的。我们现在不报伤亡受死，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1: 剩这点人啊，你真能挺得住吗？
0: 彭总放心，剩下的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五十军就是全拼光了也要守下去。
2: 为什么不告诉我啊？为什么呀你？
0: 彭总，汉江一战，我们五十军终于可以在兄弟部队面前抬起头了。
2: 你我，哎呀，
1: 你不要觉得你们是起义部队改编过来的就低人一头啊啊！在这个革命的阵营里，人人都是平等的呀，要不然我怎么会把全军的安危交到你的手上了？我没想到在你这个心里还有这么一个结。嗯，我彭德怀也是从旧军队走出来的，我这个司令员可是从来没有把你们当好娘养的，知道吗？
0: 是彭总，我明白了。
1: 曾军长，打完这仗兵我一个不少，给你们五十军补给新的武器装备，优先你们先发放。
0: 谢谢彭总，五十军唯有死战报国。

0: 主席，彭老总明天到京。
1: 哦，他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一定有急事啊。
0: 为了后勤保障的事情，今年经济和文化建设只能采取重点进行和有计划的推迟两项方针，要继续执行供给制和地薪制，所以今年我们财政预算的总方针既要顾及国防开支的紧迫性，又要保证财政状况和市场继续稳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前方胜利后方稳固，相结合呢稳步前进呢。
1: 要加强抗美援朝的宣传工作，现在看来朝鲜这一仗不是一两个战役就能结束的，要做长期准备，我们只能一面作战，一面建设国防，一面恢复经济，把作战与建设结合起来，边打边建。

0: 怎么了？
1: 老三呀，胖总统一个多月了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了。
0: 那就别打扰彭总，让他多休息一会儿，咱们呀就在这儿等着。嗯，
2: 啊，到了。
3: 哎，杨司令，
0: 彭总，彭总，嗯，再休息会儿吧。
4: 休息。
2: 怎么样？点你到朝鲜来，没怪我吧？
0: 彭总，这是哪儿的话呀？好几个兵团啊，快挤破头了。嗯，我的后面还有杨昌武、杨勇。总理都说了，我们这叫三阳开泰。
2: 哎呀，得给你交个底儿啊，
4: 这美帝
2: 不是好打的，他们有三个特点呢，这火力猛，飞得高，跑得快。我们的战士呢，虽然是不怕苦，敢打敢拼，但是跟这个美帝硬碰硬啊，也是吃了不少亏的。
0: 前面几次战役我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收获很大。朱老总一再嘱咐我们，既要有敢打的勇气，还要有能战的技巧。彭总，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您就布置任务吧。
2: 布置任务？哎呀，你们现在离三八线太远了，这次赶不上了。你们的任务啊，主要就是呢要打好下次战役。兄弟部队防空防炮还有反坦克的这些经验呢，先多问问多学学。
0: 明白。
2: 还有一件事啊，战士们的这个补给都上来没有啊？朝鲜北边的天气啊现在是很冷的。
0: 彭总您看，全都是新棉花絮的，暖和着呢。
2: 暖和着呢。就是这个衣服的问题啊，让宋时轮的九兵团是吃了大亏的。所以啊，有什么困难你不要给我藏着掖着，直接告诉我，我会全力帮你解决的。我这次到北京就是办这个事情。
0: 彭总，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

0: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1: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2: 我到时候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3: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5: 五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6: 陈赫，
7: 魏楠，吴过，
8: 王承栋，
9: 葛大木，
10: 王承栋，
9: 周鹏，
11: 周亮，
12: 全体都要。
13: 不输英雄榜，变土烈士碑。
1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
15: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6: 每滴水，每棵树，山水润泽，生生不息。大自然是一切生命的摇篮，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施生态优先战略，打造绿色生态宝地，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构建生态保护大格局，推动绿色低碳大发展。 抓好生态环境大保护，推进环境污染大治理。

0: 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0: 海底小纵队与高山雨燕。
2: 瞧瞧这个坦克，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白蚁飞艇，白蚁飞艇可以去到我们通常都没有办法去到的地方，
3: 真是太棒了，突突突！
2: 它能飞到昆虫都飞不了的高度，瞧着。看看它绚丽的飞行花样啊，坦克！

0: 这真奇怪，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能在悬崖边看到高山雨燕的身影，但我怎么什么都没看到？
1: 让我们的白蚁飞艇四处找找看吧。哦，有一只。
0: 哇，那雨燕看起来很着急，我想知道它要去哪里。
1: 那跟上它看看。
2: 不好意思，我们并不想打扰你，但是
3: 我没空，已经迟了，已经迟了。
4: 等等，你说什么已经迟了？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在哪里啊？
1: 哇，那只高山雨燕飞得真快呀，白蚁飞艇都跟不上了。
0: 雨燕算得上是鸟类世界中的速度冠军，
1: 但就算它再快，也没有我们的蜂鸟艇快。我们可以驾驶蜂鸟艇跟上它去找其他雨燕。
0: 看样子它正在往地中海的方向飞去，如果它的目标是地中海，那沿途可没有落脚点供它休息了。
1: 我们赶紧动身的话，说不定能帮上忙。来吧，坦克，我们会追上那只雨燕，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找到白蚁飞艇了，但是雨燕在哪里呢？
0: 它在那里，它飞得可真够高的呀。
4: 女士，打扰一下，你好。
1: 估计他听不到我们说话。
0: 看样子他应该是睡着了。
1: 我只听说过梦游，可是从没听过空中梦游。
3: 喂，你们是谁？
0: 我叫坦克，他叫兔兔兔，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3: 很高兴见到你们，我是史黛拉。
1: 抱歉吵醒你了，我不知道鸟儿在飞行时还可以睡觉。
3: 没关系，雨燕一族会在迁徙的途中小睡片刻来恢复体力。
1: 的确是小睡片刻，你大概也就睡了十来秒而已吧。
3: 你说十来秒吗？那么长，我睡过头了。如果我想赶上我的同伴，就必须再飞得快一点。
0: 你的同伴在哪里？
3: 在非洲南部。
0: 在非洲南部？哇哦，那离得可真远。
3: 对我们高山雨燕来说不算远，我们可以一口气飞200多天，而且中途不用着陆。
1: 为什么不和其他雨燕一起离开呢？
3: 因为我今年褪毛褪得比往常慢了一些。
0: 褪毛就是鸟类长出新羽毛替换掉旧羽毛的过程。
3: 是的，整个过程费时又费力，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早些时候我不得不休息整整1分钟。
1: 但是你不会感觉到饿吗？
3: 其实在空中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简直像是在吃自助餐一样。事实上我现在就发现了一只。
0: 是的啦，不要。亲爱史黛拉，这不是虫子，
1: 这是白蚁飞艇，它只是看着像只虫子。
3: 我搞错了，但是我要去的那个地方有很多美味的橙子可以吃，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要到非洲去。
1: 你快看呢，我们现在已经在北非上空了。哇，雨燕飞翔的速度确实很快。
5: 啊，有只雨燕。
3: 我很想和你们聊聊天，但是我必须赶紧追上我的同伴。独自在天空中飞行可是很危险的。
0: 哦，快看，那是一只烟色隼。烟色隼是很敏捷的捕食者，它捕食的对象有蜻蜓和
1: 雨燕。的速度要比烟色隼快吧？
0: 没错，但是隼的机动性要好得多。
1: 我们要帮帮史黛拉，坚持住。
0: 这块鱼饼干吧，何必费力气去追捕猎物呢？
5: 哇，好香，谢谢。
3: 救命，海底小纵队，
1: 坚持住史黛拉，我们来了。
0: 史黛拉，你没事吧？史黛拉，
3: 我还好，但是那只烟色隼丢下我的几根尾羽，我现在没办法飞行了。
1: 哦，天哪，真糟糕！你的脚也受伤了吗？
3: 没有，只是雨燕不太擅长走路而已。我们很擅长飞行，但是走路呢就不太行。
0: 不用担心，我们的朋友皮医生可以帮你，他医术很好。
1: 我们先帮你下来，再带你去找他。

0: 气这么热，我们还怎么去打猎啊？
1: 不要抱怨了，女士们，这会儿大草原上会有猎物的，我哪次只会出过错呀？
2: 那次捕猎水牛可是碰了一鼻子灰呢。
1: 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吗？
3: 哇，狮子来了，
4: 我们没办法在不引起他们注意的情况下绕过他们回到蜂鸟艇上。
5: 先是和同伴分开，又被烟色隼吹逐，现在又有狮子，我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别让他们听到我们说话。
3: 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像刚才做的一样。
4: 好主意啊，但现在的问题是，
3: 所有的鱼饼干都落在蜂鸟艇上了，这下可麻烦了。
4: 看来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悄悄的。
6: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队长，我们和一只高山雨燕被困在树上了。
7: 它被啄掉了几根尾羽，现在几乎飞不起来。
6: 你们不能大点声吗？
5: 因为树底下有一群狮子。
8: 狮子吗？哦，我的小乖乖呀。
7: 看样子他们现在应该正在睡觉，但这种状态维持不了多久。
5: 帮帮我们，我不喜欢在陆地上，不喜欢坐着不动，更不喜欢被狮子吃掉。
8: 我们必须赶快行动。
6: 达西西，你和呱唧、皮医生一起乘坐飞鱼艇前往非洲。
9: 我这就去，队长。
6: 等待救援期间，你们要仔细观察那些狮子的动向，最重要的是一定要保持安静，不发出响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比起观察狮子，我宁愿去观察鸟。
4: 只要他们不醒过来，一切就都还没事。
3: 但愿这里的苍蝇别为难我们。
1: 你们这些苍蝇嗡嗡嗡的吵个没完，我还怎么睡美容觉啊？
3: 哦，不好。
1: 什么气味啊？闻起来这棵树上好像有美味的小零食啊。
4: 那边，快点，我们快点往上爬。
1: 我的小零食，你们不要这么着急嘛。打算去什么地方呢？
3: 我们没处可逃了。
4: 也许白蚁飞艇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3: 看来这不管用，试试飞到他的耳朵边上。
1: 走开，走走。
3: 就是这样，继续保持。
1: 你给我等着瞧吧。
0: 你刚刚是从树上摔下来了吗？
1: 这是我的计划。
2: 跟你计划去捕猎水牛一样。
1: 能不要再说了吗？
0: 那是什么？
10: 哦嘿，伙计们，援军来救你们了。
2: 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地方吵闹的东西也太多了。
1: 来吧，姐妹们，我们找个安静的地方再睡一会儿吧。
5: 哎呀，总算是安全了。
3: 他叫史黛拉，速度可快了。
8: 你好，史黛拉，我是皮医生，我会治病，我能够让你再次飞上天空的。好了，这些临时的羽毛应该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次的迁徙，等到下次褪毛时，长出来的新羽毛会替代掉这些临时的羽毛。
5: 谢谢海底小纵队，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现在我就能赶上我的同伴了。
3: 我们会密切关注的，确保一切顺利。
11: 下一站，前往非洲南部。呜
5: 呼！现在我又再次能够恢复高山雨燕的速度敏捷。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4: 远近。
13: 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高山雨燕。

0: 海底小纵队与迷路的海豚。
1: 信不信由你呱唧，水沿着这条小溪直接流入一个咸水湖里，它名叫海阴湖。海水会随着潮汐起起落落，所以这个湖里全都是爱尔兰地区罕见的生物。
2: 比如说海蛇吗？
1: 这个没有。
2: 那么眼前的是什么货件？
1: 等等，那并不是海蛇，而是一对海豚。
3: 说的没错，我们是宽吻海豚。我是多纳尔，这是我姐姐迪尔德莱。
1: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的名字是帕尼，这是呱唧。
2: 我记得海豚生活在海里呀，你们为什么会在湖里？
3: 我们发现了这条小溪，就决定游上来看看，于是就来了。
4: 我们得走了，离开太久，爸妈会担心的，多纳尔。
3: 啊，我们就不能多待一会儿吗？想回去随时都可以。
1: 不一定回得去。
3: 等等，来的时候水没这么浅啊。
4: 这怎么可能啊？
1: 涨潮时小溪里的水更多，所以水足够深，你们游了进去。但现在潮水退了，小溪就太浅，你们游不出去了。
4: 那么我们被困在这儿了。
2: 没事的，别担心，每个勇士都明白，太阳有升也有落，潮水时起而时伏，你们等着潮水再涨起来，那时候就能游出去了。
1: 大约还需要再等4个小时。
3: 但是我们等不了那么久，那时我们和家人们就要离开这里了。
4: 是的，当海水的温度降低，我们宽吻海豚就会游到更温暖的水域。如果现在不回去，我们有可能就会被落下了。
2: 我们可以把你们送回家人身边，但我们需要帮助。
1: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0: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1: 队长，这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我们在海阴湖遇到了这两只被困的海豚。现在小溪的水位实在是太低了，要等着潮水涨起来，他们才能游回到海里。
2: 问题就是他们的父母不知道他们在这里，而他们一家马上就要开始迁往温暖的水域了。
5: 说的没错，天气变冷后，一些宽吻海豚会迁徙到温暖的地区。
6: 确实是，而一场风暴似乎也正在袭来，海水的温度很快就会下降很多。
1: 不幸的是，还得等上好几个小时，迪尔德雷和多纳尔才能游过小溪。
0: 那我们必须转移他们。
7: 我想蜻蜓直升机可以帮忙转移宽吻海豚。
0: 好主意，兔兔兔。呱唧、帕尼，你们陪着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皮医生和我会驾驶灯笼鱼艇去找他们的父母。海底小纵队前往海阴湖。
8: 队长，我探测到正前方有一群海豚，
0: 很可能是迪尔德雷和多纳尔的家人。
9: 不好了，马上就要开始迁徙，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啊？
0: 抱歉打扰了，你们在找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吗？
10: 是的，那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可能迷路了。
8: 放心好了，我们的朋友和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安全。
0: 你们好，我是巴克队长，这位是皮医生，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10: 我是多利。

0: 士丹尼、迪尔德雷和多纳尔在哪儿？
1: 他们现在全都被困在咸水湖里了，必须要等到涨潮以后才能够安全游出去，这会耽误好几个小时。
0: 那可不行。
2: 不用担心，我们在想办法让他们早点离开咸水湖。那么现在你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过来吧。
0: 哦，谢谢。
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我们找到了多纳尔和迪尔德雷的父母，现在正去找你们。
3: 听到了吗，伙计们，你们的爸爸妈妈来了。
4: 但是我们没法游过去，小溪太浅了。
3: 谁说要你们游过去了，伙计们？
4: 我们要飞过去吗？好酷。
0: 我是海豚，我可不想要飞。不是不想飞吗？
5: 迪尔德雷，等等，
2: 我们快要到海鹰湖的入口了，我们就停在这儿，等迪尔德雷和多纳尔过来。
1: 队长，我想这个方法也许行不通啊。
6: 有虎鲸，
7: 我听到这附近有动静，应该是猎物。
2: 我们先躲起来吧。哦，
3: 小啊，伙计，
8: 风太大了，我们没办法空运海豚，飞机得先迫降了。
4: 啊，但是我想要飞。
0: 我不想要飞，不想要飞。
9: 哎，快离开我的草坪，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了我天鹅绒蟹的领地吗？
0: 啊，抱歉，我不是故意的。
9: 我不是在跟你说话了，我是在跟那条偷偷摸摸的安康鱼说话。快离开我的草坪。哦，
10: 什么，看到我了？我明明隐藏得那么好啊。
11: 打扰一下，请问你见过一只海豚吗？
9: 海豚是什么，鱼吗？离我的草坪远一点。
11: 没事了，我看到它了。
0: 我想要回家。
11: 迪尔德雷，我一直在到处找你呢，刚才兔兔兔告诉我说最终决定不会让你飞的。啊，
0: 太好了。
10: 一条鳗鱼。
0: 帕尼，小心点。那是尾巴，不是鳗鱼。
10: 搞错了。
11: 没关系，你是怎么用鱼鳍推动身体离开湖底的？太神奇了。说到这个呢，我们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帮助你。
12: 我去看看他们还在不在。
0: 不要，丹尼，躲好了。
13: 你快看呐，石头后面躲着两只可口的小海豚。
2: 皮医生，我们得把虎鲸引开，这样才能救下多利和丹尼。
1: 鱼饼干已经准备好了，队长。
7: 这么多好吃的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呀？
13: 是那只奇怪的鱼泡过来的吧？也许它才是我们的猎物，我们一起上吧。
1: 他们来追我们了，
2: 做魂了。
4: 迪尔德雷，你回来了。
11: 潮水又把小溪给填满了。
8: 不过这也是件好事，风暴还没停止，我现在没办法驾驶蜻蜓直升机。你觉得现在的水位，海豚可以游过去了吗？
3: 只有试一试才能知道了。跟上我们，伙计们。
4: 卡尼说的对，水位够高了。
11: 停下，伙计们，前方有泥石流。
0: 现在我们真的被困在这儿了。
2: 巴克队长呼叫呱唧，两只海豚的父母就在小溪入口处，
1: 但我们遭遇到了两只虎鲸的追逐。你们要让迪尔德雷和多纳尔
2: 马上离开那个咸水湖。
11: 其实我们这里也遇到了一些麻烦，队长。
8: 这场风暴把这里搞得一团糟，队长。不过我们会很快搞定的，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4: 清除障碍，只要把那棵大树移走，我觉得自己应该可以直接跳过去。啊哈，
11: 你能行的，伙计。
4: 我准备好起跳了。
0: 觉得我跳不了那么高。
11: 你可以的，迪尔德雷。还记得那只安康鱼吗？它是怎么用鳍把自己给推起来的？
0: 也许能够行得通。我竟然飞起来了！
11: 那简直太美妙了。
0: 谢谢你，叛尼。
4: 是的，谢谢你们。现在我们继续往前游，和爸爸妈妈会合。
1: 队长，我觉得他们很快就要追上来了。
2: 好消息是，我们现在离小溪很远了，海豚可以安全地离开了。不如我们就让虎鲸在这里吃点东西吧。
1: 准备发射鱼饼干。
13: 哦，我的。
7: 你别抢，那是我先看见的。
8: 队长，有对快乐的海豚正朝你们那个方向游去。
2: 哦，干得漂亮，兔兔兔。
0: 哦，多纳尔，迪尔德雷。哦，
6: 太好了，你们没事。
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海底小纵队。
2: 不用客气，现在你们一家人可以一起开始迁徙了。
4: 哦，爸爸妈妈，我刚才像个勇士一样从泥石流上面跳了过来。
0: 与此同时，我也学会了怎么样利用鱼鳍来飞出水面。哦，这么一说，你们两个真是经历了不少事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5: 远近
14: 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海烟湖

0: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1: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0: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2: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中华民国国土。
0: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3: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0: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地处祖国的正北疆，118.3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四季分明，风景独特。
1: 我的家乡内蒙古守护祖国的北大门，4200多公里的边境线横亘东西，守望相助，团结奋进。
2: 这里是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幸福绿地。
3: 这里是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铜墙铁壁。
4: 这里是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农畜产品生产基地，资源富集，物华天宝。
1: 这里是我国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链接东西，沟通世界。
0: 山水林田，湖草沙，大美内蒙新气象，扬眉吐气加风光，保供保障有力量，草原英雄小姐妹，友爱佳话代代传，神舟飞船航天猛，星辰大海去探索。
5: 3000孤儿入内蒙的大爱，为国家助力孩子成长。昭君出塞的历史佳话，书写了民族团结的浓墨重彩。齐心协力建包钢的历程，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强筋壮骨。
1: 这就是北疆，祖国的北大门，山河壮美，多彩绚丽。
5: 这就是北疆，中国的正北方，跃马扬鞭，勇往直前。
6: 北疆少年是红色的孩子，高举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高举对旗，坚定不移。
7: 北疆少年是绿色的孩子，践行生态文明，携手茁壮成长，畅想未来，拼搏进取。
8: 北疆少年是奋进的孩子，不断开拓创新，书写壮美篇章，拥抱明天，引领未来。
4: 我是北疆少年，
6: 秉承着先辈的智慧和勇气。
0: 我是北疆少年，
6: 激荡着无畏的青春与活力。
5: 我是北疆少年，
6: 弘扬着蒙古马吃土耐劳，一往无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
1: 北疆少年奔腾向前，
6: 立鸿鹄志。

漫长的地壳演化，三次龙生，成就了我今天的高度。千山之中，万水之源，雪山连绵，草原无垠，林海千里，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辽阔高原上，繁衍生息着360多万各族人民和万千生灵。向阳生长，让我挣脱了束缚千年的枷锁，依偎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我和兄弟姐妹携手并肩，蒸蒸日上。在充满生机的新时代，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位居全国前列，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0年位列全国首位。2024年，9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位居全国第一。世界上最高最年轻的高原，风华正茂，朝气蓬勃，满怀希望。我是美丽幸福西藏。

沧桑巨变，党恩如山。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间，中央关心全国支援，全区人民团结奋斗，把贫穷落后的旧西藏建设成了美丽繁荣的新西藏。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推动西藏各项事业取得了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总书记亲自为西藏工作把舵定向，谋篇布局，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落实领袖嘱托锚定4件大事。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郑重提出，着力推进4个创建，努力做到4个走在前列。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谱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这架空客 A319 飞机2021年金秋投入运营，3年多来，它一次次满载着希望翱翔天际。来自4面8方的人们满怀向往，踏上高原，便利快捷的出行，热情温暖的接待，让他们目光所及皆是和谐安详。你看，千年八廓街熙熙攘攘，在这里，各民族群众聚居的团结大院超过100个，大家共居、共建、共享，民族大家庭其乐融融。你看，澜沧江畔古盐田倒映着蓝天白云，纳西民族乡里的家庭、学校、企业等，处处都是各族群众手足相亲的和谐景象。今天的西藏，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大力实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工程等4大工程，美丽边疆同心守护行动等6项行动，各族群众积极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高原红石榴少数民族参观团赴祖国各地考察交流，高校毕业生踊跃到区外就业，在超过99%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中，大家聚合力添活力，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努力做到民族团结进步走在全国前列。生长在高山雪线的雪莲花，如今作为崭新的品牌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自主研发的高原新型系列炊具已销售112万件，跃升的数字是民生的温度，更是发展的热度。高原之上，依托优势资源，特色产业正实现转型升级，炊具革命。

闯出高原轻工业新路径，通航产业高点起步，文旅产业融合发展，藏医药、边贸物流、数字经济等产业长足发展。今天，八里熊青稞啤酒、7100矿泉水、达美雍葡萄酒、雅龙源藏鸡蛋等一大批特色产品正源源不断走出区门。大美西藏正开放共享新时代的发展机遇，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援藏双招双赢品牌效益持续凸显。2024年招商引资到位资金674亿元，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日益深化。藏博会、环喜论坛等国际平台让世界更多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你看，西藏味道美食街烟火渐旺，拉萨印给高原人民带来了融合消费的全新体验。今天的西藏深入贯彻三个赋予一个有利于总要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有效投资不断扩大，重点项目开足马力，发展动能稳步增强。你看，银色神鹰架起的空中金桥不断延伸，川藏铁路正紧锣密鼓全线建设，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使天堑变通途。你看，曾经被江河和深山阻隔的加察县藏木村群众，今天不仅可以开车行驶在宽敞平坦的公路上，还可以坐上复兴号动车一日千里。今天的西藏积极主动解决事关经济社会长远发展的人口、人心、人才问题，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3年80件民生实事，让人民充分享受发展红利。阔步在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得实惠最多的新时代，西藏各族干部群众正团结奋进，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努力做到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遥感卫星影像数据显示，从2022年到2025年，拉萨南北山上的绿点正从点到面延伸拓展。你看，攀爬南山、打卡峰顶、拍下独特景致，已成为众人再逛新城的好去处。你看，5年增绿山川、10年绿满拉萨的愿景，正一点点变成现实。值得期待，更值得付出。奔忙一线被紫外线晒黑脸颊的林草局干部尹培凤，闻声变鸟对一草一木了如指掌的绿化监理员，这些为山川增绿的普通劳动者，也是在一线实践锤炼作风的党员干部的代表。今天的西藏，良好生态是最亮丽的底色，两山理念深入人心，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贯彻落实，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持续巩固，山水林田湖草沙冰实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保持99%以上，持续科学实施国土绿化行动，深入推进重点区域生态保护修复等重点工程，完成营造林106万亩、七市地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目标提前2年实现，成为全国首个市级全域创建达标的省份。今天，美丽西藏愈发璀璨，各族干部群众正心手相牵，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清晨，

山谷间的云雾还未消散，边陲玉麦回响着稚嫩清澈的歌声。小家秧是玉麦乡年龄最小的成员，2021年他随父母搬迁来到玉麦，如同小家秧的茁壮成长，这些年的玉麦每一天都有新变化。昔日的三人乡已变成了如今有67户、234人、设施齐全的边境小康示范乡。你看，在卓嘎央宗的示范引领下，玉麦群众传承爱国守边精神，用生命看好守好家园。你看，万里高原上身居各处的人们却拥有着共同的信念，大家把对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融入到每一寸国土，铭刻到每一座界碑。今天的西藏，各族干部群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扎根祖国边陲，争做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在漫漫边境线绘就了一幅新时代美丽新画卷。今天的西藏，边境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边民生活有保障，致富有渠道，守边有动力，发展有支撑的新格局日益形成。一个个现代边境乡村像一串美丽的珍珠，装扮了祖国的边境线，点亮了群众的幸福生活。在温暖中感恩前行，高原儿女如同格桑花一般默默扎根，灿烂绽放，着力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努力做到固边兴边富民行动走在全国前列。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从谋篇到开局，从启示到成事，经济社会发展提及不稳，拔节而上，辽阔高原生机勃勃，气象更新，新时代的阳光已经洒满山河。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出力奋发，勇毅前行，努力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幸福西藏，共圆伟大复兴梦想。

0: 下的路通往哪里？不要去最艰苦的地方，
1: 最苦、最远、最忠诚，把火热的青葱融入祖国北疆。
0: 最有挑战的地方，
2: 五星红旗永远高高飘扬在军区大陆南极的上空。
0: 最危险的地方，
3: 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啊，就是逆向而行。
0: 风雨中，无论多难，我们始终在一起。
4: 既然走我们的口吃的，肯定走你们那里。
0: 岁月尽管平凡，但初心永远。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就是要走在老百姓需要的地方。
0: 那些刻骨铭心的誓言，从来不曾被辜负。我，共产党员，光荣的名字，一生的坚守。
6: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在洪师傅的这个700多个日日夜，可以说是我这一生很宝贵的一个精神财富。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
1: 宁夏的农特产品都很好，但是他们宣传的需要我们这些特产馆啊，来把我们的宁夏的农特产品给它推荐出去。
2: 没错，没错，
1: 让更多人知道。
2: 没错。
0: 我是之前在宁夏洪师傅挂职的园林干部，我叫李超豪。2023年到2025年，我在宁夏吴忠市的洪师傅区挂职政务办副主任，那为主负责是我们闽宁协作的这个相关工作。我们当时刚到洪师傅的时候，第一站我们去的是我们宁夏的宜宾博物馆，然后在那边也看到了我们宁夏，包括我们洪师傅的一个变化，确实是从一个荒漠变绿洲的一个平地起高楼的一个变化。这几年我们在挂职期间，也组织了我们福建的这些企业家到我们宁夏洪师傅去参观了我们这些酒庄、枸杞基地，包括我们这个黄花菜基地。然后这些企业家也采购了一大批的这个洪师傅区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回来之后大家都反响都特别好。
2: 去了那边才了解的洪师傅这边更适合于我们的深度推广，我们有计划下一步进一步把我们的展厅升级成闽宁会客厅啊，在闽宁双向的交流基础上，一方面把宁夏的好物引进我们惠安，另外依托我们这个平台，把惠安的轻工制品呢特色的产品推广到宁夏了，做到红品出塞，惠品西行。
0: 我在洪师傅我也走过了很多地方，到了跟我们政务办的这些小伙伴嘛，一起去到了我们这个村里面，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2025年5月份，我们牵头举办了首届的一个闽宁一家亲的洪师傅区篮球邀请赛，然后每个队伍的组成是由我们的园林的干部还有我们当地的干部一起组成的一支队伍。活动的现场我看氛围是特别好，比赛的时候当地的老百姓互相给我们在加油，也给我们洪师傅区加油，也给像西吉啊海源他们加油，就是感觉办这样一个比赛特别有意义。通过我们这个比赛，我们也感受到闽宁协作不仅是带资金带项目，更是人和人之间的一个情感的一个互动交流。

0: 像我们平时其实还跟我们红士浦区的这些小伙伴还是经常有联系的，我们还是会互相关心一下，对，现在大家都一个什么情况，会互相了解一下。
1: 那红士浦区也可以算是我的第二故乡，那能够参与这片乐土的一个发展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我相信这片土地还有这里的人们，我都会永远记住，我也衷心祝愿我们红士浦的明天更加辉煌。也祝愿我们当地的老百姓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2: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觉得我们闽宁写作是要有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的这种境界。那我们闽宁协作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我们一批又一批的园林干部共同努力创作的一个成果。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中伏第一天，首先来看看控制宁夏的天气系统变化情况。目前我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控制范围，偏南气流水气输送条件良好，配合地面高温热力抬升，这样的环流背景下，预计26号全区迎来明显天气转折，结束连日无降水持续燥热的天气格局。未来3天大部地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并伴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同时受降水与云层覆盖共同影响，全区气温小幅回落，中北部最高气温普遍降至31度左右，最低气温维持21度上下，前期中北部的高温天气暂时解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同心县、海原县、固原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乡镇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22到32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20到29度。湖中雷阵雨，20到31度。固原雷阵雨，17到25度。中卫雷阵雨，21到30度。

0: 明东雷阵雨，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2: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3: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4: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5: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6: 你会死的。
7: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8: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9: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0: 陈凤龙、
11: 魏楠、
12: 吴波、
13: 王成栋、
14: 葛当、
15: 马
16: 首、
15: 周鹏、
17: 邱志良，
18: 全体都上！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来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投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
0: 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1: 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中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盐池县叶季渠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理通区现代化灌区信息化中心、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吴中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古城湾人工湿地，实地查看、实地修复、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

0: 智慧灌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镇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生态治理项目运行成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产业培育、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展，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介绍。朱永新在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履职实践。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专项民主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提升民主监督政治站位与履职效能。朱永新强调，要紧扣黄河保护治理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梳理矛盾症结，形成务实可行、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持续营造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良好氛围，用心讲好黄河保护治理生动实践、宁夏先行区建设发展故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故事，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安全根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在宁期间，朱永新出席了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领导小组成员高友东、何志敏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窦进力、楚伟、许宁参加有关活动。
1: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居全国第一，取得近五年最好位次。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投资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四月底开工至今，项目整体进度已超30%，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销售辐射国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
2: 我们一二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0: 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抓好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6张网规划建设，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要部署。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2%，6张网完成投资199亿元，增长1倍，拉动投资增长9.4个百分点。另外，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9倍，实体经济的投资动能充足。民间投资增长30.1%，环比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8.6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41.2%，企业发展的信心在稳步提振。
3: 依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我们就从一棵宁夏青说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

0: 在宁夏华玉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
1: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0: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
2: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000-6000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0: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勤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
1: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蔬源码能追溯到这批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0: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
3: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0: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
4: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啊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啊，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0: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
5: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6: 7月22号，财政部组织召开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财政部宁夏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分别向代表委员报告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全区财政工作情况、财政监管情况以及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情况。与会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履职调研、基层一线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着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续10年组织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以畅通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7: 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40名员工、7名党员守着全行唯一一条24小时热线，接热线电话之外，这支队伍还把服务送进了社区和企业。今年该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6: 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的市民驿站里，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社区老年人上一堂反诈课。不同以往的讲座形式，这种围坐拉家常的方式有问有答，老年人参与感更强。
8: 接电话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咨询转账的事，有时候电话打进来，钱已经转

0: 出去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社区提前把风险讲清楚，让老人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步，别等问题发生了再补救。
1: 有了这个想法后，2021年党支部成立金融知识宣讲团，走进社区、市场、校园，用真实案例讲反诈知识。这一讲就是好几年，目前已累计宣讲15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
2: 宁夏银行的人隔三差五的来，听多了那些骗人的弯弯绕绕，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1: 社区之外，服务还在延伸。客服中心党支部把同样的耐心用在了企业身上。去年接到电话，银川滨河氨纶纤维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资金需求集中。把企业需求反馈后，宁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联合调研论证，牵头组建银团贷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是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氨纶3万吨。年产值10亿元，
3: 项目体量大，运钱的地方多，宁夏银行牵头组织了银团贷款，资金跟得上，项目就没卡壳。
1: 中心党支部2021年创建五新党建品牌，4年多累计落地184项举措，人工电话接通率从84.01%提升至95.22%，客户满意度99.96%，20秒内接通率94%。2025年，宁夏银行客服中心斩获金耳麦杯全国最佳客户中心年度10强称号，便民、快捷、高效的服务口碑，生动诠释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
4: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服务质效、下真功、求实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支部的实干担当。
5: 7月24号，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举行。活动汇聚全区文化、科技、医疗、农技等多领域服务力量，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1: 活动现场设置理论政策宣传、科技助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技指导服务等6大功能服务区，歌舞、戏曲等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健康义诊、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贴心便民，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家风家训。
6: 他这来还大夫，我们就说我们都在惠德村赶着来看，你服务态度挺好的，跟我们南模的都挺舒服的，挺好的啊。
7: 我刚才跟机器人下棋，发现他很厉害。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1: 据了解，2026年全年三下乡工作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法治宣教、农技助农、科普普及、优质医疗、暖心公益6大专项服务，同步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深入乡村开展支教、科普等志愿服务。
8: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文化、科技、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形成集中示范引领、实现常态开展、部门专项推进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1: 福建、宁夏两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启动山海携手创享宁夏闽宁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创业带动就业、人才赋能产业，搭建项目筛选、导师结对、实景赋能、长效跟踪、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活动现场，两省区推出创业资源地图，形成一体化创业服务平台。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龙分享产业发展实战经验，20个培优项目与创业指导专家一对一结对，达成4项闽宁创投合作意向，打通区域创业资源对接通道。据了解，为保障项目长效发展，两省区人社部门建立100天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通过30天回访、60天复盘、100天总结的阶梯式服务，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对接政策、技术、资源、运营全方位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目稳步发展。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为全国22家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企业授牌，依托22

0: 2家合作企业覆盖全国的经销网络，通过数字化手段，以产地溯源为核心，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大力推广中英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英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0: 近年来，中宁县持续构建枸杞数字化全链条溯源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溯源主体与产品覆盖范围，同时依托智慧农业采集田间管护信息，常态化开展地理标志侵权专项整治，守护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2: 7月23号晚，2026年毗陵地区非遗曲艺周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
3: 新征程，新思路，新念想，新高度，江淮建设。
2: 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五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琴、评弦、鼓子、说书等8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
4: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2: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燕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陵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7月25号由自治区疾控局主办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7家医疗机构相关专家为群众开展1对1义务问诊，并通过政策科普、趣味互动等方式普及病毒性肝炎预防、筛查、诊疗、干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肝炎防控意识。
5: 能够跟这个大夫比较方便嘛，你有啥了随便就可以咨询一下。
6: 常态化开展重点人群筛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管理，持续深化全民健康宣教，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
7: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道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0: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 或 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赓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彭阳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服务。7月23号，输送20名务工人员赴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务工。本次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就业，是彭阳县今年组织的第5批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目前已累计输出1089人。 网络法治媒体型主题采访活动7月23号走进中卫视，35位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深入中宁枸杞交易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实地探访法治如何护航特色产业。

0: 业，保障国家战略，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赛小科7月24号正式上线。据介绍，赛小科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不仅推出了免费的专属表情包、科普动画短视频，同时还打造了线下科普文创产品，并配套统一视觉标识，让科普知识贴近大众，触手可及。中卫市好宁扫巾国家政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比赛设置母婴护理、家务服务、整理收纳、家庭照护四个项目，72名从业者同台比拼。近年来，中卫市持续打造巾国家政品牌，已建成实训基地4家，累计培训家政人员2000多人次，150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7月23号，以“幸福是首歌”为主题的银川市新兴区2026年美丽乡村农民文化大集在月牙湖乡文化广场热闹开演。活动现场，农民歌手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尽显对美好生活的赞颂。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义诊、普法、农技知识宣讲等惠民服务。
1: 所有今天参加演出的演。
0: 7月23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羽毛球赛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比赛设甲组和乙组，共有14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24支代表队的495名羽毛球优秀后备人才参加，充分展现了宁夏青少年良好的竞技风貌。7月25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宁夏新晋站在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开赛。赛事依托黄河金岸、沙漠绿洲的自然禀赋，设置中长距离定向、积分赛两类模式，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区的1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共赴一场体育竞技和文化旅游的盛会。赛事期间，凡持有效参赛证件的运动员可享受部分景区门票减免和餐饮购物折扣等福利。
2: 骄阳浸润塞上大地，黄河奔涌滋养良田，盛夏风起，果香漫遍宁夏春，让山河丰盈，使岁月生甜。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宁夏大地处处涌动的丰收暖意，欣赏独属于塞上江南的甜蜜图景。

0: 口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星河小黄袋。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4: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6: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7: 黄河名士，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了，下载黄河名士，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

0: 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1: 什么是工匠精神？是历经波折最具韧性的那份坚守。
2: 我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这就是研制国之重器，提升中国制造能力。
1: 是默默耕耘最有底气的那份传承。
3: 我会毫不保留地把我掌握的知识技能传给青年一代。
1: 是日夜磨砺最具自信的那份笃定。
4: 驾飞机所有的地方我全部都参与过，这个辛苦还是有价值的，我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
1: 是直面难题最有激情的那份执着。
5: 车身重量更轻，减阻性能更好，让中国高铁跑得更快更稳。
1: 是追逐梦想最显活力的那份果敢。
6: 别人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还能做得更好。
1: 以匠心为火，铸山河之重。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

0: 全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二十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

0: 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力组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2: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3: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4: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5: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疏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7: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8: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国一户，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9: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 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

0: 感觉心情特别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1: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县乡市场活力。
6: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5: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1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7: 这里是安徽1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5: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电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8: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是规划好航向以后，自主飞行。
5: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9: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的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5: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病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

0: 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

0: 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1: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2: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3: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4: 生物专业的，
5: 数学专业，
6: 物理专业的，
7: 电子工程专业的。
8: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0: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1: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两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丽萍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丽萍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赋能。
9: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心无旁骛地来做科研。
1: 有了这样的支持，这两年王丽萍团队的科研进展很快，他们已经发现了记忆在大脑前额叶的编码原理，并开发出植物人意识水平诊断和康复预测的方法，相关成果已发表在国际权威科学期刊上。眼下上海聚焦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0: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1: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12: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做了一些加固。
11: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12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13: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人家属。
11: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广。

0: 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器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了中华文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境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15-5”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

0: 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小黄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清河小黄蛋。
1: 失去五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五十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甘岭。
8: 五团一连连岗提连锁，
9: 陈鹤龙、
10: 魏楠、吴波、
11: 王成栋、
12: 葛大木、
13: 周鹏
14: 斌、周队长，
15: 全体都有，不输英雄榜，别图烈士碑。
16: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7: 每一件红色文物都是时光的刻度，标注着共产党人跨越世纪的初心与答案。真理的星火在泛黄的纸页上跳动，从风雨走来，向未来走去，信仰的坐标始终清晰，丹心永系百姓冷暖，毕生不负人民所托，用力朝头扬帆进，共

0: 天客难破浪行，于荆棘中踏出生路，在无人处点亮星河。历史的长河中，他们如磐的初心不改，如山的信仰不灭。新征程上，一件件红色宝藏背后的答案，仍如星辰般闪耀。为信仰，为时代，为人民。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生命是什么？是四季生长的林木，是昼夜不息的江河，也是桀骜自由的世外精灵。每次穿越荒原山涧，用镜头捕捉稍纵即逝的灵动，用声音记录世界的本真之美。我知道，在青山绿水的画卷里，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中，感知世界每一种形态的不只有我，还有你。也明白，守护生态之美，不只有我，还有你们。

0: 马它跟你是一种无声的交流，像这匹马，它现在的语言就告诉你它不太高兴，它的耳朵是向后的，你看它现在其实在里边一直打转，就是一种急躁表现。每天进行马房的巡查呀、巡视是必不可少、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天来到马房呢，我们首先看一下马匹的整体的状态。今天啊，经过一晚上的很多马匹，有的比如说它可能睡觉的过程中有卧倒的啊，压着自己的脚啊、腿啊，可能不舒服。所以每天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观察整体的马的情况啊，看看马的状态。安娜
1: 就看
0: 着好运。好嘞，啊，注意缰绳和脚啊，缰绳还有点长。现在属于先是漫步阶段，漫步完之后就会进行快步，属于一个前期的热身活动。手稳一点，放到前面，手稳一点，对，身体坐直了啊，不要塌腰。这个马术这个运动，你需要考到相应的等级证书，你才能跳相应的这个高度。过去我们孩子呢想考一个证书呢，那只能是从宁夏之外看看全国哪个地方在举办这个组织的考试，我们坐飞机去。那么来返这一去一回呢，效率也很低，这个花费也很大。自从你看我们这儿有了这个俱乐部之后呢，我们考级就方便很多了。啊，我们定期也会请这个中马协的过来啊，考到我们现场来去考核。
2: 现在。
3: 头一偏转，身体一偏转，马没平衡了。马没平衡的结局是什么？你会跟着。
0: 等着，等着。OK， 八六万，你过来，来，咱们总结一下啊。从刚才跳的过程中，后面这两道的跟身就不错啊，一定记住了，跟身不要提前跟，第一时间是要起来，这是单杆。

如果是双杆的话，你很压了的前肢，你起的时候你记住这是不动的，屁股起，起，往前对起这么跳，下来之后落一落地立马就要坐回来。在骑马的过程中呢，我有很多的感触，包括你在骑马的时候啊，你包括你在备马洗马的时候，一个生命和另一个生命的这个无言的沟通的时候，你会用全身心的去关注到它的每个细节中。只要你对于马有很多的关爱，在运动过程中呢，有些马即使你的动作没有跟上，你的这个目标不是太清晰的时候，马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帮助你来完成你要进行的动作或者是目标。所以通过这个过程中呢，你会无形中觉得这个很感动，所以说它对于你的生活啊，对于你的身体的锻炼都是很好的一项运动。

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你从马先要能坐住，能再走啊，找到这个平衡，到你开始能快步啊，然后最后呢，能最终能发起跑步，还是最初对接触马，或者你跳跃过程中的一些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牵它也好，在平地上看它也好，马的高度和你坐在马背上的高度，它是不是一个视角的？包括你在跳跃不同障碍高度的时候，它仍然是不同的视角的。就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挑战的是自我，就是你这个项运动就这样，不断的你要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好吃吗？Hello， 查尔斯。

0: 对于马术的这项体育运动的一些认知，大家还停留在这个贵族运动，停留在只是在赛马，或者只是用在这个草原上去休闲。
1: 那么通过今年宁夏马术队冲进全运会也好，通过我们出去比赛也好，以及今年我们承接的全国赛事，让越来越多的宁夏人呢开始认识了马术这项运动，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但比赛呢只是一个载体，了解这项运动，喜欢上这项运动，并且呢从中能够受益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马遇到障碍了，你骑手也好，马也好，自己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它会到杆前会，我们叫拒跳，停在这儿。但是停在这儿，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嘛，我们就下马就结束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会调整自己，马也会调整自己，我们重新啊发起跑步，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完成这个目标障碍。这也是马教给我们的一些精神。做事情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坚持做下去，二一个我们就把它做到更好。

0: 那么我希望呢，把这个俱乐部呢打造成这个宁夏甚至西北一个标杆性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让更多的人呢从这种马术运动中呢去受益，领略或感受到这项马术运动的一些魅力。
1: 未来呢，如果我说我们能够为宁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马术骑手，夺得更多的荣誉，那肯定更好。但更多的呢，是希望这项好的运动呢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大家呢在休闲放松的时候呢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那我更喜欢称之为新的生活体验。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走进马术，体验新生活。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

0: 本节目由金河乳业特约播出。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

探明联合国军的反扑企图后，志愿军司令部于5月24日致电各兵团并各军，通报敌军反扑企图，指示各军必须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选择有利地形伏击反击，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否则我不仅不能安全转运伤员，主力难以得到休整，反而可能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军长，我想不通，离开太行以后，解放战争打郑州，我们打得多好？
1: 西南剿匪，我们打得多好？凭什么不是主力部队啊？
0: 啊！现在赶上抗美援朝，我们挤破脑袋赶上五次战役，本想着捞块大肥肉吧，结果肥肉没捞着，反而大踏步后退了。

0: 王罗，有，给通讯兵传令，让致四和兵团发电，十五军请求返回质朴里，阻击敌人掩护其他兄弟部队转移。
1: 是，同志，叫通讯兵。

0: 我们在鲨鱼投案的应该是掌柜，我们想办法把他打下来。
1: 走。
2: 站开！

你这是作战时啊，这是战场，你得多戴着眼镜。

0: 哎，没事，车还能修好吗？
1: 放手吧！
0: 同志，帮我拿一下。
2: 加油啊！
0: 来，都来搭把手，咱们把车推下去，把路清出来。快，把人带上，过来帮忙。
2: 搭把手，
0: 快，
2: 过来帮忙。
0: 来，一、二、
2: 四、
0: 一、二。

0: 吧，军长。
1: 八连集合。啊。
0: 感谢军长。啊。南京军。

0: 军区学院，想诺曼底登陆的断险峰，怎么样？这手拿笔杆子和拿枪杆子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报告，
1: 军区卡车被炸毁三辆，物资
0: 人怎么样？共十三人重伤，二十七人轻伤，
1: 没有人牺牲。
0: 抓紧时间抢救伤员。
1: 是。
0: 来，你把参谋都叫过来。
1: 是。
0: 大家说说接下来的计划。
1: 军长，这个方向撤退最快。
0: 什么？
1: 撤退？
0: 撤什么撤呀？我们是军队，不是流寇，老想着撤退能打胜仗吗？

0: 美军从我志愿军第三、第十九兵团结合处闯入一个口子之后，长驱直入，短短三天里推进了160多里，导致中部战线陷入巨大的混乱，对东线兵团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军长，我提议，我军立即停止后撤，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芝浦里展开大规模的阻击战。如果我们十五军撤了出去，那东线兵团会陷入巨大的被动。
1: 显然，这个计划不错，还能救出其他部队。志愿军的部队由尹琛一国神，
2: 但如果变成打阻机，必须跟上级请示，请示还需要时间的吧？
1: 没有时间了，现在我们耽误的每一秒钟都是战场上同志们的鲜血。
3: 给秦基伟发电，让十五军立即赶赴芝浦里。
4: 打阻击，务必挡住美军7天。是。军长，军长，这次来电，彭总指示要尽快在芝浦里地区的朴达峰等地阻击美军，命令我们坚守至少7天。
5: 都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别只字回电，不惜一切代价，不怕任何牺牲。十五军就是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保证坚守10天。
6: 是。
5: 命令：目标芝浦里地区，一线阵地朴达峰、小一峰，让45师、13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二十九师、86团在角一峰打阻击。传令：急行军！
6: 是。目标芝浦里，急行军！
5: 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急行军！目标芝浦里，快点！目标朴达峰，全速前进！
7: 总让你炸了，不用再跑了。
5: 胡先生，
7: 哎哎，
5: 哟！
7: 你小子刚才跟这嘀咕什么呢？
5: 哦，我让他了，高兴，
7: 你得打好，来。 遇着敌人的飞机啊，不要慌，挺直腰杆子打，你打他就慌。想办法吸引敌机俯冲飞行，多重火力网打。要实在打不动，也把它撵到高空去。哎，不能让它老低空飞行，那不成老鹰抓兔子了吗？哎， 咱们打老蒋的时候拿着步枪是打下过飞机的。
8: 是，
7: 我现在给你配了高射机枪。
8: 是，军长，
7: 我还没说完呢，你试什么呀？
8: 听明白了。
9: 重复一遍，等飞机低空飞行实在射击，实在打不动，你也到高空去。
10: 好，
9: 全体都有，向右看阵，向前干，立正。刚进朝鲜的时候，就有人说，看着别的部队吃肉啃骨头，咱们连汤都喝不上。 要是把什么放在云山、放在长津湖、放在雪马里，我们照样打得漂亮。就像做菜一样，做菜必须要放油。为什么？因为放了油，菜才香，明白吗？
11: 明白。
12: 报告军长，八连。

0: 指导员胡满仓带八连前来报道。你继续啊！报告首长，我说完了。<笑>哎呀，这是又是以吃喝论战呐！哎，
1: 他们听得懂。<笑>
0: 非常好，思想工作做得好，是能打胜仗的关键。 咱们战士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你一定要把思想工作落实到每一个战士的心里。
2: 请首长放心，老八连说到做到。
0: 出发吧。
1: 好。
3: 全体战友，向左蹬，
1: 目标飘大风，抛锚走。
0: 哎，这打头第一个扛机枪的战士，我怎么没见过呀？
1: 戚班长，柴云振，机枪打得特别准。
0: 你们这老八连就是硬菜多。
1: 谢谢首长，那我先走了。
0: 好。

0: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跟敌人在朴达峰谁都没有占到便宜。
1: 我们虽然占领了高地，但是美军把附近的公路全都占领了，美军的增援部队随时都可以进来。
2: 林参谋，
0: 说，
1: 敌人剧毒总兵，
2: 总兵你，你朝我老爸连的六倍，
1: 他们要重火力，有大红军火炮、坦克，还有飞机。
2: 军长，我有个想法。说。您看这张图，朴达峰像不像当年的人桥集？无论是地形、兵力、火力，简直是一模一样。在南京军事学院的时候，我们专门拿人桥集阻击战进行过战力分析，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 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段参谋说的对，人桥集战斗，我们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充分地发挥了我们的优势，以己之长攻敌之短。
0: 老八连现在损失很大，他们很需要一支能灵活运用战术，而且很擅长近战肉搏的增援队伍。目前符合条件的，又在身边的，只有13师团的三连。
2: 三连，老罗，叫冯百胜过来。是，让三连长冯百胜到指挥所来一趟。军长，我反复推演过人桥集阻击战，朴达峰和人桥集这么像，我想去前线。
3: 段参谋，在军事学院搞战术推演和在阵地上真枪实弹的打可不一样。
2: 我当然知道，所以我才要去前线参加战斗，请首长批示。段参谋，服从命令。
4: 过来，冯百胜。哎，
2: 增援朴达峰，交给你们三连，巩固阻击阵地。没问题，军长，大总级，我认账。
4: 我们有19公里的防御纵深，有必要硬抗朴达峰吗？军长的意思是，以美军战术的惯例，他们是不留死角的。美军前进的方向，就算只有我们一个战士占领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潜在的威胁。 所有的美军会停下来，把威胁解除了，他们才会继续前进。军长的这种重重阻击的战术，可以短时间内阻止敌军的进攻，从而给友邻部队迎来宝贵的时间。
0: 军长小心！哎呦，我是要让你喝口水。
3: 军长，我不渴。
0: 你听着。

0: 六个小时之内，不惜一切代价，不能让敌人向北前进一步。
1: 保证，军长。军长，那我呢？
2: 郭美胜，
3: 有，
2: 你把他带上，他给你做副手。哎，
3: 谢谢军长。
1: 军长，我打总经理给我个参谋干嘛？
3: 执行命令。
2: 不是，
3: 好事净想着你。
2: 冯连长，我们又要合作了。哎，动作快点儿，把弹药都给我带齐了啊！
3: 你有什么打算？
4: 执行命令呗。
3: 不过这块骨头可不好啃，这周围的公路都被敌人给控制了，他们的援军正在不断的往朴台峰涌。就算我们能够按时到达朴台峰，就靠我们一个三连。哎呀，
5: 兵分两路，一路增援朴台峰的八连，另一路在215高地设置阻击阵地。
3: 切断每25师的增援之路。
6: 爱玩短暂吗？你就纸上谈兵行。
3: 你知道这是缝多少人才能顶得住？你给我一个排，我会把他们死死盯在这里。
2: 一个排？
3: 你看看215高地，虽然不高，但是很陡峭，机械化部队无法完全炸弹，他们只能一路纵队缓慢通过。
2: 别看他们现在是一个师，但真正能投入战斗的，还不到一个连。哎，这样，我再给你加一个排，在三两级，也给我画一道防守线，怎么样？4个小时，你要能给我守住，回来我请你喝酒，
0: 保证完成任务。

0: 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囤囤囤，蒸汽解馋，囤囤囤，出游快乐，囤囤囤，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好，我知道了，军长。
2: 断险峰的这个重重阻击的战术，沿着公路向前推进的每25师
3: 全部停下来了。
4: 他这是釜底抽薪啊，先用半个连拖住敌人，从而支援朴大峰。这三连了不起，完成了两个重要的任务。
5: 现在几点了？
1: 一点。
5: 朴大峰现在压力还是很大的，再不增援会有危险。段险峰下命令，让他立刻增援朴大峰。
4: 那215高地现在该怎么办？丢了，朴大峰的侧翼就没了。
5: 给他留一个排，去说327，其他人去朴大峰完成增援任务。
1: 是。

0: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报告副队长，大连还在硬扛，但是压力非常大。
2: 问段先锋，支援部队出发没有？
0: 是。
3: 是四师五师吗？我是程敏强。三二七的阻击怎么样了？为什么半小时没汇报？
4: 密切关注每二十五师的进度。
5: 军长，坚守在飘达峰的老八连一定是非常的艰难，
6: 要不要再派个连过去？飘达峰太关键了，不容有失。
7: 不用，老八连和三连都不会有问题，让段先锋再顶一个小时就撤。

0: Sides agree on the particulars of the neutral zone, our military operations will continue.
1: 在朝鲜，作战双方停火，确定以三八线为双方的军事分界线，必须及时撤出一切外国军队。这些都符合朝鲜人民、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期望。
2: This is the wishes of the Korean people, as well as the Chinese people, as well as people of the world.
0: You are completely politicizing this situation. That is beyond the scope of these negotiations.
3: 超出了这次讨论的范围。
1: 你说的政治问题指的是什么？请明确说明。
0: This is a political matter, and we won't discuss it here.
3: 所以我们不予讨论。
0: The Chinese and the Korean forces need to retreat 38 to 58 kilometers from the ea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And retreat 68 kilometers from the western front of the Imjin River. This will create roughly 12,000 square kilometers of land as a buffer.
3: 从此就借助底线让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4: 你们在战场得不到的东西，想在会场得到，那是妄想。
5: 面相是人性格的外化，通过素描可以揣摩他们的内心世界，让李部长对谈判对手做出更准确的判断与决策。
6: 不用讲过程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7: 典型的盎萨人的谈判策略，他们最擅长的就是在自己没有筹码的地方胡搅蛮缠地为自己争取筹码。
6: 你说的是他们关于海空优势的问题吗？
7: 不止，他们在任何一个环节都这么做，他们根本不在意自己筹码的合理性，甚至不在意结果。他这种策略是扰乱我们的策略，为了掩饰他们真正的意图。
6: 那你认为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7: 拖时间。
6: 毛主席来电说，我们不提休会，不主张破裂，但是呢，我们也不怕他们破裂。他想打。我们的拳头比他硬，他想坐，论打坐，我们才是祖宗。给代表们

我警告某些人，不要认为要谈判了就要和平了。美国人是不会轻易认输的，谈判是他们想组织更大进攻的一个花招。我们是军人，军人的职责就是在战场上打垮敌人，打服他们，不然谈判也谈不出什么名堂来。

0: 你们先走，我先去把这些东西收拾一下。
1: 大伙儿，谁抽烟了？想把军部给点了吗？
2: 这怎么就剩两面红旗了？其他的阵地都丢了，该插的插好。
3: 是。
2: 各位首长，请看，那里就是京化，那边是西方山。天气好的时候，都能看到城里南朝鲜军的旗子。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就是武圣山，前面的两个高地。
3: 分别是五九七点九和五三七点七北山，
2: 我军的防区东起中贤山，西至西方山斗牛峰。
3: 防御正面27公里，纵深21公里，总共面积567平方公里。
2: 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离前线阵地不到4公里了，
4: 我们和敌人近在咫尺，随时都可能互相发动攻击。 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啊！我们十五军的防线是我军整体防线的核心，而西方山和武胜山，则是我们十五军防线的核心。
5: 西方山由44师负责防御，武胜山由45师的崔建功崔师长在。五九七点九高地，易攻难守；五三七点七高地，易守难攻。
6: One on the west is called the West Mountain, which gates the entire Pingang Valley. There is a small village called Shangangling in the valley, in the south side of Ozongsan. There is a hill on its left side and one on its right side.
7: 军长，这两个高地就像尖刀一样，直插美军防线的两肋。两座山头的重要性，美国人也是看得见的。所以美军在此地集结了他们的王牌美70师、美40师和南29师4个师。
8: But would you please tell us your battle plan? We don't believe using Chinese tactics against the Chinese is going to be effective.

0: 大伙说说，如果敌人进攻的话，会从哪个方向入手？那肯定是西方山。为什么？美军习惯用坦克跟战车夹带步兵发动攻击，一旦占领西方山，地势平坦的平抗谷地就很可能落入敌人手里。我觉得这样的战略目的太明显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美军的机械化非常厉害。 那都会在利于机械化作战的地方囤积重兵。如果我们是美军，我们会明知道对方囤积重兵，严防死守，还要冒险硬冲吗？所以我认为，美军一定会出其不意，选择从武胜山入口寻求突破。战争就是要冒最大的风险，获取最大的胜利。我觉得美军有这个胆量，也有这个实力。
1: Chinese are using outflanking and split and destroy tactics because of the lack of heavy weaponry and strong air and naval support. I believe for any soldier, for any other bomber and his PR at his disposal, his first choice must be the bomber. For the amount of ammunition we used, some started calling in the Van Fleet load, some call it crazy. My answer is no. It's not crazy enough. Far from enough.
0: 参谋长怎么看啊？入朝作战以来，美军的战术都会依托公路展开。很明显，他们肯定会选择有公路的西方山方向，而不会选择连坦克都上不去的武胜山。无论是西方山还是武胜山，丢一寸土地，对谈判，对整个战局的影响。 都是非常巨大的，嗯，他飞机下不来，嗯，坦克也上不去，那咱们就跟他人顶人各顶各。老子不怕他，
2: 但是范弗里特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他的钢铁洪流曾经横扫欧洲，那是欧洲，可这儿是朝鲜，那范弗里特已经60岁了。
1: 老将还不提当年用。If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The enemies are on the plain, I will turn it into a mountain. Wherever the communists hide, I will turn it into a communist grave.
3: I can't imagine any scenario where the communists would stand a chance.
0: 入朝以后，彭老总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4: 谁失去武胜山，
0: 谁丢了武胜山，
4: 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
1: 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
0: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
1: 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0: 行，那我先回去了，你辛苦。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3: 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3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母亲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不输英雄榜，边土烈士碑。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79-92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

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DB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段参谋，我有几个想法要跟军长汇报一下。军长在思考问题，他不想被打扰。哦，
1: 那军长什么时候能出来啊？不知道，已经两三天了，
0: 饭也不吃。
1: 我们军长经常这样，他一工作起来吧，就不渴也不饿的，没事的。
2: 今天他们在仁川登陆了，党中央毛主席警告，不准打过三八线。但是他们把我们的话当耳旁风，还试图占领整个朝鲜。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一个强盗拿着枪指着我们武器的头，让我们当奴隶，这绝不允许。我们15军的全体官兵，在朝鲜战场上，为了胜利。
3: 朝鲜山地15军是一支从大别山打出来的部队，山地战经验丰富。当时他们也有飞机坦克，有大量的大口径火炮，而我们采用的战术是组织党员突击队进行反冲击，和敌军进行近距离的厮杀，从而导致敌军的炮火失去了作用。

0: 圣山最前沿的阵地五九七点九高地和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呈凸字形切入敌人防线，金化至金城公路，犹如斗士的两只铁拳。凭据这两个高地，金化至金城公路均在我火力控制之下，极力与我军开展冷枪冷炮打火把活动。美军对这两个阵地视若眼中钉、肉中刺，敌人胆敢从这里搞，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山地战的特长。你坦克望山兴叹，进沟则如憋进釜，有来无返；你步兵上山不易，逃跑更难。我坑道阵地如孙行者进了铁扇公主的肚皮内，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这一回我们可要用我们的特殊作战手段痛打范弗里特心肝。记一下。
1: 是。
0: 命令全军都要看，十五军要积极防御，建立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工事，持久作战，建立攻不破的防线，坚决把敌人挡在防线外。

0: 董事长，这个电台能不能批给我们应急啊？
1: 这是26军撤离武圣山时留下来的，是专门联系他们侦察小分队的。
0: 我知道，可这么长时间都没动静，还能有消息吗？我们电台真的太紧张了，就给我们用一个小时。
2: 不行，没有侦察小分队的确切消息，这部电台永远给他们留着。
3: 是。

0: 双喜，臭小子，
1: 我腿不行了，你别管我了，你先撤吧。啊，
2: 前面是我们上山隐藏区了，坚持一下，那过山就到了。

0: 你小子他娘的是块好钢，你别把你这个刃浪费在我身上了。
1: 走，哎呀，再往前就是五九七点九高地了。
2: 我记得你老家湖州的，
1: 对，家里捕鱼的。
2: 我是甘肃的，从来没见过像样的河。我求你件事儿。
1: 怎么，想吃我们家捕的鱼啊？

啥？

0: 兄长，喝杯热水。
1: 冷吗？啊，
0: 不冷。

0: 这么冷的天，不知道二十六军那几个战士怎么样了。军长，你每天这么多事儿，还一直挂念这几个战士？
1: 那都是家里的心头肉啊，全中国的父母把他们的心头肉都交给我们了。
0: 孟厅长，昨天晚上敌人想在我们九号阵地上抓我们的哨兵。嗯，你接着说。
1: 我军刚刚驻守武胜山，就被敌人侦察了。我认为一定要打回去，让敌方知道我们十五军跟之前驻守的二十六军一样不好欺负。
2: 军长，我申请带队执行抓俘虏的任务。
1: 哎，段成啊，抓蛇头这种小事儿不用老年大家啊。
0: 您却也是大材小用，
1: 冯连长还是不相信我呀？咱们俩可是一起上过战场、执行过任务的。
2: 打阻击跟抓蛇都不一样，重要的是隐秘性。
3: 更重要的是，我想去那里给八连新来的战士们上一堂课，讲讲战术。
0: 战术得在战场上实践才行啊！像你这么只能谈，
1: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参谋长他们在干什么？
2: 讨论。
3: 你们有矛盾吗？
2: 没有，
3: 这不说抓俘虏的事儿啊。
1: 这样吧，
3: 芝浦里阻击战我们损失不小，现在补充了很多新兵蛋子呀。
2: 是，
1: 正好练练手。这样，段参谋，你跟胡指导员带着新兵一起去抓俘虏，哎，也给他们上上课。
2: 是。
1: 嗯。哎，参谋长。哎，
3: 军长，
1: 回头我有什么？你有枪，有子弹，你。
2: 你先把扣子扣好。哎，这不是段参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打阻击有的，晚上抓俘虏还让他去。今晚上你给我看好了啊！有什么事儿不着急尿。
1: 放心吧，连长，你不说我也看见。这一言不合就追飞机，那谁说的？
2: 行行行行行。
4: 你挺勇敢的，
1: 勇敢，就是经验不足。这事儿你必须重视起来，保证完成的特别重视。什么呀？
2: 你说什么呀？求你，
1: 出门着急没胆。
2: 不是，这，哎，这，哎呀，哎，
1: 段总，你是不是抓俘虏去吧？啊，你这拿什么？我刚写了一份今天晚上抓俘虏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步骤，我一共分了12步。第一步。 我们先从外围去寻找敌人的哨兵，这一步我又分了3步。
2: 行了行了行了，把这个步骤留着跟战士们说啊，不用跟我说，我懂。
1: 你不一定懂，我的这份详细计划跟你们以往的行动步骤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嗯，
1: 我们去前线执行任务，那都是有底的。段参谋有底吗？
2: 我有底吗？嗯，我当然有底了。
1: 我的计划都出的这么详细了，你们也不听，你们听了就知道我心里。
2: 不是这，是这个。
1: 你干什么呀？
2: 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朝鲜跟咱东北一样，啊，寒从地起，脚一凉就容易窜稀。
2: 有了这个，你就。

0: 了啊。
1: 是的，
0: 那个我身体很好，我也不怕冷，我也不会窜稀。我们以前在学校里的时候也专门有一堂课。
1: 行了，
0: 就是你在夜间。
1: 我们就是给你看看，
0: 没伸手给你。
1: 我跟你说啊，我可不是指导员，跟你讲道理，什么时候等你吃了亏，你自己清楚。哎呦，
2: 谢谢冯连长。
3: 等等吧，哎，刚才是跟您开玩笑啊，连长特意交代了，保您有底。
4: 啊，美军的，啊，
0: 这么好的东西啊，我们一定要留给更需要的同志们。我心意领了，谢谢啊。
2: 行。哎，
4: 走！
5: 放松一下。下面有请段参谋给咱们讲话啊，鼓掌。
6: 大家好，军部派我来跟大家一起完成一项抓俘虏的任务，并且给大家一些战术上的指导。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捕俘战术，捕俘最难的是只有一次机会。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实践过。首先我要跟大家讲几个捕俘的重要要点。第一点，要轻装上阵，尽可能避免携带非此次任务使用的武器
7: 和装备物品。
6: 第二，抓俘虏要由1到3个战斗小组共同协作来完成，并且提前制定好1到3个方案。抓俘虏一定要选择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当然无论你准备了什么预案，都有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和非正常情况，这就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军事中危险是少不了，但是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最重要呢？勇气。
8: 你不晓得插个没脚的野狗。
9: 小林啊，但他我听得懂吗？
10: 报告，
3: 我问一下，怎么就五花多就五花多。段参谋，您继续。
6: 废话我不多说，看样子有人质疑，请大家起立。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预演，请这位同志做敌人的哨兵。
5: 罗万象，
11: 有，
5: 出列。
3: 快点，卖力，好好表现啊。
6: 接下来我们从这位同志开始。
9: 哥，小孩轻点啊。
12: 哎呀，让个四呀，
5: 来吧。哎呀，赶紧回队吧，八连那点脸都让你们丢干净了都快。还有谁啊？哎
13: 呀，指导员，你别浪费时间了，要不然让大家一起刷嘛啊。
5: 快点，还有谁？站好了你。嗯，可以自报奋勇啊。
13: 赵宇，
5: 怎么了？怎么样？服不服？一个个废话都那么多。
9: 你是吗？你是自己倒的吗？他还能把你摔了？
13: 哎呀，他就是用丑劲
2: 儿，大家都感受到了吗？
13: 这要打起来的话，
2: 光有勇气，
13: 那敌人一蹬不蹬，真的那跟垫子一样，让我们睡啊！
6: 最重要的是什么？
0: 方式方法。
6: 指导员啊，我们的这些人里谁跑得最快？
5: 云贵川，
14: 有
5: 这小子，支普里阻击战的时候，敌军的一个班追了十几里路啊，生把敌人给跑死了。开玩笑的，就是跑得快。嗯，
6: 那谁的枪法最好呢？
5: 孙耀祖啊，
14: 哟，
5: 这小子枪法特别准，但是有一点，他是打哪儿指哪儿。你要给他固定目标，他很难打中；你要让他自由发挥，枪枪毙命。
6: 指导员同志，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希望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5: 我没开玩笑。上一个是玩笑，这个是真事儿。
6: 那我也不瞒各位了啊，我就是那个打到哪儿才能指到哪儿的人。
2: 我也在跟你们开玩笑
5: 啊，笑笑。
2: 那个，那就咱们言归正传啊。嗯，谁的力气最大？
5: 就刚才被你摔倒那个罗元相。
7: 有。
2: 还缺一个机枪手，
5: 徐晓。
7: 有。
5: 机枪打得特别好。
2: 好，那就够了。
5: 哎，把方元宝带上吧。
7: 有。
5: 这小子曾经被抓到山上当土匪，几丈高的树说上去就上去，让他做疗哨太合适了。
2: 好，那就这些人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出发。
7: 我还有个问题，抓捕敌人的俘虏要选在敌人精神松懈的时候，那要是敌人一直不松懈怎么办？
5: 你就不能等敌人精神松懈了再去吗？那怎么的，油不开还不下锅了？不会等一下，不会加个火，动动脑子。
2: 好了，准备出发，
5: 收拾东西吧，快。
10: 那个刚才捡到明正同志啊，我们一会儿准备出发。
9: 知道
10: 没捡到明正同志，继续。
9: 为啥不带我这个包包走了？
11: 我就想知道他到底抓过多少俘虏，消灭过多少敌人嘛？
14: 还敢指导我们八连？老子们八连八个汗毛都是三等功的汗毛啊！
5: 哎呦，你可，你快把你那三等功的汗毛洗洗吧！哎呦，嚯！
10: 赶紧的吧。
15: 大勇，你知道你的任务吗？
16: 知道。
15: 保护好断残吧。
16: 放心吧，指导员。
15: 去吧。
16: 是。
17: 卧服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2: 把装备带上。
7: 万雄哥，你那长眼画练得怎么样了？你说一个。啊，
18: 喊你哈西哟。
19: 坦克思密达呀。
2: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这个发音一定要准，不然一听就露馅。
15: 万参谋，嗯，要不你和罗先生同志一起去吧？
2: 我觉得有这个必要。

0: 안녕하세요.
1: 너 무브.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ere is your post?
2: I drank too much last night.
1: Oh. Are you okay? Okay, buddy.
3: 回来了！
4: 我的个乖乖，还抓了个美国佬！段参谋，怎么样？
5: 果然有两下子，
4: 这回知道我们八连的实力了吧？
6: 赶紧换装备，大家检查装备，我们马上把俘虏带回军部审问。
7: 停下！
8: 停下！
7: 都停下！我们马上又要进入敌人的雷区。按理论上来说，每五米他们会分布一颗反步兵雷，但由于这里地形开阔，他们可能会分布得更密集，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脚下，严格按照我的路线。
8: 是，所有人听段参谋指挥，注意脚下，行动。

0: They're still all Stasi. Who blew up those mines?
1: <音>烟雾挡住的敌人视线，抓紧时间撤！能帮忙吗？
2: 所有人注意脚下，这里是雷区。
1: 跟我来，
2: 走，快走。

0: 先休息一会儿。来，阿成，来。刚才大闸店里保护的人是谁呢？
1: 王总，拿着。大家休息一会儿。段参谋，段参谋，哎，
2: 谢谢，我不渴，你给大家喝。段参谋，刚才谢谢你。
1: 这里暂时安全，我们在这先休息一会儿，我出去警戒。
2: 好。我跟你们说，刚才要是没有段参谋，早给地雷炸死了。

0: 志愿军。
1: 志愿军？你哪个部队的？
0: 26军。
2: 报告各位首长，这次敌军的警戒程度远超伪军，地雷的布置和火力配合都很精妙。
3: 入朝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强劲的对手，但是我们八连的战士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
4: 超额完成了任务了。
5: 军长说的对，他们在回来的路上的确是多捡了一盘菜，就像军长说的，从我们八连这口锅里出来的战士都是硬菜。
4: 那个被你打伤的战士恢复得怎么样啊？
5: 特别好，
6: 对吧，连长？
7: 对，
3: 真的特别好。没伤筋动骨，还吃了巧克力，现在已经生龙活虎，浑身都是劲儿了，
4: 是吗？
1: 嗯，是啊，
8: 互相扛事儿呢。
9: How old are you this year?
10: Me? 38, sir.
9: This Qingjiwei is not even 38 yet. There is already an army commander. Get me Lieutenant General James Kings from the 9th Army on the phone at once.
10: Yes, sir.
11: General?

0: 橄榄球缴获了一个吧，
1: ，
2: 橄榄球到底算是橄榄还是算是球哦？光有力气得不得行哦？
3: 哎，一脸像是会，管他什么球啊，干他！
4: 我告诉你，别轻敌。我以前在军部跟军长打球的时候啊，只要军长在，就没赢过。
3: 这么厉害了？我跟你说，跟输赢没关系。这场球主要为了研究战术。为什么叫咱们老八连来啊？就是因为咱们老八连执行战术执行的准好，明白了吗？
5: 起立！
3: 哎，快坐，快坐，快坐！
5: 坐，
0: 给力！看见没有？冯百胜这小子肯定在这研究战术，怎么对付我们军部呢？啊，是不是？哎，老八连能文能武，指导员胡满仓啊，以吃喝论打仗，今天是以吃喝论打球。
6: 包首长，今天还没吃呢，哦，没赢球，没脸吃。
7: 警长，这是26军敌后侦察小分队的双喜。
0: 双喜。好苗子，这比咱们想象的要年轻一点啊！
8: 是，
0: 恢复好了吗？
9: 没问题，随时可以上前线。
0: 好，听说你体力很好啊，手榴弹扔得很远啊。
8: 远没啥，主要是准。
10: 双喜这名字也好啊，双喜临门啊。
0: 段参谋，你来给大伙儿啊，说一下橄榄球的规则。
8: 好，
11: 简单来说。球场如战场，我们先要让各自的队长来制定战术，排兵布阵。这两个篮球架就是我们彼此的得分区，只要听到开球口令，
12: 冲！
11: 我们就要把球传给队友，掩护队友向前冲锋。任何一方的队友只要抱着球闯进了对方的得分区，那就算得分胜利。
0: 这个橄榄球啊，就相当于是个炸药包，这个得分区就是一个地堡。拿炸药包把这地堡炸了就得分，明白了吧？
13: 明白。
14: 上半场十分钟，下半场十分钟，谁进球多算谁赢。
15: 就像你说的，横冲直撞，咱们得配合起来，这样每个人编一个代号啊，咱不让他们听出来咱们的这个作战计划。
12: 冲！

0: 军长，我申请加入老八连。
1: 为什么？
0: 我跟你们说，刚才他们用的就是美军常用的梯子战术，火力平铺，人海冲锋。接下来咱们跟他们来一个虚晃一枪，把他们的防守力量吸引到一边去。
2: 快跑啊！
3: 就不是
4: 橄榄球看上去毫无规则可言，全凭力量和速度取胜，但这与真实的战场何其相似。从李奇微的磁性战术到范弗里特的火海战术，无不与橄榄球比赛暗合，以绝对的力量和块头做正面推进，以机动力优势进行战术迂回和突破。曾经我们擅长的大迂回、大包抄战术，现在面对美军不留空隙的一线平推战术，已经不太实用。在绝对力量和速度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想要赢得和他们的战斗，只能用钢铁般的意志，并依托坚固攻势，顶住敌人的进攻，消耗敌人，疲惫敌人，待时机成熟，再歼灭敌人。
5: 大友，
6: 站！
5: 你放心。
6: 是。
5: 老八连获胜。
0: 哎呀，
7: 军长，我听说二十六军换房了，可能还得回国休整，我能先待这儿吗？
8: 可以暂时不回二十六军，到警卫连观察一段时间吧。
7: 是。
9: 警卫连规矩，新兵先站岗一年。
8: 参谋长，
10: 到。
8: 全体集合。
10: 是。
11: 全体都有。全体集合！
9: 军长，输了球你还真不高兴了？

大家都看到了吧？美国人玩的橄榄球是一项主要靠力量取胜的运动，这就像我们的敌人。他们拥有野蛮的暴力，先进的武器，是一支世界上一流的强军啊。有人说，要想打胜仗啊，需要三样东西：枪杆子、钱串子、笔头子。 枪杆子就是武力啊，有充足的武器可以取胜，钱财，有充足的财力可以取胜，有知识，我认为这是不够的。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是信念。同志们，我们从雪山草地走进了延安西柏坡。 从延安西柏坡，我们走进了北京天安门。如今，我们远离祖国，背负着使命，跨过鸭绿江，来到了武圣山。同志们，这场比赛告诉我们，不管那美国人打什么什么打法，我们都奉陪到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绝对不能动摇。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同志们有没有信心？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武圣山的山体都是花岗岩，我们的坑道挖进去，不管范弗里特用了多大弹药量都没用，但是空气流通是个问题。这个通风口挖大了吧，容易被敌人发现，挖小了又没作用。
3: 军长，各部队都遇到这个问题了，是一个普遍现象。
4: ANM65号航弹一共拆出来270公斤 TNT 炸药，用它开坑道可比铁签子快多了。
5: 有多快？
4: 1公斤炸1米，一共270公斤，270米。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9-9255，400-879-92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谁说红酒只配仪式感？在贺兰山东路，我们酿造的是自由。这里的每一颗葡萄都听过黄河的涛声，听过贺兰山的风声，看过岩羊在峭壁上舞蹈，那是千年岩画刻下的风土。别给它整得那么有距离感，带它去配滩羊手抓，用干红解腻；带它去涮火锅撸串，用干白桃红解辣，让花香果香在烟火里肆意穿梭，让酒香裹着肉香丰富你的味蕾，这才是宁夏人的待客之道。这一杯敬家人的团聚，敬朋友的欢笑。生活有点累，但这杯酒满是放松的甜。一饮人间喜乐，共品塞山风华。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5: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6: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7: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8: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9: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10: 你会死的。
11: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2: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3: 1连连岗，1连锁，
14: 陈鹤龙、
15: 魏楠、
16: 吴波、
15: 王成栋、
17: 葛大
18: 龙、
19: 马总、
20: 周鹏、
21: 周
22: 正良、
23: 全体都有。

0: 新鲜枸杞，常温保鲜，活性营养，高效利用，酸酸甜甜，随时饮用。这款小红丹自上市以来，累计销量遥遥领先。极致枸杞，喝出鲜活。卧服百瑞鲜枸杞原浆，
1: 金盒小黄袋升级瓶装了，大口喝更过瘾，聚酸解腻，吨吨吨，蒸汽解馋，吨吨吨，出游快乐，吨吨吨，分享快乐，就喝金盒小黄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来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投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
0: 宁夏大力发展冷粮蔬菜产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1: 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忠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盐池县叶季渠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理通区现代化灌区信息化中心、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吴忠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古城湾人工湿地、实地查看、实地修复、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智慧灌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镇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生态治理项目运行成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产业培育、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展，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介绍。朱永新在调研座谈会上指出，十五五时期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履职实践。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专项民主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提升民主监督政治站位与履职效能。朱永新强调，要紧扣黄河保护治理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梳理矛盾症结，形成务实可行、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持续营造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良好氛围，用心讲好黄河保护治理生动实践、宁夏先行区建设发展故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故事，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统筹推进生态

0: 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安全根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在宁期间，朱永新出席了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领导小组成员高友东、何志敏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窦进力、楚伟、许宁参加有关活动。
1: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居全国第一，取得近五年最好位次。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投资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4月底开工至今，项目整体进度已超30%，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销售辐射国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
2: 我们一二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0: 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抓好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6张网规划建设，是“十五五”规划提出的重要部署。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2%，6张网完成投资199亿元，增长1倍，拉动投资增长9.4个百分点。另外，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9倍，实体经济的投资动能充足。民间投资增长30.1%，环比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8.6个百分点。技改投资增长41.2%，企业发展的信心在稳步提振。
3: 依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我们就从一棵宁夏青说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
4: 在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
5: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4: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
6: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6千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4: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起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
5: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蔬源码能追溯到这批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4: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

0: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影响的蔬菜。
1: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原型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粮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
2: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1: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
3: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4: 7月22号，财政部组织召开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财政部宁夏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分别向代表委员报告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全区财政工作情况、财政监管情况以及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情况。与会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履职调研、基层一线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着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续10年组织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以畅通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5: 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40名员工、7名党员守着全行唯一一条24小时热线，接热线电话之外，这支队伍还把服务送进了社区和企业。今年该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4: 银川市新进区文艺社区的市民驿站里，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社区老年人上一堂反诈课。不同以往的讲座形式，这种围坐拉家常的方式有问有答，老年人参与感更强。
6: 接电话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咨询转账的事，有时候电话打进来，钱已经转出去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社区提前把风险讲清楚，让老人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步，别等问题发生了再补救。
4: 有了这个想法后，2021年党支部成立金融知识宣讲团，走进社区、市场、校园，用真实案例讲反诈知识。这一讲就是好几年，目前已累计宣讲15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
7: 宁夏银行的人隔三差五的来，听多了那些骗人的弯弯绕绕，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4: 社区之外，服务还在延伸。客服中心党支部把同样的耐心用在了企业身上。去年接到电话，银川滨河氨纶纤维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资金需求集中。把企业需求反馈后，宁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联合调研论证，牵头组建银团贷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是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氨纶3万吨。年产值10亿元，
8: 项目体量大，运钱的地方多，宁夏银行牵头组织了银团贷款，资金跟得上，项目就没卡壳。
4: 中心党支部2021年创建五新党建品牌，4年多累计落地184项举措，人工电话接通率从84.01%提升至95.22%，客户满意度99.96%，20秒内接通率94%。2025年，宁夏银行客服中心斩获金耳麦杯全国最佳客户中心年度10强称号，便民、快捷、高效的服务口碑，生动诠释了围绕发展

0: 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
1: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服务质效，下真功求实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支部的实干担当。
2: 7月24号，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举行。活动汇聚全区文化、科技、医疗、农技等多领域服务力量，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活动现场设置理论政策宣传、科技助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技指导服务等六大功能服务区，歌舞、戏曲等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健康义诊、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贴心便民，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家风家训。
3: 他这来还带风，我们听着，我们都在惠德村赶着来看，你服务态度挺好的，跟我们那么的都挺舒服的，挺好的啊。
4: 我刚才跟机器人下棋，发现他很厉害。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0: 据了解，2026年全年三下乡工作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法治宣教、农技助农、科普普及、优质医疗、暖心公益六大专项服务，同步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深入乡村开展支教、科普等志愿服务。
5: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文化科技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形成集中示范引领，实现常态开展部门专项推进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0: 福建、宁夏两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启动山海携手创想宁夏闽宁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创业带动就业、人才赋能产业，搭建项目筛选、导师结对、实景赋能、长效跟踪、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活动现场，两省区推出创业资源地图，形成一体化创业服务平台。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龙分享产业发展实战经验，20个培优项目与创业指导专家一对一结对，达成4项闽宁创投合作意向，打通区域创业资源对接通道。据了解，为保障项目长效发展，两省区人社部门建立100天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通过30天回访、60天复盘、100天总结的阶梯式服务，持续跟进项目进展，对接政策、技术、资源、运营全方位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目稳步发展。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为全国22家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企业授牌，依托22家合作企业覆盖全国的经销网络，通过数字化手段，以产地溯源为核心，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6: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大力推广中宁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宁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0: 近年来，中宁县持续构建枸杞数字化全链条溯源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溯源主体与产品覆盖范围，同时依托智慧农业采集田间管护信息，常态化开展地理标志侵权专项整治，守护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7: 7月23号晚，2026年毗陵地区非遗曲艺周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
8: 新征程，新思路，新念想，新高度，江海建设。
7: 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5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琴、平弦、鼓子、说书等8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
9: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7: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燕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陵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7月25号由自治区疾控局主办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7家医疗机构相关专家为群众开展一对一义务问诊，并通过政策科普、趣味互动等方式普及病毒性肝炎预防、筛查、诊疗、干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肝炎防控意识。
10: 能够跟这个大夫比较方便嘛，你有啥了随便就可以咨询一下。
11: 常态化开展重点人群筛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管理，持续深化全民健康宣教，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
12: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0: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 或 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7: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彭阳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服务。7月23号，输送20名务工人员赴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务工。本次点对点输送务工人员就业，是彭阳县今年组织的第5批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目前已累计输出1089人。网络法治媒体型主题采访活动7月23号走进中卫市，35位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深入中宁枸杞交易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实地探访法治如何护航特色产业、保障国家战略、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赛小科7月24号正式上线。据介绍，赛小科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不仅推出了免费的专属表情包、科普动画短视频，同时还打造了线下科普文创产品，并配套统一视觉标识，让科普知识贴近大众，触手可及。中卫市好宁扫巾国家政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比赛设置母婴护理、家务服务、整理收纳、家庭照护4个项目，72名从业者同台比拼。近年来，中卫市持续打造巾国家政品牌，已建成实训基地4家，累计培训家政人员2000多人次，150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7月23号，以“幸福是首歌”为主题的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美丽乡村农民文化大集在月牙湖乡文化广场热闹开演。活动现场，农民歌手轮番登台，载歌载舞，尽显对美好生活的赞颂。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义诊、普法、农技知识宣讲等惠民服务。
13: 所有今天参加演出的演者。
7: 7月23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羽毛球赛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比赛设甲组和乙组，共有14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24支代表队的495名羽毛球优秀后备人才参加，充分展现了宁夏青少年良好的竞技风貌。 7月25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宁夏新晋站在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开赛。赛事依托黄河金岸

0: 沙漠绿洲的自然禀赋，设置中长距离定向积分赛两类模式，吸引来自全国15个省区的1000多名运动爱好者，共赴一场体育竞技和文化旅游的盛会。赛事期间，凡持有效参赛证件的运动员可享受部分景区门票减免和餐饮购物折扣等福利。
1: 骄阳浸润塞上大地，黄河奔涌滋养良田，盛夏风起，果香漫遍宁夏春，让山河丰盈，使岁月生甜。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宁夏大地处处涌动的丰收暖意，欣赏独属于塞上江南的甜蜜图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节目。今天是中伏第一天，首先来看看控制宁夏的天气系统变化情况。目前我区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控制范围，偏南气流水气输送条件良好，配合地面高温热力抬升，这样的环流背景下，预计26号全区迎来明显天气转折，结束连日无降水持续燥热的天气格局。未来3天大部地区将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并伴有4到5级偏南风，阵风6到8级，同时受降水与云层覆盖共同影响，全区气温小幅回落，中北部最高气温普遍降至31度左右，最低气温维持21度上下，前期中北部的高温天气暂时解除。需要特别注意的是，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同兴县、海原县、固原市累计降雨量可达10到30毫米，部分地区可达30到50毫米，个别乡镇达5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具体城市预报：银川雷阵雨，22到32摄氏度；石嘴山雷阵雨，20到29度；福州雷阵雨，20到31度；固原雷阵雨，17到25度；中卫雷阵雨，21到30度；宁东雷阵雨，20到31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

0: 山海壮丽因他们而增色，文明璀璨因精神而绵长。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这里是由宁夏广播电视台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
0: 共同推出的大型特别节目《山海有你》。现在我来到的这一大片沙漠，你可以想象吗？生活在沙漠里的人是什么样呢？他们成长在风沙当中，生活在风沙当中，吃在沙子里，睡在沙子里。但是，这就是他们想要的生活吗？今天，这片沙地变成了什么样呢？我们今天要讲述的故事和这位主人公，我请到了一位小朋友来做他的推荐人，来，掌声欢迎。
2: 主持人好。
0: 您好。
2: 大家好，我叫张子晨，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在沙漠中生活的人，我从小也就生活在沙漠里，父辈也是治理这片沙漠的一份子。
0: 你小时候你看到的周围的环境是什么样？
2: 基本上是一片荒漠之地，70年以前白吉滩人就开始治沙，然后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以前治沙是很难的，我爸爸给我讲过一些故事，当时为了治理这片沙漠，工人们还要就是背稻草，最远的地方能有11公里以上，所以他们只能背着稻草进到沙漠里。
0: 从这儿往四周看，全都已经是绿化了啊。那为什么有这块地呢？这块是最难治理的吗？
2: 留这一块是为了让后来来参观的人了解到当年治沙的艰苦，以及远处的绿洲与近处的滚滚黄沙的一个对比。
0: 所以它是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
2: 对，
0: 父亲爷爷就是前人经历过什么。
2: 是，
0: 我想可能对你们这一代人也会感受说，我们一定要把环境保护好，否则的话又会退回到沙漠去。
2: 是，以前是沙逼人退，现在是人逼沙退。
0: 我听懂了你的故事，就是所有这一切的改变不仅是一个人王有德，还有几代治沙人。那我们今天我们就从背稻草，从扎草方格开始，好不好？
2: 我们可以体验一下治沙的艰难与不易。
0: 走。你知道他们当年背的时候，每次要走很远才能走到沙漠腹地，所以他们要尽量的要背得多。据说当年他们要背到120斤。
2: 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来扎一下，在沙漠中种一棵拧挑。
0: 好啊，你得先教教我草方格怎么扎，你会吗？
2: 我们可以先拿一些稻草，将草均匀的铺开，然后接下来就拿上热的锹，用脚这样踩下去。
0: 第一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
2: 还算可以吧，
0: 还凑合哈，虽然不好看。然后这中心的这个位置，就是你准备要种拧条的。
2: 对，这是拧条，这种沙生，拧条是一种典型的沙生植物。它虽然可以看到它上面的小苗，只有20-30厘米，但是它实际上生长起来后，在地下的根系可以达到7到8米，就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地下王国。
0: 这些拧条的根在地下紧紧地抓在一起，就把沙子固定住了，而且拧条还有很好的经济价值。
2: 对，可以把它种
0: 在这一点土来，
2: 然后填上土，
0: 填上土，挖个坑，刨点土，
2: 对，
0: 数个1、2、3、4、5。要浇水吗？
2: 不用，因为可以看到这些泥土是非常湿润，
0: 沙子含水量还可以。那你给它起个名字。
2: 我叫张子晨，就叫他子晨吧。
0: 子晨的拧条，
2: 这都是王有德爷爷带领着职工种下来的。其实你可以去找王有德爷爷，他会为你讲解的更详细。

0: 谢谢你，我去找王有德爷爷，谢谢。
1: 好，
2: 叔叔再见。
0: 好。
3: 悲稻草，扎草方格，种宁条。一上午的亲身体验，我真切地感受到，从沙进人退到人进沙退，这背后藏着太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也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信念与智慧，造就了这样的奇迹。我对即将见面的王有德先生充满了期待。
0: 您好。
4: 哎呀，你好，你好，非常高兴的欢迎你们来。
0: 我跟你是邻居，我是陕西人。我现在站在这儿，您知道我什么感觉吗？就任何一个人站在这儿，你不会想象这是在沙漠，在尤其是在中国三大沙漠毛乌素沙漠当中，你现在放眼望去，这就是一片江南水乡啊！
4: 现在没有了，沙漠已经叫我们通吃掉了，
0: 太了不起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从这一个一个草方格，一铁锹一铁锹开始的。
4: 怎么完成？要求一个植根信念，挖一万坑，栽一万个树，扎一万个草方格，至少面积一百亩，从至少当中实现收入一万元一个人，这就是刘伟军的目标。从概念上讲，好像跟国人顶得磕磕，但从我们的工作角度上讲，不这么顶，没办法去做上。
0: 所以我觉得不光是您，就林场的这么几代人，每一位工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治沙英雄。
4: 对，应该这么讲。大漠是对人类的危害是相当大的。我们宁夏的老百姓生存环境是靠黄河，天下的黄河富宁夏。
0: 您是在银川，我是在陕西潼关。
4: 对，
0: 我从小看到的黄河就是一碗水半碗沙。
4: 对，
0: 但是现在上游的环境好了，现在黄河都清了，这是泉水啊，
4: 泉水。
0: 还那么大的鱼啊，真凉。
4: 因为我们现在建了一个矿泉水，建了个矿泉水厂，在这个下面专门建了个矿泉水，这个水非常好，水质非常好。
0: 我这哪敢相信啊，沙漠里边有这么大一片水，这么大的林子，您就在这儿治沙一辈子。
4: 今年已经是50年了，只有你坚持不懈地放沙治沙，为保护母亲和保护家园做贡献。
3: 没想到和王有德的第一次见面竟会在这样一片江南水乡，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很难相信沙漠里涌出了清泉，还建了矿泉水厂。接下来他会带我们去看的是一片能让百姓安心的神奇的枣园。
0: 哇，这么大。这一个枣都一两了，
4: 一两，我跟弟弟是10个1斤7个1尺嘛，
0: 10个1斤、7个1尺，哎呀，我都舍不得吃。
4: 一天3个枣，吃上夫妻感情好。
0: 这些树有多少年了？
4: 这有10年了。
0: 中国人从骨子里对枣有一种亲切感，特别甜蜜，特别幸福的感觉。哎呀，太好吃了！
4: 你看这个，就熟熟的。这个好吃，
0: 这个枣啊，真的，我觉得现在可以上链接了，又脆又甜，而且呢，入口会有酸的感觉，就是酸甜的那种枣的那种原始的清香，太好吃了。这棵枣树就把“硕果累累”这个词彻底具象化了。您拿的什么？
4: 剪子。
0: 怎么还拿着剪子呢？
4: 就是随时发现，随时可以修剪一下。
0: 哎呦，
4: 看你拿啥？
0: 这么漂亮的，这为什么剪了呢？
4: 我这完全不懂。不，只是有修剪的。
0: 哦，
4: 修剪长爪子以后把它剪一下。
0: 哦，这是您这么多年的习惯吗？
4: 习惯吗？您拿上。
0: 随时都要。
4: 你看它这个是这个爪子要把这个顶部的基本上面这个有它拿掉，那有拉枝。
0: 您剪枝了，这一套我丰收了。
4: 有拉枝，
0: 这么多年养成的习惯，上面全刺儿扎着。
4: 不要紧，不要紧啊！
0: 这不是这么长个口子？
4: 不要紧，扎了就扎了，扎
0: 了这么长个口，
4: 扎了习惯了。
0: 现在咱们这个产值能达到多少？种植面积有多少？
4: 种植面积现在这个2000多亩吧，全部就是在林场来说，
0: 在沙漠里种出2000多亩。
4: 2000多亩的这个金冠林嘛，桃李杏苹果，
0: 桃李杏苹果，哎呀，真好啊！致富果啊！
3: 这2000多亩枣园结出的不仅是甜蜜的致富果，更是反哺治沙的希望果。 尝过这颗枣的香甜，我也更加懂得了王有德先生那双布满伤痕的手的力量。而接下来我们要去见的，就是他用半生守护的另外一群不会说话的孩子。
4: 当时是一个苗子是五分钱，啊，就这么高高的小苗子。现在这个树咱们北山一会都有菜种阶级了，嗯，特别大。你看这沿路都是樟树，到处都是樟树，
0: 这整个都是啊，
4: 成片的。刚才我说这个地方就有万亩樟树园。
0: 这每一棵树都是你的亲人啊，
4: 亲自设计都是栽上的。
0: 每棵树你都熟悉吧？嗯，我觉得你看到的树跟我们看到的树不一样，都有感情啊。
4: 那你走到这个路上，你感觉到这都是亲手设计。
0: 对，这是我最喜欢听的声音，就是风吹过杨树的声音。嗯，
4: 你看多好呀，只有放风过沙。
0: 他们现在都在替你站岗呢，是吧？你老了，但是他们都长大了。太美了，谁能想象这在沙漠中央啊？你看，一点沙子都没有。
4: 没有沙啊，溜脸的很。嗯，一到这个地方了以后不想走。
0: 这棵应该是最粗的。
4: 对，
0: 这得咱们俩，能够着我吗？
4: 跟着。
0: 这得咱们俩。
4: 80公分。
0: 有。
4: 说长大了，我们要长老了啊。我们栽的树叶是娃娃子，栽的树叶是很小很小的。当时栽的树叶是3公分、3公分、4公分的。
0: 三四公分，从这么粗，长得这么粗。
4: 对。
0: 那时候栽树很辛苦吧？
4: 苦，特苦，那不是一般的苦，要走10公里的路上去栽树。嗯。栽上以后呢，中午呢，渴了以后你就吃的干粮，吃的那个干馍馍。一刮风以后呢，是全是沙子。所以你吃到嘴里以后呢，干咽不干去。再一个太阳一晒以后呢，是手要磨烂，手要磨烂，是衣服都要磨烂。嗯。就是那个钻心的痛。我所想就是能跟脚下一身肉，不让生菜落了。
0: 以前的这沙漠什么鸟啊动物什么都没有，现在林子里我看说什么鹿啊狐狸啊什么，
4: 还有个豹猫。
0: 还豹猫？
4: 豹猫啊，野兽。哦，嗯，野兽，天上飞的底下跑都有
0: 了。

0: 我不是累了，我是想跟大家聊聊。你看我手里拿的什么？
1: 啊，苹果。
0: Apple， 苹果。大家看这里后边的梅花鹿，漂亮吗？
1: 漂亮，
2: 漂亮，对对。
0: 你们敢想象吗？这个地方，很多很多年以前是沙漠，一棵草都没有，一个人都没有。那你们听说过这个沙漠怎么变成绿洲的吗？
3: 种
4: 植树。
0: 植树。
5: 一棵的种下。
0: 一棵一棵种树。
1: 我去过一次。嗯。王有德爷爷那
0: 个地。哦，他说了一个人的名字，王有德爷爷。你们想不想知道王有德爷爷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植树造林？怎么带领着大家把沙漠变成了绿地？我们今天就把王有德爷爷请到现场，好不好？
6: 好，
0: 让我们有请宁夏零五白鸡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党委原书记、局长、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王有德，欢迎王爷爷。哎呦，谢谢王爷爷，您还给小朋友带的枣啊。
7: 会唱我们都唱一唱。
0: 好，
7: 来，小姑娘，哎，来，吃了以后学习好得很。
0: 这枣吃了都能学习好，
7: 好好学习。
0: 太甜了，哎，
8: 酸酸甜甜。
0: 嗯，谢谢您，您请坐。我们再次鼓掌，把掌声送给王爷爷。
7: 好。
0: 很多小朋友都说听说过您的故事。您看，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照片啊，我们就通过这些照片，咱们一起来听听王有德爷爷讲讲他的故事，好不好？
9: 好。
0: 这张照片还有您身后好像是个砖厂，这应该有点年头了吧？
7: 这是90年建的砖厂。
0: 嗯，
7: 这是85年的这个绿砖厂。
0: 我们现在脚下踩的这草坪这么好的环境，就跟照片上一样吧？
7: 全是沙子，不如那个，一个草都没有，一块树也没有，
0: 一根草都没有，全是沙漠。
7: 全是沙漠。
0: 当年治沙的时候，为什么会想到要去做柳边厂，要去建砖厂呢？
7: 林场当时是非常穷，住的房子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露风露雨的房子，吃饭早上起来用的晚上全是沙子，但也不敢去，工人都不愿意带，70%-80%的职工都要求调走，大家都不愿意带，什么原因？娃的上学问题，老年人的看病问题，食粮问题，食材问题，等等一切困难都阻挡在这个眼前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首先解决人的这个生存问题。苹果成熟以后要买苹果，7天7夜在车上吃，车上住，带着暖水瓶，带着大蒜，带着葱，不下馆子，不住旅店，住旅店没钱，天天就跑，天天要去要市场，要问路，找销售渠道，群众不知道。
0: 听着是个书记厂长，出去了就是一个到处找门路，就苦在外边把苦吃够了。
7: 先治穷再治啥？穷都治解决不了，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他咋能来给你治啥呢？谁有信心治啥呢？
0: 这是您当时坚定的先治穷再治啥。
7: 对，用着发展多少种经营吞噬呢，我们就发展啥呢？
0: 砖厂。
7: 发展集砖厂哟，这个厂房机房也建起来了。这个时间以后呢，我们设备都花掉了，钱都花掉了，人家不干了，我们就感觉到还没干就赔进去了。两边谈判完以后，谈百失败以后，我超出一出，我眼泪就下来了。我一直哭的，从车上30多里路，我一直淌眼泪，压力太大太大。我已经把了职工把厂的40多万块钱花掉了，3年的经费，我们给群众咋交代呀？吃饭吃不进去，坐在那个砖厂的厂子已经拼好了，设备都拉来在那山上摆着呢，望着那个设备就哭，就哭，心非常酸，蹲下篮子了，怎么办呢？这个社会给群众咋交代呢？见着饭熬臭，吃不进个饭，正好赶上一个好心人，他有砖厂，他把砖拿来建窑，这几家子联合起来，中国的亚运会点火那一天，我们砖厂建成了。点子火，为国家挣赚钱了，太激动，太激动，太高兴，太高兴，那个那不得了。
0: 所以这个照片就是当时，
7: 对，这就是砖厂的，都是有故事的。
0: 我们给爷爷点掌声。其实砖厂可能那些当年的职工里，还有在座的这些孩子，可能有他们的爷爷奶奶，
7: 有啊，
0: 是吧？
7: 有啊，有。
0: 大家现在听爷爷讲这个故事知道了吧，这沙漠怎么一点一点的变成绿洲的，在王有德爷爷带领下每一个人都付出了努力。大家看看这张照片，这是什么？
2: 沙漠，
0: 沙漠荒地是吗？再看看那边，漂亮吗？
3: 漂亮。
0: 你们相不相信这两个是一个地方？
4: 相信。
0: 真的吗？
6: 真的。不相信。
0: 从这样的荒漠戈壁全是石头到这样的花团锦簇，这得多大的工程量啊，多少人啊？
7: 那多大，人家都几千人，至少这么成功。关键就是第一道防线，我们觉得是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就是先把造房干先把沙住了。屋顶沙丘不要叫沙丘移动，造房干它有它的作用，朝下扎进去就没这个提高体温的，温度比较高，上面是筑峰，底下呢可以植物种上可以生根。所以有水了，它把水就吸到这个煤柴里面。没有水呢，慢慢抽出方式跟植物补水。
0: 您那一捆草背多重啊？
7: 一捆草100多斤。
0: 100多斤。
7: 100多斤。
0: 那为什么要背那么重呢？
7: 那它远呀，你这个地方到那个地方，你背的少了它就不重，你背在最低100多斤不重啊。我小时候打蚂蟥啊，背蚂蟥一背就背的200，走3公里打蚂蟥挣钱，对我来说不重。
0: 您刚到白鸡滩来开始带领大家，就是从一个一个草房阁开始？
7: 开始没有，后来有了钱才这么干着的。外头挣回来的钱，饭铺之上不等不靠不要，靠全场干部职工勤劳致富的双手来自身造血，来在饭铺。
0: 从一个一个的草方格，然后到一棵一棵的树，到一片一片的林子，您都是带着大家，您得先去干，
7: 带头干。
0: 您有计算过吗？最长时间多长时间没回过家？
7: 30个月。回家也没办法回，没有交通工具嘛，没有条件，哪有现在这么方便？过去都是几十公里人要走的嘛。最低要骑个自行车嘛，你骑上自行车一下子有啥子了，你就把车就颠到前边。

0: 说是你要想干这件事情，为党为人民要全心全意去服务，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这是你的首要的任务。我去职工住的房子，晚上看着天上星星，外头不下雨呢，屋里还跌拉跌拉下雨，我就感觉到非常这个厂长来了以后能看到整个生活抗疫咋行。我来就做工作，就把房子抵押贷款，不光是我的房子抵押了，我把我哥哥的、我亲家的、我父亲的和职工盖了十几套房子，解决了双腿职工两代人的问题。这是我一生当中在林场工作四十多年我收获最大的一件事情。
1: 不但做不到，我们真的也很难想象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您一门心思在这治伤，你这爱人的工作做通了，那孩子老见不着爹也不行。
0: 孩子我就没管过，我没管过，他不是我的孩子一样，我要为着厂里职工的娃娃，为着厂里职工的这个子女，为着厂里职工怎么来生存环境怎么改善，我从来没有从初中小学高中没送过一次娃娃，没开过一次家庭会，没见过一个老师什么样子。现在你要回想起来是也很遗憾，也很内疚，也觉得欠了子女的。但是当时那种背景，我就没想到我家里的娃怎么，我家庭这么幸福，我职工这么幸福。考虑到就职工咋幸福，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去服务。
1: 现在退休了，您有时间陪陪他吗？
0: 我退休以后，我一个人带一把锹。
1: 你就带什么东西？
0: 带了一把剪子，带了一把锯子，带了一把锹。带了一个老婆，在马鞍山干了三年。
1: 好不容易想着您退休了，能享福了。您这退休了，离开沙子又上山了。
0: 这个地方过去揽菜揽挖，全部挖破挖碎，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大量泥沙侵入黄河。我在任职期间干了十年，绿化了四万亩。那我退休以后呢？我认为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我怎么来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呢？就成立沙漠绿化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通过动员号召的，就是包括妻子。包括我身边几个老同志，没拿国家的钱就来进行生态修复，现在是非常好的，其实是帮助我去解决问题，
1: 太让我们感动了。我们掌声送给奶奶。今天我们现场很多的小朋友，还有一些大朋友啊，大家也有些问题想问问您，跟您交流一下。谁来提第一个问题？
2: 王爷爷您好。
0: 你好。
2: 我呢就是正好有一个小故事。有一次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是这里的职工，来这里的沙漠和朋友一起玩，然后有一位眼尖的朋友一下就看到沙漠上爬着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喊我们过来看。哎，一个有知识的说，哎呦，这是沙蜥。我们一下就被他吸引住了，看他一步一步的在沙漠上爬。王爷爷，我就是想问一下您，您之前在沙漠里那几乎就是寸草不生的，第一次在沙漠里见到一些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动物，心里是一种怎样的情感？
0: 没动物，没人，没树，没草，很荒凉，那种情景难以做啥，难以想象，就是不愿意待，只能想离开这个地方。刮风扬沙，什么东西都捡不上，你带到这个地方干啥？你只能离开，观众都要离开。
1: 刚才爷爷说了，没有树，没有鸟，没有动物，都不愿意在这儿待。现在大家喜欢白吉滩吗？
3: 喜欢，
2: 非常喜欢白吉滩。
0: 你说的这个概念，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是跟鸟、跟动物营造一个繁育生息这个地方。你比如说树上鸟，鸟窝，再一个动物。你比如那个兔子、大洞在这里面生存，过去它像这个生存没法生存，它没吃的，没出的，荒凉的很，没水，没有吃的，所以现在呢，狐狸吃兔子，豹猫来，吃狐狸，它是一个生物链，
1: 保护环境的同时保护野生动物，
0: 野生动物嘛。
1: 我们现在这个环境越来越好了，从原来没有人。没有树，没有草，没有动物。大家知道我们白吉滩林场的周围附近都有哪些野生动物吗？
2: 豹猫、
1: 锦鸡啊，兔子，哎，鹿。哦，我们这里还有梭羽鹤，越冬的地方，太棒了。天上的、地下的全都有了。还有谁有问题？
4: 我今天带来了一个植物，想问一下在场的小朋友，包括劳模，有没有人？

0: 人知道这个是什么植物。
1: 花棒。
0: 对，这个是花棒，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沙漠姑娘，它是属于沙生灌木的一种。
2: 你拿的是大姑娘还是小姑娘？我问你。
0: 我拿的是小姑娘。
2: 小姑娘
3: 被问到了吧？还想考劳模？
2: 两种，一种是小姑娘，就杨翠；大姑娘就大漠姑娘。
0: 这个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被劳模上到课了。其实像这种沙生植物的话，它的根系呢就非常的发达，比如像它上面植株如果说长一米的话，它底下的根系就可以长到7到10米之长，摄取到地下水，那它侧根呢也可以分布的很广，这样就可以向周边的植物摄取一些水分以及养分。
2: 那这样谈得很好，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很多植物是很珍贵的，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你比如咱们这年条，年条这个呢是百年条，是咱们年纪全国年纪最大、分布最广、长势最喜人、防沙果沙效果最好的一种植物。它的地上是一米，根系是7到10米，它是从地下长上起水，它旱不死。为啥这个宁夏这个地方不下雨它死不了呢？它20米、10几米以下它纳水。你像年条长2米高，这个地方就是20米，它地下。再一个就是平坡。你像那个沙罐草是平坡，它这么朝来吸水，只要有点雨，它这个植物就能活。咱们这个地方呢，还有一种植物，那啥东西？甘草。甘草是一种药用植物，麻黄药用植物，相当珍贵的，它有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能在这个沙漠里面能生存，旱不死，死不了，活得很好，并且呢，花也好看，是吧？这都是需要研究的东西。
3: 还有甘草，
2: 甘草是一种药用植物，
3: 很好的药。
2: 还有一种柴火，柴火大家都不知道，麻黄，麻黄大家都知道啊，麻黄啊都知道，这是必须要研究的东西。所以说这个临床的这个300多个植物，它有它的价值，都有较高的价值。
0: 像我日常工作的话，我会接触到一些的这个中小学生，那他们可能会对这些东西非常感兴趣。同时比如像对我们的一个草方格扎社以及我们沙漠里徒步的话兴趣不是很高，因为之前有一个学生问过我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生态环境变好了还要去吃这样的苦，受这样的累？
2: 沙漠是危害人的，你如果不去治它，它有反扑。现在我们世界的沙漠很大，全国的沙漠还很多都没有治完，那么现在就通过我们这的经验技术一些办法来超为引领。现在我们这有100多个国家的外国政党这样来考察学习。我们只差一到世界去，直到世界为世界人们为人类造福。这个世界很大的，这个地球很大的，这个地球如果大家都来不保护不治理，我们后代就没希望了。
0: 您当时治沙的时候会带着您的孩子一起去参与治沙吗？
2: 眼角不如身角，你想我这个沙漠这300多公里路都是我走出来的，你们现在看沙漠这个路，我就没路呀，从早上起来走到晚上，都身上带着干粮带着水，走到哪都得吃到哪的。我的军人和我，群众和我并肩战斗几十年，我们都有任务，扎一个鸽子多少钱？2毛钱，再一个苗子1毛钱，
3: 定任务
2: 或者是。
3: 明白了，
2: 一个职工挖30个苹果坑子，我挖30个，你得挖30个，不用我说，
3: 以身作则，
2: 你记住，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比任何都起作用。
3: 还有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的孩子们永远记着咱们治沙的精神，这才是精神的财富。
2: 这就是吃苦，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经常都讲这个，都叫学。学先进模范人物、英雄人物的这个精神，激励着我们每一个同学、每一个学生啊，都要朝着方向去。吕峰为什么大家都要学呢？他就是做好人好事，他就是为人民去服务。从小开始培养他这种思想，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
3: 还有今天这位，专门听说我们今天做节目，您怎么称呼？
4: 王老师您好，我叫马潇，我是一个音乐的创作者。因为我是从小生长在银川，然后我们现在的大家经济环境也都好起来，很多人呢来旅游，大家都觉得沙漠特别好，特别神秘，特别美。但是今天就是走到这个治沙的

0: 这个幕后的了解这么多故事，那才知道，那种可能别人看起来的那种美好，是因为有我们像王有德先生这样，还有很多共同的人一起在抗争的，最终的才得到的这样的结果。对，首先，真挚的去表达一下自己的敬意吧，致敬。对，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然后，我也听得很感动。然后您每讲到所有的事情，包括很多那个苦难的事情哈，言语中都会透露着那种幸福的感觉。
2: 你看那照片上是谁呀？帅不帅？
3: 帅。
2: 那张照片的时候您多大年纪？20有吗？
4: 没二十，
2: 还没二十。没二十。
4: 我那时候刚才17。
2: 17岁。嗯。
0: 那我想问，您现在再去回顾，有没有什么真的觉得遗憾的事情？
4: 就是对老百姓的事情还没有办好嘛，啊，我就老了嘛，啥也没有指望，我就老了嘛，树都长大了，人老了嘛，这就我的遗憾的程度嘛。
2: 这么多年，就像您说的一样，沙还没治完呢，树长大了，人老
4: 了。
2: 其实这句话我听得很感怀。如果还有很长的时间，您还会去治沙，还会在这里？
4: 现在我已经向人类都已经做了承诺，生命不息，治沙不治，这是我的承诺。我在临场的定了一个北山的精神，宁肯掉下十斤肉，不让生态落了后。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要把这个场子当作自己的家，把这个林子当作自己的生命来对待。
2: 有一句话叫“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其实刚才王有德先生讲这个话，我很有感触，是因为我们谁都回不到过去，现在就慢慢老去了。但这些孩子都是白地滩这片土地上成长出来的，就像草方格里长出的树一样，他们也有一天会长大成人。白地滩未来就是他们的，在未来就是他们的后人。
0: 我自己写的一个小歌叫做我想直接爱你。咱们有一个说以前叫做沙进人退，
2: 对，
0: 后来我们叫绿进沙退，
2: 对，
0: 这个意思。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也是一群逆行的人，背道而驰的人。所以我这首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叫做为了理想背道而驰的人，我不想为你唱歌，我想直接爱你。对，但是我还是要唱这首歌。
2: 好，

0: 一座城的热情往往藏在最简单的动作里，举杯是致意也是邀请，举起的不只是手中的酒杯，是银川的热情，是银川的骄傲，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欢迎仪式。举杯就是银川向全世界打招呼的方式。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ne.
1: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3: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4: 你会死的，
3: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5: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海岭。
6: 135团一连连长提连锁，
7: 陈凤和、
8: 魏楠、吴波、
9: 王成栋、
10: 葛大
11: 龙、
12: 王德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
1: 迅速的爆头，
0: 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0: 你看一下这款是吧？
1: 什么袜子？
0: 给小朋友买。
1: 便宜是便宜，但是我要的颜色你这也没有啊。
0: 那你要什么颜色？我记下来，我周末去进货，下周就有了。
1: 那花边能朝下翻的那种，能瞧到吧？
0: 啊，知道。哎，
2: 看一下秋裤。
0: 哎，大爷，看一下玩具，我想看。来人了，何总，何总，来，一鸣，来人了，快收拾东西，
3: 光别忘了。
0: 要说，哎，老板，杨二到了吧？
4: 来，搂着粥。
0: 这次进这么多。来，把鱼拼上，
4: 得把货连上。

0: 那是谁呀、啊？站住！张小刚！
1: 站住！
2: 一鸣，向阳，
0: 我还以为是小偷了。这是，
2: 哎呀，怎么是你们两个？
0: 我看看这装的啥呀？
3: 一鸣，你可是棉纺厂老职工的家属，
4: 这偷鸡挖瓦的事你怎么能干呢？

0: 你还想转正？这件事要是让厂里知道了，你是公你都干不了。
1: 有时候是我找来帮忙的，
0: 尹工，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小子还知道意见，你不知道有些事能干，有些事不能干吗？
1: 发展个体经济是劳动局的同志说的，不违法不违规怎么不能干了？
0: 你还有理？坐坐到街道去啊，咱找个懂道的人评评理。
2: 哎，张爷，张爷，
0: 算了算了，
2: 这都是巷子里自己家孩子。这不是不懂事吗？你说真要拉到街道去，档案上留下一笔，以后想做什么都难了，是吧？给张爷赔个不是，道个歉。
0: 张爷，我错了，我错了，张爷，您
1: 甭去。

0: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饿不饿？我给你们俩做点吃的。
0: 妈，我不饿，我太困了，我想睡觉了。
1: 那你们早点休息啊！早点休息啊！

0: 今天要林工放咱们一马，那以后怎么办？我看不然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表叔，你想清楚，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我今天白天看见朱大哥回来了。
0: 什么朱大哥？
1: 隔壁朱家老大，几年前知青下乡，今天刚回来，说这次回来就不走了。你想想，他们回来还有我们的工作机会吗？

0: 林工，
1: 嗯，
2: 还没走呢。嗯，
0: 昨天晚上的事，
2: 昨天晚上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
0: 谢谢林工。
2: 我知道你现在转正心急，可是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安心工作。周末不休息去进货，但你要保证工作状态。
0: 林工，我没有耽误工作的。您看，我随身都带着工作笔记的。那来回的路上，我都是见缝插针的在看笔记。那货嘛，主要是一名在卖，我就是帮忙扛一点回来。您相信我，林工，我肯定不会被影响的。
2: 行啊，你都说到这份上了，但是记住啊，凡事要小心。
0: 慢走啊，林工。
2: 哎。
3: 嗨。

0: 来了，
1: 走。
2: 卡门打开了，快过来啊！
0: 你们不吃烤鱼了？
3: 不吃了，
4: 不吃了。
3: 冯三哥，我们先去玩了。
0: 好。

0: 哟，小林戴上红领巾了。哎，冻成你红领巾呢？我问莫老师了，他说什么也不给，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给。江上死苍蝇最多了。那你求求小婷啊，让人借你戴戴，光荣光荣。哎，
1: 不能借，老师说红领巾是用烈士鲜血染红的。
2: 为什么呀？这房子呗，还能为什么？唐家老三，五姨本来就要结婚了，婚房都布置好了，哥哥姐姐忽然回城，现在兄弟姐妹三个挤一间，没房子结婚了，女朋友跟他分手了。
3: 林姐，你现在怎么也承包打听了？我还用打听？ 朱婶就是我们车间的，天天在休息室里哭，说命苦，好不容易拉扯大孩子，现在兄弟间跟乌鸡眼似的，辛苦了一辈子，没意思得很。
4: 这知青返城嘛，没房没工作，自己难家里。
3: 是啊，现在说他们都是回城插队。哎呀，这个瓜真是高产。 我今年都没怎么管，还接这么多。我现在看到这瓜就吃不完的蛇瓜，干不完的活。哎，林姐，嗯，松鹤楼下个星期重新营业，我请你下馆子吧，带上小婷，小婷不是要生日了吗？哎呀，
4: 下馆子太破费了，你做点米糕米酒，小婷就很高兴了。
3: 林姐，啊，求你了。 你就让我借着小婷生日吃顿好的，行不行呀？就咱们娘仨来图点可劲吃，花不了多少钱。不带他们俩不太好吧？
4: 林姐，不是什么时候都要把孩子放在第一位的，那当妈的偶尔吃顿好的又不犯法。
3: 冬哲又在惹你了。
4: 这马上要期末考试了。 我那天听到他问小婷，老师讲到哪一课了？你说就他这德行，也配吃馆子？他只配吃耳光。玲姐，不是新做了件衣服吗？咱们娘仨吃饭，穿新衣服好看。哎，
3: 好，可怎么瞒得过冻哲啊？
5: 我再睡会儿吧。
3: 好。

0: 我可出去办点事。
1: 我也要去。
0: 哪儿都有你，在家待着，
1: 家里不好玩。
0: 要回去看书去。去，
2: 你不是要看书吗？你。

0: 去买菜。
1: 我要吃麦芽糖，我也要去。
0: 我给你买呀。怎么了？
1: 啊，拿纸啊！
0: 不难，你在家好好写作业，妈也去趟菜市场啊。
2: 好。

0: 哥哥，我去找妈妈。
1: 好，知道了。
2: 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等会儿，等会儿，我课本忘学校了，我借你课本做一下作业。
0: 哦，你用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我去找珊珊姐跳皮筋，你去吗？
2: 你们女孩玩的东西，我才不去呢。啊。

0: 咱这次真不带他们下馆子了？
1: 不带，就咱们娘仨。

0: 客观请用膳。小婷，你看你想吃哪个？
1: 鸡腿。
0: 玲姐，你吃哪个？
2: 大排。
0: 好，吃熏鱼。
1: 筷子。
0: 小婷趁热吃啊，别凉了。
1: 林动辄，哥哥，
0: 小婷吃，不给他们吃，快吃。快点吃，别凉了。
3: 宋莹，你不讲义气，你吃了多食。
4: 林动辄，你给我站住！过来，
0: 童楠你也过来。不好意思啊，
4: 孩子不懂事。
0: 家总管，
3: 坐下。
0: 服务员，拿两个小碗。
4: 去拿小碗。
0: 小婷，你是寿星，你吃。啊。
4: 想吃啥？
5: 动辄，大排面、熏鱼面，你先挑。
3: 我要大排。啊。不，熏鱼。
0: 行了。
3: 两个都想要。
5: 你的，妈的，
0: 吃吧。
3: 庄小婷都有一整碗，我为什么只有这么一点？
0: 他是寿星，你跟他比啊？
3: 那图南哥呢？
0: 图南哥学习用脑子，所以得多吃。你再多说话，这样。
1: 我根本不够吃。
0: 不够吃，回家我给你煮。面条家里多的是。
3: 不一样。
0: 爱吃不吃。小婷啊，好吃吗？
1: 好吃。
0: 那，这块鱼也给你吃。多吃点啊。图南，好吃吗？
6: 好吃。

0: 周莹，你把我无理了，你背信弃义。
1: 哎呀，你听他了吗？这个臭小子还会抛夫弃子、背信弃义。
2: 他看了很多电视和连环画。
0: 我跟苏南哥都是分着跟他们吃的，我都没吃饱。啊，不对，要不是我们跟着去，我一口也吃不到。
3: 林队长，你不能再这么跟你妈妈说话啊！小点声。
0: 你也帮着他说话，你知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4: 动辄这大嗓门，不进合唱团可惜了。
5: 带着庄小婷出去吃饭，也没见着叫上我们家两个姑娘。哦，我一直以为宋莹是个直性子，你黄玲实在来，没想到
6: 你
5: 要小气，
0: 你还带着庄小婷。啊，我也要吃，我也要吃鸡腿水。
5: 小婷也过生日。
3: 哦，对呀、啊，那个，这不是小婷要过生日，你妈请小婷吃个长寿面，这很正常吗？
0: 她骗我去买菜，要不是今天庄小婷没盯着我洗手，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这个事儿。
6: 你说什么？庄小婷盯着你洗手？
0: 以前我上完厕所，庄小婷都要盯着我洗手完了，她才能让我碰她的书。有一次我偷懒了，我就冲了冲水，他摸我手上没有肥皂味，他逼我重洗。这次他直接就答应了，他就答应了，就这么答应了，他都没要求我洗手。你和爸爸检查我牙刷，看我刷牙没有。我一偷懒的时候，我蘸着水就可以了。庄小婷都比你们聪明，他盯着我洗。
6: 林同学，你说什么？
7: 你连刷牙都糊弄我们是不是啊？啊！老娘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0: 林同学，你还没洗脸呢。因不为
1: 而燃烧，吃了。Goodbye。
2: 因年少而桀骜，斗顶天，脚踏实地，浮沉再重来。
0: 那个，明天到学校之前，我的红领巾借给你戴。
3: 我不戴。
4: 沃福百瑞是全球领先的高品质枸杞全产业链平台，从东方沃土到世界餐桌，畅销全球33国，是质量的象征，更是品质的保证。做好枸杞，就找沃福百瑞。
5: 听到这
6: 来了。

0: 考完了，终于考完了。等孩子们把志愿报了，成绩再一出，咱们今年就又圆满了。
1: 去年录取率是7%，也不知道今年是多少呀。
0: 今年，哦，对，我听学校说，明年除了分文理班，还要分快慢班。
2: 分这个做什么？

0: 教育就应该一视同仁啊，你这人为的分出个高低，这不公平啊。
1: 这我想学校也是为了多种形式冲刺吧。
2: 我告诉你，求上得中，求中得下，
0: 这孩子们要是知道自己分得慢哪里，哪有心思拼啊。
2: 真不应该。
3: 张老师啊。
4: 哎，你好。
3: 张老师。
4: 哎，这是。
3: 听说你这天好吧？
4: 啊，是，今天结束了，我也轻松了。
5: 对，张老师。
4: 好好好。
5: 张老师。哎，
4: 一鸣。
5: 爸，我要车。
4: 嗯，干嘛呀？
5: 找同学。
4: 你吃饭了吗？
5: 吃了。
6: 给我吃了两包子。
7: 真香。
8: 南哥。
9: 哎呀，还能有什么事情啊？去见朋友。
10: 小田，给妈拿碗筷。
11: 哎。
12: 图南，找同学玩去啊。
5: 哎。
9: 哎，这图南不是刚来了吧？
7: 不是，这两天每天都有人来找图南哥玩，都是男孩子，他们有的时候踢足球，有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干，就骑车，从城中骑到城西再骑回来。
9: 哎呀，这不动都一身汗，图南还有心情出去踢足球。
13: 哎，友谊就是这样啊，就是一帮人在一起疯啊，
9: 一身臭汗一起疯，年轻人的友谊。松莹
6: 啊，
9: 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眼睛。
7: 图南哥五年级暑假没作业，那珊珊姐和小敏姐是不是也没有？
13: 哎，动了，
7: 真好。
13: 哎，谢谢。
9: 又要放暑假呀？我最不喜欢放假了。
7: 什么假呀？
4: 小婷，你跟哥哥是不是有些日子没去阿爹阿婆他们家了呀？
7: 哦。
4: 那周日啊，爸爸带你们去啊。
7: 嗯。
4: 来来来。日子过得真够快的啊，这眨眼的功夫，这小敏跟珊珊都该考初中了哈。哎，那你们是留本校呢还是去考市区的初中啊？
14: 就是上附中，离家近呀，学校里好朋友也多，将来呢争取考一个好的中专。那新闻里不是说了吗，邮政、电力、教师都是80年代热门职业，吃香的很。
9: 真快啊，再过半年就到80年了，新闻里怎么说的？马上就要进入80年代。
4: 嗯，你还有这才华。
15: 我对80年代只有一个朴素的愿望：少吃蛇瓜，多吃肉。
4: 大周末的，赶美两口子也不休息。
16: 赶美媳妇老加班，赶美有事儿，说晚点

0: 朝阳，知青回城的政策下来了，你知道吧？
1: 啊，我知道。嗯，
0: 华林是没办法了，但是他儿子彭飞还是能回来的。这贵州教育太落后了，农村更差，这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彭飞给耽误了呀。
2: 对，
1: 爸，彭飞的名额得申请，还得排队。
2: 嗯，华林帮他申请过了。朝爷，你是彭飞的大舅，要是彭飞真能回来的话，在学习上你可多做多做啊。
1: 嗯，妈，您放心吧，他要真能回来，我肯定得照顾他呀。
0: 这才是一家人嘛，
3: 吴家老大。嗯，啥情况都是最照顾弟弟妹妹的。
0: 就是。嗯嗯，喝。
1: 妈，是不是还有什么人来啊？
2: 没有没有，这这这这。嗯，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回来，
2: 你看，我不是不跟你说，我是忘掉了。来来来，乖乖，过来，
4: 叫大舅舅。嗯，大舅舅。
1: 哦，彭飞，哎，这么大了。
5: 嗯，你就这么把他带回来了，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1: 我前段时间工作不是忙吗？我妈也忘了告诉我。正好华林啊，有个朋友回苏州，机会难得，就让彭飞赶着先过来了，就在咱们家过个暑假，赶着我补补课。
5: 忘了？妈真能忘了？
1: 这个还能胡说八道吗？

0: 不会吧？
1: 哎，鹏飞哥哥，吃西瓜吗？
0: 不吃。
1: 哥，哥，哥，
2: 啊，
1: 吃西瓜。
2: 好。
1: 那。
2: 啊。
1: 哥哥，鹏飞哥哥不吃西瓜。
2: 鹏飞，吃西瓜。
3: 先斩后奏，你妈老会了。当年我生完图南，你妈照顾叶子照顾了三天，也是第四天忽然走了。也是托人带话来说来不了了。
4: 单位要求他出差，他总不能不去吧？
3: 明明就是你妈自己主动表态要出差，在儿媳妇床边坐了三天，回去还能说照顾儿媳妇坐月子，不用干活，还充足了面子。
4: 这都什么年月的事儿了，你还放心上？有意思吗？
3: 好，不说以前，说以后。明天你跟我去趟咱妈家。
4: 你想干什么？
3: 有好多事情都没说清楚呢，当然要见面讲。
5: 佟大哥，佟大哥，听说你弟来了。这就是你弟？那听说你是从贵州来的，贵州有什么好玩的？
0: 拜抱鼓，赶集，抓蜻蜓，追火车，好玩的东西多得很。
5: 火车？我只在电视上见过火车，贵州真牛。
0: 电视？你看过电视？
5: 我还没看过电视。你没看过电视？我们家就有电视。等我妈洗完澡了，我带你看电视。
0: 好，我回去就可以跟我朋友们说我看过电视了。
5: 哎，那你们贵州除了这些还有什么好玩的？
0: 你可以在那个草地里捉那个蛐蛐或者一些叫那虫子。
5: 蛐蛐。哎，我妈洗完了，走，看电视去。鹏飞过来看啊。
0: 我。
5: 来来来，你离那么远能看得清吗？过来。
0: 这就是电视机啊，我第一次见。
5: 我第一次看电视的时候也这样，看多了就好了。你看过电影吗？
0: 镇上有露天电影院，我看过好几部电影，但没看过这一部。
5: 这部可好看了，我都看了两遍了。

0: 坤，怎么还不睡？
1: 图南哥，我睡不着，我觉得城里太好了。
0: 过几天去带你逛苏州城，苏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1: 图南哥，谢谢你。你跟舅舅熊妈还有小婷、林东哲都是好人。
0: 睡吧。
1: 图南哥，你长大想做什么呀？

0: 你呢？
1: 我爸爸维护铁路，每次火车开过去，我就觉得开火车好神奇啊。以前我就想长大，我就开火车。
0: 那现在呢？
1: 现在我不知道，但我要赚很多钱，我也要给我爸妈买电视。

0: 你话好好说啊，千万别吵，让爸妈在邻居和同事面前丢了脸。我跟你爸妈吵过吗？我就这么一说，啊。
1: 彭飞，他在贵州上学，条件差，跟不上。我想这个假期回来，我让他大舅帮他补习补习，你不介意吧？<笑>昨天超英忽然把彭飞带回来，我是吓了一跳，所以我今天专门过来，有些事儿还是要过来商量清楚。
2: 啊，你看你说话严肃的嘞。
1: 不晓得还以为你在家里开领导大会，<笑>
2: 是一家人，话才要讲清楚。
1: 哎，是，免得心里结上疙瘩，以后更难办了。嗯，鹏飞来过暑假，我不反对。啊，家里地方小一点可以挤一挤。嗯，但饭肯定是不够吃的。
2: 他一个小孩子家的，一张嘴能吃多少饭呢？
1: 图南正在发育。
2: 小天也不能饿着，我跟超英的定量都不够贴补的，再加个半大小子肯定不够。那你说怎么办？
1: 买，从私人手里买，但私人粮油不便宜。
2: 哎，你看这个，华林可怜呐，一个人下乡跑到贵州这么远，又回不来。
1: 我怕是一辈子留在贵州了，回不来了。是啊，要不是华林下乡，赶美也不能流程底替尼的工作进厂。可是，
2: 华林就这么一个儿子，你们作为大舅舅、大舅妈，多照顾照顾。
1: 嗯，是啊。
2: 鹏飞来
1: 过暑假，住家里我不反对。嗯，大舅舅出力，小舅舅总该出钱吧？哎呀，
2: 华林，你们算把我们钱。
1: 妈，鹏飞是我的外甥，华林可是你的亲闺女啊。是哎。反正今天我时间够。 咱们就在这儿等赶美下班回来，我去做饭吧。
2: 哎，行了行了，嗯，不就是钱吗？五百。

吧。就是点钱嘛，拿着拿着。

0: 盛云，嗯，程飞来过暑假，吃饭、洗澡、吵吵闹闹，打扰了你们，你不要生气啊。
1: 哎呀，我们跟孩子生什么气呀？再说了，孙老师给他补课的时候，我们家动辄也可以蹭蹭课。哦，说到洗澡啊，武峰跟我说想趁着暑假把咱们这个厕所往外扩建一点，砌一个单独的洗澡间出来，让我问问你们的意见。那我们肯定愿意啊，你买砖头的钱我们家出，你别跟我抢。行，听你的。
2: 宝贝，
3: 对，
2: 暑假回去呢就读四年级了，江苏课本的难度啊跟贵州的反正就是内容不太一样，大舅舅呢准备用江苏的课本再带你复习一遍三年级的课程，巩固一下记忆，打好基础。小田啊，开学你就读三年级了，爸爸讲课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听一听。
3: 好，庄叔叔。
2: 嗯，
3: 暑假是不上课的。
2: 你爸爸妈妈已经同意了，外面这么热，哪里都不能去玩，你就跟着小婷一起听听课，做做题。
3: 庄叔叔，我要上厕所。
2: 行，去吧。但是你上厕所的时间庄叔叔帮你记住了，回来再补上。
3: 哦，就没有了。
2: 你没带字典吗？
4: 镇上没有其他书店，县城里才有。
5: 没事儿，我和小婷都有，你可以先用我们的。我们还有数学习题册，但是都做过了，上面都是答案，没法用了。我一会儿去书店再买两本。
6: 不用买，哥哥，林动辄不做，他不做，跟新的一样。
5: 可以。
2: 宋楠，你干脆带弟弟妹妹去趟小卖部，带上零钱，顺便去买点零食和文具，好吧？
5: 好。
7: 下次再来啊。
6: 心经啊，
5: 还是比湖太臭。
3: 你跟谁？
5: 我就那个。
6: 程飞哥哥，你喜欢吃动物饼干吗？
4: 不喜欢，不用。
6: 嗯。那塑料尺呢？塑料尺又好看又轻，比木尺好，咱们买一把吧。
5: 用我妈给我洗洗。
7: 小朋友啊，
3: 嗯，
7: 要买什么？
3: 不买，我就是看看。
7: 来把糖吧。
3: 啊、糖不吃了，糖不
7: 不爱吃糖。你什么都不买，别在这挡着其他顾客还要买东西呢。
3: 我们也是顾客呀。
7: 哟，那你买点什么呀呀？
5: 鹏飞，我带钱了，你喜欢什么咱们就买。
6: 鹏飞哥哥，我也带钱了。
3: 对，我也带了。你爸爸说大人赚钱不容易。好东西看看就行，不用买。
6: 阿姨，来四块麦芽糖。
3: 对，别别，
5: 我不吃，
3: 我不吃。
5: 啊，这买就买。
3: 阿姨，那个您别
5: 听他的，别听他的。
3: 阿姨，
5: 这是谁？快接。
3: 你们这没有？
5: 苏州有，贵州没有。

0: 拍。
1: 还有一条，
2: 小
1: 川，
2: 对，
3: 我吃饭了，
0: 我在看我。
4: 刘亮哥，你咋的不行？
3: 走了，走了，吃饭了。
0: 我在看
4: 我。
0: 刘亮哥，你咋的不行？
4: 好呀，好呀，
0: 看我。
3: 走了。
0: 哎，我不行，我跟你说，我怎
5: 哎，行了，再晾几天呀，等石灰干一干，哎，这个厕所跟洗澡的地方都能用了，再也不用出去上公共厕所了。
6: 林工，哎，真是辛苦你了啊！我什么活都没帮上，全你一人干的。
5: 这话怎么说的？哎，我搬砖砌墙，你帮我辅导栋哲的作业，辅导他作业我心口疼啊。
7: 小婷，帮妈拿碗筷，快放了。

0: 蛇。动辄，你妈出来抓你了！动辄啊！
1: 林动辄，
0: 林动辄，我跟你说话听不见，对不对？
2: 洗手，
0: 吃饭，快吃饭了，吃饭了，鹏飞，快点，快点，图南，
1: 来了，
0: 看你头的汗，洗手去。哎，
3: 谁赢了？
4: 当然我呀！哎呦，
1: 图南，赶紧洗手，动辄，啊，放这儿啊，嗯。
5: 10点，
6: 你比我当初还精。
3: 哎，别动着。你妈累得都打呼噜了，没看见啊？
5: 叔叔，没关系，我把电视机声音开大一点，阿姨打呼噜吵不到我们。
3: 哎，鹏飞，你怎么看的这么仔细啊？
5: 我想回去后给我妈讲，她以前都没时间到镇上看看电影。
7: 请你带着水，发动机热能，你再扔它，好的。

0: 电视看完了，特难得，电视真好看，好看，好看，敲入地后好看，我们的过去也好看，最要紧的是，不用走10级攻略到镇上就能看到，
1: 现在算是明白了，什么叫人小屁股大。

0: 那是西瓜熊岛国啊！啊，
1: 你赶快去，今天小亚来了好几串西瓜，西瓜便宜。
0: 哦，好的，好
2: 我来查，我来查。
1: 哎，小亚，

0: 鹏飞，李一鸣哥哥帮忙买到了苏州直达贵阳的火车票，明天下午让你大舅舅送你去火车站，你爸爸在贵阳火车站接你。火车上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1: 嗯，
0: 明天一早，你去商店给你爸妈，还有你老家的朋友买点礼物带回去啊。
1: 舅妈，等等啊。

0: 临走之前，妈告诉我，这我住在谁家就交给谁。
1: 你一直没跟你外婆说。
0: 小舅舅接我到车站的时候就跟我说，要把我送到大舅舅家。我知道阿婆不想收留我。我妈说家里穷，爸爸还在缠国债大队，一天就挣2.8分钱，家里拿不出更多的钱了。

0: 谢谢。
1: 来来，绿绿的保命，一人一根。
0: 对，
1: 给，给，
2: 谢谢。
1: 谢谢。
0: 鹏飞哥哥，你咋有这么多钱请我们吃棒冰啊？
1: 大熊妈给了我钱，我买了字典和习题册，给我在贵州的好朋友们买了铅笔和尺子。
3: 鹏飞很想给大家买点什么，我说大家都喜欢吃棒冰，他就决定请你们吃棒冰了。
0: 鹏飞哥哥，你回去了还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
4: 夏鹏飞，虽然你来
5: 就喊我上课，
4: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你了，多一人玩嘛。
2: 王菲，
1: 大小姐们，来，
5: 这个拿点路上吃啊。哦，拿着回去给你妈妈。
1: 大小姐们，我不要，
5: 给你塞到这书里啊。快走吧，别赶不上车了。
1: 再见，
0: 再见，
4: 再见，
0: 再见。
6: 那好。
0: 再见。

0: 我东哲小婷都喜欢鹏飞，姑姑是知青，鹏飞是知青的孩子，他为什么不能留在苏州？
1: 国家政策排队等待，现在你姑姑姑父已经失去了知青返乡的资格，所以鹏飞只能排队等名额，名额一天下不来，他就一天是贵州人。
0: 那名额什么时候能下来？下不来就只有等了吗？
1: 你要是想再见鹏飞，只能等，耐心的等。
2: 正方形的，它是长方形，但是长方形不一定是正方形。长方形，它可以是

0: 特殊的灵性。
1: 长方形才不是特殊的灵性。
2: 林动辄，
0: 你在嘀咕什么呢？
2: 站起来说，站起来。
1: 老师，你说错了。
3: 林动辄，
1: 没说错呀。庄老师还给我们讲过呢，正方形才是特殊的灵性。那天我们两个还在吃赤豆棒冰，我还把你卷子弄脏了，你不记得了？
3: 不是，你也不能指出来呀。
2: 你，就算是这样，
0: 你是不是应该举手发言？你这是在耽误大家的时间啊！你一个人一分钟，全班同学加起来就是30几分钟。你看看你，上课不专心。
2: 二年级期末考试，
0: 数学只考了68分。三年级你准备考多少？
2: 不及格吗？
1: 老师，我能考90分。
2: 林动辄，安静安静！
0: 你还学会说大话了是吧？
1: 老师，我做过3年级的卷子，我能考90分。

0: 我倒要看看我们白嫂是不是能吃过数学家。啊，你去跟他们一起去打扫卫生吧。
1: 老师，今天不是我值日。

0: 林动哲，叫你父母过来。
1: 连同加班，这小宋跟动哲呢？
2: 宋阿姨又被叫去教务处了，还没回来。
1: 啊，这才开学两天，动哲又把老师给惹了。
3: 嗯，哎，小宋一会儿要是揍动哲，咱们都拦着点儿，听到吗，图南？
1: 好，图南帮妈妈拿桌子。
4: 林姐，哎，
5: 郑老师，林姐，
3: 去放玻璃。
5: 郑老师，张老师建议动辄跳级。
3: 动辄，
5: 张老师让动辄做了三年级的试卷，说动辄已经完全掌握了三年级的课程知识，他建议我呀。向学校申请正式考一次，如果成绩达标，就可以直接跳级上四年级。老师都觉得动辄很有希望呢。
1: 但是，就算是成绩达标，但是孩子突然换一个环境，周围的同学年龄比他大，我觉得跳级对孩子不一定是好事儿。
5: 看到底是老师考虑问题就是周全。张老师提了，他说动辄呢？活泼外向，在哪儿都能交到新朋友，绝对可以又快又好的适应新环境。张老师，你说呢？啊？你忘了，你暑假给鹏飞上课，小婷跟杜哲旁听，杜哲是你辅导出来的呀。那老师建议他跳级，我当然要征求你的意见了。

0: 我今天值日。
1: 今天是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三年级二班的最后一天了，明天他们就要去四年级学习了。让我们预祝庄晓婷和林栋哲同学在新的年级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林栋哲，到了新的班级可不能这么淘气了啊！
1: 林栋哲同学，早知道你这么有潜力，是就不该让你跳级的。
2: 哎，慢点慢点啊，来，小心小心，来，这边。本来以为班上找个窜天猴会高兴的。
1: 其实啊，栋哲他平时虽然淘气吧，但人也机灵啊。现在班里没了他呀，都少了个活跃气氛的人了。
2: 也不知道他到祝老师班上能不能适应。
3: 大家，慢点啊！来，把你们的碗拿过去。来，小宋。
4: 哎，谢谢。
5: 那这个给林姐。哎
6: 呀，妈，哎，
7: 今天不吃绳花了。
4: 今天奖励你呀、啊，以后你要是好好学习，考试考得好，妈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5: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咱们家栋哲是书中自有美食佳肴。
1: 没事，
4: 多亏了庄老师，不然我宋明这辈子做梦都想不到，我们家栋哲居然可以跳级。
8: 栋哲聪明。
5: 还是庄老师厉害，比伯乐都厉害，硬生生的把这烈马变成了千里马，我谢谢
9: 妈。嗯，你这样说你家桌游真少，
4: 别光顾着自己吃，哎，你图南哥小婷都吃，快点。
10: 小婷啊，栋哲，嗯，四年级的课程你们能跟得上吗？
9: 很多知识点爸爸讲过。
7: 哎呀，我觉得一点都不难。哎妈，你这样给我还能吃吗？
4: 吃，
11: 可以呀、啊。皮猴林栋哲居然都能跳级了，这下宋莹又该得意了，全场上上下下都知道他摊上庄家这个好邻居。
5: 栋哲脑子确实灵光。
11: 你，我是不是跟你说过有什么不懂的题就去问人家庄老师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跟林栋哲瞎玩，然后人家学习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2: 啊？小敏不会的我都教他了。
11: 哦，那是你教的好还是人家庄老师教的好呀？
7: 姐教的挺好的。
5: 吃饭吧。
11: 你吃呀。
12: 庄晓婷、林栋哲，老师看了啊，你们其他几门课跟的都还不错，就是刚刚作文课听懂了吗？也不怪你们，三年级才开始学写作文，你们跳过了三年级，没有经过任何写作训练。这样吧，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啊，写完以后交给老师，也让老师看看你们的水平，摸摸底，好不好？

0: 嗯，好，公文本拿回去。抓抓抓！抓抓！
1: 作业写完了吗？
2: 写完了。
1: 啊？写完了？
2: 啊？
1: 不对呀。平时都是小婷先写完的，今天怎么你写完了，小婷还没有写完啊？
2: 我早就写完了。妈，你也太看不起人了。
1: 你确定你写完了？你别乱下作业，我告诉你。
2: 我真没有。
3: 小婷该睡觉了。
2: 嗯，妈，我写完作文就睡，就差几行了。
3: 什么作文？
4: 我给你们布置个题目，你们回家以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3: 完了。
0: 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林栋哲交上来一篇非常优秀的作文，但是内容和庄小婷的作文高度一致。
3: 嗯，看看吧。
1: 你是说他抄小婷的作文？
0: 也不算抄袭，除了第一句以外其他的遣词造句都不一样，只是内容和细节上高度重合。我也给几个语文老师都看了，大家都觉得这两篇作文描述的对象是同一个人。

0: 这都是什么？
1: 要不是因为今天这次事情，我都不知道你一直在抄人家捉童男的作业。
2: 你说你抄童男的作业就抄吧，啊，你抄数学也就算了，
1: 数学也不能抄，
2: 还抄作文呢？你还抄我的爸爸？那是你爸爸吗？
1: 让你抄，让你抄，让你抄，你抄就抄吧，你还敢跟人家庄小田的作文一块交上去啊？你怎么想的？
2: 你知道今天我跟你爸爸到你班老师办公室，那老师一直都在笑。知道的呢，那是你抄作业；不知道的，以为我二婚了。我二婚以后给儿子改姓了。我，
1: 你要是想好好学，就跟我说好好学。你要是不想好好学，我给你买张车票回家喂猪去。
3: 我们老师说了，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
1: 你还有理了？
4: 董娟这话说的像个失学的儿童。
5: 爸，爸，董祖今天被打惨了，你们不去劝劝？
4: 今天真还不好见。
6: 这些全是图南以前的作业，我从林动哲房间搜出来的。不好意思啊，这动哲这孩子你们也知道，他就一直抄图南的作业。我也是今天这件事情才知道，他抄就抄吧，我是没想到他抄得这么蠢。
4: 动哲抄作业可能只有手在动，他脑子早就飞走了。
7: 林工，你别放心上。
4: 林工，你还没吃晚饭吧？家里有菜饭，我去给你盛一碗。
6: 哎，不用不用，我跟宋莹都吃过了，不用麻烦。
7: 你跟宋莹都吃过晚饭了
6: 啊？
7: 那就是动辄还没吃啊。
8: 你给动辄送点吃的，我跟林工我们俩喝一杯。
7: 好，我给动辄送饭。
6: 哎，图南，以后林动辄再跟你要作业，你不能给他啊。你告诉我，告诉你宋莹也行啊。
5: 好，好。
9: 爸，阿姨说你一定还没吃晚饭，她下了碗面条让我给你送来。
6: 童文涵，

0: 怕的是不对啊，赶紧吃吧。
1: 我还说你，让你去检查图南的日记，这下好了，动辄的作文我都要检查了，要不然指不定这小子又给自己安排哪个爹哪个妈呢。
0: 我这心里有个事儿，一直闷着呢，我今天想问问你。
1: 你问啊。
0: 你可是个堂堂的大学生啊，是咱们这一片学历最高的，有时候我听见你跟图南聊天，哎呦，不得不佩服，大学生的眼睛就是不一样。你怎么对动辄的学习就这么不上心啊？
1: 那也没那么不上心吧，我就是顺其自然嘛。
0: 学习这个东西要逆水行舟，你趁着他们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给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习习惯，你等他们将来长大了，谁还听父母的？
1: 不至于吧。
0: 我中专生，黄玲初中生，我们俩就一直很遗憾，年轻的时候没有机会好好读书，现在这帮孩子有那么好的条件一直读下去多好啊。
2: 如果老师让我们随便写，
3: 你那是随便写吗？你那是给自己换了个爸爸，天天就知道把香，把香的都不想做作业了。
4: 哎呀宋莹，动辄刚吃完饭再哭就要吐了，你消消气，明天再骂
2: 作文。
3: 你究竟要掐死我呢？哎呦，
4: 刚吃完饭就不用吃什么了呀，打也打了。
3: 动辄你要长记性啊、哦！我打他都是轻的。玲姐，你说说，你说说咱们啊，亲亲热热的邻居坐着，让他这么一醒，我看着庄老师，我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4: 我还要不好意思，你都不好意思了。
1: 我是六五级的，这大学正正经经满打满算也就上了一年，一年之后就乱了。那个时候在学校里，学生斗老师，各个派别

0: 分到了工厂。我有一个同乡，水生工程潜艇专业的，分到最穷的山沟里。
1: 那现在呢？
0: 还在那里啊。他是分配工作，不是知青，没有返程政策，所以是要在那里终老了。

0: 你就是把祥子不想写作业，你说都是张老师教的，怎么小婷会写你不会写呢？
1: 咱们在描写人物的时候要重点描写人物在外貌、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上的区别。像去年写作班举办了一次征文大赛，它的题目就是记一个难忘的人。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作文啊都登上了苏州报。接下来呢，我给同学读一段听听好吗？记一个

0: 成长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 好，今天就到这里，下课，起立。
2: 对对对。

0: 王小婷，我们在哪儿？少年宫作文班。哦，我还以为我们又跳级了。
1: 小婷刚给你讲解了老师在课上说的要点，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写。
0: 我这不是写了吗？
1: 你这写的是作文吗？学校写做家务，你帮你爸爸种蛇瓜，你爸爸和你最爱种蛇瓜。少年宫写我的好朋友，你还写种蛇瓜？你的好朋友庄小婷最爱种蛇瓜，你居然自己抄自己！别看我，看笔记。小婷的笔记记得很清楚，写人物要抓住人物的特点。例如说，写向鹏飞，可以写他走铁轨去赶集；写庄小婷，可以写他在少年宫学唱歌。
0: 庄小婷不能种蛇瓜？
1: 写他种蛇瓜是可以的，但你看看，你写的是庄小婷吗？是种蛇瓜。庄小婷一般的春天种蛇瓜，春天种蛇瓜最好。为什么不在夏天种蛇瓜呢？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秋天也可以种蛇瓜，但是没有春天好，因为春天种蛇瓜是最好的。动哲，装可怜没用的，我太了解你了。东哲，你仗义，你说咱俩卖作业的事儿，我领你的情，不然我干嘛周六晚上不看电视陪你写作文啊？
0: 我不会。
1: 不会写更要写，写多了就会写了，写。
0: 我写不好。
1: 改，写不好就改，一遍遍的改。
0: 那我要就是不写呢？
1: 啊，你不写我就打到你写，信不信？
0: 那你信不信我把你卖宵夜的事对他说了？
1: 你看你说了，是你爸妈打你还是我爸妈打我啊？写。
2: 这回进的货够卖好一阵子了，下周末你也休息休息。行。哎，上回你说马上就不用打游击了，真的假的？
3: 真的。
2: 明天一早我就去工商局。
4: 站住！要不站住！站住！来，帮着
3: 找你是什么？啊？地瓜，刚走亲戚回来。
2: 这同志，我们家里人多的，我们家里人多。
4: 你们家几口人？几只鸟？
2: 城中公安呢？站住！
4: 告诉你，
2: 我们在火车站就盯住你们，
4: 你们回回都是坐夜班车回来，进站的时候麻袋空空，回来就是好几大包裹。这回正好逮住了。
5: 就是你们这些投机分子，扰乱了社会秩序。
6: 是，我们也知道错了。那您看，那东西您也都没收了，要不然就让他们回去吧。

0: 谢谢啊，快走快走！哎，往里站点，往里站。文振林，林工，上周他刚被我说过一次，但这次他的货又被扣了。
1: 我们没事才是最重要的，钱可以慢慢再赚吧。你这样。
0: 你等一下，赶紧先回家。你一晚上都没回去，家里人肯定都急坏了。
2: 林工，您刚送的手表，等我攒足了钱赔你。
0: 不着急，等你把钱攒到了再说，好吗？赶紧先回家。走吧，咱俩还得去厂里做检讨呢。

0: 写作文。
1: 别急，别急。小丁把他的语文笔记也借给你看了，图南哥哥也给你讲过。你先写，写完了之后，爸爸再给你改。
0: 爸，我不会。
1: 没有人一生下来就会写作文，写的多了就会了。从今天起，爸爸陪着你学习，我相信你一定能赶上四年级的课程。
0: 爸，
1: 嗯，
0: 你是我爸吗？你是不是跟庄老师换了魂了？
1: 写吧。
2: 动着嘴巴那么能说，怎么就不会写作文啊？
3: 你看看小婷，半个小时就写好了，那动辄从下午写到晚上还没写完。学校老师教，少年宫老师教，小婷教，童男教，现在轮到五峰教了。
2: 动辄写篇作文，就像生产队出工，人不少，活没干。
4: 哎呀，这香肠就是比蛇瓜好看。你借我的钱，我也还清了。现在买肉又不用肉票。林永峰，我一会儿还要去买肉。
5: 好，
6: 那我们一会儿一块儿去菜市场。我想买点瘦肉。
4: 买瘦肉？
6: 总买肥肉熬猪油，过年了换换口味儿，做小酥肉。
4: 哎，那我买点五花肉，我做粉蒸肉，我们都多做一些，做好了以后云云。
6: 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
7: 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外桥鸟儿鸣，春风惹人醉，欢歌笑语让人财运飞。年轻的朋友们，热风轻轻吹，云云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大新年的喜悦。

0: 阿姨，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阿姨在这里呢。哎呀，这个往后一点。走了。
2: 宁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不要添乱了，让我先炸完。
3: 小爷，嗯，你的粉蒸肉做的也漂亮，比外头卖的都漂亮。嗯，我看你不该在棉纺厂当小组长，应该到送货楼当大厨。哟，
2: 那棉纺厂抢花不就输你了吗？
3: 大冬天的搞回来呀，我快养不活冻死了怎么办？
4: 咱们家人多，肉不够吃，能吃点鸡蛋鸭蛋也好啊。这笼子做好了，铺上干草，冬天冻不着。
3: 人都伺候不过来，还要伺候鸡鸭了。现在
0: 中队长和小队长回家都练习一下怎么系红领巾，下周一的入队仪式上，你们要给低年级的同学授红领巾、戴领巾结。

0: 老师，
1: 郑晓婷什么事儿啊？
0: 咱们班啊，还有人没入队呢。
1: 没入队？咱们班还谁没入队啊？
0: 林动哲他还没入队。
1: 林动哲，大部分同学二年级、三年级就入队了，只有差生，只有非常少的一部分同学到了四年级才入队。哎呀，你别哭了，行了行了。你看你都到级了，老师是确实没想到啊，真没想到你到现在还没入队。你说你怎么不提醒一下老师呢？
2: 我以前喜欢王老师，他说自己要求入队没有。
3: 好，我保证这就把你的名字加到名单上，下周一你就能入队，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了，好吗？
1: 行了行了，别哭了，擦擦。
4: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1980年苏州棉纺厂附属小学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今年我校又有6名小同学即将戴上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代表全校师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敬礼。
5: 下雨了，同志们，快回教室吧。

0: 这首小提琴独奏曲在中国音乐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但它的作者并非是一个职业的作曲家，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上有过突出成就的一个科学家。为什么一个科学家会拥有这般的才华和情怀？他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1: 痴迷于科学，不盲从模仿前人。

0: 担当和无私奉献，只要国家有这个需要，他马上就投了进去，
1: 一生为地质事业研究创新不断奋斗，是科技工作者的榜样。

0: 1889年，李四光出生在湖北省黄冈县回龙山镇张家湾村的一个私塾教师家庭。李四光从小就接受了45经等传统教育，在他6岁那年，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战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把中华民族推到生死存亡的关头。战争带来的巨大磨难，几乎伴随了李四光的整个童年。随着年岁渐长，他意识到村里私塾所教授的知识已经十分有限，萌生了离开家乡求学的想法。1902年，13岁的李四光带着父亲借来的路费，只身去武汉求学。历经近半个世纪的开埠通商，武汉已经成为当时工业化和现代化非常发达的城市。正是在这里，李四光开始成为李四光。
1: 他花了1块铜买了一张报名表，一紧张就把他的年龄给填在姓名栏里了。想了想呢，就添了几笔，把这个石就改成了李，结果这个名字就变成了李四。这李四也不是个正经名字，正不知道怎么办好呢。抬头他就想，就那个学校是租的过去的一个庙宇，庙上面挂了一块匾，匾上面写着是光背四表。哎，他灵机一动，说就摘这个光字放在后边，心想这四面发光也是个很好的意思。所以14岁以后，这个李仲奎就变成了李四光。
0: 在李四光所处年代，在当时的课程设置中，学生除了读经书外，还开始学习数学、地理、物理等专业。
2: 进入这个新式的这个学堂里头，开始接受这个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数理化这样基础科学的这个基本知识的这个教育，那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
3: 考这个能够让你从
0: 这里。这些学生就读的学校是武汉第14中学，该校的前身正是李四光考入的武昌西路高等小学堂。
3: 第一个地质锤，第二个就是这个锣。
0: 188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著作《劝学篇》在各省颁布，其中《游学篇》大力倡导留学日本的效果。《劝学篇》问世1年之后，各方反应热烈。李四光所在学校有一个规定，凡在高等小学堂学习的学生，成绩优秀的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或日本留学。
2: 留日是在这个甲午战败之后逐渐出现的，在地理上又跟日本非常的这个近，特别是文字方面又要近一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成本比较低，这个日本的当时的这个学费啊、生活费这些都不是高，所以出现了大批的留日的这个学生。
0: 然而李四光的留学之路却充满了波折与坎坷。
3: 考试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它叫千人摘一，大概1000多个吧学子取其中第一名。但是李四光他即使是第一名也没有把他派出去，公派留学的这个机会一直也没给到他，一直给的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为此呢，他甚至离校出走，当时的学校的校长呢就把他又劝回来了，然后就争取到了一个去日本留学的机会。
4: 在这样一个年龄段让我选择去国外留学，我会倍感煎熬。
5: 我不想离开我的家长，
6: 会很紧张，会有害怕。
7: 不变的规律
5: 在什么？
7: 万变中寻找不变的规律。
5: 好啊好啊，说得很好啊。还有谁？
0: 今天15岁的孩子才刚刚脱离稚气。1904

0: 同样是十五岁的李四光，却已经在挑战前去一个新的国度。面对多年积贫积弱的现状，此时的李四光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强国的问题。刚到日本不久，他便积极参加中国同盟会的组建。在筹备会上，李四光遇见了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这幅油画描绘了会面的场景。此时已经剪去长辫的李四光是同盟会中年龄最小的创始会员。孙中山勉励他努力向学，未为国用，这八个字对此时面临学业选择的少年李四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 坚船利炮可以说是代表着这个十七世纪以来这个世界科学和技术的这个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两方面的这个成果。随着西方列强那个进入中国被中国人所了解的时候，给予中国人造成的震惊是无与伦比的。在洋务运动，中国人这个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枪炮、造船的驾驶、开矿，李四光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看到这些新式的这些东西了，很自然的就想要学这些东西就比较有前途。
0: 胸怀实业救国的抱负，李四光在三年基础预科毕业后选择了造船专业，报考了该专业最好的高等学府大阪高等工业学校。1907年，在该校博用机关科的19名新生中，李四光成为了唯一一个外国留学生。短发，笔挺的学生制服，笃定的眼神，李四光以这样的面貌开始了大学生活。这是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博用机关科的学生成绩单。在这份成绩单中，作为特别生，李四光的名字和成绩被单独列出。1910年，李四光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结束了6年的日本留学生活，此时的李四光已是21岁的青年，满怀一腔抱负，登上了回国的轮船。回国后，李四光进京参加清政府组织的游学毕业生考试，在皇榜公示中，他被列为最优等生，并获工科进士称号。而就在成绩公布的第6天后，一场革命席卷了整个中国。1911年10月10日，伴随辛亥革命的一声枪响，武昌起义爆发。回国不久的李四光也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随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李四光被推选为湖北军政府实业司司长，推行实业建设。李四光觉得实现抱负的时机就在眼前，然而现实却很快粉碎了他的理想。李四光曾记录下当时的想法，力量不够，造反不成，一肚子晦气，计算年龄还不算太大，不如再读书10年，准备一份力量。李四光想要准备一份力量的想法来源于当时民国中央政府一个特殊留学计划，公费派遣那些对革命有功的青年出国留学，这个计划被称为积勋留学。
2: 因为我们是革命的有功者呀，对革命有功的呀，就用这样一种方式送这些对革命有功的人一帮人出去留学，这就是积勋留学。他
0: 是当时留学欧洲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为了积蓄力量，留待他日再次启程。1913年，李四光作为积勋留学生，又一次远渡重洋，来到了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在心里，李四光一直以科学救国为目标。也正是怀着这样的目标，他在求学生涯中不断调整自己的专业。李四光所就读的学校是英国最早成立采矿科的大学。

0: 伯明翰大学。
1: 学了一年采矿以后，他又认识到中国当时也采不出矿来，也没有地质，没有地质不知道矿在哪儿，他又改学了地质。
0: 身处当时世界科学中心的欧洲，李斯光所接触的地质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发展了半个多世纪。能源的勘探与开采离不开地质学的基础。与地质学的相遇，让李斯光寻找到了他毕生研究与热爱的科学方向。但是20世纪初国际环境的波谲云诡，让他不仅要面对艰深的学业，还要应对外部的剧烈变化。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物价飞涨，社会动荡，留学生的生活更加艰难。
1: 战争嘛，经常停电，路灯底下去看书去，有时候是那煤气点的，所以那个时候生活也很艰苦，没有什么吃的。在英国的时候只有土豆吃，一天三顿，早饭中饭晚饭都是烤土豆，有时候水煮土豆，有时候烤土豆撒点盐。他腿上长了一个脓包了，因为看医生比较贵，所以他就自己拿那剃胡刀把那个脓包给挖出来，然后再撒点消炎粉，最后居然让他给治好了，也没瘸。
0: 这首乐曲是在留学的李斯光写下了这首《行路难》。
1: 他当时写这个小提琴曲的时候，中国正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一个时期，所以他才起这么名字叫《行路难》，前途不是很肯定的。
0: 在艰辛的生活条件下，李斯光坚持完成了学业。1918年，在导师鲍尔敦的指导下，李斯光以论文《中国之地质》获得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毕业后，鲍尔东给李斯光介绍了一份在印度的工作。李斯光婉言谢绝，毅然选择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1920年，李斯光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回国担任该校地质学教授。李斯光的地质研究之路就此启程。这个字是李斯光创造的，别小瞧了这个看似古怪生僻的字，这个字所特指的古生物曾牵动着20世纪能源问题。
2: 我们知道蜻蜓的蜓怎么写呀？没有竹子头，是不是？那么当时的李斯光呢，为了把这个叫做挺科化石呢，给它一个命名，那我们中国的科学家我们自己创立一个字儿，他就专门写了一个挺字，这样这个字就变成了中国我们自己创立的这个字。左面是个虫，代表什么？它是一种纺锤虫嘛。
3: 挺科化石广义来说，它是一种叫游孔虫这么一个化石，它一般生活在海洋中。当时呢，我们国家在石炭纪或者叫二叠纪，是咱们国家煤炭资源形成的重要的时期。石炭纪就表示这个地方形成了煤炭，二叠纪也有煤炭。那么这个时候呢，有孔虫它就繁盛在这段时间。它的研究的意义就是说，我找到了这个石炭纪、二叠纪的挺科化石，我就能找到这个时候的寒煤地层。
0: 20世纪初。煤炭是发达国家极其重视的战略物资，但是当时中国人对自己的煤炭储量数据所知甚少。李斯光在1920年巴黎游学之际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他在演讲中说道，哪一个所谓文明的国民不是用许多人拼命的挖炭？只有中国还有许多煤厂，不独没有用新法开采，并且没有一个详细的调查。现在我们就要问，中国所储蓄于地下的煤炭到底有多少？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李斯光将目光锁定在了这块挺科化石标本上面。
3: 在它的背面是吧？正常往那边倾啊，
4: 对，
3: 它
4: 这样倾。我们观察的角度，
3: 对，角度这个
4: 有点。
3: 平常是挺化石，应该已经快没了吧？
5: 对，挺化石就是时代已经过了嘛。
3: 已经过了。
0: 王永栋是南京古生物博物馆。

0: 的交通条件，李四光所处年代的科研人员只能通过步行把几十斤重的化石背回实验室。
1: 我们的手段非常的落后，所以那会儿搞地质是非常非常艰苦的啊。我们了解到的那个时候呢，首先安全上是有非常大的隐患，因为非常偏僻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啊，甚至很多地质学家就被这个土匪杀害等等啊。那会儿没有什么GPS 都没有的，点位根本就弄不下来。
2: 出野外呢，主要是靠走，有点钱雇条毛驴就不错了。他的一个学生就是因为背着一个包，拿着个锤子，还挂着一个照相机，所以土匪就要抢他，争执了一下，土匪就把他给杀了。
0: 20世纪20年代，李四光带领学生奔波于山野，走遍了我国北方8省16个大煤田，对停科化石进行了收集。然而，找到石头仅仅是踏出了第一步，要研究其内部结构，需要更精细的操作步骤。

0: 现代实验室里，人们可以利用最先进的仪器设备观察化石。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李斯光想要观察化石结构，只有一种办法。
1: 那么他要到实验室里面去，把它切成非常薄的片子，切出来以后，选择有化石的那个地方呢，就磨片啊，用不同的这个砂纸磨的最后能够透光。我们放到显微镜底下，这个透射光打上来以后，再把它放的倍数可以放大到几百倍，就能够看到这个里面化石的结构和构造。
0: 由于当时设备简陋，李斯光只能反复的研磨切片。用纯手工的办法打磨出厚度不超过0.03毫米的切片，这个过程中如果稍有不慎，则会前功尽弃。从1923年开始，前后历时4年，李斯光打磨制作出2000余张停科标本。通过对这些标本的研究，1927年，李斯光发表古生物著作《中国北部之停科》。
1: 在李斯光先生研究停科之前呢，我们国家的这个停科化石的研究，可以说从他的这个资料，从他的研究的这个范围都非常零星，甚至是国外的当时的学者根本不知道中国还有停科化石的研究，甚至是分布。他把所有的全中国的停科化石第一次介绍给了世界。
2: 他是对停科化石鉴定这个标准，就在国际国内到现在为止还在用。
0: 在导师包尔敦的推荐下，李斯光凭借这篇论文获得了伯明翰大学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这是英国当时授予具有特殊贡献科学家的最高学位。李斯光用自己所学换来了对中国大地的最新认知，他用对一块石头的研究完成了自己的毕业作品。他将发表《中国北部之停科》时发现的最新停属命名为包尔顿停。如今包尔顿停已经成为停科研究的一个专属名词，而包尔顿正是李斯光导师的名字。江西庐山因为秀美的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在平常人眼中，这里匡庐奇秀甲天下，但在李斯光眼中，这里却有着不一样的意味。因为正是在这个地方，围绕庐山是否有中国第四纪冰川，曾展开过地质学史上一场著名的论战。1921年，李斯光学。

0: 学成归国后，便开启了地质学相关的研究。李四光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等处发现了一些冰川流形的遗迹，随后李四光提出了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观点。早在19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近代地理学先驱、著名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曾多次到中国考察。当时，在他和一众学者的学术著作中，没有关于中国存在冰川遗迹的表述，这让许多中外学者相信，中国并不存在第四纪冰川。因此，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的李四光，很快被包围在接踵而至的质疑声中。
1: 他的证据没有被别人接受，当然他也很郁闷了。
2: 你要想成果大、敢为人先、真正创造新的理论，可不那么容易啊！得多少人反对你，多少人制造阻力。
0: 面对权威的声音，面对广泛的质疑，李四光并没有畏惧与退缩。当提出中国存在第四纪冰川遭受质疑后，李四光开始寻找新的线索。1934年，李四光同来自法国、瑞典等国的地质学家一起赴庐山考察。就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展开了激烈的学术争论。这就是常被业内提起的庐山论冰。对李四光来说，这样的质疑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3: 中国很大，所以他没有把中国全面的系统的进行分析，所以呢，他浅尝辄止的一些考察，他就认为下了定论，就说中国的东部地区没有第四纪的冰川遗迹。实际上呢，这个中国是非常大的，可能你走了某一些地方它没有，不代表所有的地方都没有。
0: 武汉第14中学李四光地学社的负责人陈安，和学校的地理老师们一起赴庐山做一次冰川遗迹调研。
4: 这两个是特别典型，
5: 这有两个
4: 很典型。对，
3: 这就是一个冰窖，实际上就是从上面冲下来的这个冰川，然后就在这个地方，因为地势比较平缓了，然后就在这里把它侵蚀压松。
0: 他们走的这个地方，李四光已经走了无数次。几百万年前曾经出现的冰川，只能通过综合各种遗迹来判断是否发生。对学习地质学专业的人来说，实地考察是搞清楚问题的唯一办法。这也正是当时李四光面对质疑时的做法。
3: 面对质疑的时候，要去寻找有力的、完整的、系统的一个证据链。反抗质疑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完整的证据链。
2: 李四光的科学锋芒，
6: 即使对权威也要有质疑的这个精神，
7: 不盲从，对什么问题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0: 为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李四光爬山攀壁，穿林涉谷，深入华北、华中、华东、西南山区进行实地科学考察。从1931年到1937年，李四光先后五次深入庐山考察冰川地质，足迹遍布庐山的山涧沟壑。在广泛的遗迹资料和无数次野外调研的基础上，1937年，李四光完成了《冰期之庐山》这部著作，系统总结了在庐山以及后来在黄山所做的冰川研究。今天，关于庐山是否存在第四纪冰川的争论仍然没有停止。但是李四光的行动是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家园探索的初步尝试。 让当时的中国得以参与这一世界议题的研究。正是敢于挑战世界权威的科学精神，让李四光在地质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6: 科学的精神最主要的就是求真的这个精神，是理性的精神，
5: 不盲从模仿前人，敢于提出一些新方法或者新理论，
7: 质疑和批判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精神的本质。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

0: 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1: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0: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四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1: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0: 就在李四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四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四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四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四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0: 一天深夜，李四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四光的朋友告诉李四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四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晚上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0: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四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两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

0: 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就如果找到李四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四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两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在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2: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0: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又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5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1: 1953年，根据第一个5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维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0: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2: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0: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2: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1: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0: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1: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0: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2: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

0: 打了三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1: 李四光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2: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0: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1: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循。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0: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2: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0: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1: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3号探井。

0: 多年秋色，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由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为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196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一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3: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钟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3: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儿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这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4: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5: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呢，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4: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5: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以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4: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 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6: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7: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3: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到我调查结果，真是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呢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3: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去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

0: 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1: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2: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一千年以后仍然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1: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查开发热潮。
2: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1: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3: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4: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1: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4: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啊，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3: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5: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2: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1: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背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这种试探才可怕，是在拿自己弟兄的生命开玩笑，这种不信任更加可怕。很难想象今后你我双方能够精诚合作。哼，我想毛局长恐怕是要失望。
1: 不许再生气了，我都向你道过歉了。我会补偿你的。
0: 不必，还是补偿你那些死去的弟兄吧。
2: 你们聊完了没有？天都快黑了，我们是要在这里过夜吗？
0: 五点了，林上校，你看呢？
1: 好大的醋味儿啊！陈长官，我们救国军第二旅驻扎在离此20里的安顺寨，今夜我们就到那里安扎。
0: 哦，这一带不都已被共军占领了吗？
1: 放心吧，共军占领的不过是周围的城镇，像安顺寨那样的深山中，他们是插着翅膀也飞不进来的。
0: 哼，好吧。
3: 老板，
4: 玉贤有消息了吗？
3: 嗯。
4: 什么？他发觉了？
3: 是。
4: 看起来这个程汤不太好对付啊。
3: 老板，林玉贤在电报中对程汤是赞不绝口，他认为程汤的身份绝对可靠。
4: 我看到了，女人永远是在用自己的眼睛进行判断，他不明白眼睛是会欺骗他的。
3: 老板，您的意思是？
4: 我并没有什么意思，只是觉得心中有一丝隐隐的不安。
3: 哦，为什么？
4: 我总觉得现在这个程汤与几天前的程汤不太一样。
3: 老板，这是什么意思？
4: 多年的职业习惯养成了我这种直觉，也许是杞人忧天，但我记着总裁曾经说过一句话，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共产党的情报员是无孔不入啊，你能想象得到吗？华北剿总副司令傅作义长官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他们的可怕由此可见。黑鹰计划关乎西南全局，因此我们绝不能疏忽大意。对这位经过共区的少将编练官要多试探试探，一来要试试这个被毛局长称为刺杀大师的程汤究竟有几斤几两，二来再探一探他的底细，务求做到万全无虞。
3: 也就是说，试探计划继续执行。
4: 当然。哦，给宜宾的红雪儿、吴叔斗发报，要他们做好细节，不要再让程汤识破。
5: 是。
4: 给程汤发报。
6: 是。
4: 程汤武帝新闻地已安抵安顺寨，甚慰，旅途劳顿，辛苦了。文帝与前去接应之林玉仙部发生轻微摩擦，实属误会，兄已发电言责之，帝勿为念，当以党

国大计为重，我已严令沿途接应所部，勿使此类事件再发。兄翘首盼望无地早至。老板，

0: 虚情假意，轻描淡写，把责任推到林玉仙的身上，这就说明一切是早有预谋的。因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见面的路还很长啊。
1: 营长，你是说他们还会继续试探？
0: 这一点现在可以肯定，我们也要改变策略，不要戳穿他们，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回电。
1: 是。
0: 电文已息，兄心系党国，弟钦佩之至，岂敢因小小摩擦心生忌恨，定当与诸公精诚团结，共谋大事。成汤。
2: 这个成汤还算识大体。
3: 老板，是不是给红雪儿和吴树斗发报，后面的事不要做得太过分，以免伤了和气。
2: 可以。

0: 亚千，亚千，亚千，亚千，嗨，你在啊？怎么不出声啊？
1: 现在想起我了？
0: 什么意思？
1: 你跟那个女特务不是聊得很开心吗？
0: 小声点。
1: 哎呀，别碰我！怎么，说他你心疼了？你笑什么？难道我说的不对吗？看看你们两个刚刚那副样子，他还挽着你的胳膊，真让人作呕。
0: 有件事我不太明白，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1: 我，
0: 你为什么要生气？
1: 我看不惯。你觉得我不应该生气是吗？我懂，你是嫌我碍你们的事儿了。好，我走。
0: 哎，亚琴，
1: 你为什么拦着我？你不是讨厌我、嫌弃我吗？
0: 小声点好不好？你放心，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你呀，太爱冲动，也太不冷静。今天下午面对那些特务，你差一点喊出我们也是共产党，对吗？
1: 对不起，没想到他们是在试探我们，我是看到他们要杀你我才。

0: 我明白，可你记住，要处变不惊，千万不要感情用事。你想一想，如果你今天说出了实情，我们的一切努力就都白费了。
1: 我错了。
0: 我并不是要教训你，只是想让你明白，我们出身在一个多么危险的环境中，周围强敌环伺，只要有一点疏忽，就再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1: 我懂。
0: 还有，我并没有心疼林玉仙，也没有觉得你碍了我的事儿，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想象。
1: 对不起，是我太冲动了。可不是为什么，我一看到他接近你，我以后不会了。
0: 休息一会儿吧。

0: 一定要这样公事公办地和我说话吗？
1: 那我应该怎么样呢？
0: 叫我玉仙吧。
1: 我们两个人见面才不到两个小时。
0: 有的人待在一起一辈子也没有什么感觉，可有的人只要一分钟就足够了，两个小时已经够长了，不是吗？陈长官，
1: 我就是那个一分钟的，是吗？
0: 你说呢？
1: 对你来说也许是，但对于我，也许再给我点时间吧。

0: 你同来的那个女人，她很喜欢你。你们是情人吗？
1: 她是一位军械专家，我很敬重她。
0: 别骗我，女人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从她的眼神里，我能够看得出，她很喜欢你。
1: 也许吧，可我是来执行黑鹰计划的。对于我来说，只有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0: 相信我，女人对你来说也非常重要，我是不会放弃的。一会儿在前厅设宴为你接风。

0: 你和他说什么了？你在偷听？哼，我们说什么？关你什么事儿？你喜欢他，是吗？怎么，吃醋啊？哼，是。
1: 我喜欢他，怎么样？
0: 我他！
1: 你不是我的男人，以前不是，现在不是，今后更不是。再敢打我，我就宰了你！
0: 你答应过的，要和我在一起。哼，
1: 不错，我曾经是这么说过，可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0: 你这是在折磨我。哼，
1: 这不正是你喜欢的吗？
0: 你见到这个男人还不到半天。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
1: 我不管，只要我喜欢。

0: 长官驾临，敝寨真是蓬荜生辉呀、啊！这位便是救国军第二旅旅长孟海马上校。
1: 久仰，久仰。
0: 程长官，请上座。
2: 林上校，孟旅长，请。
0: 请。
3: 等等，程长官的大名，孟某可是如雷贯耳啊。毛局长在信中称你为刺杀大师啊，可孟某至今没弄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所幸的是今日程长官光临敝寨，是不是也露上两手，让弟兄们开开眼呢？
4: 是啊，
0: 你这是做什么？
3: 玉倩，你知道我救国军第二旅原是威震川南的小刀教改编而成，
5: 这个不假。
3: 教内自我老孟之下都是武艺高强、枪法如神的好汉，说起刺杀爆破更说得上个个是顶尖高手。
4: 对，
3: 如今我们就是不明白什么叫刺杀大师啊。
6: 是啊，
3: 什么今儿个程长官若不露手高的，让我们心服口服，不要说孟某人，就是在场的弟兄们也不会服气。
7: 对，让他露一手，看看是好汉还是软蛋。
4: 对，
8: 就是露一手
9: 还是好汉还是软蛋。
2: 乌合之众这四个字用在孟旅长手下的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3: 程长官说什么？
2: 一群乌合之众，就凭你们也想跟共产党斗？我看你们还是尽快散伙回家吧。
10: 你说什么呢？
11: 这是乌合之
12: 众，跟他照亮照亮，看看他有几斤几两。
3: 怎么样，听见了吗？
2: 听到什么蠢驴的叫声吗？
13: 蠢驴

0: 有种！
1: 弟兄们，既然程长官说我们第二旅是乌合之众，那就请他老人家滑下道来，咱们比试比试，看看谁是乌合之众。
2: 对
3: 对，比试比试，
4: 上来上来，
5: 比试比试，
4: 对，
6: 跟我来这套江湖道。
7: 比试比试，你来比试吧。
6: 滑下道来，我滑下道来，你们都得死。说吧，怎么个比法？
1: 摆三关。
8: 孟海马，一旦出了事，你要向老板解释。
1: 一人做事一人当，你放心，连累不到你身上。

0: 先别说比试，这卤水锅、竹钉板，还有这火刀山，这是我小刀家的弟兄们都要过的三关。小七，过来。
1: 大哥，
0: 让大英雄程长官看看，这三关是怎么过的。

0: 程长官，就看你的了。
1: 让开让开让开，
2: 你别去，你不行的，别跟他们赌。大哥吧，别去别去。
0: 怎么，程长官不敢了？要说程长官耍耍嘴皮子，勾搭勾搭姐，这我兄弟肯定比不了。说到豁出性命动真格的，那不过没关系，只要程长官当众向我孟某和在场的弟兄们赔个不是，先前的话咱们一笔勾销。
3: 刚刚是孟旅长为程长官安排的一个助兴小插曲。好了，现在请程长官入座吧。
0: 是啊，程长官肉嫩皮儿薄，经不起这个，还是吃吃喝喝的为好，省得受伤。
3: 请吧，程长官。
4: 就这路自残的玩意儿，还好意思在我程汤面前现世？
2: 别逞强了，
5: 给他台阶上不下。
4: 我程汤走过三关，只要是肉皮破了一点，任凭众位处罚。只要是在座的哪一位能学着程某再做一遍，我程汤任凭众位处罚。
0: 我没听错吧？啊，

这是什么狗团？

0: 都是好汉吗？
1: 怎么
0: 想跑啊？
2: 怎么着，孟旅长，还有什么要比的吗？
3: 没了。
0: 你们呢，英雄好汉们？
4: 程长官果然身手了得，刺杀大师之名当之无愧，是吧，孟旅长？
3: 是是，当之无愧，当之无愧。
4: 程长官，请坐吧。
2: 今天可真是个难忘的日子，先是假游击队员，之后又是鸿门宴，程某多谢各位款待。
5: 太神了，
4: 怎么样，满意了？
3: 这个程涛究竟是什么人呢？太可怕了。
4: 早就对你说过他不好惹，可你就是不相信，真是自讨苦吃。
6: 哼。哎，一号，今天你露这几手可把这帮王八蛋给惊着了，我觉得你好像又回到了关东山，又像那个燕大侠了。
7: 是啊，你那手牌子枪什么时候教教我啊，太绝了。
8: 行了，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帮土匪是欺软怕硬，不耍狠的收服不了他们，一次让他们知道厉害，以后的事儿就好办了。
6: 本想着总算能好好吃上一顿，可没想到这帮狗土匪来了这么一招，这肚子可真有点打鼓了。
2: 铁蛋，哎，把干粮拿出来给大家分发。
9: 能进来吗？
2: 当然可以。
9: 肚子有点饿了，你们有吃的吗？

0: 你们笑什么？
1: 我们也正商量这件事呢。嗯，
0: 谢谢。
1: 坐吧。嗯，
2: 来来走。
0: 嗯，谢谢。这些土匪太可怕了，拿人命当儿戏。那个叫老七的，浑身上下被砍得血肉模糊，真是恐怖。也就是你这样的人才能治得了他们。
1: 我是什么样的人啊？
0: 啊，我不是那个意思。
3: 嗨，你就是那个意思也没关系。一号从前在关东山，就是个土匪见了就哆嗦的大侠。他有个绰号，半人半鬼，神枪第一。
1: 行了，别瞎吹了。
3: 哎，这怎么是瞎吹呢？雅琴姐，这个都是真的。土匪狠，他比土匪还狠，所以啊，关东山的土匪连他的名字都不敢提。
0: 还真是的，刚刚在大厅，他把那个土匪扔在钉板上踩着过去，我都快不认识他了。平时那么和气，怎么心会这么狠呀？
1: 好了，说正题吧。明天就要到宜宾了，我想敌人的试探不会停止。
4: 嗯，
1: 大家一定要睁大眼睛，绝不能露出破绽。
5: 程长官，
1: 有事啊？
5: 今晚孟旅长实在是太失礼了，这些饭菜请赵女士和各位弟兄们慢用。
1: 好，多谢。
5: 程长官的酒菜，我已命人送到你的房中，请吧。
1: 不必了，我已经吃过了。
5: 程长官不要客气，我和孟旅长要向你赔罪。
0: 这可是人家的一片心意，还不去？
5: 嗯，
1: 好吧，
5: 请。

0: 大哥，
1: 怎么样？
2: 林姐去了程昌的房间。
1: 啊，这个贱货！赵四，我看程昌这小子靠不住。八成是共产党的情报员。你以后你给我日夜监视他们，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向我报告。
2: 放心吧大哥，包在我身上。
1: 在我手里。
3: 你在找什么？
4: 孟旅长呢？
3: 他没脸来了，让我代替。
4: 是这样。
3: 我敬你。
4: 敬我什么？
3: 敬你这身惊人的功夫。

0: 是个很特别的男人。
1: 哦，
0: 镇定冷静，浑身上下像冰块一样散发着寒气，叫人都不敢接近。
1: 是吗？我倒没觉得，我还以为自己和蔼可亲呢。
0: 和你在一起，我觉得很安全。只有好男人。

0: 才会让女人觉得安全。你有爱过的女人吗？
1: 曾经有过。
0: 她一定很美吧？
1: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死了。
0: 从那以后，就再没有爱过别人。残缺是美丽的，只有遗憾的爱，才会永远留在心里。
1: 也许你说的对，但是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还是少一点爱比较好。哦，
0: 为什么？
1: 那样我的命能长一些。
0: 你是个特别的男人，相信我，会有很多女人爱你，因此我不想成为你的唯一，也不可能成为你的唯一。我只要现在。
1: 孟海马很爱你吧？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刚刚在大厅里边我就看出来了。
0: 坏蛋。
1: 看起来孟旅长倒是个痴情的人，今晚他这样对我，我并不觉得意外。然而对于你，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
0: 哦，为什么？
1: 你喜欢男人为你争斗，为你拼得你死我活，对吗？
0: 你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我还知道你喜欢男人，而且喜欢那些不容易上钩的男人。然而一旦他们上了钩，你就会觉得厌烦，觉得无聊，于是你便要准备进攻下一个目标了。孟海马便是那个不幸的上一个目标。
0: 别说了。
1: 被我说准了。
0: 这是谁告诉你的？孟海马吗？
1: 你觉得他自己会知道这些吗？我不希望因为女人和孟旅长结下冤仇，因此你还是早些回去吧。
0: 你是个可怕的人，可怕的人。
1: 那是因为从没有人看穿过你的内心。

0: 是的，对不起，我不想这样，可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这样能让你自己好受一些。
0: 至少我知道了，你并不爱他。
1: 他的内心包裹得很严，绝对不会允许别人进入。一旦有人看穿了，他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很多年前，在关东，我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女人。
0: 这个女人，她爱你吗？
1: 她叫大莲，穷苦人出身，后来做了土匪。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爱，也许说是战友更确切些。
0: 那后来呢？
1: 后来他死了，被杀死了。
0: 对不起。
1: 没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
0: 我，
1: 你想说什么？
0: 我，
2: You're the one I care for the most. I hope I have the same place in your heart.
3: I care for you the same as you do for me.
1: 好了，快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就要出发。
0: 你的英文已经说得很好了。

0: 你想怎么做，我帮你。
1: 你是我的女人，
0: 那你帮不帮我？
1: 当然帮你。

0: 老李。
1: 来了。同志们，今天接到野司通知，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见面。
2: 3天以后。
1: 嗯。
2: 局长，不是说可以延期吗？
1: 首长指示大会要如期举行。同志们，目前重庆地下潜伏着很多武装特务，这些人一直在蛰伏待机，因此沙坪坝大礼堂的安全保卫问题是重中之重，让老李谈一谈吧。
2: 好。几天前，我们军联处接到地下党5号情报员发出的信息，敌人正在策划一场刺杀行动，目标便是沙坪坝大礼堂。然而，5号情报员因身份泄露，与组织失去联络。
0: 是的。
2: 这些日子，我们军联处在地下工委的配合下，正在想方设法摸清敌人的计划，力图在最短的时间里粉碎敌人的阴谋。
1: 你们有把握吗？
3: 请首长放心，
4: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1: 嗯，保卫局的同志还有问题吗？
5: 啊，首长，那我就说两句。我想说说沙坪坝大礼堂外的保卫情况。开会当天，与会代表们会在礼堂外列队。为了安全起见，我想请工委的同志们把参加这次活动的代表名单给我们列一下。首长，您看呢？
0: 处长，这是你们老家送来的东西。
2: 好，你去吧。
0: 嗯。

0: 请进。
1: 啊，义侠同志。
2: 老李，五号已经与我恢复了联络。
1: 哦，这么快？
2: 刚才会议室人太多，我就没有说起。五号在消息中说，敌人行动的具体目标是沙坪坝大礼堂，很有可能是冲着野司首长去的。
3: 与我们的分析完全一致。哦，还有什么？
2: 五号还说，敌人在等待一个叫程汤的人到达重庆，计划便立刻开始。
3: 余霞同志，这个程汤是我们泄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
2: 哦，可靠吗？
3: 非常可靠，具体情况我会向你说明。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让五号与程汤尽快取得联系，开展行动。
2: 是不是太仓促了，容易暴露？
3: 目前时不我与啊，要尽快查清敌人的计划，否则……
2: 好吧，我设法安排。嗯，
0: 老板。
4: 哦，先生，
0: 有泰山牌香烟吗？
4: 先生，您算来对，这条街上只有我们家有。您打算来多少？
0: 那就要看价钱了。
4: 哎，好说好说，您里边请，咱们好好谈，保准让您满意。
3: 好啊，你们的动作可真快啊。
5: 不敢耽搁呀，来了就动手，这样还用好几天。
3: 嗯，好，穿上大褂像个老板。
5: 咱们楼上说话。

0: 窗雷一号有消息呢，刚刚接到一号两人，他们已经到达宜宾。
1: 非常好。
0: 一号在电文中还说，敌人似乎并不信任他，对他进行了接二连三的试探。
1: 哦，有这种事，
0: 所以他希望我们能够配合他行动。
1: 怎么配合？一号想得很周到，没有问题，我去安排。
0: 太好了。
1: 野司首长已定于16号在沙坪坝大礼堂与重庆各界代表会面。
0: 16号，还有3天了。
1: 是啊，我们的时间不多了。你马上把这个消息通知风的一号，要他抓紧时间行动。
0: 是。
1: 还有，你转告一号，重庆工委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有可能与他联络，要他做好准备。
0: 明白。
2: 到了重庆，自会有人接应。
3: 好，你们也可以回去了。在这里目标太大，容易引起别人注意。
2: 怎么，连句再见也不说吗？
3: 再见。

0: 进来。有事啊？
1: 给您送水。
0: 放那儿吧。
1: 嗯。谢谢。
0: 这船什么时候到重庆？
1: 如果顺利的话，明天下午就到。
0: 好，进去吧。

0: 你在看什么？
1: 哦，没什么。怎么样，安顿好了吗？
0: 嗯，我住在6号仓房。
1: 我问过服务生，明天下午到重庆。
0: 陪我到甲板上走走。

0: 么了，雅琴？有心事？
1: 当初一心想报仇，这才要随你来重庆。可这两天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情，令我心里非常害怕。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完成任务。
0: 后悔了？
1: 怕你失望，更怕拖累你们。是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0: 相信我，过不了多久，你就会适应。咱们这一行。

0: 除了你一个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我们全靠你了。
1: 你就别安慰我了，不知为什么这几天我一张嘴就觉得要说错话，弄得自己神经兮兮的。真不明白军统特务要我这样一个人有什么用，你说呢？
0: 我也说不上来。雅琴，你最专精的是什么？枪械制造吗？
1: 干我们这行只要与武器有关的都要精，如果一定要说最专精的，应该算是爆破。
0: 爆破？
1: 是的，尤其是针对桥梁建筑的整体爆破，比如说炸药的安置点与力学结构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炸药用量及引爆时间的计算等等。
0: 是这样。
1: 在美国有很多废弃的桥梁建筑拆迁时的爆破方案都是我策划执行的，因此在这方面我可能更精一些，实践也多些。怎么问起这个，对你有用吗？
0: 哦，我只是随便问问。
1: 每次只要遇到你不愿意回答的问题，你总是说这句话。你是个很难琢磨的人，猜不透你心里在想什么。
0: 有些事情如果我想让你知道，自然会告诉你，
1: 否则我就该闭嘴。
0: 因为即使你知道了也没有用。
1: 为什么你说的话我都感觉有道理？
0: 因为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话。
2: 一号，
0: 有事啊？
1: 你们说事儿吧，我走了。
3: 怎么了，四儿？
4: 收到三号电文。
3: 说，
4: 电文里说，野次首长将于16日在沙坪坝大礼堂会见各界代表。
0: 16号？
4: 就是3天后。
0: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还有什么？
4: 三号在电文里还说，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5号情报员随时与我们联系。
0: 5号情报员。号
4: 怎么了？
0: 哦，没什么，你去吧，把电话销毁。

我是你的儿子，他都跟你说了什么？和你有关系吗？老兄，我劝你识相点，否则是要惹祸上身的。趁我没有发怒之前，你们赶快滚蛋！好，你有种！哼。

0: 先生，有事吗？
1: 餐厅在哪里？
0: 转过这道弯，下楼梯右转。
1: 谢谢。

0: 这说明不了什么，不要惊动武昊，找计划行事。
1: 是。

0: 先生。请慢用。
1: 服务生，结账。
0: 啊。先生，10万块。先生，100万元，这找不开呀。
1: 你等一下。
0: 好的。
1: 先生，能帮忙找开零钱吗？
0: 报。我已经暴露，如果我牺牲，请你转告。

0: 个人是自己人吧？
1: 不知道。
0: 不知道？那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话？
1: 你问的都是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也许我像他的亲人吧。
0: 他被特务发现了，你要救他吗？
1: 你越来越好奇了。

0: 师傅，动手吧！把他架到货仓里去。是。不敢像是咱们的人。对，我跟一号说去。一号，我看他不像假的。今天收到三号电文，说地下党五号情报员随时会与我们联系啊。
1: 小心背后啊！什么？我们的背后有一双眼睛。眼睛？什么眼睛？还不明白吗？如果这位五号真的是地下党情报员，那我们的处境就更加凶险，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这一点，连他自己都意识到。 敌人很可能是要利用他引诱我们暴露身份。今天下午接到五号传信，本来要与他接头，可我却发现背后有一双眼睛。这是敌人的圈套。现在还不好说。然而一旦我们中计，不但五号无法保全。
0: 就连我们的行动也会前功尽弃，后果不堪设想啊！还是等等割铁蛋的消息吧。怎么样？
2: 哎呀，真惨呐！他在二等舱上被特务们抓住，打得满脸是血。
0: 一号，我看不像假的。
3: 现在呢？
0: 特务们把他架到船体货舱去了。一号，现在怎么办？总不能见死不救。 眼看自己同志死在敌人手里吧，
1: 冷静，让我好好想想。

0: 却总有人这么做。
1: 我现在正有枪指着你的头，你能怎么样？
0: 你相信吗？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1: 是吗？你可真厉害。如果是我在那种情况下，就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我再问一遍，他到船上就是跟你接头的，是吗？
0: 我再说一遍，谁呀？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
0: 我见了棺材也不会落泪，因为我根本不需要棺材。
1: 那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0: 去哪儿啊？
1: 到了你自然会知道。

0: 我看到了，不说实话，这也是你的下场。真可怜，他死了吗？现在还没有，但是快了。我不认识他，哼，
1: 是吗？
0: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一定要说我们相识呢？ 我不知道他与你们有什么冤仇，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我与这件事毫不相干。
1: 可是我亲眼看到，他给了你一张纸条。

0: 你的眼睛可真好使啊。
1: 哼，怎么样，没想到会被我们看到吧？
0: 不错，他在餐厅里确实扔给了我一张纸条，但是我不明白那上面说的什么意思。
1: 你他妈死到临头了还不说实话。
0: 我再说一遍，第一，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想掺和你们之间的恩怨。第二，不要再用枪戳我的头。
1: 我也告诉你，第一，这个人到船上来就是与你接头的。第二，如果你不说实话，那就不是用枪戳你的头，而是要你的脑袋开花。
0: 我说过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谁还想试试？还有人不相信我说的话吗？啊！我给了你们活命的机会，可你们不需要。像你们这样的人要怎么去改变？啊！我再说一遍，地上躺的这个人我不认识，你们相信吗？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现在相信了吗？
3: 他不会还要杀人吗？
0: 回答！
2: 相信，相信，相信，相信。
0: 我很好奇，你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跟我作对？回答我！
2: 我们找错人了。饶命，饶命！我们真的找错人了。
0: 今天夜里，你们看到我了吗？
2: 看见了，看见了。

0: 你们呢？
1: 没看见，
2: 没看见。
3: 我说不再试了吗？白白损失了几个弟兄，
4: 不想试，还不都是老板的命？
3: 程腾太狠了，简直就是疯子。
4: 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让大家收拾现场。
3: 是。啊，是这样，好悬呐。
0: 是啊。若不是那个穿夹克衫的特务一句话点醒了我，我还在筹划如何营救那个甲五号呢。
5: 一号，是什么话点醒了你？
0: 那家伙说看到甲五号给了我一张纸条，然而甲五号给我纸条的时候，他们三个人根本就没有看到。
5: 那三个特务好像是在餐厅的门外。
0: 一语中的。你们想一想，特务们是在甲五号给我纸条之后才探进头来张望，这时甲五号已经离开了我，他们怎么可能看到他给我纸条呢？
3: 对呀、啊、
0: 再有，我党地下工作有严格的纪律，作为地下工作者，一旦发现自己的身份暴露，就绝不能再与联络人接头。这一点作为一个老地下工作者的五号不可能不知道。可他为什么要在身份暴露后仍然要我到207房与他接头？其次，他在发现自己身份暴露、周围敌特环伺的危急情况下，为什么不向船上的工作人员求救，而任由敌人将其抓走？这一切只能证明这个五号是敌人装扮而成，我们看到的一切都是他们事先定好的诡计，就是为了诱使我们自己暴露真实身份。今天下午甲五号引诱我与他联络，却没有成功，于是他们改变策略，让我亲眼目睹自己的战友落入敌手。他们是要看一看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结果他们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3: 他奶奶的，这帮狗头真是太狡猾了。
0: 你们没有发现吗？这里面还有个蹊跷之处。
3: 哦，是什么？
0: 五号情报员是地下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特务们怎么会知道？
3: 你的意思是说有内奸？
5: 一号，赵雅琴不见了。
3: 啊，什么？
6: 刚刚我路过赵雅琴的仓房，发现房门打开，里面没人。
0: 出事了，四海，大家分头去找。
3: 是，走，快点。

0: 秋末初冬，北国已是寒风萧瑟，雷州半岛仍是绿意盈盈，花果飘香。红色的火龙果，黄色的南瓜，金色的稻穗，把红土地点缀得五彩斑斓。这里正是海水稻的故乡卜巢村。眼下正是海水稻收获的季节，卜巢村人会带着孩子来到田间捡拾稻穗，感受丰收的喜悦。
1: 捡给你，
2: 快点，快点，收，快点！
1: 啊，快点，快点，快点！想不想赚钱大？
3: 不知道。
1: 做农民的很辛苦，如果到你那个年代了，都不辛苦了，全部使用机器化。
2: 那么大。
0: 广东省湛江市卜巢村位于雷州半岛北部，城月河蜿蜒流淌，绕村而过。村庄像一颗饱满的米粒，被四周的稻田环绕。卜巢村有着700多年的历史，50多栋明清古建筑散落其间。古朴而宁静的村庄中，家家小院都晾晒着稻谷，鱼篓里收获着新鲜的虾蟹。海边湿地上，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吸引着成群的白鹭来此越冬。农历每月初三、十八是雷州湾的大潮日，潮水冲刷出大片的盐渍滩涂，也孕育出一个神奇的稻种——海歌稻，也就是今天海水稻的前身。700多年前，人们依靠海歌稻的种植

0: 把盐子荒滩变成了沃野良田，村民们也过上了贩稻耕渔的幸福生活。2022年，姜玉梅家的水稻收成不错，夫妻俩靠着种海水稻、养殖虾蟹、种植火龙果等经济作物，一年能收入50多万元。和许多富起来的村民一样，他们也搬进了新居。这栋面积300多平方米的小楼刚刚建成，一家人瞧见新居的喜庆劲儿还没过，同村的林进城便登门拜访。他准备给儿子建新房，这次专门前来取经。
1: 300多平米来，
2: 半天搞得完的不错的，300多平，起码要半天。
1: 这个茶季来，有时间喝喝茶，在这里聊聊天。这是露台，这里晚上可以跳跳舞啊，做个健美操啊，有小孩回来烧烤啊。
0: 家里有粮，心里不慌。虽然村民们现在的收入来源有很多，但卜巢村350户人家都保留着种海水稻的习惯，少则十几亩，多则几百亩。在他们眼中，无论生活怎么改变，稻谷依旧是压舱的石，定盘的星。送走邻居后，姜玉梅要用新米做一桌丰收宴，犒劳家人一年来的辛劳。红米出锅，浓郁的米香溢满了屋子。
1: 红米饭来啦，开饭啦！
2: 好香哦！
0: 红米有着吉祥的寓意，盛上满满一碗，为的是讨个新年好彩头。秋收后，稻米归仓，村里的祭祖仪式也就开始了。为祖先敬奉一碗红米饭是卜巢村的传统。
3: 放了就是我的黑尾熊，正早的早，正经正经。
0: 卜巢村村民大多姓林，从南宋时期，林氏族人已经在这里生活了27代。据族谱记载，南宋末年，林氏先祖林景元从海南琼州辞官后，打算返回福建老家。船行至半路遭遇台风，林家人便离船登岸，在雷州半岛一带暂避风浪。台风过后，林景元准备启程，却听到家乡被元军占领的消息，无奈之下，林氏族人只能就地安顿下来。当时雷州半岛上耕地稀少，又缺乏淡水资源，想要生存下去，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解决食物的来源问题。
4: 林景元公当时能够在这里安顿下来呢，主要是这里靠山临海，他就想在广阔的滩涂里面开垦点土地出来。
0: 为了过上安稳的生活，林景元带领族人在海边开荒种地。然而，一场大潮引发海水倒灌，冲毁了开垦的农田，所有的禾苗都被海水浸泡倒伏。就在一片狼藉中，有人在海边红树林发现几株野稻，无论海水怎么浸泡冲击，仍然顽强地生长。这让林氏族人喜出望外，他们尝试着把野稻的种子收集起来，播撒在滩涂上。
4: 这个野稻它很特别的，它长得长长的，芒刺，那鸟兽呢根本吃不到它的。海水倒灌的时候，它就浮起来， 海水退去的时候它浮在地上，海水呢浸泡它，它不浮不浪。
0: 春天播下的稻种历经潮水的冲击，风浪的洗礼，依旧能够在夏天抽出新穗，秋天结出新米。人们把这种稻米称为海歌稻。靠着这些稻米，林氏一族躲过了天灾，也熬过了荒年。从那时起，当地也就有了种海歌度粮荒的说法。生活逐渐安定的林氏族人在滩涂边重建了家园。在林氏宗祠落成那天，又有燕子前来筑巢，恰似祥瑞之兆。
4: 燕九呢，在梁的下面筑两个巢，恰好呢有位张伯先生经过，燕九筑巢呢是个好兆头，就以筑巢掩凤、五国风当为意，给村就起名伯巢村。
0: 苍岭时而知礼节，叶子殷实起来的卜巢人又建起私塾学堂，在文化的熏陶下，卜巢贤能辈出。清道光年间，林氏后人林兆堂金榜题名，成为清代粤西唯一一位状元。林兆堂回乡祭祖时，又尝到离家时吃的那碗红米饭，不禁感慨万千。在林氏宗祠留下了燕翼遗谋四个大字，有着父母爱子为之长远计的寓意。后来人们也把卜巢的海歌米称为状元红。在本土作家洪三泰的眼中，卜巢村人就像饱而不折的海歌稻一般，不惧风浪，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5: 因为他在海边，一方面是耕海又耕田，这个田是海滩的田，我们这些精神都是有一大文化，海洋文化，敢闯精神嘛，敢为天下先精神。
0: 雷州半岛天气多变，趁着台风到来之前，村民们都在抢收海歌稻。连日的阴雨让水稻中的水分变多，收获后的稻谷要运往烘干厂。陈日胜一直从事水稻育种工作，跟海歌稻打了一辈子交道。这几年村里种稻的人越来越多，他就总往村里跑，帮助村民解决技术上的难题。
6: 普通稻子呢，一般来讲是不到2块钱一斤吧，我们这个10块钱的。如果效益不好的话，老百姓不可能种那么多年。
0: 现在海歌稻的保护性种植取得了显著效果。2022年，村中已经有1000亩土地种上了海歌稻。然而在几十年前，这个古老的稻种几乎在这里绝迹。
7: 它的产量是比较低，种植那个价钱也卖不好，就所以说那个时候就基本失传了。
0: 历史上海歌米曾经帮助过人们度过粮荒，但因为产量极低，逐渐被产量更高的水稻品种替代。直到1986年的一天，在湛江农校学习的陈日胜和老师回到家乡考察红树林湿地，他们在滩涂上发现了几株从没有见过的稻种。
8: 他教我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保护下来，这个物种。他说一个物种给我们原先啊，它是不容易的，经过几亿年的进化才得到的。虽然这种海水的盐分不是太高，但是起码的耐盐嘛。啊，这个半咸淡水在那个内河路还考试很多的这种土地嘛。他说将来工业发达了，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现在没人懂，也没人认识它，它将来呢？那就不得了了，它工业一发达，就淡水也缺少了。它是发达国家，都是缺淡水的。
0: 做农业研究的人都清楚水稻耐高盐碱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有2亿亩盐碱地可以开发利用，如果这些土地也能种植水稻，那就意味着每年能够增加500亿公斤粮食，多养活2亿人。听到老师的话，陈日胜觉得手里的稻穗变得沉甸甸的。为了研究这个神奇的稻种，他从稻穗上收集了500多粒种子，在卜巢村租下了20亩滩涂。为了解决海水稻产量低的难题，陈日胜干脆把家搬到了滩涂边。
8: 不是说你想搞就搞，今年如果没钱就不搞，那肯定不行的。卖房的要搞，一停下来就等于前功尽废了。
0: 海水稻品种改良是个漫长的过程，没有收益，只能卖掉城里的房子，换来资金维持研究工作。陈日胜几十年如一日的执着感动了这里的村民。
7: 因为他说我们起码要90个人才能搞那个合作社，现在那个国家也重视，没有合作社那你干什么都干不了。后来呢，经过那个长教授的回来发展，拿那个我们这个海沟米给人家鉴定，才知道他，哎呀，现在他那个有那个价值啊。
0: 古老的稻种不能就这样断了根，那时村民们通过种植水果、养殖水产，每年的收入还不错，大家也有了更多的精力。于是18户村民用土地入了股，和陈日生一起成立了海水稻种植合作社。经过20多年的繁育，就在快见成效的时候，2013年，一场强台风从广东登陆。看着精心培育的水稻被大风刮倒，被海水浸泡，陈日胜痛心不已。但台风过后，潮水退去，这些水稻竟然全都活了下来。
8: 那这个就倒下去，它又长。你看，从这里长起来了，光节那里面它有一个眼，它又长起来了。它这个种子掉在地下，它明年的还能长起来，你别的种子就坏掉了，它坏不了的。
0: 顽强的稻种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14年，海水稻的种植面积从几百亩扩大到1000多亩。也就在那一年，古老的稻种在历经28年的繁育后，被正式命名为海稻86，在农业部植物新品种保护公报上公布，海水稻终于有了身份证。当时袁隆平院士给予海稻86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人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8: 引起国家的重视，专家的重视，很多老百姓开始就种了。搞粮食还比较有意义，做就是要逃生一辈子的事情。
0: 卜巢村人克服万难保留下来的古老稻种，也为中国海水稻的研究打下了基础。在袁隆平院士的推动下，更多的科研团队加入到海水稻的研究中，更多的海水稻品种被选育出来。不仅在黑龙江、山东、江苏等10多个省份的盐碱地上推广种植，更在中东的沙漠里结出硕果。2018年，袁隆平团队在阿联酋试种海水稻，迎来了收获。这是全球首次在热带沙漠中种植水稻取得成功，对全球的粮食生产有着重要意义。2022年，卜巢村迎来了8年一次的耕地流转，即使是一块边角地，村民都想拿下他未来8年的耕种权。
9: 32.5亩，
10: 你弄个哪个能靠？你打一块地呢，因为弄个哪个能？你打的亏表？
9: 弄个？
11: 啥该？
10: 啥该？
9: 晒啥？
10: 晒啥？
12: 晒死！
10: 晒死！
11: 啥该不？
10: 啥该不？
9: 死该！
10: 死该！ 你们开平时一改啥

0: 一，鐘表。
1: 曾经的严字地，如今变成了金疙瘩。林开平用了家中四个人的耕地份额，才拍到了这块地。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营养价值更高的海稻米在市场上供不应求。2015年，卜巢村因为海水稻被外界广泛关注，记者专家三天两头往田里跑。当时从县农机局退休的林开平看到了村里发展的机遇，回到卜巢村开始种植海水稻。那时他听说广东海洋大学在海鸽稻的基础上培育出了一个新品种海红香米，相比传统的海鸽稻，海红香米产量高，一年能种两季。于是林开平牵头成立了一家合作社，集中了200亩耕地，趁着早春栽下了秧苗。然而新品种的试种并不顺利，
2: 种下去了，那个稻苗的时候全部收掉了，没办法就生长。后来就第二次把那个苗又种下去，又死了。
1: 新品种不适应土壤环境，第一年失败了。但不服输的林开平决定再试试，他请来了广东海洋大学的教授做技术指导。
2: 王教授，
3: 你好。
1: 2022年已经是卜巢村种植海红香米的第五个年头，香米的产量节节攀升。
2: 那个牌子那里，
4: 技术集成那横的。
2: 哦，好的，好的，好的。
4: 然后这样我们就统计一个产量。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收获时节，广东海洋大学的技术人员来到村里，对试验田进行水稻测产。
2: OK，
5: 折算干谷穗453.83公斤，每亩增产31公斤，亩产过900单斤，所以这个项目呢，我个人理解是取得完美成功，祝贺你们。
1: 海红香米的产量提高了，品质和口感也一年比一年好。如今村里人又和年轻的创业团队合作，共同开发海红香米的深加工产品。
6: 林大哥，
7: 林哥，
2: 哦，你好，你好，
6: 你好，你好，你好，
2: 过来啊。
6: 是啊，是啊，我们今天带了点我们新动的产品给您看一看。
7: 哎，这是咱们的用海红米做米粉。
2: 上班族一下子让我冲了一个。
7: 对，目前这个我觉得这个市场也很大。今天再试一下咱的饼干，
6: 您尝一尝，看给我们点建议。
2: 这个好香，
6: 嗯，很香，嗯，这个的话倒能特别带动咱们海水稻的这个种植。
1: 如今海红香米已经开发出米粉、米饼、米酒等风味独特的美食，每年的销售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乡村与高校的结合，科技与农业的融合，助力了乡村产业的发展。靠着发展海水稻产业，卜巢村人的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海边湿地的环境也越来越好了。初冬时节，成月河两岸的红树林吸引着越冬的候鸟，湿地滩涂里虾肥蟹美。农历初三又到了成月河的大潮日，这正是人们大饱口福的时候，潮涨潮落间把大海里鲜美的鱼虾带到了岸上。
8: 这是海螺飞半淡水的，这个镰刀鱼这个时候很肥的，很好吃的。这个是金龙鱼，涨潮的时候就有啊，这些鱼都把它送上来。
1: 潮水退去，人们还会寻觅另一种美味。
9: 哎呀，
1: 蓬鳍是一种生长在湿地滩涂的小型螃蟹，当地人至今还保留着一种独特的吃法， 新鲜的蓬鳍撒上海盐，捣成酱泥，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发酵，就成为一道风味独特的蘸料——蓬鳍汁。村庄变得越来越好，年轻人纷纷回到了家乡。
8: 左手边都是香蕉，我们右手边里面的话，火龙果啊、柠檬啊，价值比较高的成品吧。我们现在很多地的话都没有空的，都是村里面一些年轻人回来家乡里面创业的。之前感觉农村没有什么发展，但是我现在回来的话，我觉得不比深圳差。
1: 2017年，陈建业回到卜巢村，成为了一名新农人。他利用海水稻种植的间隔期，尝试稻稻瓜的轮作方式，种了60亩贝贝瓜。海水稻的种植能极大改善土壤的盐碱化，也让在这种土壤里种出的瓜果甜度大增。3个月之后，贝贝瓜成熟，一下子就卖出了28万元。
8: 当时我们种这个瓜的话，那个老板收购去了，后来他还问我们还种不种，他说下一年种的话还给我们比别的地方提高了价钱，说要高几毛钱一斤啊。
2: 这个肯定会的，我从盐碱地改良过来，不论是种南瓜也好，是种水稻，那个口感啊还有结量啊，都跟那个其他地方都不一样。
1: 为了让家乡的土地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陈建业又开始琢磨在海水稻田里养殖河虫，发展生态立体种养模式。河虫又叫沙蚕，是广东人餐桌上的一道美食，也是生态环境的指示器。
3: 种这个稻一定是有机，它才养得到这个虫。一有农药，它就死掉了。它这种指示生物不存在，那么说你这个土壤生态是好的。
1: 一年下来，每亩河虫的收入就有10000多元，而生态立体农业的种养方式也让海水稻的品质更好了，价格也更高了。2017年，卜巢村被广东省划定为海水稻种植资源原生性保护区。在发展海水稻种植的基础上，年轻人因地制宜发展出多种种植模式，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不断创造着机遇和未来。

0: 度的农民丰收会如期举行，醒狮表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随着锣鼓节奏的加快，雄狮的动作越来越灵动奔放，寓意来年节节高升，勇攀佳绩。
1: 好香的，好香！
0: 七百多年来，从古老的海歌道到今天的海水道，不潮村人不断创造着奇迹，在潮起潮落的岁月里，续写着人与土地的传奇。

0: 阵阵秋风让延绵千里的大巴山换上了五彩的新衣，把浓重热烈的秋意尽情泼洒在群山之间。大巴山下，巴河和通河在平昌县交汇，两河汇流不仅滋养出山城平昌1700多年的繁盛兴旺，也浇灌出近百万亩的沃野良田。平昌县246座村庄就这样与青山为伴，与绿水相依，在大巴山年复一年的葱茏中迎来一个个收获的金秋。
1: 漫步在小阁寺的观景台上，平昌的青山绿水让人心旷神怡，放眼望去，一级级梯田沿着山脊铺陈而上，一座座具有川东北传统特色的民居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水之间。生活在这里的一代代巴山人家用心地守护着这方滋养着他们的山水。
0: 平昌县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山腹地，隶属于巴中市，是四川省的农业大县。由于长江支流巴河和通河在这里汇流，平昌在过去也被称为江口。大巴山的晨雾还没有散去，魏亨义已经在自家的鱼塘里忙活开来。
2: 可以收着了不？
3: 赶紧把鱼。
4: 魏大叔。
2: 哎。
4: 哇，这么多鱼，这都是
2: 江口青鳙。
4: 这就是江口青鳙。
2: 哎，对对对。
0: 鱼塘饲养的是江口青鳙，已被列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2018年，魏亨义和弟弟建起了面积1800多亩的鱼苗孵化厂和养殖园区，如今一年能繁育出1000多万条鱼苗，提供给附近200多个养殖户。
2: 所以那他那个山青管起点，他
0: 大网里欢腾的鱼苗，预示着来年的丰收。
4: 我听说江口青鳙是一种对于生态环境要求很高的鱼种。
2: 对对。
4: 像这样的鱼苗，你们这一口塘里能有多少啊？
2: 这个塘里面有30多万苗。
4: 像这样鱼苗是怎么卖？论条卖？
2: 卖的3块钱一条。
4: 光是卖苗的话，能有多少收益啊？
2: 这个塘如果说我们的总产值的话，就差不多100万。
0: 原本生长在西涧急流中的珍贵野生鱼种，通过人工繁育，成鱼产量每年都在150吨以上，年产值超过了3000万元。水美鱼肥，让平昌人过上了年年有余的好日子。鱼塘的热闹也吸引来几位特殊的客人。
4: 我看还有水鸟。
2: 哎，我们叫的白鹭。
4: 白鹭鸟是一定要在水质很好的地方才能生活，才能有它的影子的。
2: 对对对。
0: 连绵成片的鱼塘仿佛大地上平展的镜面，映照出一幅幅山好水好的甜美画卷。日头升起，大巴山下热闹起来，宽阔的乡间公路车来车往，穿村而过的巴河通河舒卷着清澈的水浪，一个个院坝上山里人家开始了一天的忙碌。这些年平昌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发展生态水产养殖、肉牛养殖、文旅融合等产业，不仅在2020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还走出了一条

0: 丰美名副的生态发展之路。这一天，研究家乡历史的张小平坐上了巴河的渡轮。前段时间，有人在巴河边发现了几处石刻，这引起了他的注意。奔流的河水承载着平昌久远的历史。1700多年前，平昌治县，地处两河之口，小小山城一直是陕西入川的冷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转运站。从这里向北可抵汉中，往南可到重庆，向西可达成都。千年时光里，南来北往的物资在这里集散转运，也在河的两岸留下许多故事。
1: 哦，这就是我们在古代生态保护方面的进士碑，有五块。
2: 为什么会有五块呢？
1: 因为它是不同时期收刻的，这一块是道光时期不许拥有。
2: 哦，不能毒害。
1: 哦，
2: 不能随意捕捞。
1: 这个碑当中啊，讲了在捕鱼期啊，禁止捕鱼，要处以10倍的罚金。你比如说这一段，就是无论何人，不准来此捕鱼，稍有势力之徒，不遵从者，拉河送岸，绝不稍事宽容，相当严厉的。
0: 长约11米的石壁上，石碑一块连着一块。从清道光年间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做出了明确规定。
1: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但是如果在鱼甚至繁鱼的时候啊，打了过后，它就这个鱼的数量就减少了，村民的收入也减少了。
0: 历史上平昌船运兴盛，客商云集，本地的清幽、江团、黄辣丁等河鲜是深受大家喜爱的美食，常常供不应求。为了追求厚利，就有人不惜在河中下药投毒捕捞河鱼，还不顾3月到5月是鱼类繁殖期的自然规律，肆意捕杀母鱼。于是人们制定了严厉细致的规定，刻在了河岸边的石壁上，并给这片水域起名为养生潭。
1: 为了保护这个鱼类的繁殖啊，所以称为养生潭。
2: 是不是休养生息的意思？
1: 对。
0: 虽然历经山风河水的冲刷，石碑上很多文字已经模糊不清了，可是敬畏自然、守护山水的信念早已融入河水，流淌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凭借古道水路的优势，平昌走过了千年繁华。然而到了近代，随着水运没落，大山深处的平昌陷入了交通闭塞的困境。许多村庄依靠传统的水稻种植自给自足，走出大山也只能翻山越岭，靠着一个个背兜运送物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3: 家住巴山。

0: 骆京华是平昌民歌的传唱人，他的祖辈曾经是大巴山上帮人背运物资的背儿哥。
1: 自己家里啊，条件苦啊，累呀、家庭条件贫寒呐、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啥子都可以唱出来。
2: 那个时候都是背着这样的背架。
1: 对对对对对，这种的专门用来背东西的，就通称背人歌。
2: 身上最多可以背多重的东西啊？
1: 可以背两三百斤都能背。对，粮食、猪肉、油、盐巴，特别是背的最多的。
0: 古道上，人们风里来雨里去，把汗水洒在崎岖的山路上，也在沉甸甸的背兜里装满了过上好日子的心愿和期盼。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平昌境内的多条省道、国道陆续开通。2013年，八达高速通车，到现在，平昌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8100多公里。道路的畅通，让平昌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 我的家乡嘛，现在都是通了水泥路了，养的鸡呀、养的猪啊啥子啊，过去都要背出去。现在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用车子把它拉出去了。花椒啊，包括我们种的柑橘啊，这些都能够用车子个一起拉出去了。现在条件好了，这种路包括我们那种背架子啊，背那个都是一种回忆了。
0: 回忆里珍藏着祖辈的艰辛，也洋溢着今天平昌人的幸福和自豪。打开的山门，让资源丰富的大巴山连通起外面的世界，也让许多漂泊在外的游子动起了回乡创业的心思。得益于先人对山水自然的珍视，大巴山的水质特别适合鱼类的生长。2016年，在外打工的易云阳回到家乡，承包了10多亩鱼塘，做起了水产养殖。由于市场需求量大，一年下来能收入7-8万元。看到收益不错，易云阳便打算扩大养殖面积。可是村里已经没有多余的池塘了，易云阳便琢磨着要流转农田，挖出鱼塘。这个想法遭到了父母的极力反对。
3: 我的父母不同意的主要原因就是啥子？如果像这种挖鱼塘，最少都要保持2米深嘛，它是可以灌水养鱼，这样就破坏了，就没永久式的破坏，就没法去再插秧了，就破坏了。
4: 觉得是对一种生态的永久性的改变。
3: 对，所以说就当时没同意。
0: 父母的反对让易云阳彻夜难眠。对于一辈子与土地相依相守的父母来说，农田种五谷皆白果，世世代代养育着大巴山人。自己的身上衣、口中食，都来源于河水浇灌出的肥沃土地，绝不能为了眼下的利益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本。易云阳打消了挖塘的念头，可是想要发展的愿望一直在心里打转。2022年，一个好消息传来，平昌县开始大力推广稻鱼共生生态养殖模式，这让易云阳看到了希望。
3: 有那个稻鱼共生那个好的一个项目，它可以养殖以后种子。
4: 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什么想法？
3: 当时听这个消息相当很高兴了。第一个是我可以插秧有收入，第二我们的鱼那块的收入，重点就是环境和生态那块没破坏。
0: 在稻田里养鱼，鱼能帮水稻除虫除草，水稻又能分解鱼粪，既扩大了养殖面积，也提升了稻米的品质，更保护了生态环境。当年春天，易云阳就在76亩稻田里投放了600多斤鱼苗。
4: 像这样一亩的话，投放大概能有多少鱼苗？
3: 一亩的话，大概在80斤左右。
4: 那这样经过几个月的时间生长，它可以收多少呀？
3: 200多斤嘛。稻鱼这一块的话，就是15块钱一斤，基本上就是在2000多到3000左右。第一亩的收入
4: 会比平时普通的养殖方式的要更高一些价格吗？
3: 高个 最少得5块左右一斤。为什么要搞5块的原因到呢？我们田里面在过去传统是的，我们种稻谷，啥子叫打农药呀，施化肥呀。我们养了鱼过后，对不起，刚才我说的那几种全部就不能打了。嗯，
4: 一定是绿色纯生态的。
3: 绝对是绿色的啦。所以它价格，它的口感，说的是老板在市场上卖就认可了。过上面的。
2: 哦，这是收割过。
0: 2022年，易云阳收获的稻谷和鱼卖出了好价钱，收入了30多万元，是池塘养鱼时的4-5倍。当稻谷收割后，当地人还会细心地留下稻谷桩，让稻田里的鱼度过一个舒适的冬天。
4: 为什么要把这些谷桩留在地里呢？
3: 谷桩在冬天的时候它会腐烂了，那鱼可以吃。我们是梯田式的，还有那个叫啥子鸟啊，还有这种太多了，它这种在里面来穿梭，它不好穿梭的，
4: 就给它

0: 成一个天然的保护。
1: 对，
0: 那什么时候要再把这些残存的古桩收割掉？
1: 我们基本上在来年的三月份把这个古桩重新耕种，就开始插秧了。
2: 稻鱼共生，这种从汉代就出现的传统农作方式已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古老的中国智慧不仅向全世界推广，也为平昌许多山村带来生态和发展共赢的美好前景。到现在，大巴山下已经建起稻鱼共生基地20000多亩，每年为农户带来6000多万元的收入。稻田里，一道道田埂如同叶脉延展到山脚，层层绿浪翻卷出无限生机，仿佛一幅以绿色为底的丹青图，是人们眼中的诗意田园，也是平昌人世代守望的美好家园。每年的年终岁尾，平昌人都要做全鱼宴来庆贺佳节，用的食材来自平昌本地出产的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鱼和青鳙。
3: 来喽！
4: 上菜喽！
5: 来喽！来来来，
0: 杰西的，有没有我们当地这个特别有特色的鳙鱼啊？
5: 有啊，就是这一道。就那个青鳙和到自己农村吹的那个豆腐和到一起煮的，家里啊年年过年呐，就是还有一个家里有啥子特殊日子啊，那些都要吃全鱼。
2: 以鱼为宴是水边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琳琅满目的菜式装满了心中的幸福，也送上了温暖的祝福。
6: 风调雨顺，我们大家年年有余，
0: 年年有余。
5: 好，
0: 谢谢。
2: 欢庆的笑声荡起河水的波澜。哎呀，反正您是老行家。在这片山水相依的土地上，人走过山路水路，也在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上加速奔跑。
7: 要致富，先修路。高速路的开通和乡村公路的不断完善，为平昌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曾经贫困落后的山村面貌也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现在依托于这方好山好水，当地发展起了特色养殖业，历史上热闹的牛市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2: 清晨6点多，平昌德胜牛市已经热闹起来，养殖户们陆续把牛运到这里进行交易。这是川东北最大的肉牛交易市场，每年有20多个省市的客商来到这里贩卖交易，年交易额在2亿元以上。毛高量养殖的肉牛也都是在这里完成交易。
0: 这个牛是我听说交易量是很大的。
8: 冬天呢要稍微差一些，最好的是热天，每天呢交易量在700-800头。
2: 从元代开始，便捷的水路运输和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让牛市在平昌兴起，延续至今。
8: 我们这个牛市呢，距今呢有600年的历史了，再加之呢我们这个本地呢也有养牛的这个习惯。嗯，以前呢是养的耕牛，现在呢我们是养肉牛了。人们那个生活水平提高，肉牛量需求量比较大。
2: 如今，平昌已经建成386家肉牛养殖场，养殖肉牛15万头。毛高量的养殖场距离牛市不到10公里。2010年，看准家乡肉牛产业发展的前景，毛高亮带着多年积蓄回乡创业，建起了面积400多亩的养殖场，饲养2000多头肉牛。由于采取传统的养殖模式，虽然赚到了钱，但也引起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8: 以前我们的圈舍设计呢，就是拴养，用粪呢就用饲养员来收集堆码在一个地方，还有牛药呢就长在那个化粪池里面去进行化粪处理。嗯，但是啊，这样一个过程呢，确实是很臭。
0: 这种养殖方式是当时普遍采用的吗？
8: 基本上都是普遍采用，也就是拴养。当时闻到那个饲养员身上的那个就很臭，满身都是油。

0: 是蚊虫呢比较多。
1: 养殖场就在村庄边上，由于废污处理不当，不仅养殖场里臭气熏天，村庄也日夜被臭气笼罩。

0: 如今许多专利技术已经被运用到了养殖场中。
1: 叫虚型粪药固态化小解处理技术，它的原料呢就是糠壳、锯末粉、土粉，按一定比例把它泵均过后呢，就把它铺在上面，再撒上发明专利的微生物菌群，对牛药粪进行一个小解处理，从而达到了这无不脏、不臭、无水的没得蚊虫。
0: 通过这种技术，村民们还可以把牛粪转化为有机肥料用来种草，种的草被加工粉碎后又用来喂牛，这样便形成了种养循环、农牧结合的生态养殖。
2: 这种环保的养殖方式也可以提升它的价值，
1: 提升我们的养殖那个企业的一个效益。以前我们养殖一头牛只要3到5千块钱，那么现在我们养一头牛呢，可以达到7000多的一个毛利润。
0: 靠着生态养殖，2022年毛高亮的养殖场纯收入达到了200多万元。走进今天的养殖场，半开放的牛舍明亮整洁，牛群在牛圈中悠闲地走动，空气中没有丝毫异味。科学技术助力乡村振兴，让肉牛产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年产值超过了30亿元。生态发展的思路不仅让村民富了起来，也让山更绿，水更清。大巴山深处的平昌有着发展旅游得天独厚的条件，这里空气清新，田园如画，总长3000多公里的森林走廊在初冬更是犹如金黄色的画廊，让人们纷至沓来。
2: 现在绿色循环的生态理念已经深刻地融入了平昌人的产业发展和日常生活当中，这里清新的空气、宜人的气候也成为了天然的优势，让当地的乡村旅游蓬勃发展。现在走在村庄里，可以看到外墙上描绘着各种画，美丽的山村也成为了画家笔下的创作对象，为当地的旅游发展注入了一份情感和文化气息。
0: 每到周末，翻山饺子的锣鼓声就会在大巴山深处响起。热情的平昌人用传统歌舞迎接着远道而来的客人。

0: 如今，每年有700多万的游客来到山美水美的平昌。家乡红火的旅游势头，让许多在外的年轻人看到了发展的机遇。前些年，冯小丽带着全家人回到了平昌，办起了民宿。
1: 丽姐，
2: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来你的民宿看一看，
1: 果然是环境很优美啊，一看就是精心装修过的。丽姐的花园，
2: 对对对，根据我自己的名字，然后搞了一个小花园。
1: 一共有多少个房间呢？
2: 有4-5个房间。
1: 一楼可以吃饭，楼上住宿。
2: 嗯，对。
1: 您这个小院子可以喝喝茶，也可以吃饭。
2: 对。
0: 家乡的山和水成为年轻人实现梦想的广阔舞台，他们按照心中的蓝图装扮着自己的家园，用一处处充满创意的小天地勾勒出家乡的样貌，也描画出自己的明天。
2: 跟之前比的话是好了很多的。
1: 嗯，
2: 如果说不出门也能吃上饭，不一定要出去打工啊，
1: 在家门口吃上一碗旅游饭。
2: 嗯，对，收入还是相当的不错，接近差不多100万，因为我们回来这7年后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0: 如今，平昌已经有300多家由村民开办的农家乐、民宿和商铺，休闲农业旅游收入连续3年突破10亿元大关。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认为，平昌的乡村振兴模式有着典型的示范作用。
4: 生态资源它一定是潜在的经济资源，但

0: 是生态资源呢，不一定能转化成经济资源。绿水青山要转化成经商银商，它就要商品化，它就要产业化，它就要走向大市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啊，产业化之后呢，对绿水青山往往会有破坏。你怎么样能走一条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相和谐共生的这么一条道路？解决这个矛盾啊，可能还是要靠科技水平。那么这个科技水平是绿色的、可持续的，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二者有机的协调起来。
1: 1700多年的时间脚步，把无尽的秋色泼洒在大巴山蜿蜒的山道、河水起伏的波涛中。世代与这方山水相依的平昌人，守望着大山深处的家园。也在越加秀美的山河画卷中绘制出独属于自己的风景。

这里天空触手可及，大河还是最初的模样。这里是世界屋脊，中华水塔也是三江之源。人类的想象永远无法超越青藏高原本身，它由自然创造，也让万物共享。在这片高原的东北方向，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和青藏高原的交汇地带，是我们的青海。三江之源是人们对青海的标志性认知，地广人稀是我们对青海的初始印象，但是更多更多的是好奇，这究竟是一处怎样

0: 四月，中原春意已浓，青海西南部的高原冬景仍盛。家住玉树囊谦卓小乡的昂曲一家人，生活节奏随着气温变化。昂曲和妈妈泽中正在为家人准备早餐。
1: 哦，大用过去那个叫杨金哥了。啊，本来准备用饭汤个咯，那发家啥？那发家啥的用过？我们家个啥没了？
0: 这种长得像萝卜，名字叫圆根的植物，是高原居民用来预防高原反应的植物。过去，藏族人把高原反应称为"种山毒"，在转山的时候会带着干圆根咀嚼，

在昂曲家，吃盐根则意味着接下来的工作会有一些艰苦，同时也意味着孩子们期待的日子临近了。

0: 上面去。
1: 妈。
0: 上面的妈妈上面的。
1: 妈。啊，大哥是啥东西？
0: 妈。咱前天要干领导来接他了，明天就咱最忙在老多了。
2: 那个叫我们去说啥了？
3: 妈妈。
0: 啊。说啥了？
3: 妈咋的？
4: 不只是小孩，爷爷所说的滑冰比赛其实是整个卓小乡的盛会。每年冬季即将结束的时候，乡亲们都会举行一次妞嘎比赛。据说今年的比赛不仅是竞技，还要选出最美妞嘎。妞嘎和藏语的牛粪发音相似，它是高原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材料。按照中国通用的海拔划分标准，玉树州全境有超过99%的地方属于超高海拔地区，囊谦平均海拔超过4400米，是玉树海拔最低的县。这里气温严寒，树木稀少，再加上草原面积广阔，运输不便。牧民们通常把牛粪捏扁晒干，用于保暖和当作燃料。干牛粪储存的多是治家有方、勤劳和富有的象征。通常情况下，昂曲每天自己上山，花费3至4个小时，能够捡10多公斤牛粪。眼下因为要准备滑冰工具，他的任务更加繁重，孩子们也迫不及待地加入劳动。
1: 你要起来就洗刷牛给起来就来
3: 你咋
1: 等你啊叫我来牛给来你老姐超越累累要那怎么来这里现在你娃子们打叫牙膏都来打打了好我的朋友就叫我靠面被打得被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4: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孩子们更加兴奋，经不住孩子们的热情，昂曲和丈夫开始制作冰车。与北方所有地区的冰车都不同，妞嘎的全部原料就是牛粪和水。新鲜的牛粪加水搅拌，塑出基本的形态。此时此刻，爸爸俨然成了孩子们心中最伟岸的人。

相比昂曲和丈夫为孩子们准备的基础款，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默默准备了一个巨无霸。这是一个用将近50公斤新鲜牛粪分批搅拌多次塑形得到的牦牛同款牛嘎。平时沉默少语的爷爷为此偷偷忙碌了小半个月，他对这个牛嘎在选美大赛上夺冠很是期待。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对爷爷来说，为他们的童年留下难忘的记忆的行动，胜于一切言语。与卓小乡相邻的觉拉乡，此时是另外一番景象。高山阻隔，即使交通已经很发达，从卓小乡去觉拉乡依然要绕行囊谦县城。自然条件的特殊，让互为邻居的卓小和觉拉在交通方式上各有特色。气温转暖，解冻的河水唤醒了整个谷地。沿着扎曲河向东，觉拉乡的智华吉尼玛决定制作一艘新船。智华在藏语中意为划船的人，这个名字是智华吉尼玛家祖辈们靠牛皮船摆渡为生的烙印。为了成为优秀的摆渡者，智华吉尼玛曾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一艘牛皮船至少需要四个人同时制作。老师智华嘎索决定加入智华吉尼玛和徒弟们的工作中。牛皮船的骨架由附近山中的柏树和松树连接制成，柏树需要提前用水泡软，而松树则需要削成立方柱。制船的工匠们将牦牛皮放入水中浸泡至柔软，然后用牛毛制成的毛线缝补牛皮上的漏洞，四张完整的牦牛皮才能做出一艘牛皮船。

三天之后，新船制作完成。智华吉尼玛决定带领徒弟们到附近的河中试划。新船下水，在村民们眼中是一个重要的仪式，标志着这艘船将会负有摆渡生命的责任。微桑是藏族古老的祈福仪式，在藏语中，桑有洗除、消除的意思。智华吉尼玛希望一切顺利。在水流湍急的扎曲河中，牛皮船十分难。

0: 以掌控。要想学会划船，还要借助水流的力量，顺势而为，控制方向。智华吉尼玛像当年的师傅一样，一直在岸上，目光始终追随着他的学生。
1: 他说我擦脚擦，擦脚擦。
0: 因为担心学生们的安全，吉尼玛和嘎索急忙将船拉回岸上。扎曲河是澜沧江上源，河岸边的部位村制作牛皮船的历史已有300多年。在过去，缺乏造桥技术，原料运输困难，河上几乎没有桥梁，扎曲河也成为过往商旅无法逾越的天堑。沿河居住的9户人家就把牦牛皮做成牛皮筏，帮助整个村落的居民和往来客商送人运货。智华家族几代人都曾撑着牛皮船在扎曲河摆渡，如今扎曲河上已经建造了桥梁，牛皮船也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只有奔流不息的河水见证着那段往事。智华吉尼玛守着智船和划船技艺，就好像守着扎曲河谷的古老秘密。

0: 在青海东南，果洛州作为神山阿尼玛卿的故乡而被人熟知。据说果洛的名字是来自于当地首领在部落斗争中反败为胜的事迹，虽然传闻难以考证，至少证明这片土地曾经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位于果洛州东南部的斑马县与川西地区接壤，马科河的狭长谷地和青海最大的原始森林，使这里成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留存在峡谷里的古老村寨，更像是一个难以解答的谜题，时刻引人注视。
1: 有吗？你看一下有吗？能看到吗？有吗？
0: 斑马县媒体的记者曹明凯，多年来一直对斑马境内古村落有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他在灯塔乡采风，通过飞行器拍摄到了一大片藏式碉楼。
1: 放到这边去，藏掉了。我在这里面了。
0: 经过初步考察，曹明凯发现，沿着马科河超过80公里的峡谷中，有许多碉楼。这个发现让他感到惊喜，但更多的是疑问：是谁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峡谷中建筑了如此多的碉楼呢？经过多次探访和研究，这个谜题逐渐解开。马科河流域有人居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到了明朝末期，长期的战争和部落斗争让这里的民居逐渐被改建成具有防御功能的碉楼式样。如今曹明凯已经成了碉楼的推广员，每逢有外地的客人来斑马县，他都要带他们去看看碉楼。
1: 你看，这个是我们斑马目前发现的啊，碉楼里面最高的一层，四层、三层、二层的比较多，这是四层。这个同时也我们经过这个专家的这个考证啊，这是咱们三国的一个部落这个头人果洛纳哈泰的棺寨，大概距今的话就是400年了。
0: 这个四层高。

0: 的碉楼是乃亥太官寨，位于班马亚尔塘乡，是明末时期当地最大的土司果洛乃亥太土司曾经的居所，距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1: 就咱们进去看一下啊，何老师稍等。它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碉楼啊，白马碉楼，它有个特点，就是底下宽，上面窄，互相之间就是挤压的比较结实的，比较稳定。
0: 传统碉楼是木石结构，峡谷里面积广大的森林和河流搬运的石块提供了碉楼的建筑材料。碉楼的外墙普遍较厚，从底部到顶部厚度逐渐降低，这种建造方法叫做收分。收分后的外墙从侧面看呈下大上小的梯形状，这种结构降低了建筑的重心，减少了碉楼本身的自重，加强了整体的稳固性。
1: 进去小心啊，台阶，台阶还有一点陡的，是吧？你看，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门是什么？是三把锁是吧？咱们所谓的三把锁，这是第一把，这个是上来，这几乎就是咱们的这个原树的这个粗度放在这，然后第二把从这擦过来，这是第三把，第三把有点特别，就其他两把都是横的，就一路可以打开。这个第三把呢，几乎是在二楼主人，通过主人他放下来，他要是平时他就放下来的话，那你这两横一重，这门几乎是不好打开的。即便就是说这两个你打开了，有这一根柱子顶着这，你还是很难开的，从外面往里进是很难进的。
0: 三道门锁加上厚实的木门，在最大程度上保证了居住者的安全。
1: 侧点手稍微勾点上好上岸，侧点
2: 可以看到螺旋的痕迹。这楼梯我们当时也没动，还就是原来这个房屋里的楼梯，这就是上到二楼。二楼的话基本上就是等次稍微高一点能住的。
1: 你看到二楼以后就发现啥了，你看有这种小孔，这个孔我要给你讲一下。咱们刚不是在底下看的时候，这个孔是个这么个小三角口，感觉它是直的是吧？实际它斜的，为什么是斜的？你从这往下看见了很清楚，我从这里射箭干啥都比较安全，至少对我来说是安全的，是吧？在下面想射杀我是很难的，几乎没有可能。
0: 关寨二楼的通风孔主要用于防御，孔身被设计成倾斜的样式，敌方的弓箭几乎无法射进碉楼中，而己方的弓箭手却可以调整角度对楼外的敌人发起攻击。
1: 咱们这个地板你看，一楼二楼全是土地是吧，土的，这你看就已经有铺上木地板了，这样子的话你坐在这上面又防潮又保暖，坐起来也比较舒适嘛。
0: 关寨三楼是房屋主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的设计更强调居住的舒适性。
1: 这个天窗上是排烟的，你看它这个下面是咱们的这个灶具，点起烟以后这个烟还是比较大的，那烟怎么排烟呢？那只能通过这个天窗，等于咱们现在的这个换气扇一样。
0: 出于对空间利用的考虑，三楼通往四楼的楼梯变成碉楼中常见的独木梯。这种独木梯看似危险，实际上却有特别的攀登技巧，可以保证安全。
1: 梯子是这样上，你看这个梯子不是这种这样上的，这样上就在正面上倒是很容易绊倒，而且也很难上。这个梯子是这样上，你看整个脚就踩上去了，就很安全了。同时这个梯子还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功能，它这里有个抓手，借力的，抓手，你看扣着，看到吧？对吧？
3: 但手抓会更稳。
1: 更稳。你看，我给你上一下，做个实验。这个侧身，这个手勾的这，这个脚就这样侧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解放了，解放着这个手可以提东西，可以背东西，就这样就可以上去了，很稳当。好，你上一下试试。一定要侧身装。你上手注意安全啊！对，就这样。对，右手用力，对，身体放松，垂直，身体与楼梯台面一垂直就比较好上。这是三楼晒坝晒粮食的地方，像这个杆杆， 和这个里面的这杆子都是这个赛这个青稞的，搭到这里。搭这里有一个特点，就是咱们这本地老百姓有个习惯，就是青稞下来以后他不会全部收了，像咱们内地一样的话会把青稞全部收完嘛。然后他会是收自己吃多少他磨多少，剩下的他就晾到这，晾到这有啥呢，小鸟可以吃一半，人可以吃一半，这就是和谐相处嘛。像在这一层啊，几乎就是这个劳作区了。这边是放粮食的，打粮食的。然后那边呢是咱们这个织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比方说织这个牛毛帐篷啊，编织绳子啊，这几个区域。
0: 客人们常常感慨碉楼历史久远，而曹明凯更惋惜有些碉楼已经残破的痕迹。在马科河流域，像这样的百年碉楼还有许多，他们大多数都已无人居住，只有极少的工匠仍在修复他们。曹明凯不希望这些碉楼就此消亡。2023年春天，他来到灯塔乡，寻找一位碉楼保护者，果落折球。
1: 他这房子是他当年自己的，家里人吧？
2: 家里人，
1: 对吧？
3: 这不对啊。
4: 2000年，刚80的时候就是。Ата чинна магазинны куру лахтар бадырымы магазинны да досты кине татты да ки лешка манга лихитома да ма вообще они ле калах ванди да ки джиктан ки лешка
0: 迎接曹明凯的是果洛哲球的儿子果洛家宝。他的父亲从事了近60年碉楼建造修缮的工作，不过在几年前已经过世。正当曹明凯倍感失望之际，果洛家宝说他父亲有一位徒弟马干巴马家的碉楼建造水平比较高。果洛家宝建议曹明凯前去寻求他的帮助。
3: 就这一家，
1: 这家吧。
3: 阿拉桑，爸妈在吗？
5: 喂，
6: 爹妈呢？
5: 爹妈也。
6: 哥子爸爸。
5: 阿嘞。
3: 米子爸爸。爹妈，爹妈。
5: 爹妈，爹妈，你干
6: 嘛？爹妈，爹妈，干你红酒，多少这个例子哦？个在好，你做空子哦？个。
5: 哎呀呀，空嘞，空嘞。
6: 呀呀。
0: 马干斑马家正准备去一座老碉楼看景，碉楼的主人扎小泰也欢迎曹明凯。
7: 啊，这是每年的那盆地开发的，那里有就全部的有热特色开发有的，对对，这个是艺术这个的过来，对对，那过来的了。一个的呀，一个你。
0: 即使是马干斑马家这样的能手，修复扎小泰家的碉楼也是一个难题。曹明凯打算和他们一起前往老碉楼，现场观摩碉楼的修建。

0: 你不是的这个口啊这些高大的你的你们安住好的呢
1: 对对
0: 那你口啊这些个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2: 想要将尺寸不一的石料、木料固定在一起，还需要一种古老的材料——黄泥。
0: 那是我们建筑的这里。这上面到底站了呀？坐着。坐吧。
1: 那不是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
0: 点
1: 三点三点三
0: 点
1: 三点三点
0: 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点三
2: 碉楼的建造与修复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工作，这次马干班马家决定先做一些尝试，真正的修复工作需要投入更长时间和更艰难的劳动。400多年前，躲避战火的藏族先民来到这个峡谷，他们看中这里源源不断的流水，森林里宝贵的动植物，河流冲击下狭窄的山间平地，决定在这里建村立寨。工匠们把碉楼建造在山坡间的平缓而向阳的地带，这种朴素的智慧让楼群在汛期不受洪涝灾害，在冬季避免冷风的袭击。几百年后的今天，古碉楼群里依然有人居住。更可贵的是，碉楼群外仍然有人关心这样的古老建筑。相比玉树和果洛，海东是整个青藏高原向黄土高原过渡的地带。这里海拔低，气候温暖，大河温柔地流过，留下了很多富饶的谷地。大山的阻隔注定这些谷地只能成为一个个独立的小环境，以外来人难以猜测的样貌，保留了谷地独特的人文风貌。户柱县大部分居民是土族，土族人认为婚配是上天的安排，婚姻更是两家的头等大事。
3: 以前土族是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所以游牧民族转为农耕呢，我们的生活习俗上仍然保留着游牧民族的痕迹。马你都叫他呢，
2: 夏季正月花要结婚了，接亲的队伍一进门就要开始跳安昭舞。安昭舞是土族人最喜爱的传统集体舞蹈，用边跳边唱的形式歌颂人畜两旺，五谷丰登，祝愿吉祥如意。在这里，水的地位至高无上，土族阿姑们会从门上向娶亲者泼水以示吉祥，新娘在去往新郎家前会在家门口徘徊三次，作别向过往所感恩的一切。
3: 土族人的姑娘第一个 离开的是告别的是泉水。这个姑娘从一岁到十八岁、二十岁、二十几岁，她一直这个泉水喝大的。所以讲，第一步要告别泉水，第二步要告别她的父母亲，第三步还要告别她的隔壁邻友、亲戚朋友。她已经踏上了人生的道路。
2: 新娘到达新居之后，婆婆也会用新水煮奶茶，代表对家族新成员的接受。户住所在的谷地，地形北高南低，沟壑纵横，高耸的山脉隔绝了水汽，使得这里雨水稀少。家住大庄村的胡平每年都要来祭拜泉水。点燃松枝，抛洒糌粑，挥洒泉水。
1: 妈，好妈，好妈，我慢点吧。啊，妈老是生气，嫂子老是生气。
2: 敬献寓意吉祥平安的宝瓶，并献上哈达，是土族人祭拜泉水的最高礼仪。
3: 这泉水是我们老百姓的命根子呗，没有水不能生存呗。这样以后天干旱了以后，就来祭拜这个泉水。
2: 这些泉水在土族同胞心中有着极高的地位，不仅作为生存的必须条件，甚至作为一种吉祥的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土族民俗当中。在户住县的山间盆地和河谷平原，泉水是主要水源地。据说仅仅在大庄村就有108处泉眼。
3: 这祖祖辈辈都有，我们从这生存的时候都就有这个泉水，都是黑压压的，这个地上泉眼108个的，所以就叫这个黑泉。
2: 传说大庄村曾遭遇过一次严重的旱灾，村民去龙王山求雨无果，却在回来的路上发现土地上奇迹般地出现了很多泉眼。淳朴的村民们认为是龙王帮助了他们，他们坚信只要龙王山上的水源不断，黑泉就不会干涸。如今通过专业的勘测手段，专家可以判断出龙王山的泉水实际上是地下水流经山地的出路点，但是崇敬自然的习惯一直影响着这里的居民。在土族彩虹绣上，不同的颜色分别对应着土地、青草、麦垛、甘露、蓝天、金色的光芒、太阳，七种土族人心中构成世界的基础元素。户住县也由此赢得了彩虹之乡的美誉。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土族创造出了一种可以容纳自然万物的刺绣技法。在丹麻镇松德村居住着一位土族有名的盘绣高手。
4: 好了。
2: 63岁的李发秀7岁开始随母亲学习盘绣针法。出嫁的时候，他把这个技艺带到了赵永学家。
3: 我们土族人家结婚的时候，姑娘家的刺绣活儿、绣品都要给展示给婆家人。我见了以后，我也感觉到，心灵手巧，特别高兴。
2: 受到妻子的影响，赵永学退休以后开始帮助李发秀设计图案。
0: 潘腾，
3: 祥云，祥云也是传统图案，再加两个蝴蝶，
0: 对，好看，好看。弹球的梯子是拿两根线球的，其他的球法都是一根线球的。我们弹球的梯子是拿两根线球，有点麻烦。针法是还是1000多年传下来的老种子。
2: 这种针法要求制作者用同一支针同时操控两根丝线，把单丝变成双线。这样缝出来的成品色彩鲜艳，层次分明。据说有的绣品使用几十年也不松散褪色。李发秀最喜欢的图案叫做阔日落，这是土族语言中太阳花的意思。
0: 我们青海高原住的地方就是彩虹的故乡，太阳离得近一点就是崇拜太阳，太阳特别崇拜的。

0: 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土族盘绣的传承人，李发绣坚持制作传统的土族盘绣绣品，但他的孙女赵嘉欣和奶奶不同，作为一个00后，他更热衷于将传统的技法与现在的风尚相结合。虽然祖孙二人在盘绣传承的问题上有分歧，但是李发绣最终还是听从了孙女的建议。
1: 然后后来我放假回来之后发现啊，他还是照我想法做了，而且还挺好。
0: 他希望孙女能把盘绣带出这片谷地。
2: 回来还不是在郑州拍了这郑州那个东西。
0: 八月的稻围藏族乡，麦子成熟了。当家人们忙着秋收时，稻集才让有了一些空闲。他利用这片刻的安静做鼓。这项工作的复杂和细致程度能写出一本教材。要挑选小山羊的整张皮浸泡10余天，接下来要使羊皮变得光滑，稻集才让使用的工具非常简单，手法却不能含糊。刮毛、去脂，既不能留下毛发，又不能把细嫩的羊皮弄破，分寸的掌握全在两手之间。让在羊皮下垫上一只小碗，这也是他多年做鼓的经验之谈。待到羊皮水分蒸发，会变得紧绷，张弛程度就会和骨框相适宜。这样的鼓才能敲打出美妙的声音。
3: 我做了一个小鼓，给他，给他写呗。
0: 稻集才让的心里藏着一个秘密，儿女没能继承他跳吃鼓舞的衣钵，于是他把更多的希望投入到下一代孙辈的身上。
4: 看着大人们，跳着好看，还有这是藏族的文化，所以就想跳。
0: 好在孙子才让冬至对吃鼓舞很感兴趣，今年香浪节听说外公被邀请表演，才让冬至和爸爸妈妈一起从200多公里以外的海燕赶回家，为外公喝彩。在稻围乡，香浪节是一年一度的聚会活动，预祝作物丰收。它的名字是藏语中采星游玩的意思。黄河与黄水的交汇造就了大大小小平坦的谷地，三面环山的宁巴村就处于一个谷地中，这里有1300余亩农田，种满小麦、青稞，空气中弥漫着成熟小麦的清香，风吹麦田，说是香浪，也恰如其分。稻集才让和家人们刚刚进入场地，天上就开始飘起了牛毛细雨。突如其来的低温并不影响人们过节的热情。香浪节一般会分组欢庆，活动持续3天。在这段时间里，每个小组都会制作不同的美食。藏族同胞

0: 喜欢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蒸煮是主要的烹饪手法，至今被大部分人喜欢。美味瞬间把人投入到节日的气氛里。
1: 因为这是麻麻火嘞。

一放晴，香浪节最热闹的活动就开始了。年轻的女人们跳起了藏族的传统舞蹈锅庄舞，在早期人们通过跳锅庄舞表达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向上天传达他们心中的祈愿。如今跳锅庄舞成为了人们交流感情愉悦精神的重要方式，同时一些舞蹈动作也进行了创新和改变。藏族同胞融入了农事采摘、收割庄稼的动作，表达对即将迎来丰收的喜悦和祝福。藏族人家会走路的孩子就能跳舞，能发声的孩子就能唱歌，这是一种基因里涌动的热情。就在这个热闹的节日即将结束之时，道吉才让准备了一年的压轴节目开始了。

0: 尸鼓舞，顾名思义，是一边敲响尸鼓，一边舞蹈的艺术形式。舞者也是使者，带着人们向山神阿内吉族传达祈愿，以求来年风调雨顺。在高原，人类的活动范围十分有限，山脉绵延无尽，谷地沃野千里，人们期待与山山水水产生更深刻的连接，于是产生了像吃谷舞这样致敬自然的活动，才让冬至虽然在外地上学，但是每个假期都要回到爷爷身边学习吃谷舞。道吉才让也不因为相聚时间短暂而对孙子放松要求。
1: 我叫一次两次不会，我会骂他呗，你这样他也有点怕。这个鼓三斤左右，完整的舞蹈跳的话要小两个小时呀。慢慢的写的话，跳的也不完整，也不够力气，鼓也抬不动。
0: 如今的小才让冬至十四岁了，已经有信心可以跳一支完整的吃鼓舞，但作为老师的爷爷依然觉得还不够。
1: 还不算一个优秀的演员呀，吃鼓的这个标准达不到，那这个舞是没有意义的呀。
0: 吃鼓舞是为了向山表达敬意，每一个动作都有它的意义。道吉才让想把其中所有的细节都教授给才让冬至，把藏族古老的与自然沟通的方式传承给自己的后辈。

千百年来，吃鼓舞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传承人之间，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和不知疲惫的练习得以传承。在被大山环绕的谷地，生活着这样一群藏族同胞，他们与山为伍，被群山护佑，而他们也用自己的方式反馈着对山的仰慕。有人向往远方，有人生在远方，地理阻隔，路途艰险，从来没有阻止人们奔向远方。今天，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地理意义上的秘境。当世人惊叹高原之遥远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已经形成了对遥远生活的理解。当我们好奇荒原之艰险时，早有人在这里展开了与自然的对话。或许有一天，人在自然中也能找到心底的秘境。

0: 马它跟你是一种无声的交流，像这匹马，它现在的语言就告诉你它不太高兴，它的耳朵是向后的，你看它现在其实在里边一直打转，就是一种急躁表现。每天进行马房的巡查呀、巡视是必不可少、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每天来到马房呢，我们首先看一下马匹的整体的状态。今天啊，睡了经过一晚上的很多马匹，有的比如说它可能睡觉的过程中有卧倒的啊，压着自己的脚啊、腿啊，可能不舒服。所以每天来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要观察整体的马的情况啊，看看马的状态。安娜，
1: 安娜就看起来好
0: 一点。好嘞，啊，注意缰绳和脚啊，缰绳还有点长。现在属于先是漫步阶段，漫步完之后就会进行快步，属于一个前期的热身活动。手稳一点，放到前面，手稳一点，对，身体坐直了啊，不要塌腰。这个马术这个运动，你需要考到相应的等级证书，你才能跳相应的这个高度。过去我们孩子呢想考一个证书呢，那只能是从宁夏之外看看全国哪个地方在举办这么一个组织的考试，我们坐飞机去。那么来返这一去一回呢，效率也很低，这个花费也很大。自从你看我们这儿有了这个俱乐部之后呢，我们考级就方便很多了。啊，我们定期也会请这个中马协的过来啊，到我们现场来去考核。
2: 现在呢，政府也提倡增加新的消费场景，我觉得宁夏的马术市场呢恰巧就是一片蓝海，这个机会呢也正好契合，所以就创办了这个马术俱乐部。
3: 头一偏转，身体一偏转，马没平衡了，马没平衡的结局是什么？你会跟着
0: 等着等着。 OK， 阿六你过来，来咱们总结一下啊，从刚才跳的过程中，后面这两道的跟身就不错啊，一定记住了，跟身不要提前跟，第一时间身体要起来。这是单杆，如果是双杆的话，你横压着前肢，你起的时候你记住这是不动的，屁股起，起，往前，对，起，这么跳，下来这种路。

你的这个目标不是太清晰的时候，马都能够很好的理解你的意思，帮助你来完成你要进行的动作或者是目标。所以通过这个共生中呢，你会无形中觉得这个很感动，所以说它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的身体的锻炼都是很好的一项运动。

我们最早的时候也是，你从马先要能坐住，能再走啊，找到这个平衡，到你开始能快步啊，然后最后呢能最终能发起跑步，还是最初对接触马或者你跳跃过程中的一些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牵它也好，在平地上看它也好，马的高度和你坐在马背上的高度，它是不是一个视角的？包括你在跳跃不同障碍高度的时候，它仍然是不同的视角的。就是更多的，我觉得是挑战的是自我，就是你这个项运动就这样，不断的你要超越自我、挑战自我、战胜自我的一个过程。好吃吗？Hello， 查尔斯。

0: 对于马术的这项体育运动的一些认知，大家还停留在这个贵族运动，停留在只是在赛马，或者只是用在这个草原上去休闲。
1: 那么通过今年宁夏马术队冲击全运会也好，通过我们出去比赛也好，以及今年我们承接的全国赛事，让越来越多的宁夏人呢开始认识了马术这项运动，这也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但比赛呢只是一个载体，了解这项运动，喜欢上这项运动，并且呢从中能够受益才是最重要的。

很多时候马遇到障碍了，你骑手也好，马也好，自己没有准备好的前提下，它会到杆前会，我们叫拒跳，停在这儿。但是停在这儿，我们就止步不前了嘛，我们就下马就结束了嘛。其实不是这样的，那我们会调整自己，马也会调整自己，我们重新啊发起跑步，重新回到轨道上来，完成这个目标障碍。这也是马教给我们的一些精神。做事情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坚持做下去，二一个我们就把它做到更好。

0: 那么我希望呢，把这个俱乐部呢打造成这个宁夏甚至西北一个标杆性的这么一个俱乐部，让更多的人呢从这种马术运动中呢去受益，领略或感受到这项马术运动的一些魅力。
1: 未来呢，如果我说我们能够为宁夏培养出更多优秀的马术骑手，夺得更多的荣誉，那肯定更好。但更多的呢，是希望这项好的运动呢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让大家呢在休闲放松的时候呢多了一种选择，多了一种新的消费方式。那我更喜欢称之为新的生活体验。所以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呢走进马术，体验新生活。
2: 对高额彩礼说不，
3: 小宁哥哥移风易俗，转变观念，形成讲科学的好风气，让文明之风点面开花，蔚然成风。关于高额彩礼，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
2: 高额彩礼不仅背离了爱情婚姻的初衷，有的还成为家庭矛盾的导火索。对于高额彩礼，各地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结合实际引导村民委员会确定彩礼、礼金、婚宴倡导性标准，积极鼓励低

0: 彩礼，大力倡导零彩礼。党员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对高额彩礼说不，对治理成效突出的村党组织给予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零彩礼低彩礼的新婚夫妇颁发证书，分别享受两年一年区内国有旅游景区首道门票优惠，对零彩礼的新婚夫妇及女方直系家庭成员，在协管员、网格员、社区工作者招录和公益性岗位聘用中适当放宽条件，加强骗婚线索摸排，严厉打击婚托、婚恋诈骗、有组织的骗婚等违法行为，对提供线索并经查实的给予1000元至10000元奖励，在婚姻全过程为当事人提供心理咨询、关系修复、纠纷调解等服务，有效提高群众，营造幸福婚姻，建设美满家庭。对符合一次性创业补贴申请条件的零彩礼、低彩礼新婚夫妇及女方父母首次创业的，可给予创业补贴资金，优先为零彩礼、低彩礼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带动女性就业。宁夏在优秀共青团干部、优秀共青团员、乡村振兴青年先锋、优秀青年志愿者培养过程中，优先考虑践行零彩礼、低彩礼婚俗新风的青年，
1: 对高额彩礼说不，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0: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敦煌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5: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无非城市，你了解吗？过期食品、废旧衣物，几乎每个家庭每天都在淘汰各种固体废物。企业生产运营中产生的废弃物也在不断增加。固体废物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给生态环境带来了破坏。建设无废城市十分重要。无废城市并不是指没有废物的城市，而是尽可能减少生产生活源头产生的废物量，实现生产生活源头排放的废物可用尽用，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填埋处置的废物量，携手共建无废城市。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0: 皇上怎么没了？
1: 回老佛爷，说是军机处议事儿呢。
0: 什么事儿火急火燎的？连看戏都不按时，
1: 还不是为变法的事儿吗？

0: 谁点的戏呀？弄一群猴子在台上上下折腾，闹得四方不安的。
1: 回老侯爷，奴才斗胆替您点了一出。
0: 怎么想起点这出戏呀？这不是闹翻天吗？
1: 老侯爷，这戏您得往下看，这孙猴子再折腾他也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不是？
0: 照这么说是一出好戏啊。
2: 居然弄得老佛爷都知道了，要不是我拦着，老佛爷非召见了他不可。堂堂的王府皇宫，竟让一个江湖郎中给搅得鸡飞狗跳，这让我们这些当太医的脸面往哪儿搁呀？
3: 可他现在是王爷的红人，那咱又收拾不掉他，您说咱该怎么办呢？
2: 想我几代御医的盛名，竟然坏在一个乡巴佬的手里，我真是咽不下这口气。
3: 哎，要不咱恶心恶心他，让他知道这京城大内王府皇宫不是他这种乡巴佬能待的地方。
2: 你是说？
4: 老爷，沧州药商孟庆和求见。
2: 让他进来。
4: 是。您请。
5: 小的孟庆和叩见太医，恭喜恭喜，恭喜太医。
2: 恭喜什么？
5: 听说靖王爷格格的病您给治好了，所以我才恭喜您呢。
2: 恭喜你娘个屁，那是喜来乐治好的啊。
5: 真想不到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我是说，这小子真有老瞎子蒙事的招儿。
2: 算了算了算了，我问你，那药材都运到了吗？
5: 都运到了。太医还验收吗？
2: 先搁那儿吧。
5: 太医，这些药材一共是11200两银子。
2: 哎呀，少不了你的银子。去吧去吧去吧，少在这儿给我添堵。见着你们沧州来的心里就不痛快。
5: 得嘞，小的告辞了，告辞了。
6: 这些建筑啊都是仿造江南的样式造的，我们家格格最喜欢在这儿赏景读书了。
7: 呀，此处果然是好景色，景色好啊。
6: 哎，看那些大红鲤鱼多好看呀。
7: 就是上穿上红袍的小娘子摇摇摆摆的游来游去。游
8: 干什么？
9: 你哪学的这些跟小姑娘扯淡的废话？
7: 不是，您别老是帮我把歪处想了。我是说的咱家玉儿，玉儿不是老穿小红袍吗？她也
6: 是谁啊？
9: 玉儿啊，玉儿是我们一笑堂的丫头，这俩是冤家对头，一见面就打。
7: 什么？

0: 哥。
1: 哎，
0: 这些日子怎么总是见你师父走神发愣？
2: 想家呗。师父在嘛，就这样，就这点出息，出来就想家。不像我，光棍一条，在沧州无牵无挂，在这儿那是如鱼得水呀。

0: 哎，先生，您这是去哪儿啊？
1: 我找从沧州来的给哥哥瞧病的喜郎中。哦，
0: 喜郎中啊？
1: 对对对。
0: 好了，您稍等啊。
1: 哎，
0: 好。哎，下去下去。

0: 先生，德福说你想夫人了，要不要快些跟王爷说说，叫人把他接来？
1: 不，没有，没有。
2: 德福，给瑞欣又说什么呢你？
3: 师傅，我说您想家里，没说您想夫人。
0: 想家里的不就是夫人吗？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师傅想的家里人，那是在沧州十味店当老板。
1: 德福，
2: 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是不是？
3: 当老板的兄弟，
4: 先生，你们沧州老家呀，来人看您来了。哎，这人呢，在门口还等着呢。
2: 请问是谁？
4: 他没多说什么，就说是啊，您的老乡。
0: 碧儿，
3: 他。不会，肯定是我师娘。
2: 你师娘，你师娘没那个本事，自个儿一个人跑京城里头来，
3: 是，
2: 一定是。啊、
3: 说曹操，曹操就到啊！一定是十味天的老板娘来了。
5: 老板娘啊，还是个男的呀？
3: 男的，啊、师傅别跑，是个男的。哎呀！
6: 那喜郎中啊，是我兄弟，我们两个呀，那就跟亲兄弟一样啊，在沧州那么好的，别提多好了。哎，要是一天不见面呢，他这心里头就难受。嘿，别提多难受了啊。
7: 谁呀？啊，一天见不着就难受。
6: 喜郎中，喜郎中，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咱们两个在京城又见面了。
8: 杨孟老板，你找我有何贵干呀？
3: 哎，师傅，他该不是追着咱们要银子的吧？
8: 瞧那张脸，不像是要账的呀。
9: 孟老板，今儿到王府有何贵干呢？啊，
6: 我是特意给喜郎中道喜来了。
7: 给我道喜，没弄错吧，孟老板？你不是一直嚷嚷着说我蒙了你的钱了吗？
6: 不要再提了，不要再提了。当时要不是您的医术高明，我这手指头，是我这个人早就没命了。听说格格那病也是您妙手回春，手到病除。我呀是特意给您道喜来了。您看看现在您吃住王府，来往名流，作为咱们沧州的老乡，我这脸上也有光啊。
3: 大柱，你该干嘛干嘛去，甭在这给我师父戴高帽子，我听得直起鸡皮疙瘩。
7: 我也起疙瘩。
6: 怎么是戴高帽子呢？就说格格这病，王太医呀、让我弄了好多好药材，嗨，把我忙的都快忙死了，到了他也没把格格这病给治好。你看您啊，妙手回春，手到病除，三下五除二就把他的病给治好了，这不是给咱们沧州人争光了吗？
7: 姓孟的，你就干脆说吧，你今天找我们干什么吧？
6: 这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你看咱们两个乡里乡亲的，在家咱们就挺好，对不对？
7: 可不是啊，好到了把俺们爷们儿送到衙门里去挨板子。
6: 那是误会，那是误会。
7: 你就直说吧，又打什么鬼主意了吧？
3: 打什么鬼主意？
6: 是好主意。您看您在京城是越混越火，少不了用药材呀、我是说咱们俩能不能

0: 能在京城联手干他一把。
1: 怎么干？怎么联手？别碰我，说，说说说。
0: 想想你一笑堂，在沧州开的就那么火，你要是把它开到京城来，那不就发了吗？再加上您治好了太医都没治好的病，名声大振啊！啊，借着这把火，你把它烧到京城来，那可是你在沧州八辈子也做不成的大买卖呀！
1: 这倒是个好主意。那我在京城开不开一笑堂跟你什么关系呀？哎，
0: 怎么能没关系呢？您忘了我是谁呀？鼎鼎大名的大药商啊，这东南西北各大药材集散地，那都有我的人呢。到时候啊，您在京城一笑堂专门给那些达官贵人瞧病，我呢专门给您供着好药材，咱们呢是珠联璧合，到时候一块儿赚银子，一块儿发财，这不就是联手了吗？
1: 得，你把那假冒伪劣的药材塞给我，我拿着去给达官贵人瞧病，银子你赚
2: 了吧你。谁不知道你孟庆和啊，沧州府鼎鼎有名的假药大王啊。
3: 闹了半天来了个卖假药的，
2: 可不。
3: 哎，刁叔，你说这话那是损坏我的名声啊。
1: 哈，还冤枉你了，拿着芦兰当人参，拿着土豆当天麻，拿着牛骨当虎骨，拿着猪皮当燕窝。
3: 哎，这前几天呢，我买了二两燕窝，为了孝敬我娘啊。这便宜是便宜，可回去一熬我才知道全是用猪皮熬成的，原来这根儿在这儿呢。
4: 听一听，
5: 上过一回当，我买了东北人参送给老丈人，结果让老丈人给臭骂了一顿。您猜怎么着？这人参全是假的，是不是您干的？
0: 那都是没有的事儿。那是
1: 没有，拿着白薯当山药，拿着紫茉莉根当浴巾，拿着土扣当沙仁，拿着柚果当香橼。
0: 啊，等，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算了，说那些没用的干什么呀？
6: 哎，穆庆和，你行啊，卖药材你都卖到王爷府来了。
0: 王大人，小的跟喜来乐不是乡亲吗？随便说说话，随便说说话。小的告辞，小的告辞了。
1: 王太医，您是来找王爷的吧？他在里边呢，您请。
6: 我今儿个不是来找王爷的，我是专门请您的。
1: 请我？太医，您开玩笑了。
6: 不是玩笑，我今天专程来就是请您到太医院去坐坐的。
1: 去太医院？啊，不，啊，不不不，那不是我去的地儿。
6: 哎，别的呀，喜郎中，您向来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呐。哥哥的病您治了，王爷的赏领了，在京城的名声也起来了，我们太医院的太医们都想见见您，和您好好的切磋切磋医术呢。
1: 王太医，您就饶了我吧，您这不是遮我的寿吗？我一介乡下郎中，哪敢到太医院里边去切磋呀？不敢。
6: 哎，你要是实在不愿意去太医院，那我就让诸位太医们到这儿来。
1: 哎，别，你还让我活不活了呀？
6: 你看看，请你去你不去，让太医们来你又不让来。哎，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太医们交代啊？我倒没什么，可弄不好太医们可就以为你摆谱了。
7: 师傅，
2: 王太医请您去，您就去。太医院的人怎么了？那也是吃五谷杂粮的，打什么怵啊？
1: 咱去那儿？
2: 去啊，万一冲不过去还有我撑着呢。
1: 听你的。那在下恭敬不如从命了，我去给王爷禀报一声。
6: 不用，王爷那儿我说一声就行了，您请上轿吧。

0: 哎，诸位，诸位，诸位，哎，都听说了吗？
1: 哎呦，
0: 最近京城啊来了个乡下土郎中，那凭着点雕虫小技的微末医术，骗吃骗喝啊！哎，他坑蒙拐骗的都到了王爷府了。哎，想不想长老见识？
1: 想想。
0: 他马上就要来了。哎，哎呦，李家老几位，哎，上来看看呀、啊！
2: 哎，好。
3: 去看看。

0: 我来介绍啊，这位就是得到了靖王爷重赏的沧州郎中喜来乐
1: 啊。诸位好，给诸位请安了。诸位，给诸位请安。爷们儿，我没什么穿着不对吧？
2: 没什么呀，衣衫罩在身上，裤子穿在腿上，脚也在鞋里边啊，没什么不对呀。
1: 那怎么像看猴一样看我呀？
2: 您也不是猴啊。
0: 喜来乐，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1: 是太医院。
0: 哦，那你知道在其位的都是做什么的吗？
1: 都是太医吧。
0: 嗯，还算你有眼力劲儿。这些人都是当今的杏林老前辈，是太后老佛爷和皇上信得过的国医。啊，既然已经都见过了，大家就坐吧。

0: 起来了。众位太医有几句话想要问你，你能如实作答吗？
1: 您姓什么呀？
2: 姓喜。
1: 叫什么名字？
2: 来乐，喜来乐。
3: 哪儿的人呢？
2: 沧州人。
4: 在沧州靠什么生活呀？
2: 开药铺，瞧病为生。
0: 成家了吗？
2: 娶妻胡氏。
0: 几个孩子？
2: 尚未生子。师傅，这不对呀、这那是切磋医术，这奏是一审问嘛。再往下问，奏得问你有没有犯罪前科了。
4: 有没有犯罪前科？
5: 在下是良民一个。
0: 喜郎中，你是在哪儿念的医书啊？
5: 啊，就在我自个儿家里头。
0: 哦，这还一个自学成才的。
1: 喜郎中，你从师哪位名家呀？
5: 名家倒是没见过，我是跟我老岳丈学的。
4: 他是干嘛的？
5: 他老人家是采药卖药的。
0: 那你就是个江湖卖药的出身了。
1: 你看过什么医书啊？
5: 啊，就翻过手边那么几本书。
1: 看过《黄帝内经》吗？
4: 看过《本草纲目》吗？
0: 看过《伤寒论》吗？
1: 看过《难经》吗？
5: 都略微的看过。
4: 是唐代的版本吗？
0: 宋代的？
2: 不是，
0: 那是元代的。
5: 哪代的都不是，是我家老岳丈用蝇头小楷抄写的。
0: 是手抄本。
6: 诸位太医，诸位太医，我喜来乐本就是一乡下土郎中，今儿能在太医院见到诸位太医，实在是三生有幸，还望诸位太医多多指教，多多指教，多多指教。
0: 既然是闲聊，高深的医道就不说了，那么日常行医的汤头歌总会背几首吧。
2: 师傅，这背汤头歌可是小儿科的事儿啊，这不是门缝里不瞧人吗？
5: 你背啊。啊，这不正好是你漏几首的时候吗？
2: 哎，
7: 各位太医，背汤头歌不麻烦我师傅了，你们想听什么我都背什么。
0: 那么你就背一首发表的药剂吧。
7: 发表张仲景的麻黄汤，麻黄汤中用桂枝、杏仁、甘草四班师，发热恶寒头颈痛，伤寒服刺汗淋漓。完了，
1: 喝几的药剂可会背啊？
7: 小柴胡汤啊，小柴胡汤和解共，饭下人参甘草同，更用黄芩加姜枣，少阳百病此为宗，没错吧？
0: 理气的呢？
7: 四磨汤啊，四磨以治七情境，人参乌药及冰沉，浓墨煎服调逆气，使者止咳益人参，去参加入木香子，五磨银子白酒。真，
4: 再来一首润燥的吧。
7: 就甘草汤，就甘草汤，生姜、桂、麦冬、生地、大麻仁、大枣、阿胶加酒胡，虚老肺痿，效如神。这药好啊，滋阴和阳，补益气血，专治阴虚肺燥，心跳气短。
2: 师傅怎么样？
5: 平时叫你背汤头歌没错吧？这回不露脸了？
2: 是啊。是啊，
7: 哎，诸位，我再给你们背一首生孩子的妊娠六合汤。
0: 行了行了，
7: 哎，
0: 汤头歌是学医入门的小儿科。诸位太医，你们还是跟喜郎中论论行医瞧病的事儿吧。
8: 请问喜郎中，为医者最重要的是哪个字儿啊？
5: 在下请教这位太医，您说是什么字儿啊？
8: 当然是个金字儿，医术精湛才能治病消灾嘛。
1: 喜郎中，你以为是哪个字啊？
5: 那您说呢？
1: 我以为是个准字。 确诊要准，才能对症下药，药到病除。
0: 喜来乐，你还没说是哪个字呢？
5: 还是您说吧。
0: 自然是个名字嘛，唯一者要动晓阴阳，明知远见要辨温凉，脉分表里治用补泻，病审虚实，才能以病治方，对症下剂呀。
5: 一个精字，一个准字，一个名字，说的都好，说的都好，在下受益匪浅。
3: 西郎中，太医们是在问你呀、哎，你怎么反倒问起太医们来了？
5: 请问王太医，您说是哪个字儿啊？
3: 这威者，哦，那么就是最要紧的，以德字为重。这德嘛，就是德行的德，道德的德，医德的德。选一个人做郎中，其德必须是敦孝悌、重伦理，而以礼义廉耻乃人生之最高信条。还有一个郎中要自重，不能自轻；要自谦，不能自傲；要济公，不能济利；要廉贫，不能媚富啊。哎，喜来乐，你把大伙儿都问个遍，那你说到底是哪个字儿啊？
5: 医道太深了，太深了，实在是难用一个字儿说得明白。刚刚四位太医就说了四个法儿，我一个乡下土郎中，才疏学浅，诸位太医都没说到一块儿去，我哪还敢张嘴啊？
8: 要说一个字儿，那就是个金字儿。
1: 不对，是个准字。
7: 嗨，哪儿啊，是个名字。
1: 嗨，准字嘛，
7: 字儿嘛，
1: 准字。
3: 哎，全不对，是德字嘛。
7: 不不不不，是个金字儿。
1: 嗨，是个准字。
7: 是什么呀？
9: 是个是名字。
10: 不要说准字，
9: 是个德字。
7: 对，没没说过这样的准字。
3: 咱们是见仁见智，就先不要论了，还是听听喜来乐的高见吧。
7: 对，
11: 喜来乐，
7: 喜来乐，
1: 你说说，你在说什么？
5: 一个字儿我倒是没有，我就四句话：亏良心的买卖不做，积阴德的事儿多干，挣点散碎银子养家，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0: 好一个乐呵呵的穿衣吃饭，
7: 乡下郎中自有乡下的乐趣，
1: 言简意赅呀，回味无穷啊。
12: 真是不错，
5: 真是不错。
7: 话俗理不俗，
1: 亏心的买卖不做，最是振聋发聩。
7: 积阴德的事儿多干，发人深省呐。
1: 师傅，
3: 起来了。我听说你在沧州诈骗人家20两银子，让药商孟金河把你告到了衙门里，你还挨了板子，有这个事儿吧？
5: 有啊。
3: 那亏良心的买卖不做，积阴德的事儿多干，那岂不成了骗人的招牌了？
12: 是是是
5: 是是。孟庆河乃沧州地面上老少皆知的奸商，自是有钱有势，常拿穷人找乐。
6: 强迫落难秀才田魁一顿吃十碗饭，致使田魁肚腹胀满，危在旦夕。我救田魁的命理所应当，且还要替田魁暴打不平，出口恶气，这才从孟清河手里敲了20两银子，给了田魁作为进京赶考的盘缠，算是精神补偿。我以为我这事儿做得没亏良心，倒是积了几分阴德。王太医，您以为呢？倒是孟庆和与人合伙在沧州大肆贩卖假药劣药，赚了不少昧心的钱。我听说跟孟庆和合伙分银子的主儿，在京城医界也是个鼎鼎有名的人物啊。
10: 有这个事儿？这个人叫什么名字？
6: 这人叫什么来着？德福啊，
2: 就是王太医呀。您是真忘了还是假忘了？
6: 当然是假忘了呀。我要是把他名字说出来，他还不恨死咱们爷们儿呢。
11: 侍卫，这个人好像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
7: 哎，师傅，反正这里边有一个
6: 赵钱孙李。哎，里边没有啊。周吴郑王嘛。
12: 哎，你看这怎么说着说着就走题儿了。哎，大家伙还是跟喜郎中切磋切磋医道嘛。啊，
0: 喜郎中，在沧州你都给哪些个名人

0: 看过病呢？
1: 俺们沧州可比不过京城，没什么名人来瞧病的，都是左邻右舍、前门后门、乡里乡亲、远近朋友，凡上门的来者不拒。
2: 就是我师父瞧过的病人可多了，赶马车的、耍把式的、卖草席的、扫大街的、要饭的、算命的、饭馆的老板娘月经不调、穷秀才拉不出屎来，还有县老爷的二奶奶她不生孩子。
3: 看过病吧？
2: 就是还让您给说着了。嘿，骡子不吃草，毛驴不拉磨，老牛不干活，都让我师傅给瞧好了。

0: 让走也得让走，不让走也得走。这京城我是一天也待不下去。
1: 人家王太医就是把你气回沧州去，这么一走就是中了他的奸计了。
0: 咱惹不起还能躲不起吗？咱不是躲着吗？我就不能在这受他的奸计，我一天也不能受。
1: 师傅，咱在这是白吃白住，还有人伺候着，天底下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地界呀？再说了，人都说京城是花花世界，我这临走啊，连那花柳巷的门朝哪开我都不知道呢。
0: 你趁早别跟我木棒槌弹棉花，净说些不沾弦的话。在这儿待着，在这儿待着，王太医能饶过咱们吗？这京城不是咱们爷们待的地儿，你趁早别想那花街柳巷了，你连门也找不着，你找着了就你挣那俩银子还不够人家一顿茶钱。
1: 哎，师傅，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您去过啊？
0: 去过。
1: 那你怎么不带我一块去啊？
0: 别往歪里想，我去给你师娘买镜子买香水去了，别瞎琢磨。
1: 我不瞎琢磨。
2: 我不琢磨，
1: 那您买的东西让我见识见识总可以吧？
0: 见识见识
1: 啊。
0: 成。
1: 嚯，还里三层外三层呢。哎，师傅，您给师娘买的这镜子、手绢、香水怎么都是双份啊？师傅，这有一份是给石围天的老板娘的吧？
0: 叫你收拾东西，你说你啰嗦什么？脏手脏手，给我放下，快放下！那还愣着干什么呀？叫你雇的车雇了没有？
1: 雇了。
0: 干粮预备了
1: 还没啊？
0: 那还不赶快去买啊，一会儿就跟王爷告辞，离开王爷府咱直奔城门，你现在不预备干粮，路上叫我喝西北风啊。
1: 哎，我们这就去呗。

0: 这冤家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呢？老这么关着门，这也不是个事儿啊。
1: 师娘，我到衙门问问知府。
0: 哎，算了吧，你看他当初对你师父那个样，他能跟你说什么？
1: 那怎么办？
0: 哎，当初就不应该让他去，这可怎么好呢？
1: 师娘，您啊，也别后悔了。师父他倒是不想去，可这不去行吗？你瞅瞅当时那架势，知道的是去治病，那不知道的呢，还以为咱杀了人呢。
0: 谁让人家是王爷呢？都说伴君如伴虎，咱一个小老百姓给人家王爷看病，治不好他杀了你，治好了他头一口就咬死你，反正啊，左右都是个死。
2: 夫人，瞧瞧您又着急了，不是？你要是急坏了身子，我们这就没主心骨了。哎，我说你又胡说八道什么了？瞧你把夫人给惹的，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1: 你这怎么赖我了？我又没说什么。
2: 你还嘴硬，你要没说什么，那夫人能这样吗？
0: 不怪他，是我自己心里心烦。
1: 怎么样？
2: 什么怎么样？看夫人这样，你不能劝劝死人啊你！
1: 这怎么都是我的错呀？我走心不？
2: 哪儿去？还是把香拿去点上？你拿着呀。
0: 都点了五天了，连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什么用啊？
2: 五天了，哎，这老爷上封信上不是说五天头上拆开第二个信封吗？
0: 啊，对，对。快快拆开看看，
2: 田武，快把柜子上的信封拿过来。
1: 给。
2: 嘿，你给我干嘛？念呀。
1: 啊，哦。第五天头上再没有消息，买两口棺材。
2: 买棺材干啥？
1: 披麻戴孝，带着棺材，全部的烧火。纸钱、杠夫去城门口去等着，吟诗。
2: 啊！
1: 师娘，
3: 师娘，
4: 师娘，
2: 夫人。
4: 老爷，小人是特地来向您告辞的。您瞧，这格格的病已经大有好转了，我也就放心了。您就放我回沧州打点我的生意去吧。
5: 你回去干嘛呀？别走了，别走了。就跟我这儿待着吧。
4: 不，我哪还开着买卖呢？
5: 你那算什么买卖呀？你跟着我，本王亏待不了你。
4: 不合适吧？
5: 有啥不合适的？有你在我身边，我这心里可就踏实多了。啊哈，赶明儿我去吏部给你打个招呼，给你个五品衔，你就跟着我得了。
4: 师傅，赶紧点头。王爷，我这人是戴不惯花翎帽，穿不惯锦绣服，我这么一个乡野土郎中到京城里头做官，不大得体吧？
5: 怎么做官不好啊？
4: 做官的福分小人消受不起呀，王爷，小人就一个心思，做一个好郎中足矣，还是请王爷放我们爷俩回家吧。
5: 既然我话一出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哎，你在哪儿还不是一样做郎中啊？
4: 恕小人无礼，蒙王爷错爱，小人感激不尽。我已经备好了车马，就等着王爷您一句恩准，我们爷俩即刻启程回家。
6: 师傅，你看王爷的。
7: 啊，师傅，请用茶。
5: 看来我是留不住你了。
6: 不，其实我师傅特别想留下。哦。嘿，豆包，没给你带嚼的是不是？嗯。王爷，我跟您实话说了吧，我师父这个人呐，行事重，他怕伺候不好您呢，那人。

0: 话，其实他特别想留下。
1: 哎，徐师傅，
0: 王爷，
1: 这你就多心了。在我手下办事没别的，就是公省分明，各尽其责呀。你放心干，没人敢笑话你。
0: 王爷，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担心我。
2: 担心您不是真心留他。
0: 我删你。
1: 那是不是让我正式的给你下个聘书啊？
0: 王爷，说实话，就我这两下子呀，不配在您身边伺候您。您身边有王太医那样的高人，还用得着我在这儿吃闲饭吗？
1: 你在我面前少提他，提他我就来气。他要是行，我干嘛非留你呀？啊？
0: 王爷，您言重了。那王太医他确实是个有学问的人，俗话说马有失蹄，人有失手，谁都难免有左脚穿右鞋的时候。这回格格那病他没瞧好，让我瞎猫碰个死耗子给碰上了，那说不定下回有个什么病，我喜来乐横竖瞧不好，还非得人家王太医他不成呢。
1: 对呀，那你们俩都跟着我呀。

0: 对呀，那你们俩都跟着我呀！啊，对，合在一块干嘛？
1: 你瞧，还是你徒弟明白事理啊！
2: 王爷呀，您别听我徒弟在那胡说八道，他这些日子住在京城，或许是因为水土不服，言谈举止有些癫狂。
1: 我，
2: 王爷，我不愿留在京城。 并非是有意对您忤逆不尊，我才疏学浅。不过，我还读过几本书，深知南橘北枳之理。我一个乡下的土郎中，实在是不宜在京城行医呀。
1: 哎，人挪活，树挪死嘛。这郎中本来就是江湖上的人，你换个地方又有什么不好啊？王爷呀。 那话看怎么说了。就拿这个药来说吧，这杀参分南杀参，北杀参，这行医之人都知道，这南北杀参虽都治肺，但南止咳，北养阴，药性截然不同。这草药尚且如此，何况人乎？
3: 什么止咳养阴，都能治肺不就行了？
1: 同是个患病，南北也有所不同。
3: 就拿感冒来说吧，南方人多湿，北方人多燥。得，这沧州距京城不过200里吧，还什么南方北方啊？我看你不是湿，你就是个燥。我堂堂个靖王爷，在京城说话还没人敢不听啊！你呀，少跟我这扣碗摔药罐子的，你要留下来。
1: 咱们是童子儿买老母猪肉，大家都高兴的事儿，你别给我找不痛快。
2: 王爷，您真是让小人为难了。我是那个没上龙头的牲口，也惯了。我实在是没有福分伺候您呢，王爷。小人给您跪下了，您就放我们爷俩回家吧。
1: 你瞧，你这是干嘛呀？好家伙，我留你在王府，怎么就像抓你坐牢似的？小人实在是有小人的难处，请您把我们当个屁放了吧，放了吧，放了回家吧，王爷。
3: 你要走就走吧，我算是拿你没辙了。
2: 谢王爷恩典，走。
3: 上哪儿去啊？
2: 哦，是吧。
1: 小人一急，就忘了向王爷告辞，请王爷赎罪。说走就走啊？车马早就准备好了。要走也没这么急啊，怎么也得喝了践行酒吧。遵命。回来，回来。
4: 搅屎棍子，嗯，你就瞎搅和，你差点坏了我的。
5: 师傅，你还真踹啊！
4: 师傅，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啊！师傅，你真行哎，连王爷都拿您没招。
1: 得了吧。

0: 跟不跟我回沧州？
1: 我，你要王爷都答应了，我能怎么着？
0: 我跟你说，这回回沧州，咱可就是永远不进京城了，舍得吗？
1: 瞧您说的，我有什么舍不得呀？
0: 舍不得人家漂亮小姑娘了吧？
1: 什么漂亮小姑娘啊？
0: 装什么装？一看见瑞欣的眼神都散了，我还看不出来？
1: 还瞧您说的什么呀？人家舍不得，其实就是想在这蹭几天好吃好喝的。
0: 没别的？
1: 没别的。
0: 那好，马上跟我回沧州。
2: 王爷，我从天津回来了。哦，
3: 见着袁世凯了？
2: 见着了。
3: 袁世凯有什么想法？
2: 我跟他聊了几次，此人说话颇圆滑，但据我分析，如果皇上下令，他还是支持维新变法的。
3: 袁世凯这个家伙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啊，现在说什么都为时过早，一切应该慎重为宜啊。
2: 在下明白。
3: 哦，对了，那会在天津小站落下的伤怎么样了？
2: 喜郎中用土筏子治了治，现在全好了。
3: 错，往后啊，弄枪弄炮的可得多留神呐。
2: 没事儿，现在有喜郎中在这里，真有点磕磕碰碰也不怕了。
3: 他要走了。
2: 要走了？
3: 可不。
2: 王爷，您怎么不留住他？他可是神医啊。
3: 你怎么知道我没留啊？我留了，他是狗坐轿子，不是抬举，把我气坏了。我堂堂一个王爷，愣是留不下一个乡下土郎中，你说说，这算什么事儿啊？
2: 王爷，我问您一句话，您是真想留他，还是假想留他？
3: 当然是真想留了。
2: 您要是真想啊，就不怕留不住？
3: 怎么？你有什么招？
2: 我是有个办法。
4: 各位，小女生死关头，多亏喜郎中妙手回春呐，本王不胜感激。本想挽留喜郎中留在京城，怎奈喜郎中执意要回沧州，人各有志嘛，本王也不便强留。今日特设此宴，为喜先生饯行。来，喜先生，我敬你一杯。
0: 王爷，不敢，不敢。
4: 来，大家一同举杯。
5: 来，
4: 好，来，
0: 谢王爷，
4: 请喜郎中。
0: 大家坐。
6: 喜郎中啊，你是真的要走啊？
0: 当然是真的要回去。
6: 这话说起来有点让人不敢相信。你在这儿整天的吃香的喝辣的，还有靖王爷宠着你，你们沧州就真比京城这块好？
0: 我是小庙的鬼，进不了大殿。京城有诸位太医在，哪有我吃闲饭的份儿啊？我想早早的回去，也就不在这儿搅王太医您的神儿了，不是吗？
6: 喜郎中还是个聪明人。
0: 聪明不敢当，只是活个明白。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也知道什么人能打交道，什么人压根儿咱就惹不起。
7: 那我倒要请教一下，在这京城之中，什么人你惹不起啊？哎，
3: 你们俩就别斗嘴了。来，咱们同饮这一杯。
8: 德福大哥。听说你就要走了。
1: 是啊。吃完了就走。

0: 都是我师傅，他一门心思非得要走。那你也想回去吧？我，哎呀，才不呢！要我，我奏在这住下来，免得你老惦记我。
1: 谁老惦记你啊？
2: 哎，哎，今儿大家敞开了喝，喝多了也不分大小。我最近从山东请来几个厨子，咱们尝尝他们的手艺。
3: 红烧子鸡，
4: 这菜看着倒是不错，就是菜名有点儿。
0: 哎，我给他起个名儿：人往高处走，鸟栖良枝。就叫凤凰栖梧桐。
4: 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好名字。许良肉，你觉得这个菜名起的怎么样啊？王爷起的名固然精妙，不过在下以为这盘中鸡并无栖息之态，倒像是远飞归来，不如叫他个凤还巢更为贴切呀。
0: 你倒挺能周的啊！
4: 在下出言莽撞，还请王爷见谅。
5: 哎，诸位诸位，大家看看这道菜，这一片黄花菜如同是茅屋，里边两个松花蛋就好像是两个人。我觉得一个是刘备，一个就是诸葛亮。
6: 啊，此时诸葛亮正在做隆中对吧？啊，
5: 正是。所以此菜可以叫做三顾茅庐。足见求才若渴之心呐、啊！王爷此刻的心情就如同当年的刘皇叔一样。
0: 你小子喝多了吧？依你之言，我就是那蛋了。
6: 那另一个蛋是？
5: 这另一个呀，就得问问咱们喜郎中了。
4: 我看这菜啊，黄花菜围在一起，颇像鸟巢。两只松花蛋卧在其中，被层层环绕，这菜不如叫身在曹营。
0: 身在曹营心在汉，这两道菜名都离不开个巢字，看来喜先生是归心似箭了。

0: 瑞奇，你上哪儿啊？
1: 菜都送完了，我该走了。那我送送你。没几步路，不用了。没几步路，我也送送你。我你知道你也很多话要跟我讲。
0: 没有啊？
1: 没有？真的没有？
0: 没有啊。
1: 那我有话跟你讲，我都要走了，再不说就来不及了。我，哎，你别走啊！哎。
2: 西先生，这道菜为你送行倒是挺合适啊。这龟乃有灵性之物，知利害，懂进退，此菜应当名曰红焖缩头龟。
3: 卢大人，这是鳖，不是龟。我看此鳖远离故土，今日端到王爷的宴席之上，虽惊见了一场热闹，可在水火中受尽煎熬，其命运实在不妙。见此鳖，又见诸位给我送别的景象，心中感慨万千。我看这道菜理应叫做相见时难别亦难。
4: 这个肘子下面是枸杞。创意独到，创意独到啊！哎，那么这个菜就应该叫做“三十六计，走为上”。喜郎中，那这个菜你得多吃啊！啊，
3: 这道菜正合我意，这个肘子我喜欢。
5: 王爷，诸位，诸位，我就先动手了。

0: 加快了。
1: 雨欣，
2: 嗨，谁让你进来的？
1: 喂，我一见到你，脚都不听话，他自个儿就来了。
2: 你这人啊，油嘴滑舌的，成天的跟你师父在一块儿，就不知道学学人家身上那份稳重。
1: 我在你眼里不稳重？这，我们药房的伙计，没别的，最讲稳重。
2: 稳重？怎么个稳重法？
1: 我们一校堂有个起码的要求，就是三稳呐。
2: 啊，哪三稳啊？
1: 身稳、口稳、手稳呢？不嫖、不赌、不偷、不抢、不多嘴多舌，这三稳。
2: 我看这三稳啊，你够呛。
1: 我够呛。呵，我告诉你吧，整个一校堂做的最好的就是我。要不，我怎么每天都睡床呢？
2: 睡床怎么了？瞧把你给累的。
1: 别的伙计都睡柜台里边的地铺呢，你以为床随便都能睡的呀？哼，谁的德行好才能睡床？
2: 行行行，我知道你最有德行。
1: 瑞星啊，眼瞅着我就要走了，京城里边吧什么都有，我看你也不缺什么，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这个呢是我们一校堂自己做的珍珠粉美颜膏，不要见笑啊。
2: 呀，这么珍贵的东西也就我们家格格才有，你是打哪儿弄来的？
1: 我偷我师娘的。
2: 刚才你还说三稳做的最好，什么不偷不盗的，怎么马上又弄这个？我可不要你这不明不白的东西。
1: 哎，这都怪我没说清楚，我这是我师父让我偷的。
2: 我不信，哪有叫人偷自己媳妇东西的道理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我师父啊，奏外时对面石为天的狮子头，我师娘不让去啊，他把对面的老板娘勾搭他，我师父偷摸的就去了，没有银子，哎，他就挪用了我的工钱，到了年底还欠了我好几吊子钱呢，我找他要，他没有啊，师娘他不给，他就让我偷师娘的这个珍珠美颜膏来抵债，明白了吧？
2: 哦，是这么回事啊。那你可占大便宜了。不过你要这珍珠粉有啥用啊？
1: 是送给你嘛。
2: 那无功受禄多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只要你老惦记我就成。
3: 王爷，时辰不早了，我也该告辞了。
4: 别急呀，你来王府这么些天，内府是个什么样子你还没见过呢。哎，怎么着也得带你到内府去转转呢，也算不枉来王府一遭啊。
3: 也好，我正想长长见识，回家好说给家里人听，让家里人也长长见识。
4: 那好，咱们就先去后花园转转。
1: 哎，这玩意儿啊，不光能治病，它还能养颜。你要经常用的话呢，你肯定比现在还漂亮。

0: 这东西啊，可以直接抹在脸上，特别见效。那年长的抹上它，立马年轻十岁；要年轻的呢，那个那就更加容光焕发呀。
1: 真的？
0: 真的，我现在就给你试试。
2: 许先生，请。
3: 此乃毛尚甫的《无底边》，共24卷，装成33册。
4: 此书我听说过呀。嗯，
5: 这毛尚甫乃乾隆年间江西清江人士，行医数十载，编得此书，取名《无底》，以激励学医者。因为篇幅浩瀚，出版费昂，一时无法出版，只留了原稿。今儿在王爷这儿见到原稿，真乃是三生有幸啊。
3: 对，这是孤本，出了我这个门啊，你就找不到第二套了。像这样的孤本我这儿多的是啊，我这个屋啊全是医书。
2: 席郎中，这书怎么样？
4: 好，好啊。
3: 席郎中，你看看这个奇效医术，这是明万历年版的。
2: 齐郎中，时间不早了，你该走了。
4: 不急不着急啊，
2: 车马都备好了。哎，
4: 叫他们再等等嘛。
2: 你可是自己说要走的。
4: 等我看完再走，我这不正看着呢吗？
2: 这么多书你什么时候能看完啊？哎哎，我问你呢。
4: 再看一会儿，我再看一会儿。
2: 别看了，别看了啊！快走了，该走了，该走。
4: 别，
2: 该走了。
4: 别，我再看。
3: 这几把钥匙交给你，你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别推辞了，
4: 王爷啊，您这招是真够绝的呀！我现在是想走也走不了了。行啊，我留下。
3: 这就是王二麻子挨揍，可叫我找到点子上了啊。

0: 大伙儿，
1: 你师傅叫你呢。
2: 这老家伙从来没这么烦人过。
0: 大伙儿，
1: 你快走吧，他该着急了。
2: 肯定是让我马上就走。瑞星啊，我坐着回到了沧州，我也一准回来看你。
0: 大福儿，死哪儿去了？
2: 来了，
3: 大福儿。哎，
2: 师傅，
3: 跑哪儿去了？叫了半天找不着人。
2: 我就在这儿嘛。瞧你这满世界喊的，好像我干了什么坏事似的。不都是回沧州吗？回就回呗。
4: 咱不回沧州了。
2: 真的啊？
4: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师傅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车马我都退了。
2: 哎，那为什么呀？
4: 王爷是真有招把我留下来。
2: 不走了？哎，我不走了，我不走了，我不走了。
4: 冲谁喊呢你？哎，
2: 没谁。
5: 这位爷爷，你慢走。哎，两位爷爷，里面请。
6: 哎，我敬你。
7: 这一下喜来了，要飞黄腾达了。
8: 可不是嘛！听说王爷要封他个五品官做呢。
9: 啊，这可真是啊，人走时运，马走镖。
10: 是啊，是啊。
9: 他喜来乐 啊，再也不用回沧州这小地方喽。
10: 这话对呀、
11: 啊。那可不，他现在呀，真的是乐不思蜀啊。可人呢，哎，总是这样。谁不想荣华富贵啊？没想现在啊，说不定他正在那花柳巷里边快活逍遥呢。
10: 哎，说不准呢，
8: 王爷已经奖赏他一个北京妞了啊。
11: 那样啊，啊，沧州里的什么赛西施、赛貂蝉。

0: 桌。
1: 哎，
0: 你的菜里是少放盐还是少放花椒了？你多放一点，让那几位爷吃好了。
1: 哎，

0: 这还真的，这是哪儿啊？藏书阁，走路说话都不能有声音，敲门声的吧你？
1: 师傅，您不是让我打听有没有去沧州的人吗？嘿，今儿我正碰上了一个，
0: 是谁呀？
1: 卖药材的陈皮。哦，我一上街就碰上他了。他下午就回沧州，
0: 人在哪儿啊？
2: 大门口，
0: 我找。我
2: 哎，师傅，
1: 这是藏书阁要敲门声。
3: 我在京城到处打听，才知道你们师徒俩在王爷府住着。嗯，我真没想到啊，你们师徒俩还活着。哎，
0: 这说的什么话呀，陈老板？
3: 那沧州府都喊遍了。你给王爷的格格瞧病，把衣服都给扒光了，是不是有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3: 那宫中的王太医嫌弃你瞎搅和，恨不得把你给杀了，是不是有这事儿？
0: 没错。
3: 这又说呀，格格的病没瞧好，这王爷一气之下就把你给宰了，有没有这事儿？
0: 有没有这事儿？你瞅瞅我不就明白了吗？这不还喘着气儿呢吗？
3: 这也是，感情还活着。
1: 什么话呀？我师父他一直就活着。啊，
3: 对对对，活着活着。看你们这样混得还不错吧？
1: 告诉你吧，一进王府啊，我师父就把格格的病给瞧好了。现如今王爷哭着喊着不让走。没法子，我们就住下来了。给你，
3: 真在京城住下了？
1: 啊，还信不信？
3: 戚先生，你可真给咱沧州人争面子，这满京城的名医，你都给盖了，真神呐！
0: 嘿，你甭给我戴高帽子。您什么时候回沧州啊？
3: 等卖完了药，我就回去。有事吧？
0: 有，给我捎点东西回去行不？
3: 嗯，放心吧。

0: 逗我们笑呢，师傅。
1: 小哥，来，跟我们上楼聊聊去。走啊。
0: 他冲我们笑，
2: 傻货，这是什么地方吧？窑子呀！
0: 他还是冲我们笑呢，
2: 缺心眼啊你！走，
1: 别走，我要走啊！
3: 敢坏了一教堂的规矩，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
0: 师傅，我
3: 这天底下的良家姑娘有的是，别那么没出息。走，
4: 豆汁儿。
3: 都说京城老百姓爱喝豆汁儿，咱尝尝。
0: 来尝尝。
3: 老板，给我们来两碗。
4: 哈，您二位请坐。
3: 豆腐啊，别瞧见姚姐就丧魂落魄啊，给咱们沧州人丢脸是不是？你想娶媳妇儿，等回家我把玉儿说给你就是了。
0: 他，哎，你饶了我吧，我宁愿打一辈子的光棍，
3: 还挑三拣四。我跟你说，
2: 娶玉儿有娶玉儿的好处。省彩礼钱呐！
0: 您走图自己个儿省钱，把我往那火坑里推，我不干。
3: 行，爱怎么地怎么地。我好心当个驴肝肺，喝豆汁儿吧。
4: 哎呦，豆汁来了！
0: 这都是京城老百姓最爱喝的豆汁，我先来。什么东西？

0: 呀，老板，这你是欺负外地人是吧？
1: 行了，我欺负谁呀？豆汁就是这味儿，
0: 是不是？我尝尝，我尝尝，甭生气，甭生气。师傅，什么味儿？你看，你看，你看，
2: 跟隔夜的刷锅水似的，馊了吧唧的，
3: 坏的吧？
1: 什么叫坏的？这是最纯正的豆汁儿，是京城的一绝。潘月桥老先生都到常到我这儿来喝，你们懂什么老吗？
0: 走这个，
3: 敢进京城一绝，走这味儿啊！
0: 师傅，这可比咱沧州十味天的酸辣汤可差远了。
2: 什么十味天不十味天的？刚忘了又提起十味天。
0: 得，我一提十味天，您怎么这样啊？
2: 哎呦，在王爷府这么些天，吃香的喝辣的，什么山珍海味也都尝遍了，加一块儿，也不如沧州十味天一个铁狮子头啊。
4: 老板，哎，俩大子儿，
1: 对。
4: 走，
1: 嗯，您正好，
4: 哎，
5: 我听说这个喜来乐他又不走了，
4: 这靖王爷把藏书楼借给他，他就变主意了，
5: 老让他在京城里这么转悠，不是个事儿。
4: 这谁说不是呢？别人一瞅见他就想起格格，
5: 那你就不会想个办法让他滚蛋？
4: 这晋王爷把他当个宝似的养在府里，哎，还那鲁正明，这老是护着他，实在是下不了手啊。
5: 再想办法吧。

0: 是，您冲皇上，您老爹是军机大臣啊，还送儿子上战场，咱大清国有望了。是，
1: 张大，没看着吗？皇上赏的。哎呦，这下子，大清王真要跟洋人干一仗了。
0: 大清国跟谁干仗？这都不知道，还能有谁呀？东洋鬼呗。
1: 东洋人的军舰在大东州袭击了我们的北洋舰队，嚯！东洋人敢干俺们大清国找茬呀？
0: 就是，甭跟伢废话，揍伢们的，我甭伢们的。
1: 这还用你说呀？啊！你瞧，皇上一下令，北洋水师立马杀了个回马枪。咱这叫后发制人。想跟咱大清国叫板，哼哼，咱大清国跟以往不一样了。
2: 怎么不一样啊？咱有铁甲舰了。哎，
3: 您瞧着看，这回非让个小日本吃不了，兜着走。
2: 对，只要咱大清国拿出不要命的劲儿，还怕他小东洋吗？
1: 就是啊。
2: 诸位乡亲、老少爷们儿，我们这就要出征了。现在胜败还一时难卜，但是有一点。
4: 我们不会给大清国丢份儿。
5: 好，
6: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快说说，我们家老爷子还说什么了？
1: 过些天呢，王爷派人接你们全家到京城去住。
0: 是吗？哎呀，那我这一笑堂可怎么办呢？哎
1: 呀，我的老嫂子，你可真是疯炉子不通气呀、啊！你们家大官人已经得到王爷的赏识了，你还操哪门子心呢？再说了，你在沧州开着一笑堂。

0: 买卖再好，也只不过是墙头上跑马，没多大奔头。就凭你们家喜郎中这个本事，在京城不超过半年，别说是一笑堂，就是七笑堂、八笑堂也早红起来了。
1: 你可真会说话，这个拿去喝点酒吧。
0: 嫂子，你这是骂我？
1: 大老远的，总不能让你白白的。
0: 往后啊，你们在京城开了大药铺，多多买我的药，不就什么都有了？
1: 好吧，玉儿，宋晨大爷。
0: 好，嫂夫人告辞了。
1: 好，您慢走。
2: 陈大爷请。哎，送走了。
1: 哎，玉儿，你能闻见我身上这香水味儿吗？
2: 嗯，打老远就能闻着。好家伙，这洋人的玩意儿就是不太一样哈、啊。我打娘胎里出来呀、啊，就没闻过这么提气儿的味儿。跟您说吧，这全沧州您是独一份儿。
1: 是吗？
2: 嗯，咱们家老爷呀，现在是京城王爷府里的大红人，他买的东西能有错了？
1: 哼。我想也是。哎，玉儿，今儿做饭了吗？
2: 还没呢，我这就去。
1: 哎，别去了，咱们呢今儿出去吃。
2: 那感情好了，去哪儿啊？
1: 去对门
2: 石维天。你可是从来不去那儿吃饭的。
1: 哼，今儿个就是要让石维天好好伺候伺候我。

0: 好久了。
1: 碧儿啊，
2: 哎，
1: 咱们坐哪儿啊？
2: 夫人，那儿空着呢。
3: 哎，什么菜这么香啊？
4: 不像是菜，
3: 那是什么？怎么这么香啊？
5: 哟，这不是喜夫人吗？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
6: 哟，这什么味儿啊？这么香啊？啊？哟，喜夫人，感情这香味是您身上的呀？哎，
3: 我闻闻，我闻闻。哎呦，您这是把什么药抹身上了？是麝香。
2: 嗨，告诉你们吧，这是我们家老爷从京城托人给捎来的，叫兰花儿啊，叫法兰西香水儿。哦，
3: 人家外国玩意儿就是不一样，这比麝香可香多了。
5: 就是，
6: 哎呦，您这又是什么稀罕物件啊？啊，
1: 这呀是意大利的玻璃镜。
4: 是吗？来来来，我抽抽，我抽抽，老爷子。
3: 这比铜镜可清楚多了，
4: 嘿，洋货就是不一样。
2: 弄坏了，看看吧，这还有东洋的绣花手帕。
7: 哟，这不是喜夫人吗？您平常可不到我们来吃饭啊，平常都是老爷来。那个，老爷也不常来。您身上的味儿我闻闻，哎，还真是赛过刚磨出来小麻油啊。这味儿，这味儿闻怎么面熟啊？
3: 面熟？
7: 不是不是，那个耳熟耳熟。不是，这话怎么说来着？哦，怎么那么亲切呀？
2: 亲切？怎么可能呢？整个沧州府呀，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味儿。这独一份的东西，你上哪儿亲切去？
7: 不不，我闻过这味儿，真闻过这味儿。哎，我想起来了，我们老板娘身上就这味儿。
1: 哼，不可能。哎，
7: 真的。我骗你，我是孙子，这手帕还有那镜子，我们老板娘都有。
1: 哼，这瞎话编的就更没边了。这是我们老头子刚刚从京城给捎来的。
2: 对，这个呀，绝对是沧州的独一份儿。
7: 我要说瞎话，就让我钓鱼。

0: 窝里。我们老母娘真的也有，
1: 有也是假冒的名牌。
0: 我跟您说也说明白，要不然我去找。哎，老母娘，老母娘，您快来，您让大伙闻闻是不是一哥们儿？您得闻闻闻。哎，你们看看，你们看看，这两个镜子是不是一个样的啊？是不是？是不是？哎，还有手上，哎，那花纹都一个样，是吧？我没说错吧？神了！这第三张神了！他当
2: 时跟我讲，神了！这第三
3: 张神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3: 我
0: 说的没错吧？
3: 没事儿吧？
4: 夫人，这全都是一样的。
5: 大妹子，你这东西是哪儿来的呀？
4: 啊，是一个朋友给我捎来的。
5: 是谁呀？
4: 也就一朋友。
5: 什么朋友？瞧他买东西这眼力劲儿，跟我们家老头子的关系怕是不远吧？
4: 这说出来恐怕不大好吧？
5: 没关系，你说吧。
4: 这人呢，你还认识？
5: 哦，
4: 不但认识，还挺熟。
5: 哼，这我倒想知道知道了，看有哪一位能跟我们家老头子这么贴心的，连买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4: 这不过是凑了巧了，
5: 天底下竟有这么巧的事儿。哼，那咱们俩可真够有缘的了。
4: 那是，谁让咱俩住对门呢？
5: 这香水手帕一样也倒无所谓，要是别的什么都一样的话，我看那就太那个了吧。
4: 哪个呀？
5: 哼，你自己心里明白。
0: 哎哎，钱，我刚说什么呀？我再闻，我再闻闻，这味儿根本就不一样。还有这手帕，还有这镜子，压根就不一样，他被搭理去了。
3: 我看这个就是一样的，你想糊弄我们呀？没那么容易。我倒是要打听打听，京城里卖这个香水的，是不是还有第二家？
4: 姐姐，你今儿上我这儿来就是给我面子，饭我请了。小二，去准备准备。我要亲自下厨给姐姐做几个好菜。
5: 不必了，

0: 姐姐，你今儿上我这儿来就是给我面子，饭我请了。小二，去准备准备，我要亲自下厨给姐姐做几个好菜。
1: 不必了，你对我的好意呀，我算是心领了。玉儿，我们走。
0: 哎，姐姐，哪儿去？
2: 我上后院看看口条炒好了没有。
0: 今儿啊，我就要把你的口条给炒了，多嘴多舌的货。
3: 瞧对门那长光架，真受不了！
1: 受不了的是那没良心的，把给我买的东西也给了那小妖精一份儿。
3: 那兴许是真巧了，买在一块儿了，
1: 这也太巧了点吧！我这就叫人去京城，把那没良心的提溜回来，问个明白。
3: 哪怕是不成吧？
1: 怎么不成？我叫他，他敢不回来？
3: 您忘了，那师徒俩是让王爷留在那儿的。那王爷不发话，他哪敢回来啊？
1: 说的也是。玉儿，去把这洋镜子挂在门口。
3: 挂它干啥？
1: 挂在门口的房梁上做照妖镜，我看那小妖精敢进门。
3: 夫人，他又不来咱们这儿。
1: 叫你挂你就挂。
3: 哦。

0: 怎么，他们已经在京城挑选铺面了？
1: 可不是嘛，就在大石烂那喜来乐啊看中一地儿，下午鲁正明就拿王爷给开的银票盘下来了。
0: 这么说他是真想拉开架势和我比试比试了。
1: 大人，这喜来乐有王爷在那儿撑腰，他那一笑堂要是在京城戳起来是一准的红花，咱可不能。

0: 不防啊。
1: 哼，他一个土郎中就想要在丁城的地面上跟我较劲，小泥鳅也想翻船，四不量力。都说这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倒要看看他这个外来的和尚怎么把这本经念下去。
2: 喂喂，来来来来来，喝点茶。来，哎哎哎，这位师傅，师傅，来来来来，歇会儿歇会儿。
3: 师傅，
2: 哎哎哎，
3: 师傅，
2: 哎哎哎，
3: 油条买回来了。
2: 啊、哦，去了这么半天买早点。
3: 您看我带谁来了？
2: 谁呀、啊？
3: 哎，
4: 徐向忠。
2: 哎呦呦呦，哎呦，
3: 我拿着来。
4: 一向可好啊？
5: 你一向可好？钱秀才进京赶考考的如何呀？
4: 哎，惭愧。中了进士，
5: 要中进士了还惭愧，熬出头来了，可喜可贺。
4: 田魁能中了这个进士，全仰仗了先生的恩德呀。
5: 说什么呢？在哪里当官呀？
4: 哎，做什么官呢、
5: 啊？
4: 我现在连个落脚的地方还没找着呢。
5: 啊，一个进士找不着个落脚的地儿？
4: 嗨。进士他算什么？状元怎么样？也不过是到锅子间教书罢了。现如今，进士他不知前路。
5: 读书读到这个份儿上不容易啊，那到头来连个着落都没有，那往后谁还读书啊？
4: 唉，说的是啊，您要有路子也帮我找找，老这么飘着，我可受不了。
5: 我也是初来乍到，能有什么路子呀？
4: 您瞧，都晕了，逢人就求路子，都求到您的头上了。我都忘了问您，来京城多久了？
5: 两个月了，这不就要开张了？
6: 子方，要把一笑堂搬京城来？
5: 可不是。
6: 好啊，什么时候开张？
5: 这个月的十五，到时候请你来喝酒。
6: 好，届时我一定来贺喜。
4: 哎呀，时辰不早了，我还得去趟吏部，和别人约好了的，估计还是没戏。但是没法啊，还得去。死马当活马医嘛。好，告辞，
3: 告辞，
4: 告辞，告辞啊。
3: 哎，
6: 哎。
5: 你说这进士都不值钱了，大清国还有啥值钱的呀？
1: 哎呀，王爷，没什么大事儿，您呢，还是内火太盛，火大则肺燥，所以鼻子就流血啊。再吃上几服药，啊，再吃上几服药就好了。
7: 我吃了你开的药了，可这鼻子还是时不时的流血。这两天我一直跟德国人谈买机器的事儿，嘿，跟洋人说着说着，这鼻子就流血了。你说这叫怎么当事儿？
1: 你原来是不时的流血，现在是时不时的流血。那就说明我这个方子还管用啊。您再吃上两三天啊，保您彻底见好。
7: 三两天？我今儿下午就跟德国人见面，你总不能让我捂着鼻子跟他们谈吧？
1: 可王爷的内火不是一天两天积累起来的，就是再灵的药您总得有个三五天才能见效吧。
7: 那您那个方子能不能改改，来个快点的？
1: 王爷，这可是最对症的方子了。当年张仲景用的就是这个方子。
7: 哎呀，这个时候你别跟我提什么张仲景了，当务之急是让我倒霉的鼻子别再流血了。要不找喜来乐来商量商量。来人呢？
8: 有，
7: 让喜来乐来。
1: 请喜来乐来干什么？
7: 你的方子让他看看，看看他有什么快招没有。
1: 王爷，你。

0: 其实我认为我王天和的医道还不够精深，我可以立马给你再换一个太医来。
1: 你别多心呐，我的意思是两个人看看不更保险吗？
0: 王爷，像鼻子流血这样的小毛病您都信不过我。
1: 王太医啊，我也没说信不过你啊，我是说多找人看看，这也在情理之中嘛，说不准他喜来乐还真有个好主意。
2: 禀王爷，喜郎中到。
1: 走进来。
2: 这
0: 那下官就告辞了。
1: 别走啊，一块儿听听他有什么主意。
0: 我在这儿恐怕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您不知道，我们行医之人最忌讳的就是当面点评别人的方子。再说我在这儿，他有什么话也不好说呀。
1: 你们这些当大夫的就是毛病多。这样吧，到屏风后边回避一下。
2: 禀王爷，喜郎中到。
3: 哦，王爷。
1: 嗯，
3: 参见王爷。您鼻子又出血了。
1: 哎呀，喜来乐啊，有个方子你看看。
3: 哎，
1: 哎，你看看，
3: 哟，
1: 再加上什么药就能立刻治好我这鼻子？
3: 这是王太医开的方子，您说我哪有资格去说长道短呀？
1: 你怕什么呀？他又不在这儿，你说说看。
3: 不妥，不妥呀！
1: 喜来乐，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王爷我轻易不犯这个病啊。这回犯了用你这么一回，让你看看方子就这么难呐。 啊
3: 王爷啊，不是我不听您的，同行改同行的方子，这乃一家忌讳啊。
1: 你别跟我说这个忌讳那个忌讳的，我不听。你现在就给我改方。这方怎么样？
3: 挺好，挺好的。王太医开的这药正对王爷您的病症，您瞧您瞧，一味药也不能改。
1: 那就没有法子让这药性的作用快点儿？
3: 不能。
1: 这么说我的鼻子不管怎么折腾你是不管了？
3: 王爷，我不是不听您的，人家王太医这药开得挺对路的，我凭什么改人家的方子呀？
1: 喜来乐，
3: 哎，
1: 你别跟我打哈，我留你在王府可不是来看戏，除了叫好你啥都不管啊。我跟你说啊，我今儿下午就跟德国人谈国家大事，你总不能让我捂着鼻子跟他们谈吧？
3: 真的呀？
1: 我跟你说着玩呢，真是。皇上给了银子了，要买德国人的机器造最先进的大炮，有了这样大炮啊，那跟日本人打仗在腰杆可就硬多了。
3: 哦，感情王爷这鼻子流血不流血还跟国家大事有关系呀？
1: 哎，
3: 得，我就给您想个办法，先号号脉。

0: 要说这王太医的方子，他是一点儿也没开错。
1: 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改他的方子的。
2: 是王太医的方子要紧呢，还是国家大事要紧呢？
0: 王爷，您别着急呀。王太医开的方子，我不动，我也不改。我也开个方子，让您立马止住鼻子流血。您愿意用哪个方子，随您选，如何呀？
2: 当然用立马就好的了。说说您的方子。
0: 可有一宗，您得答应我，王爷。我出方子的事儿，您不能告诉王太医。他要是问起，说王爷，您怎么立马鼻子就不流血了？您得说，是喝他的药治好的。
2: 这为什么呀？嘿嘿，
0: 王爷，您应当明白呀。您答应不答

0: 我答应，答应。
1: 去弄两头大蒜，捣成蒜泥拿过来。
0: 还要什么药啊？

0: 王爷，您瞧瞧，您这会儿鼻子还流血吗？
1: 哎，不流了。嘿，果然不流血了。
2: 喜来乐啊，你果然是神医啊，真灵啊。这么简单的方子，他王太医怎么不知道啊？
0: 我这是土郎中的土办法，难登大雅之堂。要是人家王太医也用我这种土办法治病，那不就乱了身份了吗？王爷，您可是答应我的，这件事儿您千万不能跟王太医说呀。
2: 知道知道，可我猜呀，这王太医早晚也得知道这个事儿。再说他知道这个法子再给别人瞧病，那也是好事儿啊。
0: 王爷呀，我倒不是怕这个方子让王太医知道，我是怕呀您什么都清楚，我就不说了。
2: 我不明白为什么呀。
0: 头一回我给格格瞧好了病，王太医就不那么舒服了。他要是再知道了这件事，那我还活不活了呀？
2: 哎，王太医是知书达理的人，他可不是那种小肚鸡肠嫉贤妒能的人呐。

0: 羊肉馅的饺子，是我亲自给您做的。
1: 算，不吃蒜，不吃蒜，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0: 你从王爷府那儿回来就心事重重的，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就吃饭。
1: 没胃口，饿了再吃吧。
2: 哎，这王大人又发火了，为什么呀？

0: 王大人，您这又跟谁置气呢？是不是是那喜来乐啊？您这回又是为什么呀？
1: 陆庄，你想个法子，无论如何不能让喜来乐在京城立住脚，无论如何不能让他那个诡异教堂在我眼皮底下亮出招牌来。
0: 那喜来乐吧，咱是肯定饶不了他，可眼下他是王爷的话。

0: 名人，他的名声真的假的也传到太后老佛爷那儿去了，咱现在是撵也撵不得，杀也杀不得，要整治他呀咱还得想点儿，想点招啊。
1: 你现在是不是害怕了？害怕了你就给我出去，你干不了我找人去干。
0: 哎呀大人，您甭说气话呀，有什么事儿咱坐下来好好合计合计，我就不信找不着招的收拾他。
1: 你有什么招啊？哼，提到动真格的你就没辙了吧，还坐下来合计合计。合计什么？左合计右合计，那么过几天医教堂把太医院的饭碗都给抢去了。
0: 哎呀大人，您别发火嘛，您发那么大火有什么用啊？咱们
1: 等等等等等，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0: 我说让您别发那么大火啊。
1: 发火？火？
0: 火？
1: 火？
0: 啊，我明白了。
2: 格子，您瞧，那就是刚盖好的医教堂。哇，
3: 真气派！哪天开张啊？我们一家子啊，一定得过来，给他热热闹闹的捧捧场。
2: 听说是后天早晨吧？
3: 听谁说的？是不是喜郎中的那个小伙计叫德福的？
2: 格格你坏，
3: 说实话，不说实话后天我就不带你了。
2: 格格，是德福说的行了吧？我这要命的格格，
3: 这还差不多。
0: 这新木头新油漆啊，它都是见火就着的玩意儿，只要一根小火把，这一笑堂就烟消云散了。
4: 那鲁大人，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啊？
0: 事不宜迟，就在明儿晚上子时。
4: 是。
5: 瑞星，快点儿。
0: 瑞星，瑞星，

0: 呢？
1: 站着。
0: 哎，上午咱们这大石烂话还没有说完，你怎么就走了？
1: 林大人，你有什么事儿？
0: 月仙，你在这儿几年了？
1: 我打小就进了王府，到现在九年了。
0: 哦，九年了，那应该是老人了。这王府里上上下下的规矩你都知道了吧？那就好，做相声的嘛，把主子伺候好，把自个儿的事儿干好就得了。这有些事儿吧，不知道比知道好，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你明白吗？别怕，我知道好多事儿啊并不是你想知道的，只是碰巧看着了听着了。这个时候吧，我就劝你知道子当是不知道，就让它烂在自个儿肚子里，你明白吗？我说这些可都是为你好啊。
1: 卢大人，您说的意思我都明白，可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啊。
0: 那更好，我只不过是给你提个醒儿，没事的，你走吧。
2: 站稳当了啊！
3: 哎，
2: 我站稳当了，我看看正不正。
3: 哎，
2: 站稳当了，
3: 行了吧？
2: 行，
3: 哎，
2: 挺好。
3: 哎，
2: 下来，
3: 好，你甭哭了，
2: 下来。
3: 哎，
4: 师傅，想什么呢？
2: 哎呦。哎呦，过几天咱这一笑堂就在京城里开张了，你说能火吧，爷们儿？
4: 那当然了，现如今京城里边上到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谁人不知神医喜来乐的名字？明儿个这招牌一亮出来，大家伙一瞧，呵，那生意就是潮水般的涌来呀。
2: 沧州咱爷们儿不回去了，就在京城好好的干出一番事业来。
4: 好嘞，
5: 把东西收拾。
2: 好。

0: 你看那个切药的片儿刀、铡刀、刨刀，还有做眼片的那个烘箱药刀，都是崭新的呀。哎呀，这比咱沧州一校堂阔气多了。实话跟您说吧，在这样的药铺里边干活，我就是做梦我都能笑出声来。
1: 药行里头有句话呀，禀刀又带贵，郎中坐上席，一手托两家，白手当行家。咱一校堂是制药卖药瞧病三合一，买卖兴隆可不能光指望这门脸漂亮，坐堂的、私等的、拿刀的，都得有真活才行。在京城行医求病，不比咱们小地方沧州啊，你得处处小心又小心才行啊。
0: 上哪儿瞧病不是一样的瞧啊？
1: 这可大不一样。咱整个沧州才几家药铺子呀？偌大的京城有多少个大药铺子呀？你要是干砸了啊！你要是干砸了，人家能把你生吞了，你信不信？

0: 那得分谁来干了。我，别的我不敢说。师傅，咱一笑堂只要有您师傅在，再加上我这么出类拔萃的徒弟，莫大的精神，甭管他多少脑子好啊，咱都是坐的床板过河平汤啊。哎呦，
1: 你瞧你还什么都没干呢，就口出狂言啊。来了京城这么些天，你是吃了睡，睡着吃，这会儿八成是连熊胆和猪胆都分不清了吧？还平汤呢？
0: 那怎么分不清啊？火烧的熊胆味儿不腥，火烧的猪胆是又腥又臭。嗯，
1: 那驴皮和罗马皮怎么分呢？
0: 火烧的驴皮腥气重，火烧的罗马皮的腥味轻啊。嗯，
1: 还算没忘光。
0: 那可是，我是谁呀？我是您徒弟呀，是吧？到时候您呐往堂前一坐，当堂施诊，我呢就站在前柜，唱门捡药，师娘呢在那边扒拉算盘子儿，咱这是算盘冲臼碾槽一起响，三响必备。到了晚上清点门市，那银子白花花的，这么多，点都点不过来呀。
1: 先别忙着点你那银子吧，你就不能练练你那两笔字？你就瞧瞧你那字写的，长个一个鸡蛋长爪子，是又滚又爬，你让人家怎么认呢？那捡药的伙计他怎么捡呢？
0: 这嘿，咱一笑堂的伙计捡药还要看标签啊？不假，闭上眼猫也能猫出来。
1: 这是你说的？
0: 可不。
1: 那你要是摸错了一味药，你知道会有什么后果吗？
0: 我当然清楚了，捡错了一味药，药行里的规矩，别人家就可以当场摘下咱们家的牌子，对吧？我说用上猫药，那可不是光屁股打狼，仗着胆子不害臊。我德夫敢说这话，那是心里有底儿的。
1: 别得意，来，我考考你。
0: 好。
1: 怎么考吧？别动。闭上眼。我叫你摸一杯药。

0: 肉桂，
1: 肉桂，肉桂，对吧？
2: 对对对，哎。
0: 父子啊，也是上火的药，你看对吧？
3: 行，咱再换个魔法。
1: 怎么摸？
3: 你能不能左右手各摸着一味药，同时唱药名？
2: 成不成？
0: 存心难为我。
3: 你不是能耐吗？
0: 行，猫就猫。
2: 转过身去，转过身去。
0: 好，
4: 偷看，就这能耐啊？来，这把眼睛蒙上。
2: 过来，
4: 干嘛？
2: 把眼蒙上。
0: 嗯。
2: 别动，
0: 一点亮没了。
2: 别动啊！
0: 哦，
2: 别动，跪下。
0: 快点啊！
3: 同时唱抄，同时唱药名。
0: 肉桂穿屋啊，
3: 哪个穿屋哪个肉桂，
0: 左肉桂右穿屋，
3: 行
0: 对吧？
3: 你说今儿晚上也邪乎了，怎么猫来猫去全是上火的药啊？
0: 好啊，这说明咱家的生意要火呀。
5: 吃饭会儿睡不着，咱们一定要等到后半夜，等吹了灯以后再动手。事成之后，一人二两大烟土。
0: 师傅，徒弟这猫药的水平不赖吧？

0: 要我说呀，
1: 哎，
0: 还算凑合吧。
1: 凑合。师傅，就是您闭上眼睛这么猫，未必八八成吗？
0: 怎么着？
1: 啊，
2: 还想考考你师傅？
1: 那我不敢。
2: 跟你师傅比试比试。
1: 我说了不敢。
0: 行了，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来吧。
1: 好嘞。哎，那你得把眼睛给。
0: 行，
1: 蒙上。
0: 蒙上吧。
1: 你太花子。
2: 不用那么使劲儿。我哪像你？
1: 好了，
2: 可以了啊。
1: 哎，等会儿。这些个抽屉，哎，等会儿啊，都是这些抽屉都是你们摆上的呀，你得转上三圈，啊，一圈，
2: 就折腾我吧，
1: 两圈，三，
0: 小东西折腾，
2: 可以了吗？
3: 等会儿，
1: 要猫您猫这儿，等会儿，要猫您就猫这一位，猫吧您嘞，
0: 啊，
2: 猫上了
1: 啊，那偷的您能耐呀。
0: 你小子真不愧是吃剩饭长大的，一肚子馊主意。
1: 师傅，你要是猫不出来呀，就认输吧你那。
2: 我跟你说，这世上还没你师傅摸不出来的药。
1: 您猫。
0: 我猫。
1: 嗯。哎，别这样，就脆像搓破纸还怎么着？
0: 南星。
1: 啊。真的呀，你这个猫疙瘩纸怎么冒出来的呀？
2: 我闻出来的，你没看见我搓那个纸包吗？怎么一搓就把味儿挤出来了？
1: 哎呦，我服了您那师傅。哎，这奇怪呀，这南星也是上火的药啊，今儿晚上咱们怎么跟这上火的药都飙到一块儿了？
4: 是啊，
0: 你说是怎么回事？
1: 这是，
0: 嗯。好像有人敲门，
1: 前面后面，
0: 这我听着，瞅瞅去。
1: 哎，
0: 呀，
1: 哟，刘星啊，哎，那么晚你还来看我？
5: 谢先生，
0: 瑞星姑娘来了，什么事儿？
5: 我是来请你们吃饭去的。
0: 吃饭？这是哪一出啊？
5: 啊，您把我的病瞧好了呀。我爹妈特地让我来感激感激您。
1: 好啊，师傅，这盛情难却，你跟你爹妈说，咱一定去，一定去。
0: 好，就冲着德福这猴急的样子，这饭我吃了。什么时候，姑娘？
5: 就现在。
0: 现在？咱们大老板的吃的什么饭呀？
5: 我平时在王府里请不了假，只有挑晚上请您了。
1: 都当吃夜宵了吗？
0: 姑娘，这今儿也太晚了吧，改天吧。
5: 不，您今天非去不可，饭菜都准备好了。
0: 你看我这过几天就开张了，这都还没准备好呢。那要不叫德福跟你一块去啊？
1: 哎，那都不好意思。那既然师傅都说了，瑞星咱们走吧。
5: 哎，不。我爹妈请的是你们两位，爹妈还说，特别是喜先生一定得去。
1: 我听了这话多别扭。哎，师傅，咱们一块儿去吧。
0: 何必那么客气呢？德福去不是一样吗？
1: 就是我去一样的嘛。
5: 不，您非去不可。
1: 嗯，
0: 心意我领了，姑娘，饭就不用非吃不可了吧？
5: 喜大夫，我求您了，我给你跪下了还不行？
1: 别介，
0: 我去。我去还不成吗，姑娘？哎呀，不就一顿饭吗？真没想到还有比我犟的。走，德福，咱们吃夜宵去。
1: 好嘞。
5: 别走前门，走后门。
0: 为什么呀？
5: 啊，我一个姑娘家，半夜里在你们这儿进进出出的，让别人看见多不合适啊。
0: 啊，那就听你的，德福。
1: 哎，
0: 把灯熄了。
1: 好嘞。

0: 王大人，王大人，
1: 怎么样了？
0: 齐活啊！
1: 怎么个齐活啊？
0: 火神爷找一笑堂瞧病去了，大事儿今天晚上可红火了，前门楼子往南，天是倍儿亮，好看，好看极了。
1: 好，好。喜来乐呢？
0: 他呀，他带着徒弟到阎王爷那儿开药铺去了。
1: 真的死了？
0: 哎，这您不就是要他死吗？那我还能让他活吗？不能啊。
1: 没有人瞧见吧？
0: 您放心呢，这人不知鬼不觉。哎，从今往后啊，就再也没有什么狗屁神医在您眼皮子底下裹乱了。
1: 哎，
0: 哎，您叹什么气呀？
1: 说心里话，这个喜来乐瞧病还算有两下子，人品嘛也不算坏，就这么死了。你说咱们这么干是不是损了点啊？
0: 嗨，您想那么多干嘛呀？照我说呀，甭管他有没有本事，只要他挡了您的道，坏了您的名声，咱就得把他给灭了。更别说他一个乡下卖野药的，竟敢到咱太医面前逞能，反了他了，他就是作死啊。
1: 对，一个乡巴佬死就死了吧。可是他手里头肯定有不少瞧病的奇巧方子，这一下可是让他带到阴曹地府去了。可惜，可惜呀！
0: 哎呦，您怎么不早说呀？这早知道我先把他那书本啊什么都给顺出来不就得了？
1: 你哪懂啊？他瞧病的那些手段都在肚子里头装着呢，别人偷是偷不走的，他厉害就厉害在这儿了。
0: 所以啊，把他早早的给灭了，您才能过安生日子，不是？
1: 你干得好，我心里有数，回去歇着吧。
0: 哎，

罪过，罪过，望菩萨见谅，菩萨见谅，我望天河也是被逼无奈。

师傅，您说话呀。师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1: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0: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安全的守护者。规范使用水电燃气，你可以成为安全隐患的监督者。遵守交通规则，你可以成为城市交通安全的负责人。恪守操作流程，你可以成为生产安全的守护者。知危险，畏避险，学习安全生产知识，掌握应急自救技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0: 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为什么不看球？因为这里太好看了。
3: 黄河鱼市，你想知道的全都有。
4: 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关乎公司未来，你必须在3天内完成，不能有任何闪失。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搞定。搞定。
3: 黄河鱼市，你想用的全都有。
0: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5: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6: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7: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8: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9: 你会死的。
10: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11: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12: 5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13: 陈凤龙、
14: 魏楠、
15: 吴波、
16: 王成栋、
17: 葛当、
18: 马总、
19: 周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宁夏卫视和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宁夏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朱永新来宁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1: 今年上半年，宁夏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领跑全国，投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
0: 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特色农业产业品牌。
1: 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忠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
2: 调研组先后深入青铜峡库。

0: 区湿地自然保护区、博鳌亚洲论坛荒漠化防治国际合作项目、盐池县叶季渠小流域综合治理项目、理通区现代化灌区信息化中心、宁夏中科国通新能源有限公司、吴中市第一污水处理厂、古城湾人工湿地、湿地查看、湿地修复、荒漠化治理、水土保持、智慧灌区建设、新能源产业发展、城镇污水处理与人工湿地建设等工作推进情况。详细了解生态治理项目运行成效、水资源集约利用、绿色产业培育、水环境综合治理等重点工作进展，并组织召开专题座谈会，与当地相关部门深入交流，听取工作情况介绍。朱永新在调研座谈会上指出，15-5时期是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承前启后的关键阶段。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项民主监督，是民主党派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践行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履职实践。要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深刻把握专项民主监督职能定位，持续提升民主监督政治站位与履职效能。朱永新强调，要紧扣黄河保护治理重点难点堵点问题，持续深化调查研究，摸清现实情况，梳理矛盾症结，形成务实可行、精准管用的意见建议，广泛凝聚社会共识，持续营造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良好氛围，用心讲好黄河保护治理生动实践、宁夏先行区建设发展故事、我国多党合作事业发展故事，充分发挥民进界别优势，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统筹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夯实黄河上游生态安全根基，为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民进智慧和力量。在宁期间，朱永新出席了民进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培训班开班式并讲话。民进中央副主席、领导小组成员高友东、何志敏参加调研，自治区领导窦进力、楚伟、许宁参加有关活动。
1: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居全国第一，取得近5年最好位次。在保持强劲势头的同时，投资的结构向新、质量向优、效益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0: 走进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自4月底开工至今，项目整体进度已超30%，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销售辐射国内外核心客户，市场前景广阔。
2: 我们1、2期建成之后，预计年销售收入是3.5亿，产生的税收是3000多万，能解决150到200人的就业。
0: 截至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抓好以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为代表的6张网规划建设，是15-5规划提出的重要部署。上半年全区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2%，6张网完成投资199亿元，增长1倍，拉动投资增长9.4个百分点。另外，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新提质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增长9.6%，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2.9倍，实体经济的投资动能充足，民间投资增长30.1%，环比提高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38.6个百分点。 技改投资增长 41.3%，

0: 2022，企业发展的信心在稳步提振。
1: 依托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自然禀赋，近年来宁夏大力发展冷凉蔬菜产业，持续擦亮这块特色农业产业品牌。今天我们就从一棵宁夏青说起，去探寻宁夏冷凉蔬菜产业背后的发展密码。
0: 在宁夏华裕汉新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里，4000余亩菜田铺青叠翠，生机盎然。当初负责人周颖看到上海夏天太热，本地种不出好叶菜，就把目光锁定到了宁夏。
2: 宁夏是最适合的一个地方，雨水少，它又有黄河水可以灌溉，加上温差大，海拔高，
0: 好地还得有巧手种。基地里的600-700名工人大多来自云贵川山区，祖祖辈辈靠种菜为生，手艺扎实。如今他们带着世代传承的种植经验来到宁夏，在这里扎下了根。
3: 一般现在情况下也是5000-6000左右啊，手脚快的话也是30000的都有。
0: 4000亩规模要稳定产出高品质蔬菜，光靠老把式可不够。从整地播种到施肥植保，无人机、播种机、勤垄机等现代农业装备轮番上阵，把传统种植变成了精准作业。出园前，每批蔬菜还要先拿到通行证。
2: 我们要先做农产检测快检，必须要它合格，我们才去采收，这是我们严格把控住的。蔬源码能追溯到这批批次所有的生产过程。
0: 从种植标准到品控体系，从产地环境到市场口碑，宁夏青一步步把品质做成了底气，把品牌做成了招牌。市场的反馈最为真实。前不久的上海推介会上，宁夏企业一举签下1.88亿元长期合同，价格高出其他产区20%到30%。
4: 我们居民对蔬菜需求就是保持品质和新鲜，它达到了品质和新鲜，宁夏的蔬菜。
0: 基地自检，冷链锁鲜，市场直达。一颗菜的远行背后是一个产业的崛起。从2006年起步的1500亩供港蔬菜，到如今70万亩的冷凉蔬菜产业规模，宁夏用近20年时间把上海青种成了宁夏青。2026年，宁夏青油菜成功入选农业农村部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正式戴上国字号桂冠。
5: 我们一直呢，从这个蔬菜的标准化基地建设啊，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那么这些方面呢，那么持续的在发力，在给予政策支持，持续的开展这个产销对接，邀请这个长三角还有大湾区的一些这个知名的销售商走进我们宁夏的这个产区，来了解这个产地的环境感受呢产品的品质。
0: 与此同时，品牌强农同步推进，宁夏累计投入3.1亿元建设冷链设施，建成1000余座冷库和14个集散中心。
6: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标准引领，优化品牌矩阵，创新产销模式，全力推动品牌农业提质增效。
7: 7月22号，财政部组织召开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座谈会。会上，财政部国际财经合作司、财政部宁夏监管局、自治区财政厅相关负责人分别向代表委员报告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全区财政工作情况、财政监管情况以及服务代表委员工作情况。与会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结合履职调研、基层一线实际，围绕特色产业培育、生态环保、医疗卫生、科技创新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近年来，财政部、自治区财政厅着力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续10年组织部分在宁全国人大代表、驻宁全国政协委员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代表委员意见建议，以畅通高效的参政议政机制，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各项决策部署落实落地。
8: 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40名员工、7名党员守着全行唯一一条24小时热线，接热线电话之外，这支队伍还把服务送进了社区和企业。今年该支部被评为全区先进基层党组织。

0: 银川市新庆区文艺社区的市民驿站里，宁夏银行客服中心党支部的工作人员正在给社区老年人上一堂反诈课。不同以往的讲座形式，这种围坐拉家常的方式有问有答，老年人参与感更强。
1: 接电话时遇到最多的就是老人咨询转账的事，有时候电话打进来钱已经转出去了，我们就想能不能在社区提前把风险讲清楚，让老人真遇到事的时候能够多想一步，别等问题发生了再补救。
0: 有了这个想法后，2021年党支部成立金融知识宣讲团，走进社区、市场、校园，用真实案例讲反诈知识。这一讲就是好几年，目前已累计宣讲150余场，覆盖1.5万余人次。
2: 宁夏银行的人隔三差五的来，听多了那些骗人的弯弯绕绕，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0: 社区之外，服务还在延伸。客服中心党支部把同样的耐心用在了企业身上。去年接到电话，银川滨河氨纶纤维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期，资金需求集中。把企业需求反馈后，宁夏银行总行相关部门联合调研论证，牵头组建银团贷款，确保项目顺利推进。该项目是盘活闲置国有资产的重点工程，建成后预计年产氨纶3万吨。年产值10亿元，
3: 项目体量大，运钱的地方多，宁夏银行牵头组织了银团贷款，资金跟得上，项目就没卡壳。
0: 中心党支部2021年创建五新党建品牌，4年多累计落地184项举措，人工电话接通率从84.01%提升至95.22%，客户满意度99.96%，20秒内接通率94%。2025年，宁夏银行客服中心斩获金耳麦杯全国最佳客户中心年度10强称号，便民、快捷、高效的服务口碑，生动诠释了围绕发展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实践路径。
4: 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持续在精准对接群众需求、提升服务质效、下真功、求实效，以群众满意度检验支部的实干担当。
5: 7月24号，2026年全区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启动仪式在固原市圆洲区彭埠镇举行。活动汇聚全区文化、科技、医疗、农技等多领域服务力量，把惠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0: 活动现场设置理论政策宣传、科技助农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农技指导服务等6大功能服务区，歌舞戏曲等文化惠民演出轮番上演，健康义诊、针灸推拿等特色医疗服务贴心便民，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书写家风家训。
6: 他这来还带风，我们听着我们都在回德村赶着来看，你服务态度挺好的，跟我们来摸的都挺舒服的，挺好的。
7: 我刚才跟机器人下棋，发现它很厉害，今天我在这里感受到了科技的魅力。
0: 据了解，2026年全年三下乡工作将持续推进文化惠民、法治宣教、农技助农、科普普及、优质医疗、暖心公益6大专项服务，同步组织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队伍深入乡村开展支教、科普等志愿服务。
8: 我们将以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更多文化、科技、卫生优质资源下沉基层，形成集中示范引领、实现常态开展、部门专项推进的立体化工作格局。
0: 福建、宁夏两省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近日联合启动山海携手创想宁夏闽宁创业赋能培育行动。本次行动聚焦创业带动就业、人才赋能产业，搭建项目筛选、导师结对、实景赋能、长效跟踪、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活动现场，两省区推出创业资源地图，形成一体化创业服务平台。义工机器人银川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小龙分享产业发展实战经验，20个培优项目与创业指导专家1对1结对，达成4项闽宁创投合作意向，打通区域创业资源对接通道。据了解，为保障项目长效发展，两省区人社部门建立100天全周期跟踪服务机制，通过30天回访、60天复盘、100天总结的阶梯式服务，持续跟。

0: 跟进项目进展，对接政策、技术、资源、运营全方位服务，助力优质创业项目稳步发展。2026中宁枸杞溯源推广启动仪式7月23号在中宁县大地生态枸杞种植基地举行。活动现场为全国22家中宁枸杞推广合作伙伴企业授牌，依托22家合作企业覆盖全国的经销网络，通过数字化手段，以产地溯源为核心，打通产销对接最后一公里。
1: 作为全国推广合作伙伴，我们将大力推广中宁原生态枸杞、枸杞原浆等优质产品，搭建精准高效的产销对接桥梁，让中宁优质枸杞走出宁夏，走进全国千家万户。
0: 近年来，中宁县持续构建枸杞数字化全链条溯源监管体系，不断扩大溯源主体与产品覆盖范围，同时依托智慧农业采集田间管护信息，常态化开展地理标志侵权专项整治，守护中宁枸杞地理标志品牌价值。
2: 7月23号晚，2026年毗陵地区非遗曲艺周在银川玉皇阁文化广场启幕。
3: 新征程，新思路，新念想，新高度，加快建设。
2: 来自山西、陕西、甘肃、青海及宁夏5省区的曲艺名家，携道琴、平弦、鼓子、说书等8类特色曲艺项目轮番登台，同台切磋，生动展现了黄河流域非遗曲艺资源兼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独特底蕴。
4: 像我们外地过来旅游的，对可能北方的这个非遗更加不了解，刚好可以带我们小孩子一起可以了解祖国的一个文化。
2: 活动还同步开设非遗市集与跟着曲艺游西北互动体验区，集中陈列展示皮影展演、贺兰燕雕刻、面塑、剪纸等多地特色非遗项目，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感受西北毗陵地区非遗的独特魅力。
0: 今年7月28号是第16个世界肝炎日。7月25号，由自治区疾控局主办的社会共治消除肝炎世界肝炎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自治区人民医院等47家医疗机构相关专家为群众开展1对1义务问诊，并通过政策科普、趣味互动等方式，普及病毒性肝炎预防、筛查、诊疗、干预科学知识，进一步提升全社会肝炎防控意识。
5: 能够跟这个大夫比较方便嘛，你有啥了随便就可以咨询一下。
6: 常态化开展重点人群筛查，规范医疗机构诊疗管理，持续深化全民健康宣教，切实守护辖区群众身体健康。
0: 雷暴天气是触发呼吸道过敏急性发作的关键诱因。自治区疾控部门提醒，当前宁夏已进入雷暴哮喘高风险时段，需重点防范因极端天气引发的呼吸道急症。
7: 我区呢，每年7到9月份会进入到一个蒿属花粉的一个散发的高发季节。是在雷暴天气发生之后，特别是在高温高湿的情况下，我们的花粉会吸收这些水分而变得比较大。这些细小的颗粒呢，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支气管，甚至我们的呼吸的深部，诱发我们气道的一个收缩，进而引起我们的一个呼吸的比较困难。
0: 疾控专家提醒，有过敏史和哮喘病史的居民，在雷暴天气出现的前后，应尽量减少户外暴露，确需外出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N95 或 KN95 防护口罩以及密封性良好的护目镜，身着长袖衣裤，回家后立即更换衣物并单独清洗，及时用温水洗脸、漱口、冲洗鼻腔。雷暴季节来临前，可提前咨询医生调整用药方案，主动筑牢呼吸道防护屏障。
8: 下面请看一组联播简讯。
2: 7月25号，弘扬长征精神、争做时代少年，全区小红星讲解员大赛决赛在固原市文化馆举办。来自儿童组、少年组的18名选手同台比拼，选手们深情讲述红色历史、家乡巨变等动人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据了解，大赛自6月18号启动报名以来，共吸引全区256名中小学生参与。彭阳县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开展点对点一站式劳务输送服务。7月23号，输送20名务工人员赴宝鸡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务工。本次点对点输送。

0: 务工人员就业是彭阳县今年组织的第五批政府有组织劳务输出，目前已累计输出1089人。网络法治媒体型主题采访活动7月23号走进中卫市，35位中央及地方媒体记者深入中宁枸杞交易中心、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基地，实地探访法治如何护航特色产业、保障国家战略、守护绿水青山。宁夏科协首个 AI 数字形象赛小科7月24号正式上线。据介绍，赛小科应用场景丰富多元，不仅推出了免费的专属表情包、科普动画短视频，同时还打造了线下科普文创产品，并配套统一视觉标识，让科普知识贴近大众，触手可及。中卫市好宁扫经国家政职业技能大赛近日举行，比赛设置母婴护理、家务服务、整理收纳、家庭照护四个项目，72名从业者同台比拼。近年来，中卫市持续打造经国家政品牌，已建成实训基地4家，累计培训家政人员2000多人次，1500多名妇女实现家门口稳定就业。7月23号，以“幸福是首歌”为主题的银川市兴庆区2026年美丽乡村农民文化大集在月牙湖乡文化广场热闹开演。活动现场，农民歌手轮番登台，载歌载舞，竞显对美好生活的赞颂。活动现场还同步开展义诊、普法、农技知识宣讲等惠民服务。
1: 所有今天参加演出的演员。
0: 7月23号，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羽毛球赛在银川体育馆开赛，比赛设甲组和乙组，共有14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区各地的24支代表队的495名羽毛球优秀后备人才参加，充分展现了宁夏青少年良好的竞技风貌。7月25号，2026年寻找美丽中华全国旅游城市定向赛宁夏兴庆站在宁夏黄沙古渡国家湿地公园开赛。赛事依托黄河金岸、沙漠绿洲的自然禀赋，设置中长。

0: 一场体育竞技和文化旅游的盛会，赛事期间凡持有效参赛证件的运动员可享受部分景区门票减免和餐饮购物折扣等福利。
1: 骄阳浸润塞上大地，黄河奔涌滋养良田，盛夏风起，果香漫遍宁夏春，让山河丰盈，使岁月生甜。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宁夏大地处处涌动的丰收暖意，欣赏独属于塞上江南的甜蜜图景。

0: 跨越东西两千公里，将万水千山化为咫尺相逢。闽宁协作30载，以时光为笔，绘就一部奋斗的编年史。这不仅是一纸铸就的奇迹，更是无数平凡人跨越山海最深情的相拥。我们让干沙滩变成金沙滩，让荒原之上崛起幸福之城。我们擦亮了梦想的底色，让每一缕希望都照进现实。这是你我的故事，更是时代的故事。岁月为证，山海同辉。
1: 失去武圣山，我们将无险可守。
2: The enemies are in the mountain. I will level it to a plain.
3: 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
4: 50米是必死的距离，
5: 你会死的。
6: 都给我活着回来！冲啊！
7: 如果能成，我愿意埋在上官岭。
8: 团一连连长皮连锁
9: 陈克龙
10: 桂南
11: 吴波
12: 王成栋
13: 葛大龙
14: 马首
15: 周鹏
16: 邱志良
17: 全体首长
18: 不输英雄榜变图烈士碑。
19: 黄河云市黄河少年端口正式上线啦，下载黄河云市，关注黄河少年。黄河少年说，浸润书香成长，以文字涵养少年底蕴，开设同乐会等读书分享栏目，少年儿童成为内容主角。黄河少年行，在实地研学中厚植家国情怀。黄河少年秀，才艺绽放的梦想舞台。黄河少年学，以多元课堂滋养宁夏少年成长路。动画专区、直播专区、小记者招募、多板块分区，一站式丰富成长体验。黄河少年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活力的青少年融媒成长空间。

0: 要闻速览，新闻评书，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还是来回顾这一周。
1: 7月21号至23号，国务委员单霓勤在宁夏回族自治区调研退役军人工作。7月19号至21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朱永新率调研组赴吴忠市开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调研。7月20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张于普讲话。7月20号，全区服务业大会在银川召开，李亦飞出席会议并讲话，张于普主持。7月21号，李亦飞到银川市石嘴山市调研督导山洪及地质灾害隐患防范处置工作。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9轮巡视近日完成进驻工作，自治区党委9个巡视组将对14个部门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3个单位党组织开展延伸巡视。自治区统计局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经济运行实现了时间任务双过半，质量数量双提升。7月20号，2026年一法同行法润塞上全国网络法治主题宣传活动在银川启动。7月22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赵乃香作为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参加见面会，分享社区治理创新实践。
0: 本周我们大屏小屏的新闻呢都发布了高温提示，天热怎么办？西瓜解负担。那好吃的西瓜哪里找呢？请君再看西沙瓜。所以一周试点关键词呢就是中卫西沙瓜。西沙瓜呢是中卫一张亮眼的名片哈，依托压沙栽培模式，戈壁荒滩变成富民良田，西沙瓜产业带动数万农户就业增收，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业致富路哈，这些大家都知道。但是各位可能不一定清楚的是，市场环境每天都在变化，生态约束也在收紧，单纯依靠扩大种植面积的老路已经行不通了，怎么办？哎，只有走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之路，才能实现产业的长久发展。正是遵循这样的发展理念，中卫西沙瓜产业呢，凭借科技赋能，正在经历一场从种植到营销的系统性迭代升级。
2: 近日，中卫市沙坡头区西沙瓜迎来上市季。今年沙坡头区推行标准化种植，通过深松整地、增施生物菌肥等措施改良土壤，西沙瓜维生素 C 和矿物质含量提升10%。同时，一瓜一码的防伪溯源标识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全程可追溯。
3: 今年我们沙坡头区西沙瓜种植面积27.14万亩，预计产量75万吨以上。通过土壤改良、品种选育和溯源体系建设，整体品质优于往年。
4: 我们的一棵苗只留一个瓜，现在有了新技术了，我们这个瓜的品质更好了，受客商也认可了，俺们的收入更有保障了。
0: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看到中卫西沙瓜的品质提升了，产品结构呢也在发生变化。我们做任何一件事要想做好，就得来研究和分析。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西沙瓜的优点，优点很明显啊，就是又沙又甜。但是有没有缺点呢？也有，就是个头太大啊，一个瓜呢大概是25斤左右，按照咱们现在的这个饮食习惯，可能切开一个瓜，一大家人都不一定能吃完，保存不好不新鲜呢，扔了又可惜。所以呢，今年

0: 工卫士给西沙瓜也制定了一个 KPI， 什么呢？减肥瘦身，哎，主推15到10斤左右的小瓜，不仅专治买瓜浪费症，而且呢，既耐运输又耐存储，最主要的是品质没有降低。我们来看一下中卫西沙小瓜。
1: 中卫市沙坡头区联合高校院所龙头企业布局800亩中小果型新品种试验田，同时打造3000亩适度密植示范基地，推出了10到15斤袖珍版西沙瓜，政府每亩补贴500元蚯蚓粪水溶肥，全程实现绿色种植。
2: 我们就种那个，以采取种石有机肥、控式化肥或者浸式化肥，同时呢，在那个西沙瓜膨大期过后，在上市前的半个月。我们要控水，不让再不让滴水，所以就能保持到我们原有的那种风味。
3: 我们要制定出与时俱进的中卫高质量中卫西沙瓜生产的标准。另外的话呢，政府需要保驾护航，合理的价格走向市场，也同时期望我们建立一批真正的合作者，让它由质出油价。
0: 各位都想吃到好吃的西沙瓜，我们当然也想让各位都能吃到西沙瓜，所以今年中卫市采取了请进来走出去的营销模式啊，把客商呢请到田间地头来看瓜尝瓜谈合作，同时组建推介专班，奔赴北上广等主销城市巡回推广啊，从吃瓜争霸赛到最美瓜农表彰等等，通过一系列接地气儿的营销方式，让品牌故事有了温度，也让产销对接有了情感纽带。
1: 中卫市近日在银川万达广场举行西沙瓜城市推介会，通过视频展播、吃瓜争霸赛、品鉴抽奖等，让现场观众充分感受中卫西沙瓜的甘甜。推介活动还将走进深圳、广州、上海等重点城市，助力中卫西沙瓜更好融入全国市场。中卫市日前还在沙坡头区新仁镇举行2026年西沙瓜上市产销对接活动，活动现场对6位获评最美瓜农的种植能手进行表彰，邀请国内头部经销客商分享全国渠道布局与市场运营经验，同步举行产销合作订单集中签约仪式与西沙瓜发车仪式，与北京、上海、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10家采购商达成1.3亿元的采购协议，
4: 包括刚刚在现场签的一个供销的这个签约仪式，能够保证我们的这个西瓜的健康品质持续的供应，我们客商有信心把我们这个中卫的西沙瓜卖好。
0: 老话说酒香也怕巷子深呐，但是前提是酒香本来就很重要，现在西沙瓜本质很好啊，所以呢要让大家知道你的酒香也很重要。那对于西沙瓜来说，哎，既要种得好又得卖得好，就不能只靠资源红利，哎，更要依靠科技品牌赋能，那既要守住自然的馈赠，更要建立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现代产业体系。对于中卫西沙瓜这样的农产品而言，只有坚守绿色发展理念，做好品质文章，补齐产业链短板，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今天一周纵横，我们要聚焦宁东基地。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东能源化工基地考察时，发出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如今10年过去了，宁东是什么样呢？跟大家来细数啊，现在的宁东已经成长为中西部首个2000亿级化工园区。这十年是宁东基地从传统煤化工迈向现代化高端化工产业新城的蝶变之路，这十年是宁东基地产业迭代、科技创新、绿色转型、园区治理等多点突破之路。宁东用一项项突破、一个个举措、一组组数据诠释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
1: 2025年6月，中石化宜蒸化纤高性能特种纤维项目落地宁东，预计2026年底建成投产后，将实现高强聚乙烯纤维对位方轮年各产4000吨的产能规模，有效填补国内高端特种纤维产能缺口，为我国航空航天、高端装备等领域发展提供。

0: 关键材料支撑。
1: 中石化一任化纤当时选择在宁东基地落地，是源于这里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配套设施，以及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
0: 十年来，宁东基地持续加大科创投入，搭建高能级创新平台，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一步。
2: 多项实验室技术到实体产业的落地，打破了国外技术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
3: 实干的核心是什么？是在于向科技要动力，以创新求突围。回望十年征程，宁东基地立足煤炭这一传统优势产业，一步一个脚印，把煤这篇文章做深做透，形成了现代煤化工、新型材料、精细化工、清洁能源四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坚持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一项项卡脖子技术被攻克，国外技术垄断被打破。宁东的经验证明，西部工业园区完全可以走出一条自主创新、国产化替代的转型路子，关键在于有没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魄力。
0: 聚焦技术突围，历经三年的攻关，宁夏煤业自主研发的成套煤制油 CTL 润滑油基础油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一高端煤化工技术打破了国外技术封锁，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
4: 我们的方向其实很明确，是让煤更干净，让产品更金贵，不光要产油，更要攻关高端材料。
0: 十年来，宁东基地坚持以创新为引领，向实干要效益，攻克了一项项科研难题。今年，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有限责任公司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万吨级阿尔法烯烃分离装置一次性试车成功，
5: 对我国高端材料产业的发展、自主可控、提高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0: 近五年来，宁东基地园区 RD 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突破3%，累计财政科技投入超6.8亿元，科技型企业数量较“十四五”初期增长近6倍，高新技术企业突破50家，拥有各类创新平台近80个，建成西部地区首家国家级化工中试基地。宁东技术市场汇聚科技成果超1000项，成果入库年均增速56.7%。
3: 实干啊，更需要营商环境的硬支撑。今天的招商质量就是明天的产业高度。从引资到选资引智链式赋能的升级，从政策优惠到产业链配套、创新生态、法治环境的系统性优化，宁东基地正在打造的不只是简单的政策洼地，而是产业高地和创新策源地。
0: 今年七月，海南陈吉总投资4亿元的光刻胶及生物医药项目落地园区，产品稳定供应华为、京东方、台积电等行业龙头，达产后年产值约6亿元。
6: 宁东地区呢，有能源优势，有能源的价格优势，还有便捷的流通渠道，以及我们优越的营商环境。
0: 近年来，宁东基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速项目落地效率，一批补链强链项目梯次推进，压茬落地宁东。2026年上半年，宁东基地累计引进优质产业项目13个，总投资103亿元。
7: 展望15-5，力争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8%左右，将宁东打造成为资源集约、科技引领、人才集聚、绿色安全、智能智慧的国家级现代化能源化工基地。
3: 宁东的十年告诉我们，高质量发展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这种干是锚定主业的定力之干，是攻坚克难的拼搏之干，是改革创新的智慧之干，更是久久为功的韧劲之干。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宁东基地用实干也为全国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鲜活样本。实干铸就非凡，创新引领未来。期待宁东在下一个十年书写更加精彩的答卷。暑期不但天热哈，出门旅行也热起来了。我们观察到一个变化呀，那就是现在大家伙儿不再买。

0: 满足于一城一地的打卡游，开始跨区域深度游、文化和旅游融合游。所以呢，山水相连、文脉相通、不同地域的风光和人文的协同啊，就很重要。本期一周链接，我们来聊一聊区域文旅怎么协同发展。那当下呢，跨区域文旅协作呢，正成为推动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各地通过资源互补、客源互送、品牌联创，打破行政边界，打造一城多站式的特色产品，推动行业从各自为战走向了抱团共赢。具体情况，一起来了解。
1: 银川市西夏区近日举办举杯邀约文旅对话暨葡萄酒品鉴推介活动，西夏区分别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签订跨区域文旅协作框架协议，为双方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2: 搭建跨区域文旅对话交流平台，拓宽葡萄酒加文化加旅游发展路径。
0: 好，那咱们详细来说一说宁夏旅游啊。宁夏呢，地处黄河上游，丝路要道，黄河文化、西夏历史、丝路文化在这个地方交汇，和周边区域文脉相通，资源互补，跨域协作的条件呢是得天独厚。多年来，宁夏多点布局，联动周边，向北呢共建宁蒙文旅走廊，向东对接京津冀客源市场，依托闽宁协作培育新业态，同时深度融入炎黄九省区文旅一体化建设。这次四地签约，正是西北地区打破壁垒、化解文旅发展痛点的有力实践。那放眼全国各地深挖特色、错位发展，联合推出的精品线路、共享客源市场，也正在走出一条同源共生、合作共赢的文旅协同之路。
1: 福建连城与长汀同属客家文化圈，两地以客家文化为纽带，长汀做古城与红色研学，连城打造丹霞与温泉康养，通过品牌共塑、票务互通，把一线游升级为双城全域游。内蒙古联动晋豫九市组建融合之路联盟，统一视觉标识与美食地图，变分散营销为抱团出击，合力撬动京津冀长三角远端市场。山东烟台依托葡萄酒文旅产业联盟，整合全域酒庄、旅行社、景区资源，串联打造葡园四季精品游览线路，开通葡萄酒主题城市观光巴士，作为移动酒庄会客厅，将葡萄酒从单一农产品升级为跨区域文旅引流的核心 IP。
0: 其实啊，放眼全球，打破国界壁垒，坚持协同共生，是世界级文旅目的地做大做强的共同选择。那么国际成熟的跨区域文旅合作，普遍依靠联盟化统筹、政策便利化和 IP 共建共享，实现跨境长效共赢。我们来看一下他山之石。
1: 中、俄、蒙三国依托万里茶道这一共同历史记忆，成立国际旅游联盟，统一文旅 IP 视觉体系，打造十余条跨境自驾与研学线路，叠加边境便捷通关政策，十年来累计跨境游客超500万人次，实现了三国客源深度互通。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黄山屯溪老街分别与越南下龙湾马六甲古城结成文旅伙伴，共享遗产保护经验与海外营销渠道，联合参展，不断提升亚洲世界遗产的全球知名度。欧洲老牌葡萄酒产区则突破国界限制，组建葡萄酒文旅跨境联盟，联合开展全球巡展推广，把单一产区影响力升级为欧洲葡萄酒文旅整体名片。
0: 其实说一千道一万，优质的跨区域文旅合作呢，从来不是简单的客源互换，而是机制、品牌、产品、产业治理的全方位深度协同，既要做短期活动联动，更要做长期的体系共建，既要做流量互通，更要做产业共融、价值共生，立足国内外先进经验，持续走好机制共建、产品共塑、品牌共享、产业共兴之路。 错位布局，抱团发力，久久围攻，哎，才能将散落于贺兰山下黄河之畔的文旅珍珠给它串珠成链，聚链成市，把西北

独特的文化资源、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发展优势，为区域经济提质增效、城乡共富发展注入持久的文旅动能。好，再一次感谢各位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好酒源自好风土，足量日照，赋予果实浓郁甜香，显著温差，沉淀岁月醇厚风味，沙石沃土，自然呼吸，丰富矿物，酿入酒香，天赐风土，山河共酿，这是东方的馈赠，这是世界的佳酿。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邀你跨越山海，不负好时光，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
5: 在哪里？
1: 审判。
5: 在哪里？在哪里？就在那里。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让我们去宁夏，给心灵放个假。沉默的手艺，变迁的时代，那些不平凡的平凡手艺人，都在默默记录淹没时空尘埃里的人事变迁。王顺老家在宁夏的固原，木工这一手艺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1: 就平时有时间啊，我就喜欢到山上来捡一些小木头。其实最初就是说真的要决定做这个，说做一个木匠的话，其实也挣扎了好久。因为毕竟我当时已经28岁，我可能就是在这个该干的年龄啊，就选择了要改行了。
0: 跟随着自己的梦想，王顺远去东北拜师学习传统木工技术。
1: 我可能很多技术达不到，做出来东西刚开始的时候没人认可，没人要，其实还是很沮丧的。哎，啊，过来了。
2: 你怎样？
1: 做完了，嗯。突然有一天，就是一个陌生人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就找到你了，说哎呀好，我要一把摇椅呢，我还是要一张桌子。这时候心情就是说他对我是一个支持，或者对也是一个鼓舞吧。榫卯结构也是中国传统优秀的文化的一部分。现在呢，就是当下的年轻人啊，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认可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做的也是就是全实木榫卯结构的，没有用一颗钉子。希望就是把传统的榫卯结构能在现在的这种家居设计当中，能把它应用到里面去。

0: 大学毕业出来之后，上了两年班，有次画展之后，里边有几幅漆画，对我的这个影响就是特别大，所以我后边就那个想着辞职，辞职之后，然后去那个学习这门手艺。
1: 漆器的原材料称之为大漆，其来源是一种生长在温带湿润气候的落叶乔木。像这种生长十年才可以割一次漆的漆树，割一年漆还要休息两年。在吕希琴眼里，与其说大漆是一种技艺，不如说大漆是一位千年之前的古人。创作大漆作品的过程，就是现代与古代对接最好的方式。漆器的制作过程和制作工艺非常繁琐，每一步他都仔细考量，精心制作。大漆手艺在穿越了数千年的时光依旧历久弥新，而吕希琴也将会在未来的时间里继续他的古今对话。王辉，一个80后葫芦烙画师，因为老家使用葫芦的习俗，让王辉对葫芦有了深深的亲切感。一个烙了画的油锤葫芦，更是让他对烙画葫芦这个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 这个温度呀，不能调太高，也不能调太低，在不同的环境里面调的温度不一样，要不然在葫芦上面画面画出来的颜色呀，会把葫芦烫糊或者烫不上颜色。
3: 而且一定要温度低，烙底的话轻拿轻放。
1: 烙画创作在把握火候力度的同时，注重意在笔先，落笔成型。烙画不仅有中国画的勾、勒、点、染、擦、白描等手法，还可以运出丰富的层次与色调，具有较强的立体感。
2: 我们自己缺的东西很多，就开始练习素描。素描越练越好了，但是葫芦呢也越画越有感觉了。
1: 反复刻苦的钻研，王辉从零基础到娴熟的在葫芦上烙画，慢慢在葫芦玩家的圈子里，这个叫葫芦娃娃的小伙子有了些名气。
2: 说我名字人家可能都不知道，但一说葫芦娃娃，很多玩葫芦的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1: 在繁华喧闹的城市中，这些手艺人们用自己的执着坚守，努力创造着自己的梦想果实。
4: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这个传统的木匠手艺啊，被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
0: 是喜欢这个东西呢，就是你费再多的时间，都是值得的。
2: 我就是踏踏实实的做这么一个手艺人。以前的手艺人不都是这样做的吗？
1: 世界的快，对照手艺人的慢，是一种冰凉和温暖的并存。我们总是在每一分每一秒感受万千变化，而手艺人的时间，几年的沉淀，只为那一刻的凤凰涅槃。

0: 家的记忆永久地留存下来。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它就是一个传承。
1: 方向的78。
0: 老板，这银川火车站呢，是按照1998年的时间段，1:100的比例进行微缩复原的，用了58天时间。从当时的人物的穿着呀，拿着行李箱，包括原来的中巴车呀、公交车呀，它是长什么样子的，进行一个还原。银川火车站的这个微缩作品呢，发布到网上以后，立马就引起了共鸣，引起了反响。我是2022年的年底接触微缩景观的这个事业，接触它之前呢，我是学这个设计专业的。第一件作品，我自己的老家，用了17天的时间，但是将近5天时间都是浪费在手艺上面。比如说我们在门窗上面，一开始是用 PVC 板呀，或者说一些塑料板呀，做这个边框。